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小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这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得到委屈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子

0: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0: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0: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0: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2: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3: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在游戏里边，我好像看见了一个人。
2: 是他，他要看一看三体文明到底是什么样子。
3: 叶老师，这也就是我们从审判日号上获取的28个G的全部内容吗？您还有什么需求吗？
4: 我想回红岸基地看看。
1: 真的亲眼见到了，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5: 你说的是质子在维度上的展开和收缩吗？
0: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7: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8: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9: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10: 这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1: 你变了，我是变了。
12: 我要坚持告生产责任制。
13: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2: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2: 王源得到伟星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2: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4: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5: 只有把药停止。

0: 大家都在做什么呢？嘿
1: 嘿嘿嘿。
2: 小花花，快快长大吧！
3: 小草莓，你要干嘛？
0: 瞧你紧张的样子。
3: 不要啊！
0: 看，修改一下，多棒啊！
3: 你做什么？

车！抓不到我吧？这是谁的风筝？不好，要撞上了。奇怪，他为什么老是来撞我的风筝？要看是小草莓。

0: 我得再想个办法。
1: 真是奇怪，墨笔在哪儿呢？
0: 墨笔好像在看电视，机会来了。
2: 不要挡着行吗？
1: 不行，要不你求求我。
2: 好机会。真有趣。小草莓。小草莓，你怎么了？
1: 我扭到腰了。
2: 那应该很疼吧？要不我们扶你到沙发上去吧？
1: 不行，我站不起来了。
2: 那我们用小推车吧。
0: 计划成功了，我的腰一点都没事，乐比肯定想不到。
2: 来，快上车。
1: 我起

0: 都说了你有点儿，我现在是病人。啊！
1: 现在还疼吗？
0: 当然疼啊！
1: 给，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2: 差不多啊，乐比悠悠，本草莓现在饿了，我想吃点心。
1: 行，我去给你拿。点心来啦！
0: 哇，好香啊！
1: 小草莓，快吃吧。小草莓，点心也吃完了，我们送你去医院吧。
0: 不用不用，
1: 这怎么行？你扭到腰了，需要去医院检查才行。
0: 真的不用，还是看会儿电视吧，过会儿就好啦。
1: 小草莓，你还有心情看电视？都受伤了还不去检查？
0: 我不要去医院。我们继续看电视。
1: 你太过分了，竟然骗我们。小草莓，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
0: 我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乐比还会和我玩吗？
3: 怎么了，小草莓？躺在地上做什么？
0: 我让乐比不高兴了，我骗乐比说我扭到腰了。
3: 那你跟乐比道歉呗。
0: 他会接受我的道歉吗？
3: 会的，只要你态度诚恳。
0: 态度诚恳？
3: 好了，孩子们，该睡觉了。大草莓，你也早点休息吧。

0: 小草莓太自私了，只顾自己开心，不管别人的感受。
1: 谁说不是呢？我们不理他了，
0: 不和他玩了，
1: 我们讨厌你。
2: 我是不是真的太过分了？可我只是想开个玩笑而已。
3: 不行，我明天得好好想想怎么道歉。

0: 大家安静一下，小草莓，你不是有话要跟大家说吗？把你想说的说出来吧。没关系的，承认自己做的不对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大家不会笑话你的。
1: 我要为我这两天的行为跟大家道歉。
0: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们又不是不接受你的道歉，其实你只是没有弄清楚开玩笑的界限而已，玩笑要大家都开心，而不是只顾自己开心。
2: 我同意。
3: 我也同意。
1: 我保证我再也不这么不顾大家的感受开玩笑了。

0: 环保要重视。悠悠，我们就在这儿野餐吧。开始吧。悠悠，你看那边风景真好。哦，不，
1: 今天天气真好啊。哎呦，是谁乱丢垃圾？那不是乐比悠悠吗？
0: 吃饱啦。
1: 乐比悠悠，
0: 是红绿灯啊。红绿灯，你要和我们一起野餐吗？
1: 我才不要呢。
0: 那你来干什么呢？
1: 哎，看这么多垃圾，都是你们丢的。
0: 就一点垃圾而已，不会怎么样的，而且也没人看到。
1: 看来我得给你们上一课了。

0: 乐比，垃圾是会积少成多的。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么想，每个人都丢一点垃圾的话，
1: 这么多垃圾，
0: 我们就会被垃圾淹没的。
1: 妈妈，放我出去！哎呀，红绿灯，我知道错了。
0: 你知道乱丢垃圾的危害了吧？垃圾严重的话，地球也会变成一个垃圾场。到时候人类和动物就无法生存了。我们共享一个地球，虽然我们不住在同一个地方，但我们都有责任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好了，我们开始把垃圾都回收吧。
1: 垃圾都捡完了，
0: 非常好，地球环境要靠大家一起保护。
1: 我们知道啦，
0: 再见。
2: 同学们，今天是植树节哦。
1: 哇，那是什么？
2: 在植树节里要种树哦，你们想去吗？
3: 想。
2: 那么大家去拿树苗和工具吧。

0: 给我！
1: 每人都有份，不要争抢哦。好了，现在大家去把拿到的树苗种到校园里面吧。
2: 好，就剩最后一颗了，大家加油。好了，种完啦，
1: 孩子们，大家都是勤劳的好孩子，老师要好好表扬大家。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种树吗？
2: 为了爬得更高。
3: 爬树很危险。
4: 老师，我知道。为了夏天有地方乘凉。
3: 好疼啊，疼死了！
4: 红绿灯，对不起。
1: 大家说的都不对。植树不仅有美化环境的作用，还能帮助我们净化空气，抵挡风沙，让动物们有更好的生活空间。
4: 原来树木有这么多用处啊！
1: 不仅如此，我们用的纸张也是树做成的。
2: 什么？
3: 什么？
1: 工人叔叔将树砍倒，树木运到加工厂，裁成适当长度，刨去树皮，切成薄片，薄片又会送往造纸厂，经过一系列复杂加工，做成了可以用的纸。但是一棵树长大要很长的时间，可是砍一棵树只需要几分钟，浪费纸的话就会让树木消失。
2: 啊，树木消失！
1: 树木消失会使土地荒漠化，造成水土流失。啊，引发很多自然灾害，破坏我们的生活环境。到时人类和动物生存的家园都会受到威胁。
2: 好可怕。
1: 所以要多种树，也要爱护树木。
2: 我再也不浪费纸了。
1: 那么老师现在问大家，除了植树造林，我们还应该对环境保护做点什么呢？
2: 这个嘛，不能乱丢垃圾，
5: 要多种花，
3: 要节约用水用电。
1: 大家都说得很对，地球资源是有限的，我们要好好爱护才行。当然除了陆地环境，海洋环境也是需要我们保护的。如果我们向海里投放垃圾或有毒物质，就会污染水源，我们不仅没有水喝，也会危害到生活在海里的小动物。小朋友，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2: 明白了。
1: 下课。
6: 耶，下课喽。
3: 耶，下课了。
4: 下课了。
2: 小火车。大鲸鱼，你怎么了？它好像很难受。
4: 大鲸鱼哭了。
3: 好可怕。乐比，它会吃了我们的。我们还是快走吧。
4: 别害怕，红绿灯。
2: 我们去大鲸鱼嘴巴里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4: 好呀好呀，我们快走吧。
3: 乐比。
2: 好多垃圾呀。这些垃圾肯定是人类丢进海洋里的，不小心被大鲸鱼吃了，所以大鲸鱼才会这么难受。好可怜的大鲸鱼。
3: 我们快点来帮大鲸鱼清理口腔垃圾吧。
4: 好呀，可以拿我的后座来放垃圾。

0: 太好了，终于都清理干净了。
1: 大金鱼再见。
2: 再见。

0: 我们家的环境有妈妈保护，可是海洋的环境却没人保护。今天遇见一只大鲸鱼，吃了很多海洋垃圾。老师说过，海洋环境和陆地环境一样需要保护。我来想想有什么办法。哇，对呀，我们可以拿爸爸给的望号球，
1: 去海底清理垃圾。
0: 出发。原来海底有这么多垃圾。没关系，都包在我乐比身上。悠悠，我们开始清理吧。

0: 双鱼收拾干净了，
1: 真是太谢谢你了。
2: 我们的来人又变干净了。
3: 是啊是啊，
0: 不客气，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了。

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欢呢。

0: 闻傅小香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 一起学习一下吧。
0: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6: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7: 你变了，我是变了。
8: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9: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7: 这是时代的步伐，
9: 谁也阻止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0: 王源得到伟星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1: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2: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3: 只有把腰子

0: 西方路上有个斯哈里国，乃是日落之处，俗称天尽头。我看一定是到那儿了。你看那前面就是吧？
1: 这呆子又胡说了，从小到老，从老到小也到不了天尽头啊！
0: 走，
1: 悟空，还有水吗？
2: 大师兄，没水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快把行李放马上吧，师傅。走，过来，过来。
1: 师傅，这壶里一点水也没有。

0: 师傅，你看他们饿的，我们还有些吃的，快拿给他们。哎，
1: 来，师弟，给，拿着，
2: 谢谢。
1: 给，
2: 爷爷。
1: 谢谢，谢谢。

0: 西。哎，师傅，师傅，水，喝吧。八戒，
1: 八戒，
2: 师傅接着喝吧，
1: 喝吧。
2: 我，
3: 阿弥陀佛。
0: 请问老者，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如此炎热？
4: 是前方那座山叫火焰山。
0: 哦，
4: 不管春夏秋冬，四季都在燃烧，所以如此的炎热。
3: 这火焰山可是西去的必经之路。
4: 正是西去之路。
2: 哎呀，师父，这么热怎么过得去呀？
4: 就是铜脑盖、铁身躯，要想过火焰山也会化成汁。
2: 这个怎么办呢？这
3: 这四季皆热，庄稼无法生长，你们又是以什么来生存呢？
4: 长老有所不知，离这儿1000多里的翠云山上住着一位铁扇仙。
0: 哦，
4: 我们这些庄户人家都靠着铁扇仙才有好年成啊。
0: 哎，你们饿成这样，何不去求他呢？啊，
4: 哎，没有礼品孝敬他呀。
0: 哦，
2: 这没听说，还得给神仙送礼啊。
1: 哎呀，难道你们就这样等死吗？
4: 能去的人都去逃命了，我们，哎，我们无力行走，只好在这里等死了。
3: 悟空，悟空，
0: 师父，
3: 你去求求那铁扇仙，扇灭这火焰，救救这些百姓，我们也好西去取经。
0: 好。

0: 哎，啊，女童莫怕，我是问路的，请问此处可是翠云山？啊，
1: 嗯，
0: 这山上可有个铁扇仙？
1: 没。
0: 嗯，哎，这山上不是有座芭蕉洞吗？
1: 芭蕉洞
0: 啊，
1: 有啊，那是我们大力牛魔王和铁扇公主的住所，没有什么铁扇仙呢。
0: 哦，铁扇公主、牛魔王，嘿嘿。铁扇公主是牛魔王之妻，也是红孩儿之母。
2: 红儿，
0: 嗯，
1: 夫人，
3: 你方才与何人讲话？
1: 我，哎，人呢？
3: 是个什么人呢？
1: 是个和尚，向我打听铁扇仙呢。
3: 想必是有为难的事情。

0: 你就该问个明白。
1: 嫂嫂，嫂嫂，嫂嫂，孙悟空不远千里特来拜见。
0: 啊，你就是孙悟空？
1: 嗯，正是正是。小弟曾与牛魔王大哥结为兄弟。你就是我的亲嫂嫂，请受小弟一拜。
0: 你这泼猴，哪个要你见礼？
1: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0: 哼，你为何坑害我的儿子红孩儿？
1: 嫂嫂错怪我了，令郎已成正果，现在菩萨身边做了善财童子，与天地同春，日月同庚。你这个当母亲的谢我才对呀。啊，
0: 你这猴子，害得我母子难以相见，还说什么谢你。看见我。
1: 嫂嫂别生气，别生气，不谢就不谢，快把宝扇借我一用吧。啊，
0: 不借。
1: 哎，嫂嫂，看在我与牛魔王大哥结义的份上，快把宝扇借我吧。啊，
0: 你真的要借扇吗？
1: 啊，
0: 这也不难
1: 哦，
0: 你让我砍你三剑。
1: 哦，只要嫂嫂能出气，砍多少都行啊。来吧。
0: 嗯。

0: 哎，嫂嫂，你也出气了，快把宝扇借给我吧。啊，
1: 好，我把扇子借给你就是。啊，
0: 嫂嫂，你真好，小弟多谢了。嗯。

0: 听说那个孙悟空手段非凡，他身边还有两个有本事的帮手。
1: 夫人，有帮手怕什么？把大王请回来不就行了吗？
0: 休提那个无情义的。都是那个狐狸精把他给迷住了。

0: 看着呆呀，是不是又在想他了？
1: 多时不归，还真是有点惦记。
0: 哼，好吧，那你就回去吧。
1: 回去？哎，
0: 回去你就别再来了。
1: 哎呦，哎呀，我的美人，我是随便说说，别生气，我的美人，我是说着玩的，别生气啊。
2: 孙大圣，孙大圣，大圣，孙大圣，
3: 这什么地方？灵吉菩萨，这什么地方啊？哎呀！

0: 孙大圣。
1: 这是什么地方啊？
0: 这是我的小须弥山呐。哦，孙大圣，
1: 小须弥山，
0: 您取经回来了？
1: 早呢，早呢。
0: 孙大圣，那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1: 菩萨，你有所不知啊，那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0: 芭蕉扇，
1: 没什么。哎，来，菩萨，来。
0: 那道芭蕉扇本是自混沌开辟以来，昆仑山后天地所产的一件灵宝啊。
1: 哦，一件灵宝。
0: 若要是山照人，那要飘至54000里。
1: 哦，54000里。
0: 孙大圣，您有翻筋斗云的功夫，想必不会伤着您吧？
1: 嗨，伤倒没伤着，只是借不到芭蕉扇，我师父难过那火焰山啊。
0: 大圣，我给你一粒定风丹。
1: 定风丹？
0: 看。
1: 哦，
2: 你又回来了。
1: 回来了。嫂子，你一扇子54000里，俺老孙一个筋斗云就108000里。嫂子别小家子气，俺老孙是个实诚君子，借我宝扇一用，保我师父过山会即刻奉还。嫂子，
2: 你还敢来借扇？
1: 敢，有什么不敢的？
2: 破猴，你真不知道好歹，你若禁得住我这三扇，我就把扇子借给你。
1: 哦，真的？
2: 真的，
1: 绝不反悔。
2: 绝不反悔。
1: 好。嫂嫂，扇吧。
2: 孙悟空。
1: 嫂嫂，扇吧，扇吧。嫂嫂，我在这儿呢。借我扇子吧。嫂嫂，嫂嫂。

0: 童儿，洞门可曾关好？
1: 夫人，关好了呀。
0: 既是关好，为何孙悟空在家中说话呢？
2: 嫂嫂，借宝扇一用。
0: 啊，
2: 借宝扇一用。
1: 哎呀，夫人，像是在您身上叫呢。
2: 我在你肚子里呢，我在你肚子里。
0: 这该死的猢狲！
3: 嫂嫂，借不借呀？啊？嫂嫂，我在你肚里玩耍呢。
1: 哎呀，
4: 你怎么了？

不借，嘿嘿，不借给你来个点金穴。

0: 姐，你快出来呀！桃儿，你快把扇子拿来！好，<笑>
1: 扇子给你，
0: 孙叔叔，给你扇子。
1: 好，你把嘴张开，我看了就出来啊。
2: 真够热的，我哎呀，怎么这么热呀？哎，二师兄，这大师兄借扇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3: 就是啊，咱们这，哎，我去看看去，我去看看，一会儿就一会儿回来啊。
2: 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师傅你看。 猴哥来了，猴哥来了，猴哥来了，师傅，猴哥，
1: 扇子借来了啊！

0: 快跑！
1: 师傅，快跑！

0: 这可如何是好啊！我老孙被那婆娘骗了，借了一把假扇子，这火越扇越旺了。
1: 猴哥，猴哥，瞧你借的破扇子，你看，你看，你这袋子是踩我不曾防备，为念避火诀，也未用护身法啊！
2: 悟空，还得想个办法才好啊！
3: 说的是啊，办法我有，
1: 八戒。
3: 你有什么好办法？咱们找个没火的地儿去，不就得了吗？哎呀，
1: 二兄，哪方无火？东方没火，南方没火，这北方也没火。那哪方有精啊？啊，西方有精。西方有精。
3: 我们正要去往西方有精之处啊。
1: 这
3: 有精处有火，无火处无精啊，师傅。 这才叫进退两难呐！阿弥陀佛，我唐三藏何时才能到西天呢？
4: 师父休要烦恼，
1: 你是？
4: 小神乃是火焰山的土地，到此前来特为师傅献斋。多谢多谢，只是天气炎热，无心用饭，还是请徒弟们吃吧。啊，好，请师傅用啊，请大圣用斋，请师傅用斋。
3: 我们都不想吃，你们不吃啊。
4: 我吃，土地老儿，不看在你献斋的份上，俺老孙定将你一顿好打。大圣，这是何意呀？你身为此处土地，却让此处烈火熊熊，民生不得安宁，行人不得行走。这，大圣错怪小神了，这火。 这火原是你放的呀！大圣，你想想，500年前，老君炉里炼就大圣火眼金睛，你把丹炉。

0: 击倒。那炉砖落到此地，就化作火焰山了。
1: 哦，猴哥，感情是你害的我们呢。
2: 八戒，还望尊神为我们指引一条过山的道路啊。
0: 师父，此事还需大圣出力，借来芭蕉扇就能灭除祸患呢。
3: 嗨，那牛魔王的婆娘就是不肯借，老孙费了很大的劲儿，被他骗了两次啊。
0: 这，哦，大圣，为何不去找大力牛魔王？哦，此刻他正在积雷山上。哦
3: 啊，积雷山啊。

0: 女婆子请留步，请留步。
1: 你是什么人？
0: 此处可是鸡雷山？
1: 正是。
0: 那可有个魔云洞？
1: 你找魔云洞干什么？
0: 我是翠屏山铁扇公主叫我来找牛魔王的。
1: 你回去告诉那贱人，就说大王不再要他了。
0: 原来你就是那个玉面狐狸啊！
1: 你胆敢无礼，看我不叫大王打断你的腿！你倒好，还有兴致喝酒。
2: 美人，你这是干嘛？
1: 你这老牛把我害了。
2: 美人，别生气，你坐。我老牛有什么不适之处，你且慢慢说。
1: 刚才我在石洞外面遇见一个和尚，他是铁扇女派来找你的。
2: 找我？我那山妻自幼羞耻，是个得道的女仙，与和尚从无来往吗？
1: 哼，还说呢，我只说了他几句，他就举棒打我，若不是我从小路逃回来，险些被他打死。
2: 美人，别难过，别哭了，别哭，别哭。像是有人冒名前来，带我出去看个明白。
0: 牛大哥，牛大哥，还认得小弟我吗？
2: 你是孙悟空？
0: 正是正是，一向久别，兄长果然风采如旧，可喜可贺呀！
3: 休要胡言乱语，
2: 世态欺我爱妾，是何道理？
0: 兄长莫急，小弟一时鲁莽，惊了二嫂子，请兄长宽恕。
2: 好吧，念在姑舅之情。饶你去吧。
0: 兄长莫急，小弟还有一事相求呢。
2: 说吧。
0: 兄长，兄长，坐。只因小弟保护唐僧西去，被毒火焰山，特去拜求嫂嫂借宝扇一用。谁知嫂嫂不见，故来求兄长千万借扇一用，灭火后即刻奉还。
2: 原来你是要借宝扇呐！
0: 正是正是，
2: 我那山妻不肯，你就到此胡闹，你吃我一刀！猴子，
0: 大哥要打就打，快把宝扇借我用用啊！
2: 你这猴子！欺了我。

0: 我儿又害我妻，适才又追赶我的爱妾，还说什么结拜之情。你若比得过我，我就叫山七借宝扇给你。
1: 好，不知大哥武艺如何？今天正好比试比试。
2: 千万不要心焦，怎么还不回来？师父，千万不要心焦，大圣定能借得上回呀！哎，只怕那牛魔王为了红孩儿的事，怀恨在心，不肯借扇。
0: 哎，师父，我去看看。只是我不认识积雷山路啊。师父，小神认识。
1: 我与他同去。有劳尊神。大王，一波檀驸马来请你去赴宴呢。
3: 大圣，
2: 大师兄，
1: 你们回来了。大圣，那牛魔王呢？大圣，快看，那牛魔王走了。哦，这个老牛不知上哪儿赴宴去了。你们快去魔云洞收拾那个狐狸精，我去追他。
3: 好，
1: 走。
3: 快看，这就是魔云洞。啊，好！哎！哎！哎！哎！哎！小心！哎！哈哈哈哈哈哈！
4: 大王，请。

0: 夫人，大王回来了，
1: 真的，
0: 真的。
2: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一向可好？
1: 大王宠幸新欢，哪里还管我的死活？哼！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

0: 姐，现在打电话，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劳务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

0: 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又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5: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0: 珍藏级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5: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2箱，关键99元1箱，1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7: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8: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9: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1: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3: 你变了，我是变了。
4: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5: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3: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4: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6: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7: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3: 只有把腰子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题，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3: 玉厚哥，你去不去你说个话，让你去批斗会上发个言，批判你女婿，这是光荣。
4: 徐副主任，我不想说。
5: 来了，兰花姐，你家备下点口粮备着。
3: 行个人，送到金家湾小学，劳教的犯人在那儿滚。
6: 这要是少安在啊，我这心里还踏实点。
7: 把恶爷抓去听猫叫啊！恶爷是犯人，咱们去哪儿？咱们哪去？

0: 夫人莫要怪罪，只因朋友交往甚多。哼，夫人，无法脱身，实在无有闲暇回家。哼，
1: 夫君不在家中，我的性命险些叫人给害了。啊，这还了得！ 谁敢欺负我的夫人？
0: 那孙悟空啊，为保唐僧取经，来到火焰山，逼着向我借膳。
1: 夫人，那宝膳

0: 可曾借给那猴子？
1: 那孙悟空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法术，钻到我肚子里，疼得我死去活来，只好把宝扇借给他了。
0: 啊，这还了得，带我去把他追回。
1: 啊，大王。
0: 啊，
1: 我借给他的乃是一把假扇子。
0: 啊啊，夫人，夫人，那真扇子呢？
1: 真扇子
0: 啊，
1: 我已经保存好了。
0: 好，好，夫人请坐。
1: 请。
0: 夫人真是计谋多端呐！啊，
1: 夫君，莫忘了结发之情，请饮一杯香中之水。
0: 啊，好，夫人请。
1: 大王请。
0: 啊，请，请。
1: 怎么了？
0: 啊啊啊！好酒。好久，好久。夫人受惊了，请夫人干了这杯。夫人海量。
1: 夫君，请再饮一杯吧。喝。
0: 夫人，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好，
1: 夫君，夫君，扇子在我口中是骗不去的。
0: 夫人，你醉了。要千万小心那把扇子，留神再别让猴子把他骗了去啊。夫人，何不将扇子交我收管，免得那猴子再找麻烦。
1: 只要你答应我，从此再不去找那狐狸精，我就把扇子交给你。
0: 夫人，我若再离开你半步，叫天神打。
1: 夫君答应就行，不消起誓，我将宝扇交付于你。
0: 夫人，夫人，
1: 你从此当真不理我半步？
0: 千真万确呀，夫人。
1: 如此，我就把宝扇交付于你收存。
0: 好。
1: 来呀。
0: 啊，
1: 快走吧。夫君，夜已经深了，快上床安歇吧。你只管出神，想什么呢？
0: 说也奇怪，这小小之物竟能扇得灭八百里火焰山。
1: 你离家两年，像是昼夜贪欢，怎么连自家宝贝的诀窍都忘了？
0: 这诀窍。
1: 来，快走吧，我告诉你。
0: 好。
1: 夫君
0: 啊，
1: 告诉你的诀窍记住了吗？
0: 哦啊，
1: 那就上床安歇吧。
0: 啊，
1: 夫君，
2: 你仔细看看，我可是你的亲老公。
1: 哎呀，气死我了。
2: 不行，不行。

1: 你这该死的胡孙！哎，你是谁？哎，
0: 夫人，谁是胡孙？那胡孙盗走了我的碧水金睛兽，我才急忙赶回来的。你，哎，
1: 啊！哎呀，你这天杀的，你怎么才回来呀？
0: 夫人，
1: 那孙悟空变成你的模样，将宝扇骗走了。啊！
2: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
0: 哎，这沙师弟打死狐狸精出妖有功啊！哎，
1: 敢问尊神，那牛魔王法力如何？
2: 师父，这牛魔王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正是孙大圣的敌手啊！
3: 悟空去了这么久，想是与那牛魔王苦斗。八戒，哎，你去迎迎你师兄。倘若相持不下，也好打个帮手。
4: 哎，好了，哎，我去。猴哥，猴哥，
3: 八戒，猴哥。
4: 宝贝到手了，怎么弄来的？
3: 是俺老孙变作牛魔王的模样，从铁扇公主那儿骗得了宝剑。真有办法呀！只是
4: 我忘了问那铁扇公主，这扇子如何由大变小，一路上还得扛着它。
3: 来，我来扛吧，咱们一块儿去灭火。你扶着走吧。
4: 哈哈哈哈哈哈！中计了！年年大宴，今天要宴着了眼！猴哥，我来了！猴哥，可是哪儿去了你？真是！
3: 哎呦！你这该死的老牛！什么老牛？我是八戒。哦，
4: 八戒，师傅让我给你当帮手，你倒好，打起我来了。你真是，
3: 八戒，你不知道啊，刚才老牛变成你的模样，把到手的宝扇又骗回去了。这遭瘟的老牛，快找他去！
4: 走！
3: 走！走！走！
4: 啊！
5: 猴哥，快走！猴哥，来来来来，这就是那芭蕉洞吧？啊，正是正是。哼，快！哎，这猴子欺人太甚。夫人，你且把宝扇收好。
6: 大王，不如把这扇子。 送给那猴子，让他退去吧。
5: 夫人，物虽小，这恨却深，绝不能便宜了他。夫人，你且收好宝扇，待我追上前去，剥下猴皮，砸碎猴骨，挖出。

孙悟空，你往哪里跑？啊！

跑不了了你！别跑！

0: 三太子饶命。
1: 三太子饶命，若饶我父亲性命，我愿将宝扇送给孙叔叔。
2: 看，活灭了。
3: 破灭了！
1: 师傅！
4: 徒弟们，
5: 师傅，
4: 你们看，好一座雄伟的宝塔呀！

0: 太好了，这塔下边还有一座寺庙，咱们在这儿可以好好歇歇脚喽。哎，可不是嘛，走了这么久，又急又渴的，连点水都没有。
1: 就是嘛，哎，
2: 猴哥，这火焰山的火是把这水都给烧干了啊！
1: 又胡说，呆子。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来了。这地方没有水，怎么竟是黄土啊？你看，
1: 就是。
2: 师傅，您辛苦。师
3: 傅，去。哎
2: 呦，师傅，你给口吃的吧。您行行好，给口吃的吧，施主。
4: 善哉，八戒。
0: 啊。
4: 我佛跟弟子为何如此狼狈？
0: 就是啊。
1: 师父，二师兄，啊，你们看，
5: 给一点吧，行行好吧，施主，您给一点吧，给一点。
6: 孩子，来，上这边来，我给你点啊。哎，
7: 去。
6: 哎呀，
4: 悟空，
8: 师父，
4: 你看。这些和尚为何如此遭罪啊？
8: 小崽子，
1: 这是他们的孩子，
0: 这是……好你！
4: 哎呦！起来，
0: 来。哎，
4: 别哭了，小和尚，
0: 吃吧
4: 啊！别哭了。请问长老，你们是哪里来的和尚？
9: 我们是金光寺受冤的和尚。
10: 来，慢，请。长老，请。
4: 这，阿弥陀佛，你们快把他救下来！
0: 哎，我来。哎，我来，哎呀，猴哥，你做饭也不说一声，你害得我老猪摔了一跤，你这个弼马温，你真是你看你，哎呀，你看，
10: 师傅，切莫高声啊！
0: 啊！
10: 快走，背上，
1: 哎，
10: 这边来，
1: 快走，
10: 快
1: 走，哎，好。

0: 对，
1: 长老，请。
2: 师傅。
1: 请。啊，来来来，快！来来来，快背进来，背进来，
2: 快点！
3: 啊。

0: 阿弥陀佛，
1: 唐长老，请随我来。
2: 啊，
1: 八戒。
3: 啊，
1: 悟净，你们要好好照顾他。
3: 哎哎，来，老来。
1: 唐长老，快随我来。
2: 好，悟空。
4: 啊，
1: 啊，请坐。
4: 啊，
1: 唐长。

0: 老，说来话长啊。
1: 啊。
0: 我寺的灾难，我等的冤屈，都由这座宝塔而来呀。
1: 宝塔，
2: 宝塔。

0: 陛下，贵国金光寺塔顶佛宝舍利子闪放金光，我等有幸前来观赏。
1: 是啊，
2: 陛下，如今鄙国备得薄礼，愿与贵邦万代修好。
3: 是是，
4: 多谢四位使臣，请满饮此杯中酒。
0: 请请
5: 请
6: 请。
4: 好，请。酒已尽兴，趁此良夜，寡人愿陪同四位国主前往金光寺去观赏国宝。
7: 方丈请了。
8: 嗯，
7: 今晚国王陛下前来观赏宝塔佛光，可曾准备停当？
8: 啊，老僧早已在此恭候陛下了。
9: 陛下，国宝不见了。
10: 嗯，快去查看，快去，快
8: 快上宝塔，都上宝塔上。
10: 上去，上去，去去去，快，你上去，上。

0: 哎呀！宝物不见了！天哪！
1: 塔顶只有和尚们看管，想必是和尚们故弄玄虚。
2: 是是是，
1: 封闭他们，捉拿众僧。
2: 是是是，
1: 严加拷问，定要查出那盗宝之人。
2: 是是是是。
0: 冤枉！冤枉啊！
3: 站住！走！
1: 国宝丢失数月，还不见和尚交还，分明是尔等无能。
2: 是，启奏陛下，已经严加拷问，只是
1: 去传我旨意，把那领头的和尚杀掉几个。
2: 是是
0: 是，
1: 和尚们听着，皇上有旨，金光寺塔顶佛宝数月前不翼而飞。至今不见尔等交还佛宝，实难服人。皇上有旨，明日午时问斩。
0: 啊！冤枉啊！冤枉啊！
4: 如此无礼，气煞老僧了。
2: 长老，我等怎敢盗取塔上佛宝？

0: 眼看师傅们明日就要开刀问斩，万望爷爷们为我等伸冤做主。
1: 起来，起来，
2: 长老，请起。悟空，
1: 嗯，师父，
2: 悟空，嗯，我在长安也曾发过誓愿，建庙烧香，建塔扫塔。嗯，你去置办扫帚，嗯，我去扫塔。
1: 哦，扫塔。

0: 悟空
1: 啊，
0: 你看，
1: 哦，师傅，快进去吧，哎，走。师傅，
0: 哎，
1: 嗯，嗯，
0: 悟空，快把蜡烛点上。
1: 哎，呜、哦、呜、哦，师傅莫怕，是风刮的。
0: 快点吧。
1: 哎哎，呜、哦。

0: 悟空，啊，第几层了？
1: 第十层了。师父，还有三层，由我来扫吧。
0: 不用了。
1: 啊，悟空，师父，你歇着吧，我去扫啊。
0: 悟空。

0: 给你倒上来，再来点，再来点。嗯、哦，
1: 喝呀，喝。
0: 啊，
1: 嗯，不错，不错。
2: 嗯，
1: 谁？
2: 哦，二位师弟在此喝酒，我也讨一杯吃吧啊！
0: 你是哪来的？嗯，
2: 你们是哪来的？竟敢在此喝酒？嗯、啊，
0: 这个你管不着，
2: 少废话，快拿酒来，快点。
0: 嗯，
2: 哎，
1: 给他倒。
0: 嗯，哦，
2: 嘿
1: 嘿
0: 嘿，哎，啊，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呀！哎呀！啊！

0: 哎呀！过来，过来！
1: 找我！来！啊！啊！

0: 命啊，饶命啊！哎呦，哎呦，哎呦！
1: 你起来吧！
0: 哎呦，哎呀，爷爷饶命啊，命吧！
2: 你是何方的妖怪？叫什么名字？
0: 啊，我叫奔扑霸，逃走的那个叫霸扑奔。
3: 起来！啊！谁偷走的宝珠？
0: 是碧波潭龙王爷的驸马爷。
3: 啊！快说！
0: 是九头虫偷的。
3: 哼！
2: 九头虫？
3: 哼！九头虫！
1: 猴哥，又是他。

0: 公主，这颗佛宝每日在公主胸前滚动一次，就能保你早日给我生个龙子。哼，
1: 什么龙子？
0: 公主，恐怕是个虫子吧。谁要你不喜欢小白龙？
2: 谁要你喜欢我这个九头虫呢？哼！哎，公主，妈来！去！驸马，公主出事了！快把它藏好！哎呀，大事不好了！
3: 启禀驸马，唐僧师徒他们果然来到了祭赛国，他们抓走了霸波奔呐，小的死里逃了生，回来报信儿。
4: 孙猴子果然来了！
3: 哎呀，驸马爷，那猴子好生厉害呀！
5: 孙猴子来了，
3: 嗯，
0: 恐怕这佛宝保不住了。
6: 先下手为强，我亲自去会会。
3: 慢。
0: 驸马，何必亲自去呢？嗯，嗯，嗯。奔波吧，驸马，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我，嗯，这只毒簪，
2: 毒
0: 放在茶饭里。哦，叫。
2: 上一脚，嗯，
0: 小的明白。奔波吧，嗯，别忘了在那匹白马的草料里也绞上一脚。

0: 谁？是谁？这门怎么开了？
1: 你去看看。
0: 还是你去吧。
1: 那咱俩一起去。

0: 师弟，你看见什么了？
1: 我没看见什么呀。没事儿，来，进来吧。这可真是，这是怪事儿。
0: 没事儿，来，咱哥俩再喝点儿。嗯，喝。来。
1: 我肚子疼，哎呦，哎，我也。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成。

0: 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

0: 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5: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6: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7: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5: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8: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9: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5: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0: 你变了，我是变了。
11: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2: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0: 这是时代的步伐，
12: 谁也动不了。
5: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3: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4: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5: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5: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6: 只有把药吃了。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
0: 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

0: 洪水过后严禁使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1: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2: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0: 总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总会魂归故里。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身心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子

0: 殿外等候。
1: 哦，速请唐僧的高徒上殿。
2: 是。
3: 唐僧高徒上殿。
4: 哦，哎，你看，来啊，来看，就是，
5: 快点，
6: 高僧，这就是妖怪。
0: 这就是妖怪。
6: 哎，一条死鱼如何能兴风作浪盗走国宝？
5: 陛下，佛宝就是被这黑鱼精的主子偷走的。就是那乱石山碧波潭万圣老龙王的驸马九头虫，
0: 与金光寺的僧人并无关爱。
5: 嗯，
6: 高僧仅凭一条死鱼令人难以置信呐。
0: 陛下，出家人不打黄鱼，尽管小徒尚未捉得盗宝之贼，还望陛下开恩宽宥金光寺无辜众僧。
6: 僧人是否无辜，寡人自有决断，请高僧放心。
4: 猴哥，咱们俩呀，把那佛宝给他找着，看他还有什么话说他。
5: 哼，皇帝老儿，你不要目中无人，带俺老孙寻回国宝，捉住妖怪，看你还有何话讲？
4: 看你个什么话？
5: 走，
4: 走。
5: 哼。
7: 哎婿，哎婿，哎呀，哎婿，你不该盗取这佛宝。
8: 来了来了，
7: 和谁来了？
8: 一个毛脸和尚。
7: 啊，这快去快去快去！哎呀，哎呀，你看你看，哎呀，如今惹出事来了，这如何是好啊？
9: 岳父，不用担心，小婿自有办法。
5: 老龙王，老龙王，
7: 大圣道子有事要请。
5: 哎，老龙王，别走啊！老龙王，祭赛国金光塔顶的佛宝可是你等偷来了。
7: 大圣真会说笑话，没有此事，没有此事。
10: 大圣，
5: 啊，
9: 大圣不知误听何人之言，诬陷我等盗宝啊！
5: 哦，
4: 老龙王，瞧，你们还想抵赖吗？别抵赖了你！
5: 你看，那死鱼就是见证。
10: 岳父大人，
4: 你交出来吧！
10: 大圣不知从何处寻到一条死鱼，与我碧波潭。何干？
4: 你趁早交出佛宝，免得麻烦。
5: 对，交出来。
10: 若是二位不信，就请自己在碧波潭搜寻搜寻。
4: 啊，搜就搜，还怕你什么？
7: 二位，若搜得佛宝，老朽甘愿领罪。甘愿领罪。
4: 这猴哥，这
5: 既是如此，我等冒昧前来，失礼了，失礼了。
7: 无妨，无妨。
4: 还没找着宝贝呢。
5: 走。
10: 慢。二位请留步，近日剑内采得几叶绝品仙茶，恭请二位品尝品尝，聊表敬意。
5: 哦，绝品仙茶，
10: 绝品仙茶。
5: 老孙倒要尝尝。
10: 请，二位请坐。
4: 喝茶？喝什么茶呀？嗨，这
10: 上茶。
4: 是个，你这是还等着那些宝贝？你现在那要宝，
5: 先喝了茶再说。
4: 哎呀，真是，
5: 别唠叨。
10: 怎么样？
11: 都准备好了。

0: 长老
1: 啊，
0: 请坐呀。
1: 好好好，
0: 请吧，请用茶。
1: 好，
0: 请。
2: 请请请。二位，请。二位请，
3: 请
2: 请
3: 请请。
2: 我老朱正想喝茶呢。
3: 哎，八戒，你看这宝贝在那儿呢。
2: 啊，宝贝，宝贝，这宝贝你们说没有？你等我拿下来，咱们再说。嘿，这没了，这没有。
4: 大圣
5: 真会开玩笑。
4: 大圣，哪有什么佛宝啊？想必是大圣看花眼了吧？
2: 你这猴子，你真是
3: 去！
4: 绝对
3: 想是老孙没看清楚，抱歉。
4: 请坐，请坐。
2: 你两只眼看什么了？你，
4: 大圣，请喝茶。
3: 好。好，
4: 请。
3: 好茶呀，
4: 是好
3: 茶，好
4: 茶，是好茶，
3: 好 茶, 好茶，
4: 请。
3: 哎，好茶，
4: 这位长老
2: 啊，
4: 请用茶呀。
2: 啊，哎，请，
6: 请，
2: 请，
6: 请，
2: 哎，
4: 请。
2: 啊，有毒！
3: 啊，
7: 岳父，岳父，岳父，岳父！
3: 你暗箭伤人，自讨苦吃！
8: 大老爷，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哦，哇嘿嘿嘿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要干什么？
1: 小的是奉了匹波南老龙王驸马爷之命，用这只毒簪来毒死你们制毒的宝马。
0: 来。

0: 们守在门前，不许离开。
1: 是
2: 是。
0: 万一有事，速来报我。
1: 遵命。
3: 有人来了，快！

0: 三太子，你为何来此啊？
1: 哼，看剑！嘿，哎，嘿，哎，
0: 嘿！
1: 我来取你等偷去的佛宝。
0: 只怕你拿他不到吧？
1: 哪里跑！启奏陛下，已将众和尚押赴刑场。传旨。
2: 陛下，金光寺的和尚确系冤枉，万望陛下。
3: 嗯，旨意已下，岂可收回？
2: 陛下，我那两个徒儿已经去捉拿那偷宝之人，万望陛下开恩，暂缓行刑，以免错杀无辜。
3: 那好吧，就以唐朝和尚

0: 暂缓半日。
1: 哦，

了一头啊！

嗯。

0: 谁？
1: 三太子。三太子。
0: 原来是你啊。
1: 三太子，坐呀。三太子。

0: 太子，您用水呀。
1: 哼！
0: 啊！
1: 你还想毒死我吗？
0: 那都是九头怪物干的错事，与我无关呢。
1: 哼！休得花言巧语。你那九头怪物早已伤重逃亡了，你若知错，快将佛宝拿来。
0: 佛宝倒是在我这里，若是太子愿意，我俩共享此宝。
1: 此话怎讲？
0: 你若对我不究既往，
1: 怎样？
0: 三太子，我俩本是夫妻，你我重归于好，留在这龙宫之中，仍做你的驸马，何必去做那人人骑乘的白马呢？
2: 公主之言

0: 是有理。
1: 三太子，你应允了。
0: 公主。
1: 三太子，不想你我还有今日。

0: 在此呢。
1: 公主。
0: 嗯。
2: 啊，原来公主藏在身边了。
0: 太子。
2: 啊。
0: 如今，我的，也就是你的了。
2: 如此，多谢了。
0: 太子，你到哪里去啊？
2: 哼，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妇！我三太子岂是苟合之徒？
0: 太子，
2: 滚！
0: 啊，太子！
3: 你看呐，真好看呐！看他这回还有什么话说。
4: 皇帝老二，俺老孙把宝贝找回来了，这回你相信了吧？啊，
5: 孙长老真是活神仙呐，
3: 夸你呢。
5: 只是寡人有眼无珠，惭愧惭愧。
2: 陛下不必如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5: 啊。孙长老，这匾额如何改动啊？
4: 哦，陛下，金光二字不好，金乃流动之物，光乃闪烁之气，我看就叫伏龙寺吧。啊，
5: 好好好。

0: 快走，花剑！师傅，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师傅，坐下歇会儿吧。坐下歇会儿。八戒，
1: 八戒，
0: 这里杳无人烟，又无妖无怪。怕什么呀？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2: 大圣，大圣，圣僧，圣僧，圣僧。小神乃是荆棘岭土地，知大圣到此，无以款待，特备山果一盘，奉上老师父。
3: 阿弥陀佛。有劳尊神。哦，
4: 八戒，
5: 悟空是何妖怪？
6: 师父，
4: 师父，
7: 师父，
8: 师父。
7: 师傅，
4: 师傅，
7: 师傅，师傅，师傅，大师兄，大师兄，快来救！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0: 大师兄，快来救我！
1: 哎，师傅，师傅。

0: 大师兄，快来救我！大师兄，快！
1: 沙师弟，别急。还挺硬的。
0: 大师兄，
1: 别急。
0: 大师兄，能行吗？快走，大师兄！大师兄啊，快救我呀！
2: 你听，
1: 八戒的声音。
0: 大师兄啊，
1: 在那
0: 儿！哎，快救我！
1: 哎，你那边，我摇这边啊！哎，你来。
0: 上头！上头！
1: 我把你们这帮藤精兽怪，再不滚开，俺老孙把你们一顿好打！他们还是怕俺老孙。
0: 大师兄，
1: 八戒，没事吧？
0: 没事了。哎呀，这你看这没了。哎，快看这儿，你看这也没了。你看，
2: 大师兄，看这个。

0: 此处清虚雅致，绝无纤尘，真可谓禅心似月，静无尘呐、啊！
1: 好一个禅心似月，静无尘呐、啊！
0: 这
1: 圣僧休怕，老汉乃净寂岭上十八宫，绰号净觉。
0: 啊，净觉宫，
1: 这位是孤之宫。
2: 啊，
1: 这位是凌空子。
0: 啊，凌空子。
1: 这位是浮云叟。
0: 阿弥陀佛，贫僧有何德性，敢劳列位仙翁下爱？
1: 久闻圣僧有道，今宵风清月明，敢请圣僧前来会友谈诗，以遣情怀。请坐。
0: 请请
1: 请
0: 请。
1: 坐。
2: 适才听得圣僧吟诗禅心似月，迥无尘一句，真是非同凡响啊！我看底下非净觉老您接句不可了。
1: 这

0: 老拙偶得一句。
1: 哦，
0: 诗性如天，清更新。
1: 好，好，好啊！从林孔老这“好”字上，我也得了一句。
2: 哦，
1: 好句慢才团锦绣。
3: 哦，我也有一句。
2: 哦，
3: 家文不典，拓其真。
2: 啊，六朝一洗繁华尽，四史重山雅颂芬。
3: 妙妙妙啊！
1: 妙！
0: 那就请圣僧来解句吧。
1: 解句吧。
4: 不，弟子一时失口，胡说几句，诚所谓班门弄斧。
0: 出家之人应当全始全终，既有起句，焉能没有绝句呀？
1: 怎么能没有绝句呢？
4: 也罢，弟子献拙了。
0: 请。
4: 半枕松风茶未树，云怀潇洒满腔春。
0: 妙，
5: 好，
6: 好一个云怀潇洒满腔春。
7: 哦，原来是姓仙
8: 到此，
9: 不知道到此有何
8: 事啊？就是啊。来，
0: 原来是姓仙到此啊！
6: 听说有家客在此，会有谈诗，特来相访，敢求见上一见。
0: 家客在此，何劳求见呢？
6: 圣僧，小女子有礼了。
10: 阿弥陀佛，
6: 快献茶来。

0: 口。小女子愿歌一曲以助雅兴。
1: 好啊好啊，久闻姓仙能歌善舞，今若能为，实为难得呀。
2: 就请圣僧大饱耳福吧。

0: 阿弥陀佛，
1: 好一个雨润红字娇啊，
2: 清雅脱尘，体内饱含着春意呀、啊。
0: 妙舞清歌，
2: 不同凡响啊！
3: 是，妙啊，
4: 妙极了。
5: 贵客，人生光景能有几何？不及时享乐，又在何时？
6: 招啊！性仙既有仰高之情，圣僧岂无俯就之意呢？
0: 不，
7: 哎，圣僧乃有道有名之士，不可苟且从事。既然是性仙有意，可叫佛云叟与十八公做媒，我与林空子保亲。成此姻眷，岂不美哉呀？
6: 不，
8: 你们来时说是会有谈诗，可如今却要骗爱贫僧，这是何道理？
9: 来，
10: 长子，你过去吧。不能走。你要听，
5: 休要鲁莽
10: 啊！是，
5: 贵客不要惊慌，随我到后房歇息如何？
6: 哎，师傅，你上哪儿了？
11: 师傅，
6: 你上哪儿了？
11: 师傅，
6: 我瞧瞧。

0: 你们好大的胆，待老孙打断你们的根！
1: 悟空，不要动手。他们虽然成了气候，但是却不曾伤我。我们还是赶快找路过岭去吧。
0: 不想师父如此痴情。
1: 你这猴子！
0: 好，好，好，我去教训他们几句，以免他们以后再害人啊！我把你们这些树精藤怪日后再害人，这就是你们的榜样。
2: 别！哎呀，你看，
3: 这么好的怪
2: 都让你打坏了，我肚子还饿呢，真是
0: 快！师傅，师傅，师傅，走吧，走，
4: 八戒，走吧，
2: 走，好好走。

0: 悟空，前面是什么去处？
1: 师傅，前面好像是一座寺院。快走啊！

0: 师父，这祥光瑞霭之中好像有股煞气不能入内。啥气？什么煞气？真是！师父，快走！
1: 大师兄，师父，走吧。
2: 悟空，
1: 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这是雷音寺。师父，
0: 八戒。
1: 师父，什么事啊？
0: 快把我的锦兰袈裟拿来。
1: 师兄，快上来呀！师兄，快点啊！

0: 错吧？
1: 师父，到后方吧。
2: 师兄，快走啊！

0: 你自东土拜见我佛，怎么还这等怠慢？
1: 弟子拜见佛祖。
0: 孙悟空，见佛祖为何不拜？

0: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得到伟星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子吃了。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0: 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2: 在游戏里边，我好像看见了一个人。
3: 是他，他要看一看三体文明到底是什么样子。
4: 叶老师，这也就是我们从审判日号上获取的28G的全部内容吗？
5: 您还有什么需求吗？
6: 我想回红岸基地看看。
2: 真的亲眼见到了，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7: 说的是质子在维度上的展开和收缩吧？
0: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向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2: 来来，不见。
1: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勇气。
3: 准备放炮。
1: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

0: 八戒。
1: 哎，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2: 走！
3: 师傅！
0: 陆静，快来救我！
2: 啊，师傅，师傅！
1: 小的们，把他们三个拉到后殿看管。
4: 是的。
1: 三昼夜后，泼猴化为脓血，再将他们三个真了兽用，
5: 还不如我老猪呢。
1: 吃了唐僧肉，我到西天取经，我成正果。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呐就成仙成佛了。

0: 沙师弟，二师兄，慢点。我来救你啊！这，哎呀，这可如何是好？
1: 哦，嘿嘿嘿嘿，哦，哦。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怕是猴哥画眉了。
1: 里面有动静。二师兄。
2: 八戒。
0: 有动静了。
2: 八戒。
3: 大师兄。大师兄。
2: 八戒。
4: 是谁？
2: 快把金箔撬开，放我出去。
0: 猴哥。猴哥。

0: 猴哥，你还没死呢，你要是死了，咱们就各奔前程了。
1: 八戒，快点把金箔撬开，救我出去！
0: 快，搬！哎，
2: 二师兄，快来！
0: 哎呀，猴哥啊，这金箔不知是什么宝物，它上下连在一块儿，我怎么搬也搬不动啊！
1: 八戒。
0: 猴哥，你看这怎么办呢？
1: 我不知使了多少神通，就是无济于事啊！八戒，
3: 二师兄，快去找几个帮手吧！
0: 我上哪儿找帮手啊？
4: 来吧，
1: 快去请些天兵天将来！快去，多请些天兵天将啊！快去啊！
3: 二师兄，你去天宫求援，我在此守候。
0: 好，我去。

0: 来来来，过来过来，来来来，猴哥啊，猴哥啊，我请了，我请了，二十八星宿下界，听见了没？猴哥，听见了没？啊，
1: 有劳各位，快把这金箔打破，俺老孙就出来了。
0: 快！对了，我怎么忘了这一招了？破，猴哥挡着我！
2: 我说，别打，哎，此物乃是魂金之宝，打着必有响声，会惊动妖王的。那怎么办呢？
0: 那咱们就用兵器撬吧。
2: 哎，这是好办法。我说，咱们就撬吧。好，快撬吧，快撬吧，撬吧，撬吧。
0: 猴哥，
2: 你在里头看着点啊，要是有一点缝，你就出来啊。猴哥，听见没？
0: 好，俺老孙知道了，快撬吧！
2: 猴哥，我们现在撬了啊！好，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
0: 大圣，大圣啊，你等着我用我这犄角拱进来，你就可以变小了身躯，顺着我这个松动缝你就钻了出来，好不好？
1: 好，快点吧，俺老孙知道了，快点。
2: 大王，
3: 什么事啊？
2: 唐僧他
3: 怎么了？
4: 师傅，慢一点。等一下，师傅，走。哎，这边。
0: 来人，使劲，使劲，推你！大圣怎么样了？
2: 怎么样？
1: 不济事啊！啊，
2: 来了。
0: 那再想个别的办法吧，啊！
1: 变，忍着点糖，我在你脚上钻个洞，你带我出去啊！
0: 好，钻吧，钻吧，你钻吧，啊！

0: 忍着点疼。
1: 师傅，这边走。师傅。

0: 封侯，有本事别跑啊！
1: 谁想跑了？
0: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伪装佛祖，侵占山头，虚设着小雷寺？哼，这儿是小西天，我是黄眉老佛。黄眉老佛？你不晓得我的本事。我知道你们师徒西天取经，故意把你们骗进洞来的。敢跟你孙爷爷较量较量吗？
2: 敢呢。
0: 打赌，
3: 打赌。
1: 赌什么？说。
0: 赌什么？
4: 赌什么？
5: 赌什么？
6: 赌什么？
0: 你若斗不过我，把你们师徒杀死，我去见如来取经，我成正果。
7: 对。
0: 你若斗不过我呢？
1: 啊，斗不过呢？
0: 斗不过你，那要是斗不过你，让你们师徒西去，让你们成正果。
1: 好，说好再说。
0: 你个小妖怪，别夸还好，既要打赌，快上来领棒棒。哎，小的们，擂鼓助威。
8: 小的们，给我上！

0: 阿弥陀佛！来人呐！倒酒！
1: 是是是。
0: Oh,

0: 师傅在里头呢，师傅，师傅在哪儿啊？师傅，你快出，在哪儿啊？师傅，在哪儿啊？师傅，你在哪儿啊？哦，师傅，你出来了，快快快快，走快走，走啊，师傅，快走快走，走快走，师傅，走师傅，走走，马上告辞了，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啊，黄金龙。
1: 俺老孙都谢了。哎，不必不必，后会有期啊！
2: 走，
1: 师傅坐好啊，走，
3: 八戒跟上。
1: 哎，
3: 走，
2: 大师兄。
1: 啊，
3: 行李不见了。
2: 行李不见了
3: 啊？
1: 那可怎么走啊？
3: 猴哥，你好重物轻人呢，师傅都救出来了，还有什么行李啊？快走快走吧。
2: 二师兄，
0: 八戒，
3: 人固然要紧，大师兄。嗯。 行李中有锦兰袈裟，还有通关文牒，这怎么走啊？我去。
0: 师弟，你们快走，我去寻来。啊！哎。

0: 师傅，大师兄回来了！
1: 师傅，师傅！
2: 哎呀，猴哥，你可回来了！
1: 师傅，
2: 快走！
1: 兄弟
2: 还在。
1: 快走！
2: 哪里跑？
1: 逃不成我的宝物！哎。

0: 是我吗？
1: 哦，东来佛祖哪里去？失迎失迎啊！
0: 我专为这小雷音妖怪来的。
1: 哦，多谢多谢。哎，敢问那妖怪是什么怪物？
0: 啊，他是我面前壁的一个黄眉童儿。3月3日，我赴元始天尊之约，留他在宫中看守，他却拐了我的宝贝来此成精作怪。
1: 那妖怪十分厉害，那金箔憋得我好苦啊！还有那个大包，不知什么宝贝，十分厉害啊！
0: 那大包是我的后天袋子，俗名唤作人种袋。
1: 哦，哦，
0: 你去与他交战，许败不许胜。
1: 哦，
0: 把他引到山下瓜田里来。
1: 那妖怪怎肯跟我前来呢？
0: 啊，来来来，把手伸出来。
1: 哎，这个，
0: 见到这个字，他就跟你来了。
1: 哦，哈哈哈哈哈哈！
2: 好你个泼猴啊！我正找你呢，你自己倒送上门来了。
1: 好你个不知死活的妖怪，
2: 这回你可跑不了了。
3: 来啊，来来来，
2: 你往哪儿跑？
3: 来。
2: Oh, my God.

哎！

0: 哎呦，这谁种的瓜啊？
1: 我种的瓜
0: 啊？你种的瓜？有熟的吗？
1: 有。
0: 好，摘一个来，给黄眉老爷解解渴。

0: 哎呦，我的肚子！哎哎呦，哎呦，哎呦，肚子！哎呦，疼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这肚子！哎呀，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救命啊！救命啊！哎呀！
1: 孽畜！
0: 哎呀！佛祖饶命！哎呀！佛祖饶命！
1: 孽畜，还认得我吗？
0: 哎呀！佛祖饶命！佛祖饶命！
1: 悟空，你把他折腾得够受的了，饶了他吧。悟空，切莫动手。
2: 师弟，出来，出来。师父，师父。
1: 悟空，
3: 多谢佛祖，
2: 多谢多谢。
4: 太医，请，请，太医，请。
5: 怎么样啊？
6: 嗨，陛下的病不但没治好，还又重了。
5: 是啊，什么药都不管用啊。
7: 你们看，那边又来了个太医，啊！哎，快找找找找！

0: 陛下，太医在此问皇上看病吗？
1: 啊，寡人疫病多日，连医无效，国内并无一人能够治得了寡人的病，休要再来打搅。
0: 啊，是。朕犀牛贺州朱子国王，近因国事不祥，臣可服诊，日久难愈。本国太医院屡选良方，

0: 未能调制。今出此榜文，普照天下贤士，若能治愈朕功，愿将社稷平分。
1: 快些张贴出去。
0: 是。
2: 这怎么卖这个？这好看啊！啊！哎呦！
3: 八戒，收起嘴脸来。
4: 请众位老爷在此方安歇。
3: 谢施主。请问一声，你们国王可在殿上？
4: 哦，我国万岁久病，极少上朝。今日乃是黄道良辰，正与文武官员朝中议事。啊，要是到了明日啊，就不知要等到多少时候了。请，请，请，
5: 多谢，
4: 请，
6: 多谢施主。
3: 悟净，你去准备斋饭。
1: 是。
3: 悟空
5: 啊，
3: 八戒，我去换了官文回来好赶路。
5: 啊，去吧。
6: 您就快走吧。
3: 你们切不可出外生事。
5: 放心，
6: 您
5: 放
6: 心吧，放
5: 心吧，
6: 这也不是头一回了啊。嗯嗯，
5: 哎，
6: 该让我歇会儿了。大师兄，茶饭好煮，可菜蔬不好办呢。
5: 怎么？
6: 你看，油盐酱醋都没有啊。
5: 我倒有几文钱，叫八戒上街买去。
6: 哎，对，我可不去。哎，
5: 怎么？
6: 惹出祸来，师傅又怪我。
5: 八戒，公平交易，你又不欠他钱，惹什么祸呀？
6: 猴哥啊，每次走街过市，全让我把脸收起来，怕吓着别人。哎，二兄，我可不去。哎，
5: 嗯，过来。
6: 哎，我可不去啊。哎，
7: 满这个找我来了。还得歇会儿呢。
8: 让我好好歇歇腿吧。
5: 师弟，过来。沙师弟，刚才咱们进城看到街上有卖吃的没有啊？
6: 哎呀，那个卖吃的好多了啊！
5: 是，
9: 有苹果，有梨，有香蕉，还有菠萝呢。
6: 各色各样的糕点、烤肉、烤鸭，还有那个啊，
5: 都有什么？再重说一遍。
6: 还有烤鸭。
5: 沙师弟，
6: 哎。
5: 你再说一遍。
6: 哎呀，太多了，我都记不住了。烧饼果子很多很多呀。
5: 沙师弟，咱们上街买点吃吧啊。
10: 猴哥，
5: 走，
10: 猴哥，好猴哥，你带着我去吧。
5: 哎，不带不带。
10: 猴哥，这次啊，我饶了你，下次我有了钱再请你啊。
11: 烤羊腿啦！
10: 猴哥，你看，
11: 烤
10: 羊腿。猴哥，咱们买点吃吧啊！猴哥，买点吧啊！
5: 八戒，你在这待着，我去那边瞧瞧。
10: 你可快点回来呀！
12: 师傅，来个烤羊腿吧。
10: 多少钱一斤呢？
12: 便宜的很
13: 呐。不生病了。
14: 这家的游客是真心的好心啊！
15: 今天你得
16: 敬您，
17: 师傅娘，
18: 臣科不止。
19: 榜文怎么背了？
1: 九龙袍，
19: 快去给我追！快去！快快！
10: 啊！嘿！
9: 在这儿了。

0: 是他接的皇榜。
1: 啊？哎，你接了这皇榜，那就快快随我进宫，为我们万岁爷爷治病去吧。
2: 啊、你儿子接的皇榜，
3: 哎、
2: 你的孙子才会治病呢。
1: 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嗯、
2: 我不知道。
1: 哎呀，这可是当今皇上的榜文呐、啊！你要是把它撕毁了，要治你死罪呀、啊！
2: 死罪！啊
1: 我说这位长老还是快快随我进宫为皇上治病吧。
2: 嗨，真不是我接的皇榜。嗨，嗯，我知道是谁了。我带你们去。啊，
4: 好啊，寡人刚才出榜招医，就有高僧来过，快快宣上殿来。
5: 陛下，唐三藏参拜陛下。
4: 高僧免礼。

0: 法师，你那大唐国王为何让你远涉山川到西天求经呢？
1: 啊，我王唐朝国君李世民大德宽仁，为超度孽苦升天，特遣贫僧远涉道途上西天拜佛祖，求取大乘真经。
0: 哦，诚然是天朝大国，君正臣贤，后宫百宴，寡人与法师同享。
2: 那呆子怀中揣着皇榜，还站在那儿看烤羊肉呢。
3: 猴子，你倒会做人呐！说是带我去买吃的，原来是骗我，
4: 怎么
3: 还弄个什么皇榜揣在我怀里头？哎呀，你这个干什么你？你
4: 哎
2: 哎，呆子，我几时接的皇榜啊？
3: 啊，你还哄我？你瞧，那看榜的官来了。就是他
2: 啊！哦啊，你就是看榜的官
5: 啊？啊，正是张女士，你就是孙长老吧？
2: 嗯，这张皇榜是我接的
5: 啊。孙长老，近日天前老爷下降，若能治得国王病愈，江山有份，社稷平分。
2: 哦，
3: 看他怎么办？
2: 嗯。我老孙有手到病除之功，既然国王请我给他看病，那就请国王自己来请我。
3: 哦，
5: 这是是。
6: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

0: 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1: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批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

0: 见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

0: 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两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3: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

0: 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

0: 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1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5: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6: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4: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7: 葛存少，俺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6: 你结婚，俺和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4: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8: 你变了，我是变了。
9: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0: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8: 这是时代的步伐，
10: 谁也动不了。
4: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1: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2: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4: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3: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4: 只有把腰子吃了。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

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0: 雪人吗？
1: 去不去？
2: 嗯，去。
1: 好，
3: 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1: 一会儿就知道了。
4: 张叔叔，
5: 怎么了？
3: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6: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带一粒种子送去。
7: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

0: 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动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6: 王源得到伟星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5: 只有把腰挺直。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20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国务院第十二次全体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学习教育、经济运行、汽车及家电购新补贴等工作。审议通过城市更新、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现代物流"十五五"专项规划。
1: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转化为推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强大动力，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严的标准，保持实的作风，持续深入抓好理论学习、问题整治、建章立制等工作，扎实做好学习教育评估总结，确保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按照省委安排部署，聚焦重点项目实施，强化条块协同发力，以钉钉子精神做好集中整治各项工作，努力取得惠民生、优治理、促发展、保稳定更大成效。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抓紧推进十五五规划编制实施，以六张网规划建设深挖有效投资潜力，着力推动经济平稳运行，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做好下半年重点工作，努力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奋力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系统谋划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项目实施，逐步提高城市韧性，持续完善城市功能，加快转换城市动能，大力改善人居环境，充分保护历史文脉，努力构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空间。要着力完善综合交通立体网络格局，加快构建便捷顺畅、经济高效、绿色集约、智能先进、安全可靠的高原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要努力补齐物流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提升物流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加快构建符合省情实际的现代物流体系。会议强调要抢抓消费旺季窗口期，深入开展汽车、家电购新补贴活动，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最大限度释放政策红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责。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青海，两次参加全国两会青海代表团审议，为青海生态保护工作作出精准定位，提出殷切嘱托。作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青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核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滨系统治理，持续巩固生态保护成果，全力筑牢稳固向好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2: 初秋时节的青海湖仙女湾，草甸丰盈，湖水澄澈，高原湿地生态生机盎然。湖畔沿线牧民达日杰正打理观光马车，这些年他依托当地向好的生态景致，接待往来游客在家门口吃上的生态饭。
3: 生态发展不断变好，游客的人流量也是不断变好，依托青海湖仙女湾景区和伊库兰乡的一个助农联农的一个好政策，给我们这些周边的农牧家庭建了一个新收的一个就是平台，希望更多游客能来青海湖仙女湾，然后感受青海湖的美。
2: 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青海湖仙女湾考察，强调青海湖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取得的成效来之不易，要倍加珍惜，不断巩固拓展。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 青海湖持续抓实湿地修复、草甸治理、鸟类保护等生态工程，严格落实各项管护制度，让退化湿地重焕生机，水质、生物多样性、湿地功能持续向好，生态颜值的持续提升，精准撬动了绿色增收，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双向赋能。
4: 始终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的理念，仙女湾湿地面积持续扩大，鸟类种类逐年增多，我们用好生态旅游资源，为当地牧民设置旅游服务等岗位，带动周边农牧民就近就业，实现保护与增收共赢。
5: 青海湖这边的环境生态啊，就是觉得特别的好，然后空气也特别的清新。
2: 由点及面，全域发力，青海全力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2024年，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标志着江源生态保护迈入全新阶段，扎根源头，精细管护，久久为功。作为我国首批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随着体制机制不断优化，系统化治理持续深化，三江源水源涵养能力稳步增强，高寒生态系统的原真性与完整性得到有效守护。
6: 这些年我亲眼看着黄河源的草越来越绿，水越来越清，藏野驴、岩羊、黑颈鹤越来越多。作为生态管护员，我们既是护绿人，也是受益者。未来我会继续坚守岗位，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
2: 作为全国唯一拥有三江源、祁连山两大国家公园的省份，青海扛起试点先行使命，持续理顺管理体制，创新运行机制，强化管护能力，推动国家公园建设从试点探索迈向规范提质、系统增效新阶段。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生态科普馆、智慧管护站、大数据监测中心等硬件设施持续完善，藏狐、荒漠猫、雪豹等珍稀野生动物频频出圈的生态图景，直观印证祁连山生态治理的硬核成效。
7: 我们聚力生态保护、生态科研、生态文化、社区发展等重点工作，坚强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体系，深化生物多样性的本地调查，全面摸清野生动物植物资源的家底，完善标准化管护站点建设，常态化开展生态科普宣传教育，持续提升祁连山片区生态治理现代化水平，全力筑牢西部的生态安全屏障。
2: 单点突破，全域提升，系统增效。青海率先启动中国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成全国国家公园最多的省份，率先开启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示范省建设，统筹推进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心怀国之大者，笃行护绿之责。青海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以常态守护护好高原千山万水，以实干担当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持续书写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答卷。
8: 未来我们将聚焦打造具有国家代表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典范目标，全力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系统性、标志性成果，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青海的最大优势、最美底色。
2: 8月20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1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刘同德、张黄元、吕刚、王静斋、蔡成勇、陈东昌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建议议题和召开日期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草案同审工作准备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生态环境检查工作的决定草案准备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查西宁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海南藏族自治州快递市场管理条例、海南藏族自治州移风易俗促进条例、玉树藏族自治州无废城市建设促进条例准备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 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依法治理宗教事务工作情况的报告、准备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青海省包虫病防治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和青海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和青海省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准备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部分单位办理和督办代表建议情况的报告、准备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准备情况的报告，听取关于人事任免事项准备情况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以上议题列入常委会会议议题。会议听取关于青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关于青海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青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关于青海省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起草情况的汇报，听取有关事项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以上汇报。
0: 8月21号，由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主办、中国青年报社、中青校媒承办的“青年溯三江，百所高校大学生走进三江源探访活动”出征仪式在西宁举办。来自全国百所高校的大学生将踏上高原，走进三江源各园区，开展实地探访、调研采访实践。
1: 活动依托三江源国家公园中华水塔的独特生态价值，打造实景思政大课堂，从全国高校选拔出的优秀学子，兼具体能素养、传播能力与生态文明认知，将在沉浸式探访中感悟三江源生态保护的丰硕成果。
9: 来到三江源以后，我们才知道

0: 这样的保护是真正的改变和摸得着的幸福。我们真正的认识到，保护中华水塔就是保护一代又一代人的福祉。
1: 希望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生态文明的要求，那么也感受国家治理的这个能力，带着科研的视角，带着人文的视角，带着传播的视角来看、来听、来创作、来感悟。
2: 未来五天，学生代表将奔赴长江、澜沧江、黄河、西宁四大线路，深入园区一线，观察生态管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用镜头和笔触传播保护成果，多维度展现国家公园建设实践，带动更多公众关注和参与高原生态保护。
3: 我们将三角洲国家公园打造为实景思政大课堂，创新拓展生态文明教育实践路径，充分发挥青年群体独特视角优势，深度挖掘国家公园建设一线鲜活实践，凝聚广大青年关心支持三角洲国家公园建设的广泛共识，为守护好中华水塔汇聚磅礴青春力量。
2: 8月21号，记者从青海省药品监管人才工作会议上了解到，近年来全省药品监管系统立足高原实际与产业需求，系统推进人才引育留用全链条工作。省内单一监管技术机构编制实现历史性扩容，组建49人职业化审评核查队伍，高层次人才占比达36.7%。省药检院荣获全省科技进步2等奖，并建成我省首个藏药质量标准化国家级实验室，填补了青海省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建设空白。通过深入开展清源、清堵、清责、清规、清网专项行动，我省2024-2025年连续2年获评全国药品安全考核优秀等次。
4: 眼下，海西州45.47万亩枸杞进入成熟采摘季，红彤彤的枸杞鲜果挂满枝头，田间地头迎来繁忙丰收景象。采摘后的新鲜枸杞将实现分类销售，优质鲜果经人工筛选后，依托冷链物流直发各地市场。
5: 主要销往是上海、浙江和江苏等地，通过定制化这个冷链服务，48小时以内能够精准送达这些地区。枸杞鲜果日均出货量大概在10吨以上。
4: 都兰县种植枸杞面积达22.6万亩，占全州枸杞种植面积的一半，是柴达木枸杞核心主产区。
6: 预计10天左右投查枸杞能采摘完成，预计10月初审查枸杞能全部采摘完成。
4: 近日，青青黄河新海南2026同德县第20届综日文化旅游艺术季暨第2届综日文化杯郭庄舞邀请赛开幕。活动融合文化展演、文体竞技、商贸推介、休闲狂欢等多元业态，着力打造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高原文旅盛会。开幕式现场氛围热烈，文明溯源千年综日沉浸式文艺展演成为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郭庄舞邀请赛上，各参赛队伍身着精美民族盛装，踏歌而行，翩然起舞，灵动舒展的舞姿，昂扬饱满的精神风貌，淋漓尽致地展现着非遗郭庄舞的独特艺术韵味与高原民族的蓬勃朝气。
2: 8月21号，果洛卓甘德县第2届阿拉拉莫音乐季暨农体文旅商推介会系列活动之青甘川赛马节开幕。活动现场，各具特色的游牧转场方队、马背惊奇队、摩托车宣讲方队、马背藏戏非遗队等表演方队依次亮相。马术表演环节，矫健的藏族骑手身着彩衣，在马背上不断变换高难度动作，展现出马背民族高超技艺。本地歌手和马背藏戏非遗传承人带来的精彩表演也引得群众欢呼不断。
7: 今天的表演非常精彩，每年我们线上都会举办这样的活动，我们全家都会来看，非常开心。
2: 活动期间，果洛卓甘德县将依托阿拉拉莫四季文旅品牌体系，举办10余项群众文体活动，集中展现甘德县现代农牧业高质量发展丰硕成果，擦亮史诗故里马玉甘德文化旅游品牌。
8: 后续呢，我们还将陆续举办主题演出、郭庄比赛等系列活动，推动农体文旅商融合发展，提质增效。
9: 下面来看一组省内传真。
2: 8月20号，由中国机械冶金建材工会青海省总工会主办的劳模工匠筑起型机械冶金建材行业青海专场活动在西宁启动。作为2026年全国18场行业活动的第8站，现场同步开展中。

0: 国工人大思政课宣讲，白树华等六位劳模工匠结合自身经历，讲述扎根一线、创新突破的奋斗故事。活动还举行了创新工作室联盟揭牌和六队师徒结对赠书仪式，近150名技术骨干、班组长等参会，共话技能传承与创新发展。
1: 日前，十六子计划名家敬黄南天津市美术家中国画作品展在黄南州启动，12名天津美术名家开展文化交流，以书画为纽带，深化京青对口协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艺术家们还深入当地进行采风写生。
0: 近日，2026畅跑青海湖拥抱第一缕阳光生态欢乐跑在海北州钢察县青海湖环湖西路开赛，赛道沿青海湖环湖生态廊道铺设，风光秀美，视野开阔。赛事设置10公里专业挑战组和5公里亲子生态体验组两大特色项目，主打生态休闲奔跑，兼顾专业性与群众性。钢察县以体育赛事为纽带，持续释放体育加生态加文旅融合发展动能，助力全域文旅高质量发展。
2: 8月的果洛州九治县，高原草甸铺展无垠，河道九曲逶迤，湿地星罗棋布，雄浑与灵秀在此相融共生，铺展出一幅壮阔灵动的高原山水画卷。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去领略这份高原诗意。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神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得到伟星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子吃

0: 陛下，啊，陛下，万千之喜呀！
1: 什么？啊，
0: 昭仪皇榜被东土来的孙长老给接去了。
1: 啊，孙长老啊，在什么地方？啊，
0: 现在会同馆内。他说他有医道病除之功，就是要，
1: 哎，要什么？
0: 就是要陛下亲自去请。
2: 啊，陛下，这孙长老乃是贫僧的徒弟。嗯，
1: 你的这位高徒可懂医术？啊，
2: 不瞒陛下，贫僧有三位徒弟，但既是山野庸才，他们只会挑包备马而已，都不懂药理，不会看病。啊，
1: 长老过谦了，你的徒弟若不懂医术，怎肯接我的榜文，还叫寡人亲自去迎他？
2: 陛下，
1: 传我的旨意，让文武重卿代替寡人去到会同馆内敦请孙长老为朕看病。
3: 遵旨。
2: 啊，陛下，
1: 慢。你们要以君臣之礼相见，切不可轻慢。
3: 是。
4: 臣等有请孙长老。啊，
5: 干着猴子。
3: 你们先去啊，带俺老孙更衣啊，更衣啊。
4: 是。
0: 陛下，请来了接榜的神医。
1: 哦，快请上殿来。
0: 是。

0: 快点吧，姐。
1: 悟空，
0: 师傅，
2: 这是
3: 师傅。哎
1: 呀，你怎么也来了？
3: 他是猴哥叫我拿这个。猴哥，猴哥，你等
4: 等。你们二位谁是神医呀？
0: 陛下，正是老孙呢。
5: 陛下，陛下。
1: 悟空，你怎么这等粗鲁？
0: 师傅
3: 是吗？见了陛下粗声大气的，连一点礼法也没有。
0: 你错怪我了，去
3: 把皇上都给吓坏了。
0: 去，像你们国王这样慢待于我，他的病一千年也治不好啊。
1: 悟空，你过来。
0: 师傅，
1: 还敢在此满口胡言乱语？
0: 我不是胡说，师傅。这一门礼法需对病人望闻问切，现在病人拒不就医，我看就是神仙也治不好他呀。
6: 吓死寡人了。
7: 陛下，那长老要用望闻问切之礼。

0: 方能认病用药啊。
1: 哎呀，让他去吧，寡人再见不得生人面了。
2: 是。
3: 哦，他见不得生人面，我还会悬丝诊脉。
0: 悬丝诊脉。
3: 悬丝诊脉没听说过。就请公公再去通禀一声。
0: 好。
4: 师父，这猴子捣的什么鬼呀？他哪会什么悬丝诊脉呀？这你看这。
1: 你这猴子又弄玄虚，你跟我这些年来哪曾见你治过病啊？
4: 就是嘛。
3: 师父，老孙当年出海学艺也曾学过几个草头方啊。长老，长老
4: 来了吧。
3: 陛下真是悬丝诊脉了。长老请。
1: 悟空啊，你
3: 师父，你先请安坐，看老孙的脉络如何
1: 啊。悟空。
4: 师父，我去看看去啊。
1: 你
2: 就请长老在此就医。
3: 在这儿啊。好
4: 猴哥，
3: 你怎么来了？
4: 你没拿这个。
3: 快坐下。
4: 纸啊，笔啊。你那丝呢？就是那丝啊。
2: 陛下，孙长老已经请到。陛下，可否试他一试？
5: 好吧。
3: 想陛下有意试俺老孙一试。
4: 他是在试探你呢。
6: 果然是神医，快将金丝系我腕上。
3: 陛下，你的脉象病情俺老孙已经尽知了。
4: 猴哥，你真行啊。
6: 真乃是神医呀。
3: 诊此贵样是一个惊恐忧思，号称双鸟离分之症。
6: 说得对，说得对，果然如此啊。快有请孙长老。
2: 遵旨。陛下有请孙长老。
3: 请。
2: 请。
3: 陛下，双鸟暂时离分，必有重逢之。千万放宽心呢，陛下。
6: 双鸟还能重逢？
3: 老孙自有办法。
6: 那就请孙长老快快用药吧。
4: 傅，师傅，师傅，
6: 八戒，
4: 师傅，猴哥悬的那丝啊，还真灵，那国王的病根还真让他给找住了。
2: 哎，长老，陛下有旨，请大唐法师下榻文华殿。长老，不知长老神医用何药医治啊？
3: 不必开了药方，见药就抓啊！
2: 药有八百多味，岂有全用之理？
3: 古人曰：“药不知方，何医而用？”快去抓来！
2: 这，
4: 真热呀！
3: 八戒，快干活，快点！
4: 大师兄，这药八百味，每味三斤，总共2400斤。这国王就一个人，什么年月才能吃完呢？
3: 我是叫那国王难使我神秘之方，知道吗？快点，快点！
4: 真妙。
3: 沙师弟，你快去取些锅底灰来。
4: 锅灰？没听说药来还放锅底灰的。
3: 你不知道啊，锅底灰又名百草霜。能治百病啊！快去！八戒，你再取些马尿来。
4: 马尿？马尿？马尿？
3: 马尿，你快去取些来！快点！
4: 马尿？
3: 快去，快去！
4: 马尿？
3: 请把药拿去。
2: 此药何名？好像我王回话呀。
3: 这药叫乌金丹。
2: 乌金丹。
4: 锅底灰搅的还不叫乌金丹呢。
2: 此药不知用什么引子？
3: 用无根之水送下。
2: 无根之水？
3: 从天上落下不曾沾地之水，即为无根之水。
2: 那需天阴下雨时方能服用。
3: 你等速速回宫，准备锅盆碗盏，不出半个时辰，便有无根之水了。
2: 多谢神僧指示。
5: 老龙王，大圣，东海龙王敖广来见。
3: 少见呐，老邻居，请你种些无根水与那都子国王下药啊！
5: 小神未带雨器，如何降雨啊？
3: 不要许多，只要饮药之水，你打个喷嚏，咳嗽几声就行了。
5: 好，既如此，要我来试一试。
3: 多谢多谢啊！
5: 阿切。

0: 法师高徒，妙药回春呐、啊！长老，寡人敬您一杯。
1: 酒乃僧家第一戒，还是请我这三位徒弟代饮吧。
2: 哎，
0: 也好也好。孙长老，寡人敬你一杯。
3: 啊，谢谢。好酒，好酒啊！
0: 沙长老，请。
2: 多谢。

0: 神僧真是恩重如山呐、啊。寡人还有一事相求。
1: 陛下的

0: 这，
1: 嗯，啊，
2: 这，
0: 寡人的正宫娘娘金圣皇后不在宫中已是三年了。
3: 哦，
2: 啊，这，三年了，
3: 陛下，她为何不在宫中啊？
0: 三年前正值端午佳节，

0: 爱妃，爱妃。爱妃，
1: 啊，老孙的买卖又来了。陛下可是要你的金圣娘娘回宫吗？
0: 正是，正是啊。
1: 好说，好说。
0: 孙长老若能救得我金圣娘娘回宫，我愿出城为民，将这一国江山尽付你神僧。
2: 陛下请起，陛下请起。小徒自当为陛下分忧。
1: 陛下不必多礼，这件事包在老孙身上。请问陛下，可知那妖怪的来历吗？
0: 那妖怪来时曾说他是麒麟山谢之洞的赛太岁。
1: 谢之洞啊，二位师弟好生保护师父，老孙去了。
0: 不想尊徒有如此法力，我爱妃回宫有望了。
2: 陛下请起。

0: 哎，道圣，上哪儿去啊？
1: 啊，还礼还礼，我家赛太岁派我去巡山了。
0: 哎，慢着，请问你山中可有个金圣宫娘娘？
1: 有，只是啊，大王他没那个缘分。
0: 此话怎讲啊？
1: 嗨，你不知道，自从那天射了来，就浑身长刺儿啊！我家大王一碰他，那手就疼啊！
0: 那你家大王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1: 可不是嘛！金圣宫娘娘成天哭哭闹闹，吵着要回朱子国，我家大王好生的烦恼啊！
0: 我去给他们唱段道情，解解闷儿，怎么样？
1: 好，随我来，随我来，随我来。
0: 有来有去，心浮小笑一鸣。

0: 娘娘，
1: 有来有去。啊，打哪儿来呀？
0: 哦，大王让我到朱子国去给娘娘买粽子。
1: 粽子？此时并非端午，买什么粽子？
0: 哦，粽子没买着，可是我在朱子国打听出一件大事。
1: 什么大事？
0: 我在街上看见一道招衣榜文。
1: 招衣榜文？说什么？
0: 上面说朱子国王病体沉重。
1: 什么？陛下！
0: 哎，娘娘，你休要悲痛。国王的病已经被东土来的圣僧治好了。
1: 真的？谢天谢地。你是谁？
2: 我便是朱子国王特地请来搭救娘娘还朝的孙悟空啊。娘娘可认得这串宝珠？娘娘请看。
1: 陛下，陛下他可好啊。
2: 娘娘尽管放心，陛下的病被俺老孙治好了。
1: 长老之恩终生难忘。
2: 哎，起来起来，俺老孙走了。
1: 长老哪里去呀？
2: 我去捉那妖怪，你也好还朝团聚呀。
1: 长老若降服此妖，希望他身上有件宝物。
2: 宝物？
3: 滚！
0: 是。大王。金圣娘娘有请。
3: 什么？
0: 金圣娘娘有请。
3: 娘娘她从不理我，她今日又要请我。
0: 是才是小的编了几句谎话，对娘娘说那朱子国国王已经一命归西，国中又立了新王，想是娘娘断了念头才命我来请大王的。
3: 还是你小子聪明伶俐啊。好，大王我一定要重重赏你。
0: 谢大王，谢大王。
1: 大王请。
4: 请。
1: 您请啊。我承大王厚爱已有三年，也算是前世有缘。从今以后我愿以身相许。
3: 娘娘能够回心转意，我是求之不得呀。
1: 大王，这是什么？
3: 这是我贴身的宝物。
1: 大王，
3: 怎么了？
1: 大王并不以诚待我。
3: 冤枉！我对娘娘之心，天日可见。
1: 你我夫妻一场，你这三个金铃儿既是宝贝，何不交给我收藏呢？你要用时我再给你，也有个心腹相托之人。
3: 哎呀，这
1: 可如今你看也不让我看，岂不是歪待于我吗？
3: 娘娘说的是，说的是。你要愿看看看就是。宝贝在此，今日就托给娘娘收藏。
1: 你这才是真心待我呢。有来有去，
0: 在
1: 准备酒菜，我要与大王欢饮几杯。
3: 对对对，快请快请快请。
0: 是。
3: 哎，快快快！娘娘勿动。
1: 请大王稍等，我去把灵儿收藏起来。
3: 娘娘快来啊！来呀、啊，快来啊！

0: 我在这儿呢，娘娘，我在这儿呢。
1: 你在这里做什么？
0: 嘿，娘娘，你再去哄他一次啊！我老孙好变形式啊！啊，
2: 娘娘，娘娘，
1: 方才为何献花？
2: 哎，不要惊慌，刚才那贼呀、啊，偷了我的宝物。他拿我这宝物去放火，
1: 即使没有被盗，那就是万幸了。
2: 嘿，幸亏没有被他盗去，若抓到那贼，定要把他烧死，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1: 想是大王的烟火厉害，我看他呀，再也不敢来了。
2: 啊，
1: 你就放心吧，大王，再多饮几杯。
2: 哎，不，你放下，
1: 请。
2: 嗯，
1: 再来一杯。
2: 请娘娘共饮一杯。
3: 谢大王。
4: 娘娘，请娘娘哎用菜。
2: 哦，好好好好。娘娘喝呀。啊，
1: 大王，啊，来多饮几杯。
2: 哎呦，哦，哎呦，怎么这么痒呀？
1: 大王，想是内衣穿久了生出虱子来了。
2: 哎呦，哎呦，我今天怎么在娘娘面前出丑啊？你看，哎呦。
1: 大王还怕出丑，常言道皇帝身上还有三只玉虱呢。
2: 哎，我痒痒呀。
1: 我来帮你捉吧。
2: 哎，不不不，我自己来。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怎么不痒了啊？
1: 大王，这宝还是让我替你收藏。
2: 好，你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再让那贼给偷走啊。
1: 哎，
0: 嗯，哎，啊，妖怪，我是朱子国王请来的外公，接金圣娘娘回宫的，再不送出来我就要打碎洞门了。嗯，
5: 大王，大王，门外来了一个朱子国姓外的前来讨债。
2: 什么？娘娘，你们朱子国有个姓外的吗？啊，
1: 这倒没听说。
2: 嗯，不管他，走。
0: 是啊。
2: 嗯，啊，那个朱子国的外公在哪儿？啊，那个朱子国姓外的在哪儿啊？就是你。
0: 外孙叫你外公做什么呀？啊，
2: 嗯，
0: 啊，
2: 哦，哦，原来是大闹天宫的弼马温呐。你不跟唐僧去西天取经，跑这儿来干什么？
0: 妖怪，既只是大闹天宫的孙爷爷，就该快快送出金圣娘娘，少时不要后悔莫及啊。
2: 嗯，金圣娘娘已经归我了。你回去带个口信，告诉那国王让他死了这份心吧。
0: 呸，你这个强霸人妻的妖怪。

哎呀！

0: 孙悟空，你原本打不过我，你以为我肚子饿了，你就让我回去吃点东西，我再来打道。
1: 好，好，好，
0: 那就快去吃吧，哎，快回来！娘娘，娘娘，赶快把那铃儿拿给我，我好去引火烧孙悟空啊！哎，快快快去呀！ 快点，快点拿给我呀！快点啊！哎，你看我摇摇铃儿，
1: 你有铃，我也有铃，哎，
0: 啊，你也有铃，你拿出来我看看。好吧，看，这就是我的金铃，哎，哎，哎。
1: 怎么你这个铃儿跟我这个铃儿一模一样啊？你这个铃是从哪儿来的？我这个铃是太上老君八卦炉中炼出来的。我这铃也是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炼的。太上老君一共炼了两个，你那个是母的，我这个是公的。
0: 这宝贝还分什么公母？ 那不一样，你那母的见了我这公的就不灵了。哼，呸！胡说八道！口说无凭，我让你先摇。好。哼。哎，怎么？这，该我摇了啊！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他性命。
1: 菩萨，请问菩萨何往啊？啊，
0: 为这孽畜而来。
1: 请问这是一只什么怪物啊？
0: 他是我的坐骑金毛猴，趁着牧童睡着了，咬断铁锁，逃下界来。
1: 啊，原来是这么个孽畜啊！
0: 孽畜，还不显出原形？

0: 悟空，还我的紫金铃来。
1: 什么金铃？老孙不知，不曾看到啊！啊！
0: 若不被你盗去，就是十个悟空也难胜他。
1: 嘿，我实在不曾看到。
0: 你真没有？
1: 没有，没有。嘿嘿，
0: 再不还我，我就要念紧箍咒了。
1: 哦，默念默念，灵儿在此。啥？菩萨。
2: 爱妃，
3: 陛下，
2: 爱妃，
3: 陛下，
4: 这怎么回事啊？
5: 不知道，
2: 寿堂，寿堂，
1: 陛下，不知哪位神人送给娘娘一件侠衣，如同生了毒刺一般，在妖洞三年，那赛太岁也不曾沾到他身。
2: 那如今连寡人也亲近不得，这可怎么办呢？
6: 我来也。
1: 哦，紫阳真人，你来此何为啊？
6: 来收我的五彩霞衣。

0: 这里有户人家。
1: 师傅，你怎么下马了啊？师傅在马上坐困了，下来歇歇腿儿啊。是，活动活动啊。对对对，
2: 不是我困了，你们看，哦，来，你们看，
1: 哦，
0: 啊，是座茅屋啊。
1: 对
0: 啊，徒弟们，我想前去化斋。
1: 化斋。
0: 师傅，你说话好没主张啊！你是长辈，我们是弟子，师傅有事，弟子效劳是应该的。
1: 八戒说的对呀，对吧？还是让老朱去化斋吧。
0: 不，还是为师的去吧。二师兄，师傅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你就是化了斋，师傅也不会吃的。你就让师傅去吧。
1: 对对，
0: 我看就让师傅去吧啊。
3: 那师傅，你可小心着点啊！
1: 放心吧。
4: 师傅，当心点啊！放心吧，小心点啊！师傅，当心一点。早点回来呀！师傅走了，你瞧。这儿，七妹，快过来呀！快来呀！快来呀！在哪儿呢？
5: 女施主，姐姐们，怎么了？你们看呢？原来是个和尚。女施主，贫僧是来化缘的。化缘的，那好吧。
4: 请屋里坐吧，请吧。长老，请。快走，快走。长老，这就是舍下。
6: 我给开门去啊。
4: 长老，请屋里坐吧。快走。
6: 哎呀，快点，请。
4: 长老，请坐吧，长老。长老，请坐呀。
1: 多谢女施主。

0: 请问长老是画什么缘的呢？
1: 我不是化缘的和尚，贫僧是路过宝方木化一斋，即刻就走。
2: 哎，是化斋的和尚。
0: 哎，请问长老是从何宝山而来呀？
1: 贫僧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大雷音寺求取真经的。
2: 哎呀，原来你就是从东土大唐来的高僧呐。
1: 正是。
0: 既是大唐高僧，我姐妹们一定要用心相待呀。
2: 长老，我们姐妹最喜欢斋僧布道了，你既然来到我们舍下，我们姐妹一定要热心相待了。
1: 善哉善哉，只是
2: 姐姐
0: 妹妹们
2: 快去备办斋饭。你们快去吧。
3: 去吧
2: 快快呀啊，快去快去，快来。快去呀，你们干什么呢？
4: 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呢。
2: 真的？我给你看看斋饭准备好了吗呀。你等着啊。
1: 女施主。
5: 这不对呀。
6: 怎么了？
5: 这师傅去了这么半天，准是趁热吃了，给咱们带回凉的来了。
6: 二师兄，别乱说。
2: 姐姐，斋饭已经准备好了，
0: 那就端上来吧。
2: 姐姐们，来呀！
7: 哎，来啦！
0: 长老，请。
1: 啊，
2: 请。
0: 长老，仓促间不曾备的好斋，请长老将就着用些吧。请
2: 请吧，请吧，
8: 坐吧，坐吧。

0: 又劳你施主，贫僧一向吃素，不吃荤腥。
1: 哎，这本来就是素的，
2: 本来就是素的，
1: 一斋吃还挑挑拣拣的，
2: 是啊，
1: 真不知趣儿。
0: 我要是吃了这样的素斋，只怕是见不了佛祖，取不来经卷呢。
1: 瞧你这个出家人，怎么？难道还嫌我们的茶饭粗淡不成？
0: 不敢不敢，贫僧一路西去，全靠施主布施，怎敢嫌茶饭粗淡？
1: 哼，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就是呀，
1: 不吃，
2: 怎么不吃呀？
1: 吃呀，
2: 真是不知趣。
1: 好了好了。我们姐妹们费心为你办斋，你倒挑挑拣拣的，好不知趣。长老，你就将就用些吧。
0: 实在不敢开荤，贫僧就此告辞了。
1: 吃吧，长老。

0: 上，还想逃出我这盘丝洞。
1: 啊，盘丝洞。

0: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动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6: 王源得到北京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5: 只有把腰挺直。

0: 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1: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2: 在游戏里面，我好像看见了一个人。
3: 是他，他要看一看三体文明到底是什么样子。
4: 叶老师，这也就是我们从审判日号上获取的28G的全部内容吗？
5: 您还有什么需求吗？
6: 我想回红岸基地看看。
2: 真的亲眼见到了，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7: 你说的是质子在维度上的展开和收缩吧？
0: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8: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9: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10: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11: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4: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2: 你变了，我是变了。
13: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4: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2: 这是时代的步伐，
14: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2: 王源得到伟星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3: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5: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2: 只有把药吃了。

0: 别闹了，别闹了，站好了。
1: 哎，
0: 你们给我把那个和尚看好了，别让他跑了，听见了吗？
2: 记住了吗？记住了没有？
0: 好，妹妹们，快去洗澡吧，走吧，
2: 走吧，走吧，
3: 看好了啊。
4: 二兄，啊！二兄，
5: 哎，
4: 你看，这是
5: 这师傅准是让开当铺的给抓走了。瞧，这连裤子、衣裳，都给抢来了。
6: 呆子，
4: 大师
7: 兄，呆子，你懂什么？此处唤作盘丝洞，盘丝洞中有七个女妖怪。啊，
4: 女怪。
7: 杀死你，就是他们抢走了师父。
4: 哎，大师兄，那你为何不把他们打死，把师父救出来呢？
7: 你不知道啊，那七个女怪啊，那七个女怪在潭中洗澡呢。
4: 洗澡？
7: 哎，
4: 大师兄，那你干嘛不打死他们呢？
7: 你不知道啊，我若打死他们，岂不坏了我的名头啊？
4: 也是啊，
7: 所以我变作一只老鹰，叼走了他们的衣裙，叫他们上不到岸呢。
4: 对，
5: 如此说来，这女的还在水里头呢。
7: 在呀。
5: 依我看，还是斩草除根的好啊。
7: 要去你去，我可不去，我不去。
5: 我去，我去。
4: 哎。二师兄，
7: 师弟，
4: 别坏了名头。
5: 我打死他们，好救师傅。
7: 哎，去吧，去吧，
5: 我救师傅，
7: 去吧，
5: 我救师傅，
7: 去吧，八戒。
0: 这水太舒服了。
8: 哎呀，哈哈哈哈哈哈！
0: 瞧，瞧他那样怕水。
5: 女菩萨，女菩萨，你们洗着呢，哎呀，带我和尚洗洗吧，啊，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天太热了。哎呀，这天热，也就顾不了许多了。哎呀，我笑了。
0: Thank you.
5: 是妖怪，我乃是东土大唐取经高僧的徒弟天蓬元帅朱无能，你们竟敢戏耍我，看我不打死你破！

0: 待一会儿把它蒸了吃，听见了吗？好，快走吧，快走吧，快点。
1: 姐姐，那个肥头大耳的和尚，咱们还要吗？
0: 嗨，那个和尚留他干嘛？收回法术，把他放走。
1: 哎，走吧。
2: 猴哥。猴哥，小妖，
3: 哎，八戒，哎，这些小妖还是用你动武吗？
2: 怎么？
3: 瞧我的，啊！
2: 师傅，
4: 悟空，
3: 师傅，
2: 师傅，师傅，
5: 你吓好了，快走，
6: 姐姐，你看，山下起火了！哎呀，
5: 哎，怎么起火了？
6: 是谁干的？
5: 怎么回事呀？
0: 是家里着火了。
5: 哎呀，怎么办呢？
6: 怎么会起火呢？
0: 一定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干的。
6: 哎呀，姐姐，咱们还是下去看看吧。
5: 对，去吧，看看吧。
0: 不行，
5: 那怎么办呢？
6: 怎么办呢？
0: 我们先到大师兄家里去。
6: 好，
5: 对，走
6: 吧。
3: 走，走，
2: 走，
3: 上来。
7: 黄花冠，
3: 师傅，
7: 啊，
3: 师傅，啊，你看，这是座道观，
7: 是个道士人家。
2: 嗨，还管他和尚道士的？咱们先进去歇歇脚，喂喂马啊！
8: 你好，安排斋饭。
2: 哎，是啊。
9: 师傅，师傅，外面来了几个和尚。
8: 嗯，和尚。
9: 各位长老，我家师傅有请。
7: 请。
3: 走，
2: 走，走，走。
9: 请。师傅，他们来了。哦。
7: 道长，贫僧问讯了。
10: 哦，哈哈哈，啊，长老失迎了，失迎了，请，请，请，请。
7: 阿弥陀佛。
10: 长老，请到厢房大。

0: 爱茶，
1: 请。
2: 哦，
3: 快开门，
4: 快点，
3: 快点，快点！
0: 啊，来了，来了，来了。
1: 原来是师姑到此。
3: 童儿，你师父可在观中？
1: 正陪客人说话，请师姑到后房歇息。
3: 好，快走。
0: 啊，长老请坐。长老是从何方而来呀？
1: 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的差遣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0: 哦，哎呀，长老原来是大唐高僧，失敬失敬啊，失敬。啊，童儿，快快看茶。
1: 是。
3: 真倒霉，
5: 真气人。
3: 哎呀，去
5: 啊，我要。
3: 童儿，来的是什么客人？
1: 是四个和尚。
3: 四个
5: 和
3: 尚？
5: 和尚，
3: 哎，你听
5: 啊，
3: 和尚，慢着，是什么样的和尚？
6: 哎，是不是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1: 啊？对对对，是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3: 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吧？
1: 啊，
6: 是那个胖和尚，是不是？
1: 啊，是是，
3: 是
1: 不
3: 是？
1: 是个胖和尚。
3: 姐妹们，是咱们的仇人到了。
6: 姐
3: 姐，
6: 姐姐，
3: 怎么办？
6: 怎么办？
3: 童儿，快叫你的师父进来，我有话和他说。
1: 是。
0: 列位长老，我去去就来。
7: 啊，好，
0: 失陪了，
1: 道长请便。
0: 啊，好好。嗯，
3: 师兄，请为我们姐妹们报仇啊！
6: 为我们报仇，
8: 为我们报仇啊！
0: 哦，众位师妹，有事起来慢慢的讲。快，快起来，快起来。
3: 师兄，
9: 茶呢？嘿，真是，去哪儿去了呢？嗨呀，怎么还不回来呢？还真是，嗨呀，这道士也真是小家子气，纵然不被斋饭，也不能躲着不见人呢。
1: 八戒，稍安勿躁，坐下。
7: 坐下，八戒。
0: 大师兄，莫非又有祸事？不如早些走了吧。
7: 啊，别急，且看看再说啊。
0: 哼，想不到这几个和尚竟这般无礼。
1: 师父请用茶。
0: 哎，诸位师妹，你们稍后带我去收拾他们。
3: 师兄。
0: 嗯。
3: 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就是唐僧，听说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6: 师兄，你要打我们帮你。
8: 对，我们帮你。
0: 啊，不用打，不用打，一打三分低。你们放心，我自有办法。
3: 嗯，

0: 师兄，这是什么？
1: 他们要是得了这个，
2: 哦，各位长老，
3: 来了，
2: 各位长老久等了，各位长老久等了。啊，长老，贫道适才到后边去吩咐小徒速斋款待，故此失陪了。
3: 有饭就好，有饭就好，
4: 不必如此多礼。
2: 贫道在后边亲自寻出十二枚红枣，奉敬四位长老以表诚意。长老请。
4: 多谢道长。
2: 长老请坐。
4: 请。
5: 慢，师父。道长，你的杯子里怎么是黑枣啊？
2: 贫道杯中乃是隔年的黑枣，不及长老杯中的红枣香甜呐。
3: 嗨，猴哥，你管它是黑枣红枣，咱们先弄几个尝尝吧。
6: 兄，不能吃啊。
3: 没事没事，
5: 我老孙自幼就爱吃黑枣，咱们两个换换怎么样啊？
4: 悟空，道长乃爱客之意，你换什么？请，
2: 请。
5: 哎，还是换换吧。啊，
6: 师父，师父，不能喝呀。
5: 道长，咱们两个还是换换吧。啊，换换吧。啊，
6: 师父，二兄怎么了？哎呀，师父，师父，
5: 换换吧。啊。
6: 大师兄，师父，大师兄啊！哎呀，
5: 师父，
6: 师父，
5: 师父，好你个道士，竟敢用毒药害我师父！
2: 你们为何在地沟泉辱我师妹，还烧了他们的洞府？
3: 是师兄啊，他们是一伙的。哎
5: 呀，原来那七个女妖是你们一伙的。哎。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我的儿，打不过脱光了也没用啊！啊！

0: 小和尚，你哭的什么呀？
1: 那你哭什么？
0: 我哭我丈夫。你哭谁呀？
1: 我哭我师父。
0: 哭你师父？
1: 哎呀，
0: 我的丈夫在三日之前跟黄花观主吵了几句嘴，就被他用毒药给毒死了。
1: 哦，我的师父和师弟也是被那黄花观主的药枣茶给毒倒的。哎呀，
0: 我是个妇道人家，不能去给丈夫报仇。哎，小和尚，你怎么不跟你师父去报仇啊？
1: 哎，你不知道啊，那道主的肋下有千只眼睛，放射万道金光。哎呀呀，好生厉害呀。哎呀呀呀呀，
0: 那道人是个白眼魔君，又叫多目怪。
1: 多目怪
0: 要想破他的金光，须得去找一位菩萨。
1: 哦，哪位菩萨？请女施主指教。
0: 哎，恐怕来不及了。
1: 哦，那是为什么？
0: 那道士毒药最狠，要是药倒了，三日之内骨髓就要烂掉。那菩萨远在千里之外，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1: 没事没事，我会走路，不论多远有半日就回，请女菩萨指教。
0: 好。紫云山千花洞里。
1: 哦，紫云山千花洞。
0: 有一位皮兰婆。
1: 哦，皮兰婆没听说过呀。
0: 就是卯日星官的母亲。
1: 卯日星官？
0: 嗯，
1: 卯日星官。哎，他不是只大公鸡吗？
0: 就是他的母亲。
1: 哦，这么说

0: 是只老母鸡喽。
1: 真是，
0: 老母鸡，
2: 快去救你的师父吧。
0: 是哪位？是哪位？哪位菩萨？多谢菩萨指点，多谢，多谢了。

嗯，这边是，哎，在那边追。 这是到了哪儿了？嗯，嗯，嗯。

来。

0: 老鸡婆。
1: 谁呀？
0: 讨嫌。
2: 皮兰婆婆子，老孙有礼了。
3: 哦，原来是孙大圣。
4: 今日来此有何贵干呢？
2: 别提了，别提了。我师父西天取经，路过那黄花观，被那多目怪用毒药早茶给毒倒了。特来请菩萨前去救我师父性命。菩萨，菩萨，别走啊！
3: 你怎么知道我能降服此妖呢？
2: 自有神仙指点，菩萨，你可不能推辞哟。
3: 好吧，承蒙大圣亲临，我这里有两枚解毒丸。哦，救你师父性命啊！
2: 多谢多谢。
3: 好。随你走一趟吧。
2: 请。哎，菩萨，需要什么兵器，我老孙可以替你扛着呀。
3: 不用扛，只是一根绣花针。
2: 哦，绣花针。绣花针，老孙要一条也有啊。
3: 我这根绣花针呢、非金非银非铜非铁，是从我小儿某日星官的眼睛里练出来的。来来来，你看。
5: 悟净
6: 师父。师父，师父，二师兄，二师兄，师父，师父，师父，哎。
0: 师父，杀师弟我来了！
6: 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你看这怎么办的啊？
2: 别急，不妨事。师父，
6: 师父，
2: 八戒，八戒。八戒，八戒，没事儿，没事儿啊。好点吗？好点吗？八戒，八戒，起来，起来，怎么样？怎么样？
6: 别说了，
5: 大师兄，大师兄。
6: 师傅，
2: 师傅也好了，
6: 师傅也好了，师傅也好了，
5: 好吧。
7: 孙悟空，孙悟空，我看你往哪跑！
6: 师傅，快走！
8: 你可不怕我老猪啊！去你的！去你的！边儿待着吧。
6: 师父，
9: 不要怕。

0: 住嘴我！我站住！站住！看爬子错！
1: 天堂息怒！啊！待我收他们去看守门户。
2: 原来是些蜘蛛精啊！
0: 蜘蛛，菩萨，你要这些蜘蛛干什么呀？
1: 嗨，我要他们去打扫庭院。
3: 师傅，师傅，莫怕，师傅。

0: 多谢菩萨救命之恩。
1: 多谢菩萨。
2: 孙大圣啊，你们一路保重。
1: 多谢师父。菩萨走了啊。
3: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4: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5: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3: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6: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7: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3: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8: 你变了，我是变了。
9: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0: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8: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阻止不了。
3: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1: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0: 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2: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3: 只有把腰子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

0: 沙师弟，
1: 啊，
0: 二师兄，
1: 好像在那边，
0: 在那边呢。
1: 哎，不是，在这边。
0: 哎呀，那边。
1: 哎呀，在这边。
0: 那边。
1: 你听啊，在这儿。
0: 啊！
2: 救命！
0: 啊！
2: 救人呐！
0: 来来来，我给解开。
1: 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
0: 该我。我给解开呀！
1: 二师兄，
0: 怎么了？
1: 女子不知是人是妖，待大师兄回来，我们再来相救也不迟啊！啊，
0: 哎呀，还等着猴子干什么？把我解开得了，
1: 走吧走吧，
0: 来，我解开，这别，哎，沙师弟，你
2: 救人呐！
0: 哎，沙师弟，
1: 哎呀，
0: 我给解开，
2: 救命！
0: 二师兄。

0: 你拉着我呀，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师傅，
1: 你们可曾听见有人在呼救？
0: 听见，我还看见了呢。
2: 我不但听见了，一个落难女子捆在树上，可怜着的。
1: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她？
0: 我要救，她不让救。
2: 师傅，
0: 是这样的，这荒山野岭的，大师兄又不在，若是妖怪变化多端，
2: 哪有你这样的？
0: 二师兄，师傅就是他见死不救，是他师傅，师傅，咱们去吧，去看看去啊，豆豆。
3: 师傅，
0: 师傅不能去啊，师傅，
2: 去你的吧你。
0: 二师兄，去你。
3: 二师兄，师傅去不得呀。
4: 你还就在前头，二师兄到了。二师兄，你瞧瞧，多可怜的！哎呀，多可怜，多可怜的！师父，只因我随父母荒山扫墓，不料路遇强徒，要争我为妻，我誓死不从，故而将我绑在此处。
0: 眼看命尽，望师傅发慈悲吧。师傅是多可怜的，你看，快把他解下来。大师兄，大师兄回来了。八戒，猴哥，
1: 你好乖。猴
0: 哥，你好端端的，你干嘛摔我一跤啊？师傅，你瞧，
1: 悟空，这是个良家女子，不幸遇难。
5: 为师的叫八戒救他一救，
1: 师傅叫我救的。哎，师傅，这荒山野岭哪有什么良家女子？哎，
5: 悟空，
1: 师傅你又发慈悲，你还记得红孩儿吗？啊，嗯，哎呦，
5: 悟空，
1: 我看他不像妖怪。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啊？
5: 师傅，救救我！救救我，师傅！师傅，大师兄惯会降妖，不会弄错。那让我打死他，快！
1: 八戒，
5: 人妖尚难断定，岂可伤他性命？
0: 师傅，救救我呀！师傅，我耳朵大，遮住了，没听见。
1: 师傅，我没在意，没听见。师傅，怎么偏你一人听见了啊？救命啊！哎，师傅，你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女菩萨呢？
5: 别胡言！哎，哪儿去？哎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1: 为师怎能见死不救？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感谢师傅救命之恩。
5: 阿弥陀佛。悟空，悟空，
1: 把他送回家去吧。把他送回家去。
0: 你别哭了，赶紧回家吧啊！
4: 如今我已经无家可归了。
0: 师父，他都没有家了，这可怎么办呢？
1: 看来我们得带他一路同行了。
2: 哎，师父，这可是犯王法律条的。
1: 此话怎讲？
2: 倘若我们被官府拿住，不打个奸情，也问个怪带人口啊！哎，
4: 师父，救救我！
0: 师父，师父，您看这怎么办呢？
4: 师父，救救我吧！
1: 为师主意已定，有什么事我一人承担。
0: 哎，师父，师父上马吧。
1: 好。
0: 师父，师父，师父，这您上马了，这女子她哪跟得上啊？这
2: 八戒，过来，就让师父和那女子同乘一匹马吧。啊，
0: 这个主意不错呀。
3: 悟空，
1: 这是什么话？
0: 这是什么话？
1: 也罢，让他上马，为师与你们一同步行。
4: 多谢师父。
1: 好一座西方庙宇。
2: 啊，嘿嘿，八戒，你看，走。
0: 走。
5: 师父，您看。
6: 高僧远道而来，失迎失迎。
1: 贫僧棘手了。贫僧乃东土大唐唐王驾下差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途经宝刹借宿一晚。
6: 原来是大唐高僧理当留宿，请。
0: 好。走。
6: 师父东来，路遥辛苦，可在贫僧房中安歇。只是这女菩萨……
1: 哦，院主不要生疑，我师徒并无邪意，这女子乃是路上所救。
0: 对，是我们在路上救的啊，对吧？
1: 请院主随意安排个住处就是了。
0: 对，
6: 如此甚好。徒弟，
7: 在
6: 带这位女菩萨到天王殿去歇息。
7: 是。
8: 女施主，请在这里安歇吧。
4: 多谢师父。
8: 不谢。
4: 哎，师父。
8: 啊。
4: 师父。只是。我一路上有些口渴了。
8: 哦，好的，我给您送茶来啊。
9: 师兄，这么晚了还喝茶呀？师兄，你是不是给那位女施主送茶呀？
7: 去。

少管闲事，回禅房歇息吧。是是是是。女施主，女施主。 女菩萨，女施主哪儿去了？师父，啊，哎呀，我给你送茶来了，哎，请喝点茶吧。 倒水。

请喝水。

0: 谁？谁呀？哦，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啊？
1: 我忽然感觉头晕目眩。
0: 哦，
1: 只怕是受了风寒。
0: 哦，师傅，那就上床休息吧。
1: 哦，
0: 哎，走，这边。
1: 悟空，为师感到口干舌燥。
0: 师父，我去取水来啊。

0: 师傅，
1: 老猪夜里睡得实，也不知道您病了，现在好点了吗？啊，
2: 好些了。哎呀，好些了。
1: 瞧您这一头汗呢。哎呀，
3: 师傅，
4: 师傅，你怎么了？啊？

0: 浑身乏力，浑身酸痛。哎，
1: 师父别着急，暂时歇息一天，明早再上路。啊，
2: 师父，师父，来来来来，师父来来。
0: 啊，悟空，是谁在啼哭啊？哦，
1: 带徒儿打探一下。八戒、沙僧，好生照看师父。哎，
2: 你可快点回来啊！你快点回来啊！
3: 师叔，师叔，
1: 你们这些和尚清早起来为何在此啼哭啊？为何呀？啊！
3: 师父请看。师叔，我的徒弟。

0: 小蟑螂，小蟑螂，哟，好一个俊俏的和尚！小蟑螂，怎么你还叹什么气呀？
1: 我叹你命不好啊。
0: 哎呀，你还会相面呢。
1: 略会一二。我想你是被公婆赶出来的吧。
0: 哎呦，你算相对了。正因为公婆虐待，我才深意逃之古刹。不想竟与你有缘。
1: 我是出家人，命小福薄，怎配得上你花容月貌呢？
0: 哎呀，我就是喜欢你这出家人嘛。过来，过来呀。
1: 好吧，
0: 过来。和尚。

0: 悟净，
1: 师傅，我腹中有些饥饿，师傅，我去给你取些吃的来。二师兄，我出去一下，你好生保护师傅啊！
0: 你快点回来啊！哎，师傅，
1: 八戒，也不知悟空怎么样了。
0: 嗨，大师兄一会儿就回来，没事儿。 求菩萨保佑悟空，早日扫除妖孽。
1: 哎，门怎么开了？哎哎，怎么回事啊？

0: 真是，这窗户怎么又开了？
1: 师傅，
0: 猴哥，
1: 八戒，师傅呢？
0: 怎么在那儿呢嘛？
1: 师傅不见了！
0: 刚才还在那儿，怎么一会儿功夫就没了呢？
1: 干什么去了？
2: 师傅，师傅，
1: 师傅不见了！你干什么去了？
3: 我给师傅找吃的去了。
1: 中了那女妖怪调虎离山之计了。
0: 对，都怪你，看着师傅不好好看着，非得擒什么妖，妖怪没擒着，师傅也给弄丢了，还怪我呢。
1: 你个呆子，还搞胡说！导师兄，看打！
0: 猴哥，
1: 看打！
0: 猴哥，
3: 导师兄，别打了！大师兄，
1: 你瞧他。
3: 这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啊！再说你去降妖，我们还是帮手呢。二师兄，
0: 是吗？打虎还得要个新兄弟呢。猴哥啊，你先记着这打。
1: 切，
0: 我
1: 也好。我们一起去找师傅，你们都要用力。
0: 猴哥，这事儿就包在我老朱身上了。
1: 师傅，
2: 师傅，
1: 师傅，沙师弟看到师傅没有？
2: 没有。
1: 哎呀，师傅，
2: 师傅，
1: 师傅，
0: 猴哥，
1: 哎呀，八戒，你怎么在这儿呢？
0: 我找师傅呢。
1: 看到师傅没有？
0: 哎呀，这么大地儿，上哪儿找师傅去啊？
1: 哎呀，
0: 我
1: 算了算了。
0: 你看，
1: 八戒，你不说找师傅这事儿包在你的身上吗？
0: 是啊，是找，我没地儿找，我没地儿找啊，我上哪儿找去啊？
1: 你上那边找去，我和沙师弟上那边啊。快走，
0: 我去，
1: 走，师弟，
0: 走，我去，
1: 走，
0: 我上那儿找吧。
1: 快走，八戒，快，
0: 那儿，
1: 快，
0: 那儿，好，我去了。

0: 来看呢。
1: 妖怪，
0: 那是谁？哎呀，他怎么吵？
1: 你好个妖怪！
2: 沙师弟，
1: 哎呀，好疼啊！哎呀，
2: 打得少，打得少！
1: 你们怎么知道我挨打了？你们看见了？你们知道我挨了打，你们还笑我呀？
2: 你叫人家妖精还不打你啊？
1: 那我叫他什么？
2: 八戒，你听我说，见了小的要叫姑娘，见了老的要叫奶奶，
3: 二师兄，说话和气，这才能打听出消息来呢，
1: 哎呀，你们要是早点告诉我呀，我也不至于挨打了。
2: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
1: 我再
2: 八戒再去打探打探啊！
1: 好好好，我再去。
3: 我何不变个样儿啊？
1: 我还得变，
4: 二位。奶奶，二位奶奶，
5: 奶奶，
4: 二位姑娘，家住在哪儿啊？
5: 我家住在晴空山无底洞。
4: 二位姑娘，这无底洞干嘛到这儿来打水呀？
5: 洞中的水不如这泉水甘甜。
4: 哎呀，
5: 今日洞中有喜事，我家夫人要和一个和尚。
4: 喜事，夫人，
1: 了不得了。
6: 长老，莫要悲伤。长老，今晚我们就要成亲了。
7: 不不不，
6: 长老，你看，在这福地洞天，你我做个快活神仙，岂不是更好？
7: 不。请大发慈悲，放我西去取经。
6: 取经？休想！
1: 对对，就是这两个女子，对对，
3: 二师兄，
1: 对。这两个女子怎么不见了呢？
2: 走，看看去。
1: 走走，看看去。陷空山无底洞。
2: 走。
1: 就这儿啊？这儿。
3: 大师兄，这洞子好深呐，你看，足有200-300里深。
1: 是。
2: 你们二位在此守候啊，我下去打探打探。

0: 长老，请用茶。
1: 不要。
2: 师父，师父。
1: 悟空，悟空。
2: 师父，
1: 悟空，你在哪儿啊？
3: 师父，我在这儿啊。
1: 哎呀，悟空，你怎么才来呀？
3: 师父，你在此做客，害得徒弟们好找啊！
1: 哎呀，悟空，都怪当时为师不听你好言相劝。快救我出去吧，那妖怪要与我成亲呢。哦，
3: 师父，以我之见，你在此成亲也好，让他。让他给你养个小的和尚、啊、哎呀，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趣，为师若有邪念死无葬身之地。
3: 哎，师父，我有办法
1: 啊。哎呀，不行不行。
3: 哎
1: 哎哎呀，
3: 哎哎、
1: 啊、那妖精来了。
0: 长老，长老，素宴都已经备齐了，您快去和我用饭吧。来，请坐吧。长老，坐吧。长老，来，饮了这杯交杯酒吧。
1: 啊，贫僧从不饮酒。
0: 哎，长老，这是杯素酒，但也无妨，喝呀，快喝。

0: 贫僧也敬你一杯。
1: 哎呀，长老，平日都说你不为女色所动，今日看来你也是人参肉长成啊。
0: 饮了杯中酒再续也不迟啊。
1: 好，我喝。哟，哪来的小虫子污了这杯酒。

0: 大师兄，里面可曾有师傅？有，
1: 八戒。
0: 是生了是主了？
1: 八戒，这回呀是成亲。
0: 成亲？哎呀，沙师弟，快把行李拿来，咱们分行李。
2: 二师兄，你怎么又要分行李啊？
0: 哎呀，师傅要成亲了，咱们也循声录去吧。
2: 呆子，一到紧急时刻，你就要分行李，看老孙不打断你的腿。
0: 猴哥，别打，我错了，还不行吗？猴哥，你想个主意吧。
2: 猴哥，你可依你怎么办呢？
0: 是啊，出个主意吧。
2: 别光打我，打我也想不出主意来。
0: 哎，别说，
2: 哎，八戒。
3: 有了，好灵芝，
4: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5: 这武夷山灵芝均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惊喜，惊喜，特大惊喜！
4: 为答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一桶的止痒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99元喝正宗止痒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道。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止痒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6: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近 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 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4: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天。

0: 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滋养糖磷脂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包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滋养糖磷脂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磷脂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滋养堂磷脂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滋养堂磷脂菌粉一箱只要99元，
3: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磷脂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磷脂菌粉，武夷山磷脂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堂磷脂菌粉，举办磷脂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堂磷脂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吃磷脂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滋养堂磷脂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3: 没错，武夷山的滋养堂磷脂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4: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3: 是的，
4: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滋养堂磷脂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3: 对，
4: 太不可思议了。
3: 是的，
4: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3: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磷脂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磷脂，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磷脂菌粉，体验滋养堂磷脂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5: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磷脂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滋养堂磷脂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滋养堂磷脂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磷脂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磷脂菌粉， 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

0: 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和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和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4: 玉厚哥，你去不去？你说个话，让你去批斗会上发个言，批判你女婿，这是光荣。
5: 徐副主任，我不想说。
6: 来，杨花姐，你家备下点口粮，备着。
7: 行个人，送到金家湾小学，劳教的犯人在那儿滚。
8: 这要是少安在啊，我这心里还踏实点。
9: 把你那爷抓去听猫叫！啊，那也是怀孕
10: 了，咱们去
9: 哪儿？咱们去哪儿？
11: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

0: 起，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6: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5: 只有把腰子

0: 悟空，
1: 正是我。
0: 悟空，你刚才变的那阵旋风惹恼了那个妖怪，现在他又去背叛酒席，硬要和为师成亲，这可如何是好啊？
1: 师父莫慌
0: 啊。来人呐！
2: 长老，什么事啊？
0: 快去请你家夫人。
2: 是，
3: 长老。
2: 我来了，长老，叫我有什么事啊？
0: 我只觉心神不爽，想到后花园一游，不知你可愿相陪？
2: 太好了，我来陪你。

0: 你看，这桃无比鲜艳，你把它吃了吧。
1: 长老，我们一日夫妻未做，却这般恩爱。一下就进去了，长老。
2: 师傅，俺老孙剩多少啊？
1: 谁在说话？
0: 这是我的大徒弟孙悟空。
1: 啊，孙悟空，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呀？
0: 他在你的肚子里。
2: 妖怪。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要吃你的

0: 只要你肯放我出洞，我那徒弟绝不会伤害于你。
1: 来人，来人呐、啊！
2: 夫人，
1: 夫人，夫人，你怎么了？
2: 快，快把这位长老放出去！
1: 是。

0: 啊！沙师弟，师傅回来了！师傅回来了！师傅，你回来了！
1: 八戒，
2: 啊，悟净，八戒，切莫伤他。师傅，快叫你徒弟出来吧！哎呦，
3: 悟空，你快出来吧！
1: 你张开嘴，我就出来了。
2: 哦，哎，妖怪！ 师傅，快走！这猴哥也真是，刚才在他肚子里把他破了膛就完了，何苦还出来跟他打呢？快快快，快走！嗯哼，哎，哎，站住！哎呀！
1: 撞个窟窿不可，不能让他跑了，真是这事办的。哎呀，难跑！啊！沙师弟，
3: 大师兄，哎哎，师傅呢？
1: 何二师兄在一起。哎，累坏了，师傅，咱们在这歇会儿吧呀。哎呀啊！
3: 师傅呢？
1: 啊！师傅呢？师傅，这这啊！
3: 师傅。
1: 这是，请吧，请啊，
3: 请啊，
1: 下去！
4: 肚子太大，下不去，
1: 给弄肚子太大，下不去。
3: 沙师弟，你看你行李可满啊？

0: 我去。快。
1: 来来来来。
0: 大姐，快过
1: 来！来，
0: 来，哎，八戒，你瞧，尊父李天王之位，尊兄哪吒三太子，三太子之位，嗯，呆子，有主了，有主了，走，告他去。李弟，俺老孙今天到你这儿是告状的，告的是托塔天王，他门户不紧，纵女成精，在下界兴风作浪，嘿嘿，你玉帝管不管？哼，
2: 后头休得放肆。来来来，李天王可有一个女儿？
3: 有一女儿，年方七岁。
2: 哦，念方七岁，如何下界成妖？
0: 玉帝老二，你可别护短，正是他女儿下界为妖，逼着我师父成亲的。
2: 哼！
0: 哦，不信你瞧瞧这个。
2: 啊！太白金星接旨，
3: 臣在，
2: 速去云罗宫。宣托塔李天王见驾，
3: 遵旨。
0: 慢着，慢着，玉帝，太白金星一人前去，恐那天王累将，还是老孙同他一同前去吧。啊，
2: 好好好，原告同去，原告同去。
0: 走，老官，走走。
3: 你这猴子，
0: 走走走，走了啊。
1: 嗯。你这猴头诬告我了，来人把他捆起来。
4: 天王，天王，
0: 哎，
4: 天王，天王，你莫闯祸呀。
1: 太呀，他如此诬赖好人，我怎能容他呀。
4: 天王，天王，天王，
1: 待我砍了这猴头。
5: 不父王，父王慢动手。
1: 你为何拦我？
5: 父王，你是有个女儿在下界呀。
1: 嗯，
5: 父王忘了，那女儿原是金鼻白毛老鼠精，因在灵山偷吃香花宝珠，如来命我父子将她拿住，当时父王怜悯饶她一死。他感恩，拜父王为父，拜孩儿为兄。
1: 哦，果有此事。
0: 去，带我到玉帝那评理去。啊，去见玉帝，去见玉帝。哼，俺老孙，哼，
1: 太白，
0: 一定要见玉帝。
1: 你就给我说个情吧。
0: 哼，竟敢如此对待俺老孙。
3: 这古人云，万事从宽。你呀，也太性急了。
0: 俺老孙岂是好惹的？哎呀，
3: 这个猴子本来就是个泼皮。哼，这回呀，我看你呀，如何是好？
5: 啊，老伯曾有招安大圣的恩义，还是请老伯去说个情吧。
0: 俺要去见玉帝。
1: 就说个情吧。
5: 就是
0: 要去见玉帝。
3: 好好好。
0: 我就知道你来说情，这就这样，我不听，不听。
3: 大圣，大圣，大圣，
0: 俺不听，不听。
3: 你须知，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呐。
0: 哦，不听。
3: 你再若唠叨不休，一年时光，别说那妖怪和你师父成亲，就是小和尚也生下来了呀。
0: 我。险些误了俺老孙大事！啊！嘿！
1: 哎！
0: 走！师傅！
1: 师傅！师傅在哪儿啊？
0: 咱仨找找。
1: 师傅！ 师傅，师傅没有啊？师傅！
4: 师傅！
1: 师傅！
4: 师傅！
1: 师傅！
4: 师傅！
1: 师傅！猴哥，师傅，师傅在哪儿啊？
4: 没有。
1: 师傅。悟空，
5: 哪儿跑？为了你，把我的洞府都给我捣坏了。你若是依了我便罢，你若是不依我，我就吃了你！大圣，
4: 三太子没有啊？
1: 猴哥，怎么办呢？
5: 我自有办法。

0: 妖精收住了，待老孙打死这个御鼠精。
1: 大圣，我等奉旨拿妖，还要回去复旨呢。
0: 你这个当父亲的可不要讲私情啊！啊，
2: 大圣放心，天庭自会发落。
0: 好好好，
3: 多谢天王三太子，阿弥陀佛。
0: 不谢了。

0: 爱妃，爱妃，王儿，
1: 来，
0: 爱妃，啊，爱妃，王儿，爱妃，王儿，来人呐，
2: 陛下。你怎么了？
0: 啊，
2: 定是做了什么噩梦了吧？
0: 太可怕了！这可恶的和尚！王权是至高无上的。
2: 陛下，你怎么了？
0: 哼，我最讨厌和尚。我要在三日之内把所有的和尚赶出玉华州。
2: 陛下，你不要，你。
0: 哼。
3: 众百姓听着，国王有旨，不准僧人居住城镇，不准僧人

0: 快走，快走。
1: 快
2: 有人
1: 跑！啊，躲在这儿。
3: 师兄，哎哎，师傅，
1: 师傅，
3: 师傅，怎么这些和尚都藏在这儿啊？
4: 善哉善哉，你们为何如此慌张？你们这是？师傅们为何这般模样？
0: 几位师傅可是往西去啊？
4: 正是正是。
0: 哎呀，可去不得啊！前面乃是玉化州，国王心计下旨，要驱赶和尚，我们逃都来不及啊！啊，
5: 这，
6: 是啊，长老，
0: 你们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哎呀，
6: 师兄，我们快走吧，
0: 快走吧，快快快快快，
6: 快
0: 走，
6: 快走，
0: 快走，快
6: 走。
4: 悟空，
1: 嗯，
4: 眼看快到灵山，
1: 嗯，
4: 怎么还有驱赶和尚之事？
1: 嗯，
4: 这。
1: 师父别急，带俺老孙去城里打探个明白，啊？
4: 也好。

0: 这儿吧，走，那就住这儿吧。来，到这儿走，进吧，请。
1: 哎呦，住店呢，请啊！
2: 是啊，有上好的房子。
0: 有，请。
1: 住这儿。
0: 哦，店主，哎，
1: 有上好的房间没有啊？
0: 住店呢？啊，
1: 团长一点的。
0: 哎呦，请。
1: 好。
0: 哎，哦，这上面都是土，请。
1: 莫名其妙。
0: 都安顿好了？
3: 好了。
0: 今天这客人还真不少、啊，
3: 可别住和尚啊！
0: 哪能啊？玉华粥啊，已经没和尚了。
1: 哦。哎呀，我的裤子！哎，这，我的衣服！
4: 哎呦，还真不少呢。
5: 哎，来，我带这个。
6: 哎，你拿来。师傅，快穿上吧。
7: 悟空，我可从来没穿过俗人的衣服啊。
6: 师傅，入乡随俗，我看你就将就穿吧。
7: 这。
6: 哦，怎么都关门了？奇怪。
7: 快走啊！
6: 这儿开着门，
7: 那就进去看。
6: 进去瞧瞧。
1: 哎，走。哎，就是那儿。
3: 四位可是住店的？
7: 正是正是。
3: 你们从哪儿来呀？
6: 老板娘，我们是北方来贩马的客人，今晚要住在这儿。
7: 请问店主，里面可有空房？
3: 有，请进啊。
1: 哎，那就快点进吧。
6: 走。
1: 好。
3: 客官，请。
1: 来，请。
3: 客官，我这店原有上中下三等房，可如今都住满了。我楼上还有一间仓房，也能住的。可就是委屈你们了。
6: 行，有个地儿住就行了。
1: 不妨事啊，只要有好吃好喝就行了。啊，
3: 那么客官，请随我上楼吧。请。
1: 好，
3: 客官，请啊，请进。
7: 多谢店主。
1: 哎，你看啊，去。哎呦，这房间可真凉快啊！啊，是凉快。
6: 店主婆，快把饭菜拿来吧！快，
3: 好，是。
1: 我看。
3: 客官为何不吃鱼肉啊？
6: 吃呢，
3: 想是不合口味吧。来，客官请尝尝这个。
7: 多谢，我们一向不吃荤腥，有劳施主啊，有劳店主为我们。
6: 店主婆，我们这几天感冒风寒，不吃油腻。不吃油腻，
1: 对，不吃油腻，不吃伤风感冒，不能吃。

0: 是混，哎，我就不吃混。啊，不是和尚，我是和尚，少来管我！啊，不是和尚，你怎么不打？哎，
1: 店主婆，你们这里为什么如此仇恨和尚啊？啊，
2: 你们是外地人，告诉你们也无妨。嗯，听皇城里的人说呀。
1: 国王做了个噩梦。啊！哼，里边去看。
3: 好个荒唐的国王！到那边去看看。哎，这又抓着一个！好险，
4: 要一个和尚。
1: 我不是和尚，
3: 啊，不是和尚，
1: 秃子。
3: 我是外地来的客商。
1: 少废话，
3: 客商。
1: 快点，
3: 瞧，又抓了个秃子。哎。
5: 不好，他们奔这儿来了啊！师傅，我去看看，去看看啊！这，哎呀，悟空，那官兵上来了，我们怎么办？哎，
0: 别着急，咱们先躲起来。
6: 楼下都查过了吗？楼下已经查过了。
5: 那楼上呢？楼上还未查看。
0: 太子殿下，楼上住的也是过往客商。
3: 人呢？哎呀，刚才还在这儿呢。我，唐大官儿、周三官儿，你们在哪儿啊？哎，老板娘，你别喊了，你。哎，
7: 去看看。哎呦，大哥，
3: 你别隔着我呀！
7: 有人
8: 来呀，把他放倒。
7: 是。
3: 哎，这看，哎呀，这是什么？这里有人啊！哎，这里也有人。
7: 里面的客商听着，我玉华州只驱赶和尚，与过往的客商无关，请出来吧。啊！店主婆，
9: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这倒霉的和尚什么时候躲到我这里来的。哎呀，
7: 来，把他拉出来。
10: 是，放手，出来，出来，出来。
7: 你这个家，哎，怎么没了？怎么回事？大哥，柜子里又有一个和尚，快点把他拉出来！把他拉出来！啊！大哥，大哥又有一个，
9: 拉出来，拉出来！
7: 大哥，我在柜子里呢。三弟，快过来！三弟怎么在柜子里？这快把柜门打开！
9: 快点！
7: 快点！快点！哎呀！三弟。
0: 啊！哎呀，怎么出了怪异了？天哪！
7: 妖僧，妖僧，快把柜门锁好，把柜门锁好，别让他跑了。
9: 锁紧了，锁紧了。

0: 爱妃，你的头发，你的头发，
1: 头发，
0: 头发，你的头发，我，啊，我的头发，我的头发。出去！

0: 臣等叩见陛下。
1: 东京平身。
0: 陛下，
1: 东京为何跪拜不起？
0: 望陛下恕臣等失仪之罪。
1: 东京有何失仪？
0: 陛下请看。
2: 众卿原来都与遗孤一样
3: 啊！
2: 这是何故？
4: 陛下，这
5: 太子上殿，
6: 叩见父王。
7: 王儿，
2: 父王，你这是怎么了？一夜之间，满朝文武大臣都成了这般模样。
8: 殿下，
9: 父王，孩儿昨夜抓到几个妖僧，一定是他们在作祟。
2: 对，妖僧，
9: 快带上来。
10: 是，把妖僧带上来。
11: 是，
10: 搬过去。搬过去，
9: 放这儿，放这
10: 儿。真沉啊！
9: 快点，快点！
12: 这是什么？什么呀？
9: 放下，放下！
10: 这是什么？
2: 王儿，这是何物？
9: 父王，妖僧就在里面。
2: 啊！这。这么多妖僧，
9: 对，父王请看。
2: 打开，
9: 父王，打不开。
2: 陛下，
9: 当心，
2: 快闪开！
9: 王二王，快把他挡住！
13: 列位请了。
2: 这你是什么人啊？
13: 我乃是齐天大圣下凡，与两位师弟共保大唐高僧西天取经的。
2: 大唐高僧，哦，那么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这儿了？
13: 在。
2: 那就让他们都出来吧。
13: 哦，好，八戒、沙师弟都出来。
14: 哎呦你呀、啊

0: 那么就请你们的师傅出来吧。
1: 哦，请我们的师傅。若要我师傅出来，还得你亲自去请。
2: 哎，对。
0: 还要寡人亲自去请。
1: 对呀、
2: 快去
1: 吧。
2: 请去吧。
3: 闪开，闪开。
2: 是。哎呦，不用了。
1: 还是你亲自去请吧。快去，快去。
0: 让开，让开。寡人拜请大唐神僧。哦，有请圣僧，有请圣僧。
1: 师父，请，慢点啊。
0: 哎呀，
1: 哎，师父，师父，
4: 悟空，你怎么叫为师在箱子里憋了这么许久啊？
1: 师父，你若是早出来，那就显得不尊贵了啊。
4: 神僧，
0: 陛下，你们为何躲到箱子里边去啊？
4: 只因贵国驱赶和尚，我师徒怕招惹是非，这才躲藏起来。
0: 哎，孤王也是一时任性，如今受到了惩罚，一夜之间皇宫上下都被剃了光头啊。
2: 这国王，
1: 好一个荒唐的国王，做了个荒唐的梦，便下了荒唐的令。哼，俺老孙是以荒唐对荒唐。
2: 哎，对对对对。
0: 啊，莫非是你夜入皇宫？这
2: 我师兄神通广大，这点事儿算得了什么大事儿啊？
5: 师兄，
0: 果然是神僧啊！孤王知过必改，今后再也不敢驱赶和尚了。
4: 陛下，请起，请起。
1: 呆！嘿嘿，谁让你善用王权，一意孤行？
4: 悟空，
0: 多谢神僧指教。只是寡人全宫上下都被剃了光头，这未免不雅。
4: 陛下，悟空，你还做个法术还给他们头发。
2: 哎，对。
1: 师父，忙什么？咱们的箱子柜子里憋了半天，现在也让他们着着急。
2: 对，
3: 咱们去求求他啊。
6: 神僧万望再显神通，让父王母后长上头发。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8: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新科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新科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9: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果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10: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9: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10: 哦，
9: 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果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10: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9: 对，13种果蔬，
10: 都是哪13种？
9: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苦菊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苦菊糖要高好多好多倍。
10: 哇！
9: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果蔬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

0: 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物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物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1: 对，精米白面。
0: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1: 做不到，
0: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谷物，哇，
1: 一口就能满足的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0: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1: 所以说这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0: 对，
1: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0: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谷物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物，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1: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谷蔬饼，13种谷蔬，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谷蔬，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08萃青稞粗粮谷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谷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那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萃青稞粗粮谷物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物，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现在每天早上准时上厕所，痛快，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08萃青稞粗粮谷物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物，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我加班多，这一周应酬啊都得3-4次，这天天啊大鱼大肉、啤酒白酒，这体检报告啊真的是一年比一年高，把我老婆啊都急坏了。这不，给我买了这个708萃青稞粗粮谷物饼。早上啊来不及吃饭，拿2块配牛奶，这应酬回来啊不想吃油腻的，就再吃一块。我老婆说了，粗粮帮肠道刮油，我天天喝酒吃肉的，正需要这个。这99块钱100个，他一口气啊给我买了5箱，这可是真粮食真蔬菜。
6: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蔬， 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啊，早上热上几块啊，一人两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啊、就解决了，99块钱一百个。我赶紧呀、啊、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金科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郭总，咱们这款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4: 对，
1: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0: 这款青稞粗粮谷薯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是我们团队经过上百次的试验做出来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没有真正意义的一款粗粮，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个现状，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谷薯粗粮饼。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二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1: 就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的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0: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葡聚糖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多倍。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1: 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想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好的话，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0: 对，
1: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您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您有一个好身体对我们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气。
0: 对，
1: 所以说各位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谷薯饼，13种谷薯，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谷薯，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吃了半个月啊，这上厕所呀顺畅多了。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各项指标也都稳了。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 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薯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1: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0: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哦。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谷薯，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哦、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1: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0: 对，13种谷薯，
1: 都是哪13种？
0: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葡聚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葡聚糖要高好多好多倍。哇！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薯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薯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薯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1: 对，精米白面。
0: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1: 做不到，
0: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哇，
1: 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0: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1: 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0: 对，
1: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0: 对，这个99块钱啊，对我们来讲呢、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谷薯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薯，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1: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我那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薯，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现在每天早上准时上厕所，痛快，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 后来我在电视上

看到这个七零八寸青稞粗粮谷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

0: 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苏，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呀、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一人两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一百个，我赶紧呀、抢了三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1: 好消息，好消息！7-08退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2: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吃了半个月呀、这上厕所呀顺当多了，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各项指标也都稳了，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4: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5: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6: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7: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8: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6: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9: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10: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6: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1: 你变了，我是变了。
12: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3: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1: 这是时代的步伐，
13: 谁也动不了。
6: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4: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5: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6: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6: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7: 只有把药停吃了。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方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5: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6: 你变了，我是变了。
7: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8: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6: 这是时代的步伐，
8: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9: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0: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1: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6: 只有把腰挺直，

0: 哎，哎，国王，过来，长头发。这，长头发，长头发。哎，走啊！王长头发了，长头发了，你长头发了，我长了。头发，哎呀，多谢神僧，何必谢我呢？去谢我师父吧。哦，多谢神僧。师父，你看头发长出来了。
1: 王儿们，赶快收拾寺庙，请回僧人。
2: 是。
1: 请几位神僧到御花园内歇息。 孤王还有重谢，
2: 还有重谢。
1: 神僧请，陛下请。嗯，来了。几位神僧此次前去西天取经，一路上风险不小啊。
3: 正是正是。
1: 神僧有所不知，我作为一国之君，苦处不少啊。神僧请看。 这就是御花园。啊！哎，只因离我国千里之外，有一个黄石经，不时来我国骚扰。我等国小民弱，只好任他欺辱。
2: 哦，
1: 你看
2: 到了。哎，
1: 神僧请，陛下请。
4: 哦，沙师弟，沙师弟，
2: 哎，快点啊！
1: 哦。 神僧，请陛下请。列位请坐。坐了。列位，请。唐长老，神僧高徒本领非凡呐，我意欲让我的三个王儿拜师学艺，不知长老意下如何？这。
5: 悟空，啊，你可愿意收下这三个徒弟？嘿嘿嘿，
6: 莫说三个，嘿，三十个也不多呀，啊！
5: 师兄，这当师傅的好事不能一个人全包了，也得匀给沙师弟和我一份啊！
6: 陛下，我那二徒弟和三徒弟，他们的本领还不为三位殿下所知。嘿嘿。 二位师弟，露一手给他们瞧瞧。
2: 嘿，还不是露我的本事。我先露两手，给你们瞧瞧。啊！沙师弟，你也露两手给他们看看呢。哎，哎，嗯嗯，哎，哎呦，神仙，
1: 高。 高啊，父王，孩儿平素就是以九齿钉耙作为我的兵器，这位长老就是我的师父了。嗯，父王，孩儿愿拜这位沙长老为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师傅请
0: 好。
1: 沈僧，陛下。
0: 好。嗯，
2: 师傅，如今徒弟也受徒弟了啊。
1: 传授武艺理所应当。哎
0: 呀，哎呀，使劲啊
1: 。请。如此就按三位长老的兵器式样削减斤两给我的三个王儿使用。唐长老，您意下如何？
3: 好好。不过千万不可延误时日。啊，
1: 一定。
2: 师父。
1: 一定。
2: 嗨，师傅说的是啊，我们白天传艺，夜晚再打造兵器，如何呀？啊，
3: 好好。哎
2: 兄弟，走啊！走啊！走啊！兄弟，走！走啊！走啊！哎，走吧！哎，走啊！喝一口！哎，我说古怪，走啊！嗯，哎，兄弟，快走啊！
4: 我走不动了。
2: 嗨，大王给咱这么多银两，咱开个花账。
5: 落下三两银子，
2: 咱俩买酒啊！先喝酒，后送请天。走吧，走吧，路上就有酒铺啊！走，走走。嘿，八戒，啥事呢？过来呀！
6: 哎，来了，叫来。哎，二兄，什么事啊？
2: 八戒，哎，你去装那个。
6: 啊？嘿，嘿，啊，变他啊？
2: 这个，嗯，这个儿倒差不多，可是这啊，过来，就是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办呢？你看着，啊，八戒，你快去变来啊！
6: 说变呢，咱们就变。 哎，这有什么？哎，瞧着吧。嗯，嗯，变。嗯，我这个肚子回不去呀！你看这。嗯，哎，
2: 沙师弟。 你变个感恩人怎么样啊？
6: 哎，猴哥，
2: 你倒是快变呐！我，等着，嗯，快，哎，这就到了，
6: 哎，二兄。

0: 刁钻古怪，古怪刁钻，赶一群鸭子回来了，就在门口呢。
1: 是吗？叫他们快点进来。
0: 好嘞。
2: 啊，参见大王，
0: 大王。参见大王。
1: 啊，哎，回来了
0: 啊！回来。
1: 你们可曾见到九灵岩圣祖翁？
2: 啊，见到了，祖翁叫我们先回来。
0: 祖翁让我们把请帖留给他，他一会儿就来赴您的这个钉耙会。
1: 啊，一会儿就来
0: 啊？没错。啊，
1: 他是谁？
2: 他就是给咱们来送鸭子的。
1: 他怎么进来的？
2: 啊、哦，他想看看大王那件宝贝。
1: 办什么宝贝？胡闹！轰出去！快轰出去！
2: 哎，是是是。嗯，
1: 哎，我这宝贝可是玉化州得来的，要是被他走漏了风声，那可就糟了。
0: 大王，他是外乡人，走漏不了风声。
2: 哎哎，大王，要是让他见识见识，也好知道大王的本事。
0: 就是。
1: 放屁！给我轰出去！快！
3: 大王，我是谁呀？大王，我是送鸭子的。
0: 快吧！
3: 哎，对，嗯？
2: 快走！
3: 二舅，快点！
2: 小声点，快！
3: 好这么高！
4: 八戒，
2: 喂，
4: 你看，宝贝，
3: 真好看，你看，
2: 小声。
3: 你看，
2: 把门给他拉开。
3: 是谁快进呢？
2: 快进去，快！哎呦！
5: 兵器到手了，哎，
3: 猴哥，
5: 哎，
3: 啊，大师。

0: 哦，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扫干净，绝不遗留后患。
2: 对。
3: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1: 我是真的刁钻古怪，
4: 我是真的古怪刁钻。
3: 我一定要报仇！祖爷，请祖爷为我们报仇雪恨。
5: 贤孙，这事儿是你办错了。
3: 我错了。我怎么错了？
5: 孙悟空不是好惹的，当年大闹天宫，十万天兵都拿他不住，如今他保唐僧西去取经，你却夺他的兵器，他能善罢甘休吗？
3: 祖爷，还望祖爷拔刀相助，除了那和尚，为小的们报仇啊！
5: 这却难了。
3: 难道祖爷就看着小的们被他欺辱不成吗？
5: 不是我不助你，我劝你就此罢休，免得招来杀身之祸。
3: 这，
5: 去吧，
3: 祖爷。
5: 去吧。
3: 祖爷，
5: 去吧。
3: 走，
5: 去吧。
3: 嘿。

0: 唐长老，多谢神僧扫灭了妖魔，请满饮此杯。
1: 陛下，贫僧从不饮酒，只好让我的徒儿代劳吧。
0: 请。

0: 唐僧啊，唐僧，我与你无冤无仇，你的大徒弟欺人太甚，打死了我的皇师孙儿。今天我把你射来，为了就是诱你的大徒弟孙悟空前来，我好为我的皇师孙儿报仇。哼！
1: 是孙大圣，你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呀？孙大圣，我看你是又有什么烦恼了吧？
2: 我师父又遇难了，不知何方妖怪把我师父给掳走了。
1: 那妖怪他有什么本事？哦，
2: 那妖怪会喷云吐雾。
1: 叫什么九头元圣？大仙快讲！啊，
3: 他是太乙天尊的坐骑，名叫九头元圣。这个事情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1: 大圣，天尊，太乙天尊。
3: 孙大圣，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呀？
2: 老官，我到你这儿来查访查访。
3: 查访什么？你的坐骑何在？师兽现在我的宫中，大圣为何问起呢？
2: 你这老官，他在下界为妖害我师父的。
3: 师兽现在我的宫中。
2: 还有尸奴看守，怎能下界害你师父啊？哦，你可敢跟我去看看吗？啊，
3: 好，大圣，随我来。
2: 走。
3: 童儿，童儿。
2: 老官，快去认个错吧。
3: 童儿。
2: 你罪责不轻，看管不严。哼，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3: 大圣，大圣息怒，待我下界收服于他，还你师父吧。啊，
2: 没那么便宜，快叫你那孽畜把俺师父背出来。
3: 啊，背出来，
2: 快去！
3: 好，背出来。
2: 老孙走了。
4: 快走，快走。
5: 你快走啊！快走，这，快点！快点！是是是，快呀！元生儿，元生儿，元生儿，还不快现了真身！ 你这畜生，快快随我回宫去吧！

0: 哎，猴哥，八戒又想做些偷懒啊？
1: 哎，我有点累了。
0: 师傅，师傅，我们到了天竺国了。哎，快走，八戒。

0: 这么大的河，啊，这是哪儿啊？
1: 是哪儿？你不认识字吗？那匾额上不是明明写着不君寺吗？啊，
2: 不君寺。
0: 师傅，师傅，
3: 师傅，
0: 这不君寺是哪儿啊？
2: 不君寺。
1: 八戒，
4: 嗯，
1: 我看多半师傅也不知道。
0: 师傅准知道。
5: 这莫不是到了舍卫城奇缘精舍了？
0: 猴哥，我跟师傅这么些年就没见过师傅认识过道，今天怎么就认识路了？
5: 不是我认识路，我常看经诵典，经文上有个几孤长老用金砖布满奇缘的故事。
1: 哦，金砖布满奇缘。
2: 金砖铺地，
0: 哎呀，师傅，师傅，您快给我们讲讲吧。
2: 您讲讲吧。
5: 当初几孤长老须达多向居萨罗国王太子齐陀说，要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我佛释迦摩尼来此讲经说法。
0: 哦，那
5: 齐陀太子说，我这园林不卖，非要买时，除非用黄金布满地面。
1: 啊，黄金布满地面？
0: 这得多少黄金呢？
2: 这谁舍得呀？
1: 是啊，
0: 这谁舍得？
5: 几孤长老舍得。
1: 哦，
5: 他用黄金为砖布满地面，才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得我佛前来说法。
1: 哦，到底是师父读的经多，知道的也详细。
5: 我想这不君寺莫非就是故事中说的奇缘精舍？
0: 造化，要是故事里说的真是这个地方，我们也摸几块金砖回去送人。
1: 你个贪心的呆子。
5: 八戒，
0: 我呆。
5: 斯文，斯文。
1: 师父，
2: 师父，
0: 斯文，斯文当不了饭吃啊，我还没吃饭呢。

0: 古来长者留遗迹，草木沾恩有余芳。
1: 二师兄，二师兄，斯文些，
2: 斯文，斯文，没完没了了，老是斯文。我肚子饿得慌。那斯文呐，当不了饭吃。我跟你说过，这天下斯文的人呐，都得吃五谷杂粮，那才能活得痛快。
1: 是，
2: 不吃
3: 饿。师傅来了，
4: 别吃，
2: 你得让我咽下这口子。
3: 快点，快点。
5: 师傅。
6: 长老。阿弥陀佛，此位就是中华来的师父吗？
0: 正是，长老请。
6: 好，请。
0: 长老请坐。
6: 请坐。
0: 弟子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之旨，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多有打扰。
6: 师父是东土圣僧，来我荒山但求供养，实为荣幸。
0: 阿弥陀佛。
6: 哎呀，师父果然是中华人物，品貌堂堂，一表不凡呐。
0: 过奖过奖。长老，这是
3: 八戒，绿草真多呀！这边
6: 啊，这一带便是奇缘精舍的旧址了。

0: 阿弥陀佛，奇缘千里留名在，长者何方伴觉罗。啊，
1: 师父请随我来。
2: 哎，八戒，找什么呢？
3: 是啊，我看这下面有没有金子。
2: 快走吧，快
3: 走吧，走吧，走吧，走。
2: 走，师傅。
1: 师傅，请
2: 请。行行，八戒，快走。
3: 二师兄，快点。
0: 长老，请。
2: 走，师傅。八戒。

0: 这
1: 半月之前一天夜里忽然刮起一场大风，刮来个姑娘落在院中，昏昏不醒，被我看见，我怕生出事端，就将园门锁上，只说园门里锁了个妖精，每日只是给他送些斋饭，今幸遇师父，万望师父临行之时一定要仔细打探谁家丢失了女儿，也好解脱他流离的苦难呐、
2: 长老放心吧，贫僧从命就是。

0: 这位老者，今天是什么日子？这么喜庆啊！啊，
1: 今天呐，是给我们公主选亲的日子。
0: 公主选亲，师傅，今天是给公主选亲呢，这么喜庆，你看看。
2: 大姐，
3: 看看去。
2: 我们到朝中倒换官文，要斯文一些。
4: 师傅，我们也看看去。
0: 那就斯文点呗。
1: 走吧，大姐。 恭喜贵人，请入朝吧，请入朝吧，请请请。
4: 悟空，悟空，
3: 师傅，你先入朝，我自有办法救你。
4: 悟空，
5: 圣僧，不愧是中华人物，果真一表人才。我这女儿银方二十，容貌端丽，你们两人是郎才女貌，正好匹配呀。
6: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7: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6: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8: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6: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9: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0: 99元喝正宗制氧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制氧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7: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6: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制氧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1: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8: 制氧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7: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制氧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0: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7: 没错，
10: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制氧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7: 对，
10: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0: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制氧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7: 没错，武夷山的制氧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10: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7: 是的，
10: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制氧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7: 对，
10: 太不可思议了。
7: 是的，
10: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7: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制氧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12: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五六百，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8: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0: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7: 没错，
10: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6: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7: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6: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8: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6: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9: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芝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 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

0: 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止痒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止痒糖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2: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2: 没错，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1: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1: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2: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
2: 是的，
1: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2: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5: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才99元，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

0: 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2: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4: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5: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6: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4: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7: 葛神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8: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4: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9: 你变了，我是变了。
10: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1: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9: 这是时代的步伐，
11: 谁也动不了。
4: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2: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3: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4: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4: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5: 只有把药停了。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

0: 三体，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玉厚哥，你去不去？你说个话，让你去批斗会上发个言，批判你女婿，这是光荣。
1: 徐副主任，
2: 我不想说。
3: 来了来了来了，兰花姐，你家备下点口粮，备住。
4: 刑个人送到金家湾小学，劳教的犯人在那儿滚。
3: 这要是少安在呀。 我这心里还踏实点儿。
5: 把恶爷抓去听猫叫，啊！恶爷是坏人，
6: 咱们去哪儿？咱们去哪儿？

0: 陛下，贫僧远自东土大唐而来，是奉唐王差遣，专程去大雷音寺拜佛求经的。
1: 好，你从大唐而来，路过我方，与我公主岂不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
0: 陛下，
1: 宣公主上殿。
2: 是。
0: 陛下，贫僧乃是出家之人，已断绝尘缘，怎可与公主结亲为偶？万望陛下施恩，宽恕贫僧退亲之罪，为贫僧倒换官文，打发我师徒早去灵山。
1: 啊，坐。你这和尚既不愿结亲，我公主择亲之见怎么就单单射中了你呢？
0: 陛下，

0: 孩儿参见父王。
1: 啊，女儿请起。来来来。
0: 父王，您叫女儿来，有什么事吗？
1: 女儿，这和尚一心去西天取经，不愿结亲。孩儿，你看这如何是好啊？

0: 父王，孩儿在择亲之前早就发过誓愿，箭射中了谁，谁就是驸马。如今射中了圣僧，真是前生有缘，岂能更改呀？
1: 陛下，
0: 父王，女儿定要招他为驸马。
1: 陛下，陛下。
2: 那和尚，你听见了吧？我公主心意已定，寡人以一国之父招你为当朝驸马，你就不要推辞。
1: 陛下，
2: 来人，后宫摆宴，为当朝驸马接风。
3: 是。
1: 陛下，哦，且慢。陛下，此事万万不可，望陛下开恩。

0: 陛下息怒，贫僧从命就是。指望陛下召我那三个徒弟上殿，给他们倒换官文，叫他们早去灵山，也不枉我们西去之意。
1: 也好，也好啊。
2: 你儿告辞了。
1: 圣僧，你那三个徒弟现在哪里啊？
0: 就在殿外等候。
1: 来人呐，宣唐朝和尚上殿。
3: 宣唐朝和尚上殿。
4: 悟空。
5: 陛下轻慢贵客，既然把公主许我师父，为什么还让他站在殿下？
4: 对对，也不跟我师父一个座儿，为什么还让我师父站着？
6: 是，退下，退下。
0: 悟空，徒弟们，切莫吓坏了陛下。
7: 各位师父，请坐，请坐，快请坐。

0: 来人！
1: 公主，
0: 快请父王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告。非把唐僧弄到手不可。
1: 陛下，公主有请。
2: 啊，退下。
1: 是。
2: 圣僧，你们师徒四人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请先到后殿歇息，寡人失陪了。
3: 徒弟们切勿乱来。
2: 孩儿，有何急事啊？
0: 父王，父王，您坐。您坐哟，父王，父王，您为孩儿的吉日定在何时啊？
2: 三天以后。
0: 不。
2: 晚了，那就两天以后。
0: 我不忙。
2: 明天。
0: 嗯。
2: 哎，明天是万万来不及。
0: 父王，我偏要明天嘛。
2: 好，明天就明天吧。啊。
0: 啊，父王。
2: 嗯。
0: 父王，那唐僧手下的三个徒弟呢？
2: 哎呀呀呀呀。你是没有看见他们呢，他那三个徒弟面貌丑陋，把父王都给吓坏了。
0: 那你还不赶紧让他们西去呀？
2: 嗯，对对对对，即刻倒换官文，今天就放他们西去。
0: 谢父王。
2: 嗯。
4: 陛下有旨，请驸马爷装心。
3: 不。
5: 师父，衣裳都给您送来了，穿吧。穿吧。
3: 不不不不。
5: 那您不穿，我穿了。我来穿吧。哎，你怎么把帽子拿走了？你这，嗨，我穿。
3: 大师兄。
5: 怎么样？看看，
3: 大师兄，你看，
5: 怎么样？帽子呢？帽子，帽子，快给我帽子！怎么样啊？师傅。这比那和尚袍可好多了，您就换上吧。啊，
3: 八戒，什么地方大呼小叫的？
5: 没事儿，他们跟咱们亲戚里道的，他好意思得罪咱们吗？来穿上吧。
3: 悟空，打他二十棍，让他胡说。
6: 好好好好。
5: 师傅打我！哎呀！驸马爷饶命啊！驸马爷饶命啊！
6: 八戒，呆子，别让师父烦恼了啊！
5: 烦恼？有什么可烦恼的？我看没什么烦恼的。要是撞上我老猪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7: 要是二师兄你啊，连夜退婚还来不及，就你这模样，谁敢进门呢？
5: 得了吧，我这模样。除了师傅，咱们仨人啊，谁也别说谁。
3: 悟空，
6: 哎，
3: 这是如何是好啊？
6: 既然公主看上了师傅，你就做他驸马，在他国中享受荣华也罢。
3: 悟空啊，你也用蠢话伤我，再若无礼，我就要念紧箍咒了。
6: 别。 哎，师傅，别念，别念了。师傅，我有办法了。
3: 哦，什么办法？
6: 师傅，
8: 圣旨下。
6: 哦，
8: 国王陛下有旨，请圣僧及三位高徒上殿发放通关文牒。
6: 哦，
5: 好，老老，哦哦，真亮啊！
7: 是啊，哦，
6: 师傅请。
8: 唐僧师徒进殿。
5: 哦哦哦。

0: 参见陛下。
1: 好，朕即刻就为你们倒换官文，今日就可西去。

0: 我收着啊。
1: 这些盘缠，送你们去灵山见佛祖。取经回来还有重谢，
2: 多谢陛下。
3: 八戒，我们出家人怎么能要这些黄白之物？
2: 师父，你都留下当驸马了，我们得留几个盘缠钱呢。沙师弟，快接好。
0: 走，快走，快走。多谢陛下好意。师父珍重，徒弟们走了啊。
2: 走。
3: 悟空，悟空，你们怎么不顾师父就走了？
0: 师父，你就在这宽心享乐，等徒弟们取经回来再来，
2: 再
0: 来看你。
2: 再来看你。
0: 走。
3: 悟空。
0: 师父，
1: 圣僧，
3: 你们这是
1: 圣僧？
3: 你们这是到哪儿去？
0: 师父，你还信不过俺老孙吗？啊！
1: 圣僧，请坐。
3: 你们，
0: 师父，你坐。
1: 驸马，请坐。
0: 去，快去。
1: 请坐。

0: 走走走，瞧瞧瞧瞧，快点，师弟，走快走快走快走！你这女子，快给我滚！快走吧你！
1: 你这女子擅闯宫门，假冒公主。
0: 我本就是公主，怎么说我是冒称？快快放我进去，见父王与母后。
1: 公主跨项选亲，刚刚回宫，怎么会有你这么公主？ 不追究你假冒公主之罪，就便宜你了，还不快滚！

0: 走，瞧瞧，这其中定有缘故。嗯，师弟们，俺老孙去打探一番。
1: 好，
2: 对对。
3: 哎，大师兄，
1: 咱们也去吧。
4: 驸马，驸马，驸马，
5: 你更衣吧，
6: 更衣，
7: 穿什么驸马？
5: 驸马，你把那帽子戴上。驸马，
8: 哎呀，您
5: 快戴上，
7: 穿什么？
5: 不更衣。

0: 哎呀，哎，玉山是您的师傅。哎呀，沙师弟呀，咱们去看看吧。
1: 去不得啊，去不得呀，
0: 去看看，哎，去看看吧，
1: 走。

姑娘，姑娘，老奶奶，姑娘，看你像个富贵人家的姑娘，一定是受了委屈。来，跟我说说，说不定我能帮帮你呢。谁也帮不了我，说了也没有用。好姑娘，跟我说说吧。

0: 我真是国王的女儿啊。
1: 哦，你真是国王的女儿。
2: 父王。
3: 嗯。
2: 父王，您看这花儿多美呀。
3: 孩儿，今天是你20岁的生日，就像这鲜花一样，你已经到了该怒放的时候了。为父为你选一个可心的人招为驸马。
2: 嗯，我要自己选。
3: 嗯，还得为父为你选。
2: 不，我要自己选。
3: 哪有姑娘家自己选女婿的？
2: 不嘛，我就要自己选。
3: 自己选？那怎么个选法？
2: 我骑着象，挎着弓，在街上看见我喜欢的人，我就把箭射向他。

0: 我好像在梦里一样，不知怎么的就到了布金寺。幸亏老方丈救了我，今天我沿着记忆中的路到了王宫，可是守门卫士却说我是假扮的。
1: 好姑娘，别难过，你要回宫重见你父王，这倒不难，我可以帮助你。
0: 哦，老奶奶，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能帮助我呢？
1: 你要相信我，你先回布金寺安身，过两天你父王自然会迎你回宫。
0: 真的？
1: 嗯。
2: 师父马上就要被逼成亲了，这可怎么办呢？啊，二师兄，你得赶快拿个主意啊。
3: 我拿主意啊，眼看到灵山了，师父又想起成亲来了。我说干脆散伙，我回高老庄，你呢回流沙河。哎呀，得了吧。哎
2: 呀，二师兄，大师兄又不在，眼看就要到灵山了，你得拿个主意啊。
3: 他指不定到哪儿去了呢，找他。
4: 八戒啊，八戒。哎，
5: 大师兄。
4: 哎，
5: 猴哥。
4: 八戒。
3: 啊，猴哥，
4: 沙师弟，
3: 你上哪儿去了你啊？
4: 沙师弟，果然不出所料，那公主是假的啊！不知是何方妖孽，正逼着师父成亲呢。
5: 啊，这。

0: 驸马，过来呀。驸马，我贵为公主，配你这唐朝和尚，难道你还有什么不中意的吗？
1: 你虽贵为公主，可我身许佛门，难结尘缘。万望公主成全贫僧，放我西去。
0: 哎，取经之事不是由你的徒儿们代劳了吗？怎么你还念念不忘呢？驸马，你看今日月圆花好，何不及时行乐呢？
1: 哦，公主不可这样。
0: 你干嘛老躲着我呢？
1: 哦，公主。
0: 好你个唐朝和尚，别装模作样了，今晚你已经是我的驸马，插翅你也上不了天去。驸马，可别错过了今日良辰，快快随我一块儿休息去吧。

0: 你是谁？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亲？啊，你是何方妖孽？你是何方妖孽？快快给我出去！嘿嘿嘿，恐怕出去的还是你。
1: 师傅，
2: 师傅，师傅，
1: 师傅，
2: 师傅，
3: 八戒，
1: 师傅，
2: 师傅，
1: 八戒，
2: 师傅，
1: 你怎么样了？
2: 啊，我怎么样？
0: 吓死我了！你看，吓死我了！
1: 这。
0: 你这不要脸的东西，哪有逼着我师父成亲的？你看看我是谁？
1: 猴哥，悟空，悟空
2: 想跑，你哪儿跑？你
1: 哪儿跑？驸马，圣僧，这是怎么回事？
3: 陛下。
4: 要紧哪儿跑？

0: 大圣，大圣，大圣！哦，广武天王，你瞧这件是什么兵器？你说说看啊！
1: 这好像是捣药的玉杵。
0: 哦，捣药的玉杵。
1: 听说月宫走失了玉兔，请大圣去广寒宫为一问嫦娥便知。
0: 嫦娥现在就是他，
2: 孽障，请助同受厄。孽障，你竟敢私自逃出广寒宫，还异想天开，欲配唐僧，你知罪。孽障，还不快显露原形！
0: 原来是只玉兔，多谢仙子了啊！
3: 月宫仙子，月宫仙子，等等我呀！
4: 二师兄，
3: 等等我！嫦娥仙子，这多年不见，我还真怪想你的呢。
2: 天蓬元帅，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小心我奏明玉帝，把你变得更丑。
1: 女儿见过圣僧，快！阿弥陀佛。
0: 八戒，快走！
3: 快，
1: 请请请，请。
3: 快啊！哎，猴哥，你看这高多少龄啊？
0: 快走啊！
5: 陛下告辞。
1: 圣僧，请，
5: 请。
0: 哎，上马！
3: 哎，好，走走。哎，师傅，走啊！快走啊！
0: 走。沙师弟，跟上。
3: 走啊，猴哥。
0: 为什么？别动了！

0: 猴哥，师傅怎么拜着大树啊？
1: 嗨，我也不知道啊。
2: 哎，
1: 师傅，
0: 师傅，师傅，你干嘛拜着大树啊？
3: 这是一棵菩提树。
0: 哦，
3: 当年佛祖释迦牟尼为了解脱世间的苦难，放弃尼罗国王子的尊位，离别贤妻爱子，就在这棵树下，他默坐多日，冥思苦想，终于得到解脱，参悟菩提正果，成了佛身。
1: 哦，哦，原来如此。
0: 大师兄，我没听说呀。哎，
4: 多亏师父指点，今天才明白佛的来历。
0: 那咱，
1: 是啊是啊，
0: 咱们也拜拜吧啊！
1: 拜拜，
0: 咱们也拜拜。
3: 这水如此宽阔汹涌，我们又没有舟楫，如何过得去呀？
0: 是啊。
1: 嗯，哎，哎，师傅，你瞧，那不有座木桥吗？
0: 哎，啊，真的有座桥。
1: 哦，师傅，你瞧，

0: 师傅，师傅，悟空，你看，这桥如何过得去是吧？我们还是寻找别的路径吧。
1: 师傅，这是正路，正路啊！
0: 这哪是条路啊？这一根木头又细又滑，这怎么能走啊？这走不了，走不了。
1: 八戒，你先去试试。

1: 这没法走啊！这气我！哎呀，猴哥，猴哥，实在太难了，这哪能过得去呀？这师傅，猴哥啊，你饶了我得了，让我驾风过去吧！啊！
0: 师傅，悟空，大舅姥姥，哎呀，师傅，
2: 悟空，大舅姥姥，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用心就能。
3: 师傅，师傅，
1: 船来了，
3: 八戒。
0: 用心就能渡
3: 河。渡河。
1: 哎，长老，坐我的船吧。
4: 悟空，你看，这无底的船儿怎么能渡人呢？哎，
3: 师傅，你没听见？无底的船儿好普渡众生啊！啊，
4: 不行不行，
3: 走啊，没事，师傅走吧，没事，
4: 不
3: 还早呢。
1: 悟空，
3: 师傅，我们来了，
1: 来了。

0: 走，八戒。
1: 悟空，你看，
0: 师父，往常到了假境界，假佛像处，倒要下拜；如今到了真境界，真佛像处，你倒不认得了。
2: 沙师弟，小猴哥说的。

0: 师傅，灵山脚下的金顶大仙接你来了啊！
1: 阿弥陀佛，我年年在此恭候东土取经人，不想今日众位方才来到此地。圣僧，啊，请在这里洗去一路尘垢，明日好朝见佛祖。
2: 阿弥陀佛，
0: 朝见佛祖。

0: 圣僧仪表堂堂，真乃佛子之相。
1: 阿弥陀佛，
0: 请，
1: 请，
2: 走，八戒，八戒，你瞧，
3: 猴哥，你瞧那边。
0: 圣僧，你与大圣、天蓬元帅、卷帘大将。已经到了佛祖圣境。
2: 哦，到了，
3: 是到了，是。
0: 我告辞了。
1: 阿弥陀佛。
3: 走了。
2: 师傅，走，师傅，你瞧，走，
3: 走啊，师傅。
2: 沙师弟。瞧，
3: 来，走，前面。
2: 师傅，
1: 阿弥陀佛。
0: 佛祖，唐玄奘在山门外等候觐见。
4: 唐玄奘觐见。
5: 唐玄奘觐见。
6: 唐玄奘觐见。

0: 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摇曳宝刹拜求真经。
1: 你那东土大唐，物广人稠，多奇多诈，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造下无边罪孽。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0: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1: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梅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0: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1: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0: 2.5次髓膀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1: 宝宝出生后需在1个月、3个月、6个月、12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

0: 流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1: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5: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6: 你变了，我是变了。
7: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8: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6: 这是时代的步伐，
8: 谁也动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9: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0: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1: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6: 只有把腰挺直，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

0: 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放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3: 晚上好，来看天气。新一轮的降水贯穿整个周末，本轮降水呢已经从今天开始铺展开来，强降水将会从今天下午开始一直持续到夜间。那么大的降水落区呢，主要还是集中在我省的东部这一带。本次降水前期主要以对流性降水为主，后期将会转为稳定性降水。今晨青海省气象台将暴雨蓝色预警升级为黄色预警，图中的这些蓝色区域，尤其是深蓝色区域，累计降水量大，最大小时雨强可达20到40毫米，在过程期间呢，可能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届时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的次生。

灾害风险高，提醒山区群众，如果发生山洪时，千万不要顺着沟的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而是要向沟岸的两侧高处跑，同时远离高压电线杆等导电体。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海北大部、果洛的中部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到中雨出现，集中在黄南大部以及大通、黄中、互助、门源、桂南、同德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大雨。另外呢，在黄中、民和、化隆、循化、尖扎、铜仁的部分地区，甚至会有暴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斑马、久治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另外呢，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都将会是晴或多云。扫描二维码，你也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中雨转小雨，13到23摄氏度。黄原中雨转多云，11到22度。海东中雨转小雨，14到27度。乐都区中雨转小雨，14到27度。德令哈晴，11到25度。共和小雨转多云，10到21度；海晏中雨转多云，6到18度；玉树多云转阴，5到23度；马沁中雨转阴，8到17度；铜仁大雨转小雨，12到20度；额尔木晴，9到28度；宁河大雨转小雨，17到26度。茫埃小雨转晴，10到26度；都兰晴转多云，8到23度；乌兰晴转多云，8到25度；大柴旦多云，8到24度；贵德中雨转多云，13到26度；久治中雨转小雨，9到17度；尖扎大雨转小雨，14到25度。河南大雨转阴，6到17度；西宁市区中雨转小雨，13到23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德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清晨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台，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1: 在游戏里边，我好像看见了一个人。
2: 是他，他要看一看三体文明到底是什么样子。
3: 叶老师，这也就是我们从审判日号上获取的28个G的全部内容吗？您还有什么需求吗？
4: 我想回红岸基地看看。
1: 真的亲眼见到了，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5: 你说的是质子在维度上的展开和收缩吧？
6: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十。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吴晓军主持。
1: 吴晓军在调度全省防汛工作时强调，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
0: 青海牢记嘱托，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答卷。
1: 青超联赛第12轮玉树海北主场比赛举行，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8月21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饱含深切怀念，充满真挚情感，内涵丰富，意蕴深远，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进一步坚定政治信仰、厚植为民情怀、砥砺创新精神、强化战略思维、锤炼斗争本领，以更强担当推动高质量发展，以更实举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更严要求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中，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会议强调，要持续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把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要抓好金融领域党建工作重点任务，健全省管金融企业党建管理制度机制，加强金融系统基层党组织建设，抓实中央巡视、审计及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金融高质量发展，持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健全央地联动、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加大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绿色发展、中小微企业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金融支撑。会议审议有关文件，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2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省应急指挥部调度全省防汛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以极端负责的态度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
2: 会议指出，近期我省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山体滑坡、泥石流、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叠加，防汛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各地各部门要坚决扛牢防汛政治责任，深刻认识做好防汛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问题想得更全面，把措施落到最前端，牢牢把握防汛主动权。会议强调，防汛工作一头系着群众安危，一头连着全省大局。要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变化，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及时发布预测预警信息，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旅游景区、建筑工地、牧场、寺院等重点部位进行再排查，始终做到心中有数。要严格落实双降应急制，果断采取关、停、撤、转、巡措施，全力做好转移群众安置工作。要强化防汛物资储备和调运保障，落实极端情况下断电、断路、断网应对措施。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主要领导靠前指挥，用好基层干部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方法，牢牢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的底线，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平安稳定。会上，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西宁市、海东市、西宁市黄中区、化隆县、明河县、循化县、尖扎县、铜仁市分别汇报防汛工作情况，省领导王卫东、张锦刚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参加。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青海，2次参加全国两会青海代表团审议，精准明确青海绿色发展定位， 要求当地立足高原资源禀赋，依托四地建设走出特色高质量发展之路。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青海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统筹生态保护、产业提质、群众增收，扎实推进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互利共赢。
2: 察尔汗盐湖盐田连片水光潋滟，智能化采盐设备精准作业现代化

0: 环生产线高效运转，绿色低碳智能高效的现代化盐化工产业图景尽收眼底。多年来，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摒弃粗放开发模式，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深耕循环经济，推动钾、钠、镁、锂等主导产业迭代升级，通过技术革新、工艺改造，实现盐湖资源梯次开发、综合利用，完成传统盐化工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1: 我们始终坚守绿色低碳发展底线，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持续优化循环经济产业链，不断提升盐湖资源综合利用率和精深加工水平，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提质，全力打造技术领先、生态友好、链条完整的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让战略性盐湖资源永续造福全省各族群众。
0: 以盐湖产业绿色转型为标杆示范，青海多点发力，全域赋能，推动四地建设全面启示、纵深推进，硕果频出。依托青藏高原得天独厚的光热风能资源，青海全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在国家电投黄河水电西宁光伏产业基地智能化生产线有序运转，光伏全产业链体系持续完善，清洁能源规模化、产业化、高端化发展态势持续向好，新能源装机容量、发电量稳居全国前列，绿色能源优势持续放大，为全省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我们立足青海清洁能源资源禀赋，坚持绿色创新发展，持续完善光伏全产业链布局，加大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力度，推动清洁能源产业提质增效、迭代升级，助力青海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为全省绿色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实现提供坚实能源支撑。
0: 与此同时，青海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做强绿色有机农牧产业，擦亮青海青绿色有机品牌，带动农牧民增收，持续丰富生态文旅业态，完善配套设施，全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从盐湖产业高端绿色转型到清洁能源产业蓬勃崛起，从绿色农牧产业提质增效到生态文旅产业全域开花，青海始终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坚决淘汰落后产能，严控高耗能、高排放项目，以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以产业升级优化发展结构，全面构建生态友好、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现代化绿色产业体系，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互利共赢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3: 锚定四地建设战略目标，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产业结构优化、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保护提质，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绿色产业集聚发展，不断夯实青海高质量发展的绿色产业根基。
0: 绿色是青海发展最鲜明的底色，新征程上，青海将持续深耕四地建设，激活绿色发展新动能，推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持续实现生态更美、产业更新、百姓更富的良性发展格局。8月21号，省委政法委召开贯彻落实青海省政法机关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十条措施工作调度会，会议认为，十条措施及三张清单出台以来，全省政法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法治导向，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工作从有部署见行动向重实际出实效转变，市场主体获得感和满意度持续提升。会议强调，全省各级政法机关要坚决打通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责任落实堵点，切实解决涉企执法痛点，着力消除司法办案难点，精准补齐法治供给盲点，为全省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保驾护航。8月21号，省人大机关联合省人民检察院开展法典护航生态美、青春聚力守江园青年法治讲堂活动，以

0: 联巡联动模式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在青海落地落实，凝聚守护中华水塔法治合力。活动中，60余名青年干部赴互助土族自治县50镇搬砚村实地研学，观摩异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培育、乡村生态修复治理等实践成果，切身感受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共进的生动图景。8名青年干部结合青海省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实施、普实园林迁徙通道建设等典型案例，图文并茂，全方位展示了省人大机关、省检察院贯彻落实生态环境法典的实践探索、创新举措与履职成效，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年干部勤学善思、实干担当的精神风貌。
1: 近日，参加河源课时华夏同根昆仑文化论坛专家学者赴海西州格尔木市开展调研活动。
0: 活动中，专家学者先后前往昆仑圣泉、野牛沟岩画、西王母瑶池、玉虚峰观景台，沉浸式领略昆仑山脉壮阔自然风光，探寻存续千年的人文历史遗存。格尔木位于昆仑山北麓，得天独厚的自然风貌与古老人文印记成为解读昆仑文化的重要实物载体。本次调研的重点为野牛沟岩画，岩画上刻有西王母形象、野牦牛、射箭等丰富画面。专家们驻足细看岩石上的凿刻痕迹，围绕图案年代、文化寓意，开展现场研讨交流。
2: 野牛沟这个岩画呢，在对探寻昆仑娃的精神探源这个方面，它肯定是有价值的。百闻不如一见，实地看了以后，西王母岩画从年代啊、各个方面啊，还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0: 古老且完整的岩画遗存，让前来调研的文博学者倍感震撼。
3: 作为一个研究金石文化的篆刻方面的，看到这么古老的记载着人类历史痕迹的这么多的图形啊，能够在这里保存下来，非常的震撼。格尔木这里啊，有着非常深厚的文明遗迹，值得我们再去做进一步的研究。
0: 活动将实地遗存调研和学术研讨相结合，促进学术成果与文化保护、文旅融合相互衔接，为昆仑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注入新的活力。8月21号，由青海省通信管理局主办的2026昆仑烽火应急通信联合演练在西宁综合保税区举办。本次演练由省应急管理厅、省工信厅、省卫健委、省气象局、省地震局、省消防救援总队等15家单位联合参演。演练紧贴实战，模拟青海西宁周边发生5.8级地震、公众通信网络大面积受损的极端情景，设置灾情感知与响应启动、前凸处置与兜底保障、全域抢通与多维保障、民生服务保障4大演练场景，依次开展11个科目的实战操练，全流程模拟极端灾害条件下的通信抢通、指挥调度与应急服务等关键环节。
4: 本次演练验证了无人机加光缆抢修这一异构协同模式在高原复杂环境下的实战效能。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科技赋能，推动 5GA、无人机等前沿技术在高原实战化的应用，把演练场上的新战法转化为守护高原通信的硬实力，为平安青海建设保驾护航。
5: 我们青海铁塔公司呢，在本次应急演练中主要承担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保障工作，比如说我们提供了升降塔用于紧急情况下的铁塔挂载服务，然后提供了精英发电车和应急油机用于供电保障。下一步与运营商常态化开展这种演练，不断地完善应急预案，在今后的这个各种灾害或者是紧急事件中呢，提升我们的应急保障能力。
0: 本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我省应急通信预案、指挥体系、实战装备及联动机制的实战效能，有效验证了基层末端处置能力和跨省协同保障水平，补齐了偏远高原地区应急通信保障的短板，集中展示了我省现代化应急通信建设的最新成果。8月21号，由曲阜师范大学、青海美术馆等单位联合举办的“逐梦深蓝”中国当代青年海洋强国主题设计巡展“青海站”在西宁开幕。展览以设计赋能海洋强国为核心，汇聚全国优秀青年学生和设计师的260件作品，涵盖平面设计、产品设计、数字媒体等多元艺术形态， 设置科技深蓝、生态蓝运、经济蓝脉、人文蔚蓝四大主题板块，聚焦海洋智能装备与前沿应用场景，展现科技赋能海洋的未来图景，传递人海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6: 他们不再只是单纯的表达自己的审美，更是把人海共生以及生态保护的理念和思考融入到了当代设计语言当中。看这些富有创意的作品，我之后呢会深耕我自己的设计专业，提升设计能力，不断的去思考。
7: 这场展览让高原公众得以近距离感知海洋的壮阔与深邃，也让海洋发展理念与高原生态智慧再次形成深层共鸣，为青海广大的群众搭建起认识海洋、了解海洋、关注海洋的崭新窗口。
0: 青海站是本次巡展的第三站，展览将持续至9月5号，之后还将前往广州、郑州等地。
8: 本次巡展落地青海，让海洋强国理念从沿海走进内陆，为本地青年创作者提供了设计赋能时代命题的鲜活样本，既能激发创作热情，也能引导青年立足本地生态与文化资源，拓展创作边界，推动东西部设计领域的交流联动。
9: 今天下午，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2轮玉树主场比赛在玉树州综合体育场举行，最终玉树牦牛队0-0战平海南龙阳队。
0: 比赛现场，玉树牦牛队凭借稳定的竞技状态、默契的团队配合，借助主场之力全力拼搏。海南龙阳队作风硬朗，队员们无惧阴雨湿滑天气与高海拔挑战，全力应战，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高原足球比赛。
10: 我们一定做到自己的最好，尊重对手，尊重我们自己，尊重比赛，尊重球迷。希望我们在玉树的高原主场能够给所有的球迷带来一场足球盛宴嘛。
0: 赛场外同步设置曲马来县特色农畜产品专属展销区，牦牛肉制品、高原酸奶、青稞杂粮等一众优质高原特色农畜产品集中亮相，借助赛事超高人气，有效拓宽曲马来特色农产品展示平台、销售渠道，以体育流量激活县域产业活力，助力乡村振兴。
11: 就我们过来看到这边，从这个就整个文旅板块的话做的都非常棒，你们这边的文创的话也做得很厉害，所以就是让他们来感受在高原地方这个踢球啊，这些的话就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嘛。
12: 坚持赛事大态，产品两强，产业展出，集中展现我县高原牦牛肉特色脏汤、传统脏香、藏族手工艺品等优质农畜文旅产品。
1: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2轮海北主场比赛在门源县民族体育场开赛，最终海北祁连山藏羊队3-1战胜海西柴达木队。
0: 比赛开始后，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展开激烈拼抢，攻防转换速度快，精彩场面不断。
13: 比赛的也非常激烈，也很好的完成了教练的战术执行，希望后面的比赛大家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4: 场上每个人都全力以赴，团结协作，展现出了拼搏精神和球队作风。后续我们会保持专注，稳扎稳打，带着热爱和责任，认真对待每一分钟的比赛。
15: 联赛氛围特别热烈，球员们在赛场上敢打敢拼，永不言弃，充分展现了足球的精气神，期待青海高原足球事业越来越好。
0: 赛场外农畜产品和非遗文创展示区内汇聚了各类优质农产品和特色手工艺品，充分展示了海北州名优特新农畜产品的丰富品类、地域特色与品质优势。
16: 这种文体旅融合的形式特别好，既丰富了群众的文化旅生活，也让更多的人认识海北好物，爱上高原特色。

0: 初秋时节，海东市循化县的露天西瓜获得丰收，特色瓜果产业带动农户就近就业，稳步增收，为乡村振兴赋能添力。
1: 在循化县西瓜种植基地里，翠绿藤蔓间，硕果累累，果香四溢。瓜农们抢抓农时采摘分拣。
2: 今年我种了60亩西瓜，亩产是4000公斤，现在市场价是1块钱，一亩地能达到8000。
1: 依托独特的高原冷凉气候优势，循化本地西瓜甜度高、品质优，自助采摘模式火爆出圈，不仅拓宽了农产品销售渠道，同时常年吸纳周边村民务工。有效盘活乡村闲置土地资源，带动群众就地就

0: 进就业增收。
1: 种的西瓜口感好，肉质细，甜度高，顾客反馈一直很好。
2: 从种一直到摘，我在这里干回来的，收入也回来的。
0: 立足光照足、温差大的自然禀赋，今年循化县选取优良品种，推广绿色种植技术，辅以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动西瓜连片标准化种植。清水乡、察罕都斯乡等地西瓜种植面积达200亩，进一步擦亮高原特色瓜果品牌。
3: 今天，果洛州达日县第六届格萨尔狮龙宫殿文化艺术暨传统赛马活动开幕。开幕式现场，游牧民族特色转场方队、传统服饰展示等方队依次亮相，格萨尔文化展演生动呈现，活力四射的舞蹈、悠扬的歌声赢得观众阵阵喝彩，展现出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各族干部群众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4: 看到家乡这些年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们都非常开心。接下来呢，我会用心表演好每一场，把达日的文化魅力给演出来，让我们全县的牧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精彩。
3: 精彩纷呈的表演让现场观众大饱眼福。未来几天，活动还将举行传统赛马、群众文体等活动，吸引牧民群众参与。
5: 表演的节目非常精彩，后面还有很多演出和比赛，我都会带家里人来看，非常开心。
3: 近年来，果洛州达日县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发展理念，获评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特色产业持续壮大，文旅融合发展成效显著。
6: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铆定一体双龙四支撑发展布局，深耕达日五张名片，守护黄河生态，壮大牦牛产业，传承格萨尔文化与红色基因，推动史诗加赛马加黄河文旅融合，让达日名气更响，人气更旺。
3: 今天上午10时，青海省气象台将暴雨蓝色预警升级为黄色预警。今天到8月23号，青海东部、南部等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西宁、海东、海南州大部、海北州、果洛州中北部、黄南州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25到45毫米，黄中、化龙、明河、循化、尖扎、铜仁等重点区域可达50到70毫米。强降水核心时段集中在22号17时至23号凌晨5时，局地最大小时雨强20到40毫米，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23号起，强降水逐步减弱，但阴雨天气仍将持续。
7: 秋风拂过金色谷地，黄南州铜仁县黄乃亥梯田迎来青稞丰收。
8: 层层梯田，依山叠嶂，万顷青稞流金翻浪，山河浸染，丰收底色。
7: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这份高原独有的秋日盛景与丰收喜悦。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0: 只有把药停吃了。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

0: 进贡献。
1: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山东省锚定建设航天强省目标，打通发展堵点，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1: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2%。
0: 我国钢铁企业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自主量产。
1: 伊朗方面称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以应对威胁。美国总统称，对伊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智利正值冬季，强降雨、暴雪、寒潮等极端天气频发，往年这个时候电网运行往往面临巨大压力，而今年当地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帮助电网提前预判风险点。
3: 中国的智能系统让我们能在灾害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
2: 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三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倡议提出之初，擘画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蓝图，到推动“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从提出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到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把握航向，为推动“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开启光明前景。
4: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更是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广阔舞台。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深化贸易和产业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创新等共赢新空间，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为各国共同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部署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天共建“一带一路”已吸引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这个夏天，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在西安国际港站，一列列满载空调的中欧班列紧急启程。与以往不同，这些班列采用全程时刻表运行，固定车次、固定线路、固定班期。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最快11天可达，时效较普通班列提升约30%。
5: 这30%的提速，意味着从口岸衔接、跨境调度、线路组织实现了全面提质升级。铁路快通模式让通关时间从半天缩短到半小时以内。
2: 前七个月，中欧班列共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上半年，空中丝绸之路航班量超190,000架次，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已达148条，通达48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个港口，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布局正加速完善。传统领域合作提质升级的同时，新兴领域合作稳步拓展。 在巴基斯坦的乡村，人们用光伏板组装成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仅满足日常需求，还能用来灌溉。
6: 这套太阳能板是我结婚时收到的礼物，足够支持日常用电，我们全家都很开心。
2: 前七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新三样产品出口规模达4822.4亿元，同比增长59.8%。绿色合作破解能源难题，数字技术则打开创新发展新空间。在马来西亚，传统的橡胶工厂用上中国的 AI 算法和工业机器人，生产成本降低30%。在捷克，中国电视制造企业通过智能供应链管理平台，带动当地30余个供应商共同参与研发，加快产品迭代，供应商制造能力显著提升。
7: 这个智能平台让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供应商，而是深度融入了整个产业链，与中国企业共同发展。
2: 今年夏天，大批来自东盟的进口榴莲以更实惠的价格端上中国百姓餐桌。不只是榴莲，从古巴的天然蜂蜜、肯尼亚的鲜切玫瑰，到土耳其的手工地毯，越来越多共建国家的优质商品正沿着一带一路打开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七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品进口总额同比增长16.9%，高于出口增速2.3%。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与共建国家一道，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正在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22号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
2: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0: 发展。山东锚定建设航天强省这一目标，打通发展堵点，以海上发射引领、星舰制造协同、空天应用拓展的产业生态，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1: 山东烟台的东方航天港是我国唯一的商业海上发射母港，于2020年5月投用。日前，记者在东方航天港采访时了解。

0: 联动不足，经常会出现星等舰、舰等星的情况，对航天发射效率和效益产生影响。
1: 以前呢，我们组织一次发射任务，整个流程下来近一个月的时间，发射的链条长，经济效益差。现在呢，我们将整个产业链布局在一条长6公里的航天大道上，从火箭的总装到星舰的对接，仅需1周就能完成。
0: 从研发制造、航天发射到卫星数据应用，东方航天港聚集了央企、国企、民企等多种类型企业。今年以来，针对商业航天产业的卡点堵点，山东建立了省级商业航天协同专班，根据不同产业需要，围绕资金、人才、产业链等方面，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以专业化、市场化形成相互联动的产业布局，加速推动海上航天产业集群的形成。在东方航天港，目前已实现了卫星制造、火箭总装、海上发射、数据应用等全部落地，园区企业达40余家，牵引带动投资385亿元。近日，这里的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搭载了高性能 AI 推理运算功能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送上太空，完成我国太空计算技术在轨验证。这是东方航天港首次实现星舰船的产业闭环。为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山东还定期举办产业对接大会等活动。截至目前，已签订包括卫星与火箭产业融合、金融助力商业航天发展等一批项目，签约额累计635亿元。到2027年，山东将力争具备年产100发运载火箭、150颗商业卫星的能力，商业航天产业规模达500亿元。
2: 15五期间，我们将力争实现高频常态化发射，进一步加快卫星组网速度，加快完善全省的商业航天产业体系，助力全省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有特色的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3: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43.7%、36.1%、15.8%。
4: 我国钢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今年以来，钢铁企业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聚焦高端特种钢材持续发力，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了自主量产。
5: 我的身旁呢，就是一大片海上风电厂，这个高大的风电机坐落于海床上的这个导管架啊，都是钢制的。那由于海上的风很大，而且它们还常年泡在海水里，所以呢，这就对于钢的性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3: 钢材如何做到强度过硬，还能抵御海水腐蚀？在河北唐山的钢铁实验室，记者找到了答案。钢材加工过程中会产生易导致材料脆化的碳化物，科研人员通过调控钢材原子结构，将碳化物有效包裹。
5: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把碳化物包裹起来了。那这样一来呢，就相当于给它穿上了一层防护铠甲，就让钢啊变得既耐磨又有韧性。
6: 当前我们能够实现精准的控制缺陷，提升钢铁的性能，我的硬度、我的强度能到多少，我都能够来得到。
3: 研究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海上风电机要用钢数百吨，换上这种高性能钢，钢板可以做得更薄，合金用量也大幅减少。如今，不止在海上，我国已经搭建起覆盖深海装备、舰船制造、航空航天等多场景的高端钢材自主研发量产体系，从材料配方、轧制工艺到批量生产，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眼前这款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禅意钢，厚度仅有0.07毫米，具备高强度、高延展性，达到全球精致钢顶级水平。
7: 手感就跟一张纸张差不多，可以轻松。

0: 弯折对折。我们来用钢铁折一架小时候玩的纸飞机。
1: 目前，这款钢材已广泛应用在集成电路基板、5G 基站信号接收器等多个领域。而在航空航天领域，新研发的低膨胀特种钢材已经投入大飞机复合材料成型模具生产。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7种高端钢材实现全新突破，面向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储能装备等新兴赛道，多款专用电工钢、高强结构钢实现批量下线，为新兴装备核心部件提供材料保障。目前，我国已有3家钢铁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36家卓越级钢铁智能工厂，2家领航级智能工厂。
2: 从超薄电子钢、船用特种钢，再到航空航天关键用材，我国钢铁行业持续聚焦重大装备急需材料集中攻关，关键钢材自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为高端制造业自立自强筑牢坚实的材料底座。
3: 在山西五台县的群峰环抱中，有一座千年古寺，它不仅包含着国内现存等级最高的唐代木构建筑，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的古老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走进佛光寺，看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景观是如何完整留存，获得更深层的守护。
4: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其东大殿是我国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硕大的斗拱挑出的屋檐有将近4米，殿内至今还保存着唐代的彩塑、壁画、墨书题记，被誉为国内古建筑第一瑰宝。然而近年来，随着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难度越来越大。
5: 文化景观这个概念呢，是1992年世界遗产组织引入的一个新的文化遗产类型，界定为人类和自然共同创造的景观。
4: 五台山2009年被认定为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佛光寺是其核心载体。它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为西向朗阔，因此古人因地制宜、因形就势，使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形成了一个西偏南15度角、坐东朝西的独特山水人文轴线。佛光寺周边山体不仅仅是景观，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并由此掌握驯化、栽培农作物精准农时的古老信息。它就像一个封存了文明信息的时间胶囊，只要山水留存，这个时间胶囊终将随着研究进步释放更多认知价值。
6: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
4: 2023年，规划中的凡市至五台高速公路原方案直抵佛光寺朝山山体，这条山西省“十四五”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建成后将打通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直达佛光寺的快捷通道。方案在当时的保护法规要求下，避开了佛光寺的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但一旦建成，路桥、水泥和穿梭的车流将横亘于东大殿向西眺望的千年市域，佛光寺与周边山体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将遭破坏。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没有简单以合规为由推进工程。
7: 我们通过成立专班，向上争取，向下统筹，牵涉单位逐一去协调。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专项立法，对文化景观全面地进行保护，这才能让国宝永续留存。
4: 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通过政府协调、专家论证和多方让步，梵五高速最终更改规划方案，在佛光寺周边绕了一个近8公里的大弯，线路迁至佛光寺看不见的山后，千年文化景观得以留住。与此同时，专项立法保护佛光寺文化景观由实体空间转向视觉空间的创新实践也在加速。研究团队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模拟一个正常身高的人站在东大殿平台远观，目之所及的范围作为现代建设的管控单元，而这个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忻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景观的专项保护立法， 将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范围由数公顷扩展到覆盖约84平方公里。
8: 我们设立了8个观测点，通过常态化巡查，严守可视范围内的文化景观，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
4: 佛光寺不是一座冻结在唐代的标本，附近的村民照旧安居生活，国内外志愿者年年来此守望。而对于游客而言，它的魅力远不止于东大殿的唐代木构遗珍。从山门进入，经狭窑陡阶，登上高台，见殿宇巍然，回望西山，豁然朗阔。一个延续着千年前的清净淳朴、文化意蕴深厚的山峦风貌，就是我们要保护、留住的文化景观。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计划明确7项行动、21条举措，建立分类分级培育机制，差异化扶持各类企业，支持网信企业牵头国家科技攻关，鼓励算力、云服务、人工智能等优势企业有序走出去。昨天，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发布“十五五”规划，到“十五五”末，上海临港新片区将形成3个千亿级制造业集群，到2030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500亿元。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和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在试点地区，通过跨部门联办机制，以实现个人可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滞留在北部湾海面，受它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极端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联合国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第3场对话活动昨天在陕西西安闭幕。对话会关注具身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前沿，重点讨论智能系统将如何影响教育、文化和可持续发展，探索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如何助力人类全面发展。正在热映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将于近日登陆北美、欧洲等多国院线。今年以来，已有多部国产影片在海外持续热映，目前海外票房已超过4.5亿元人民币，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经超过1亿元，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登顶当地华语电影票房榜首。截至今天，2026暑期档国内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12亿元。城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今天开展。展览甄选来自文博单位的藏品410多件套，汇集典籍、拓片、刊物、地图与多媒体展陈等，勾勒出广州从秦汉古邑到现代都会的演进轨迹。22号是伊朗的国防工业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等军方高层21号分别发表致辞或讲话， 指出，伊朗的国防工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在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中得到充分体现。伊朗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强力回应

0: 敌人的任何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他同时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据阿曼媒体21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报道称，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合逻辑。卡尼同时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当天表示，由于加拿大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于当地时间22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对此，加拿大方面称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美国政府此前宣布，从8月19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此后又宣布推迟生效，并与加拿大代表展开谈判。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1号指责以方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要求以方立即停止并取消该计划。继英国、法国、德国等7国20号谴责该定居点建设计划之后，埃及、沙特、巴基斯坦等8国外长21号也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反对相关计划。巴勒斯坦卫生部21号称，以安全人员和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制造数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造成2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7岁少年。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击中为乌军提供服务的铁路维修设施、物流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此外，乌方21号称打击了俄境内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德国能源储存倡议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当前的储气率为49%，远低于去年同期的67%。当前储气率已跌至2011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低水平。受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等因素影响，德国今年夏天的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贸易商因此减少了冬季备货采购量。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斌，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撬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在游戏里边，我好像看见了一个人。
1: 是他。他要看一看三体文明到底是什么样子。
2: 叶老师，这也就是我们从审判日号上获取的28个G的全部内容吗？您还有什么需求吗？
3: 我想回红岸基地看看。
0: 真的亲眼见到了，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4: 说的是质子在维度上的展开和收缩吧？
5: 即将播出三体。
6: 是外星人吗？
7: 是不是？
8: 嗯，
7: 去。
8: 好，
9: 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8: 一会儿就知道了。
10: 张叔叔，
11: 怎么？
9: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12: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把一粒种子都送去。
13: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在游戏里面，我好像看见了一个人。
1: 对，是他。他要看一看三体文明到底是什么样子。
0: 现在看起来，他们送到地球的，并不是我们普通概念里的质子，而是经过改造后的质子。

0: 是一个超能计算机，他们管它叫质子，智慧的智。
1: 这肉眼看都看不到的东西能变成一计算机？
0: 刚刚听他们的语气，三体人自己也无法想象。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切要先从展开一个质子开始。
2: 质子二维展开启动。展开失败，目标质子被减成一维。

0: 展开失败，真的无法想象，一个微观粒子内部结构能够复杂到什么程度？它
1: 要看从几维视角来观察了。四维视角的基本粒子已经是一个宏大的世界了。当视角到达九维后，一个基本粒子内部结构的数量和复杂程度已经相当于整个宇宙。至于更高的维度，
0: 我们的物理学家还无法探测其复杂程度，我还想象不出来。
2: 内展开的质子所包含的微观宇宙中存在智慧生命吗？我们是不是毁灭微观宇宙中的一个文明？
0: 至少是一个智慧体吧，而且元首，我们毁灭的是整个微宇宙。不过这种事情可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在漫长的科学发展史上，
2: 物理学家们用加速器的每一次撞击，质子和中子的衰变，还有进入大气层的一束高能宇宙射线，就可能摧毁成千上万个微宇宙。你不会为此多愁善感起来吧？我只是想让三体文明明白，文明的毁灭其实是一件在宇宙中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再普通不过的事。因为我们最近发现，
3: 在三体世界中，像13179号监听员这样的人其实是很多的，必须控制和消除这种脆弱的情绪。
4: 他们中间也有拯救派。
0: 元首，这种情绪主要由最近来自地球的新信息引起。地球文明在三体世界是很有杀伤力的，他们的人文思想会使很多三体人走上精神系统。 三体文明在地球已经成了一种宗教，而地球文明在三体世界也有这个可能。
2: 你指出了一个巨大的危险，应该严格限制来自地球的信息流入民间，特别是文化信息。
4: 我们在害怕他们的时候，他们也在害怕着我们。

0: 人手，展开成功了。您仔细看，天空中现在有两个星空。
1: 我看到了，另一个星空是圆形的，那里面的星座是南半球的。
0: 那是我们的行星，是另一个三体。
1: 那是一面镜子。
0: 是的，这面镜子就是内力被展开成二维平面的质子，它是一个没有厚度的真正意义上的几何平面。元首，质子平面正在我们星球的引力下弯曲，那些光晕是从地面发出的电磁辐射对平面的引力弯曲进行调节，以使得质子平面最后把我们的星球完全包裹起来。之后电磁辐射仍将持续发射，像许多根辐条一样维持住这个大球面的稳定，这样三体行星就成了一个固定二维质子的工作平台，在质子平面上集成电路的时刻就可以开始了。
1: 那太阳还能照进来吗？
0: 这正是我要说的，三体世界将进入有史以来最黑的夜，所有的阳光都会被反射回太空，到时气温会骤然下降，恐怕会达到三颗飞星同时出现的寒冷程度。请您下令让众人脱水贮存。质子电路时刻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初步估计需要15000个三体时，之后还需要时间来调试软件。
1: 传令，所有人脱水贮存。
2: 哇，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的很难想象一个肉眼都看不见的质子二维展开竟然可以包裹住整个星球。
3: 那些灯光是在巨魔上进行集成电路时刻的飞船，他们正在将质子改造成超能计算机质子，地球时间大概是2年。

0: 现在质子已诞生，我们已赋予一个质子智慧，这是我们能够制造的最小的人工智能体。
1: 可在我们现在看来，它是最大的人工智能体。
0: 元首，我们将增加这个质子的维度，它很快会变小。

0: 将维度收缩至六维。质子一号进入控制室。
1: 我们的控制室在很深的地下，它能穿透地层。
0: 元首不是穿透，而是从高维进入，它可以进入我们世界中任何封闭空间。元首，这只是质子的六维实体在三维空间的投影。
1: 能让它缩回十一维，变成普通质子大小。
0: 注意，这不是指令。
2: 质子一号明白。
0: 元首，如果缩回十一维，我们将永远失去它。当质子缩减到普通微观粒子大小时，它内部的传感器和 IO 接口将小于所有电磁波的波长，这就意味着它无法感知宏观世界，也无法接收我们的命令。
1: 可我们最终是要让它恢复为一个微观粒子的。
0: 是的，但那要等到质子二号、三号、四号建成。
3: 这样的东西，他们建造了四个。
0: 元首，质子二号、三号、四号顺利建成，连续维度收缩至十一维。元首，质子一号和二号将飞向地球，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变成高能粒子，以接近光速的速度航行。
1: 质子去到地球之后，可以为我们做什么？
0: 两个质子到达地球之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定位人类用于物理学研究的高能加速器，然后潜伏其中，代替靶标粒子去接受撞击，有意给出错误和混乱的结果。
4: 怪不得这些年我们的基础物理没有任何的突破，杨东的实验也始终算不出任何的结果。原来是三体人用质子干扰了我们的高能加速器。
0: 他们将永远处于原始时代，地球的科学已被彻底锁死。质子还可以用高能粒子使胶片感光，用光速直接投影到胶片，甚至是视网膜上。质子能够使他们眼中的宇宙背景辐射发生整体闪烁。我们已经编制了使质子自行二维展开的软件，展开完成后用那个巨大的平面包住地球。这个软件还可以使展开后的平面是透明的，但在宇宙背景辐射的波段上，其透明度可以进行调节。当然，质子进行各种维度的展开时，可以显示更宏伟的神迹。相应的软件也在开发中。一个以上的质子能够通过某些量子效应构成一个感知宏观世界的系统，构成一个相互感应的整体。多个质子则可以构成一个感应阵列，可以感知宏观世界。三号和四号质子留在这里，他们就可以实时接收位于地球的一号和二号质子发回的信息，这样就实现了三体世界对地球的实时监视。太阳刚出来就落下去了，看来又一个乱纪元开始了。
1: 但是我们充满了希望。

0: 同志们请注意，
1: 我们的会议现在可能已经在质子的监视之下了，
0: 以后任何的秘密都将不复存在。

叶老师，这也就是我们从审判日号上获取的28个G的全部内容吗？您还有什么需求吗？

0: 我想回红岸基地看看。
1: 你这几个字一直在眼前搁着，
2: 真挺烦人的。习惯了就好了，无所谓啊。三体文明的科技，真的亲眼见到了，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3: 你说的是质子在维度上的展开和收缩吧？以我们现在人类的文明，原子在自然状态下低维展开过程是不可逆的，可是三体的科学家可以在低维展开的同时保留高级的结构信息，让整个过程变成可逆。
1: 但如果我们要做这样的实验，我们只能从11维的微观维度开始。但现在
3: 我们的加速器也没法使用。

0: 他叫凌云，对球状闪电的研究还有红原子的理论，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我们觉得能对物理学带来一些突破，现在想起来，他是个笑话。
1: 为什么我没有听说过他呢？
2: 因为一些原因吧，很多事情你应该都不会听说。
1: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呢？
0: 他在一个地方，我就是在有一些地方。

0: 这么热闹。那这些人怎么办呢？
1: 无所谓了。

0: 戒了，改这个了。
1: 我说什么馊主意啊，就那些信息啊，我们看不看有什么关系呢？四百年后都一样的。
0: 要真像你们说的那样，这什么都完了啊。完了，什么都完了。加速器不能用，物质结构不能研究，这什么都完了。
1: 你学的呢？
0: 技术不还在进步吗？有可能你那个球状闪电不行了，但汪教授不是搞出飞刀了吗？纳米材料，对吧？
2: 你想象一下，一个古老的王国，他们的技术也在不断的进步，
3: 可能发明出更锋利的刀、枪、剑，还有像我们现在机关枪一样可以不断发射的弓箭。但是，
0: 如果他们不了解物质是由原子和分子构成的，他们就造不出卫星、导弹，对吧？科学水平限制着呢，是不是？
1: 一直觉得你是个聪明人，就平时看得起他。
2: 对于物质深层结构的探讨，是所有科学技术的基础。如果这个没有进步的话，那所有的一切都，用你的话说，它都叫扯淡。
1: 哎，你不扯淡。

0: 刀盾剑，我还能研究什么？我说的，
1: 真的挺好的。我们现在这一辈子就这么打发了，我们所有的绝望，所有的颓废，都有了一个正当的理由了，因为我们是虫子，是即将灭绝的虫子了。
0: 说得好，虫子万岁，至此万岁，末日万岁。
2: 好。

0: 两个怂货，纳米怂，说你呢？来，哎，好，跟我走。还有你，那个球状闪电怂，走，走，
1: 干嘛去啊？
0: 跟我走，我带你们去个地方。
1: 去哪里啊？
0: 不是想喝酒吗？这喝多没意思呀，咱找个热闹地方喝，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去不去？把酒拿上。好，走。
2: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叶文杰犯有危害人类罪，判处无期徒刑

0: 在这儿休息一下吗？
1: 不用。
0: 叶老师，还是休息一下吧。您的身体一旦有什么危险，救护车都到不了这儿。
1: 没关系。从前，我可以在这一辈子，何况现在。我们去那儿吧。

0: 年年都有，跟沙尘暴一样，十年了，只是今年最厉害。
1: 你要干什么呢？
0: 我呢，就想请二位想一下，是我们跟三体人的科技水平差距大呢，还是这些个虫子跟咱们人类的科技水平差距大？看看吧，就是这些虫子，它们和我们的差距，那可比我们和三体人差距大太多了。人类玩了命的想消灭它们，用各种毒剂，用飞机喷，还有
2: 引进他们到天敌，搜寻并且摧毁他们的卵，利用基因改造使他们绝育，就像三体人对我们地球人做的一样。
0: 对，用火烧他们，用水淹他们，用土埋他们，每一个

每一个家庭都有对付他们的灭害灵，每一个办公桌下面都有像苍蝇拍那样可以击杀他们的东西，这对他们来说都是活的。这场漫长的战争伴随了整个人类文明，到现在仍然胜负未定，虫子并没有被消灭。 这些蝗虫里面也有科学家，他们在研究怎么对付我们，他们在研究我们是怎么做出杀虫剂的。当然，也有一些虫子并不在意，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人类的存在，他们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里。这些蝗虫里面也有军人，有警察，说不定还有作战中心。所以到现在。 他们照样翱翔于天地之间，他们的数量并不比人类出现前少。

他们把我们人类看成是虫子的三体人，他们似乎忘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虫子从来就没有被真正的战胜过。

0: 把书收起来，吃吧。
1: 谢谢妈妈。

seeing things, your people.

0: 稍后继续平凡的世界。
1: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2: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3: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2: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3: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2: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3: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2: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3: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4: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5: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6: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7: 葛森说俺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8: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9: 你变了，我是变了。
10: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1: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9: 这是时代的步伐，
11: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1: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2: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3: 靠田吃饭田不下呀，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4: 只有把腰挺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2: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3: 爸爸真好。喂，
4: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3: 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3: 爸，
4: 来。

0: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2: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3: 20年都不止了。
1: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3: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2: 你以前是最爱吃。
1: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4: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2: 快去！
1: 还生气，发了火。
5: 吃。
1: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5: 来，
1: 只回来30多个。
5: 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不想家。
1: 现在只剩了7个。
3: 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
1: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玉后哥，你去不去？你说个话，让你去批斗会上发个言，批判你女婿，这是光荣。
1: 徐副主任，我不想说。
2: 行个人，送到金家湾小学，劳教的犯人在那儿滚。
3: 只要是少安在呀，我这心里还踏实点儿。半个也抓去听猫叫。
4: 那你是坏人，咱们去哪儿？即将播出《平凡的世界》。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 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正在播出《平凡的世界》。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已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从流，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

那是1975年2、3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经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也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没有到来。在这样雨雪交加的日子里，县城的大街小巷倒也比平时少了许多嘈杂，只有在半山腰的县立高中的大院坝里，此刻却自有一番热闹的景象。孙少平上这个学实在是太艰难了，家里头能让他这样一个大后生不挣工分白吃饭，让他到县城来上高中，这已经实在是不容易了。少平知道现在家里头的光景已经接近崩溃，所以在眼前的环境中他是自卑的。虽然在班上他个子最高，但他总感觉自己比别人都低一头。

0: 少平，我说我们会吃饭都行不见你，原来你躲在这儿啊！哎，你咋吃最差的黑非洲黑面膜啊？连午饭前的饼菜你都不买一份？
1: 下雨雪，大家都回宿舍吃，就你还在这儿吃，你就为了看这个女同学？从开学到现在，每次吃饭的时候，我们班总是我们两个最后来。 取走自己的两个黑高粱馍馍，难道你俩约好了中午一起吃的？
2: 我俩没约好，
0: 咱这才开学几天，除过像你我这种同村同校的同学熟悉之外，其他都没说过话呢。我心里在猜，
2: 哎，你猜啥呢？
0: 他之所以最后一个出来打饭，原因大概和我一样，因为穷。
3: 因为吃不起好饭菜，因为年轻人敏感的自尊心。在孙少平眼下的生活里，实际上还有一件令他无法言明，可给他的内心带来一丝温暖和愉快的小小的事情，那就是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都可以看见郝红梅。
0: 其间，他们之间只是用无声的目光进行交流。哎，啊！
4: 老师没收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啊？
0: 红颜，我在县图书馆借的。
4: 里面有个江姐。
0: 后来牺牲了，可悲壮了。对。
4: 你看过这书？我没看过，以前是我爸给我讲过里面的故事。你爸念过书？我爸没读过书，我爸的字全是我爷教的。我爸是农民，成分不好。不是，是我爷是地主。那本书。 要是老师还你了，能不能借我看一下？
0: 能了。

我心疼你，这天这么冷，你也心疼心疼饿啊！饿背了。出门在外的孙少安，此刻正在米家镇兽医站的简易牲口棚里，手忙脚乱地给生产队的病牛灌汤药。他们队这头最好的牛，简直就是全队人的命根子。 这牛一病，他似乎也病了。昏黄的街灯照出他高大的身躯，脸型、身材和他弟弟少平都非常相似。从眼神里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已经有了一些生活阅历的人，只不过因为劳动的缘故，显得比少平更要壮实一些。

0: 咋了？又喝了？呀，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有事儿吧？
1: 我是老四。哎，老师傅，听你这个口音，像是河南人啊。
0: 你说对了，这高原上打铁了，大部分都是咱河南人。
1: 人都说哈，这个河南人啊，是中国的吉普赛人，哈哈，说走到十八地方都能碰着河南人。
0: 啊，河南人跟他不同，他们是到处走，不劳动，不干活。啊，河南人不管去哪儿。
1: 劳动勤快能干，哎，你不是米家镇人吗？
0: 啊，我是双水村的。
1: 哪个队的呀？
0: 你队的。
1: 哎，恁一队有一个叫孙少安的队长是吧？
0: 你知道孙少安？
1: 我老天爷，他村人经常来我这打铁，而且经常提起他。
0: 我就是孙少安。
1: 你真是孙少，
0: 这是嘛？
1: 我老天爷呀！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走，你别呀呀呀！
0: 你这是干啥？
1: 哎呀，老弟，走走走走，穿好！哎呀，我哥救你！哎呀，这，哎呀，这小伙中，壮实。这下着大雪，天真冷，你穿这么薄，出来晃啥来？
0: 哎呀，是这样，我是带着我的牛到这个米家镇那个兽医站看病来了。
1: 哦，
0: 我身上这个棉袄也给牛披上了。
1: 太冷了，我怕牛冻着哈。
0: 那找找地儿没有啊？
1: 本来我是想跟这个牛在那个牛棚那儿讲究一宿，这米家镇这大穿道里的，逢硬的很，跟个冻起来了。
0: 那是，你得拄着拐棍就妥了。
1: 呀，不敢拄着拐，太贵了。这牛看这个病划的就够多的了，不敢再划了，先给队里省一点钱。
0: 你看看，怪不得你18岁大家推你当队长来。好啊，兄弟，是这样。
2: 哪儿都别去了，我这活儿干完以后啊，我给您腾个太子，你就随这儿。
3: 呀，老师傅，这要是能行，那是太谢谢你了。
4: 惊蛰过后，校园里已经桃红柳绿，孙少平的日子过得和往常差不多。
5: 回来了。
3: 叶姐，你咋了？
2: 我让润生叫你当个家吃饭，你咋不去呀？我有事情跟你说。那你说嘛。走，先去你的家吃饭，吃完饭我再跟你说。走了。
3: 去了，我有这黑毛毛。
2: 孙少平一下子被这意外的邀请弄得不知所措。润生的姐姐叫他有什么事儿呢？ 而且还要叫他到润生他二爸家去。润生他二爸是县革委会的副主任，在县上可以说是一个大人物，这使他感到惶惑不安。
6: 哎，润生，
7: 哎，见回来了呀！哎呀。
6: 还是俺界有办法，少平，还是来了。你这大队支书家的宝贝儿子，这城里干部子弟的做派，你咋全学会了？哎，
7: 我看电影去了，我先走了。哎，姐，我走了。
5: 你好好说。
7: 润叶姐，你成了，到底是啥事情？要不你就在这说了。这领导干部的家里，可就不进去了。
2: 走吧，走。润叶姐小时候和她大哥一块耍大的，又一块念书念到了小学。虽然后来润叶姐到县城上了中学，而哥哥因为家穷回村当了农民，可是润叶姐对哥哥还像以前一样好。少平在内心一直对润叶姐充满了尊敬和感激。
5: 这叫汽水，
7: 快见过！上次学校运动会，我还竟然喝过呢。哎，
5: 咋不坐呀？
7: 不是，这个椅子软的很，坐不习惯。
5: 这个叫沙发，它就是软的。你看，这个底下是弹簧，我第一次坐的时候也不习惯。
7: 看
5: 你活急活燎的，哎，给，听起子，我给你拿饭去，早就准备好了，一会儿我跟你说啊。
7: 润叶姐，我就不吃饭了。
0: 咋能不吃呢？我跟你说啊，你要是不吃，以后不许叫我姐。
1: 不是，你找我来是啥？哎，
2: 那是1975年，在农村，阶级斗争的弦儿绷得紧紧的，一切工作都要用革命大批判来开路。
3: 我以为人家把马云拉出去是去枪毙了，可后来我才听别人说，是把他拉到村子里去劳改了。我的这个心呢？娃他爸也没受过苦，这不几天就要把他给弄死了吗？强啊！
4: 强，打枪了！现如今什么人又烦了？啊？队伍到什么地方了？是不是到双水村了？
3: 快跑啊！坐那儿哭啥嘞？这家的男人都上哪儿去了？
2: 这个时候，孙玉厚已经痛苦的有些麻木了。一直到不成器的女婿给拉到工地上劳教，孙玉厚老汉恨着地上为什么不马上裂开一条缝，让他钻进去。
5: 玉厚哥，你去不去？你说个话。你看，咱石各街公社的徐职工副主任亲自来你家门上，让你去批斗会上发个言，批判你女婿，这是光荣。显着你立场分明，大义灭亲，为了正确的革命立场，你六亲不认了。哎，你玉厚哥耳朵瘸掉了，没听见。
6: 徐副主任，我不想说。
7: 老汉，不说不能心呐。
2: 孙少平的喉咽骨剧烈地耸动了起来，肉菜和白馍的香味儿都使他感到有些晕眩。此刻他心里头很感谢润叶姐把他一个人留在这儿，否则这顿好饭吃着会有多别扭。
8: 润叶，屋里有人啊？谁呀？
0: 少平来了。
8: 少平，是你玉厚叔家那二小子吗？
0: 对。
8: 我听你二爸说过，说你爸和玉厚叔从小在一块干活，感情可好了。你二爸整天跟着他们屁股后面跑呢。好像69年武斗的时候，你玉厚叔还救过你二爸的命。
0: 啊。哎，二妈，你不进去跟他说说话呀？
8: 啊，不去了，我还要值班呢。对了，跟你说两句话。我上次给你介绍的那个对象李向前，哎，你到底咋想的？你咋老不跟别人见面呀？他妈可是约了好几次啊，让你去他们家吃饭。去吗？你说话呀，你到底啥意思？你老不跟别人见面，是不是心里有人了？走了啊。
9: 人家那吃好了。润叶姐，你咋了？我刚才看见你跟你二妈在外面拉话，说给你介绍好对象了，你这一进门咋就变了个人似的？
0: 你在这
9: 儿
0: 干什么？
9: 吃太饱了，得消化呀。吃了5个馒头，还吃了一大盘菜，喝了3瓶汽水呢，是不是太不应该了？
10: 你就应该多吃一点。
0: 姐，哎，少平，这是小霞，我二爸的女子。
2: 少平一下子感到脸像炭火一样的发烫，田小霞外面的衫子竟然像一个男生一样在外面披着，这使他感到很惊讶。
0: 哦，我给你倒茶。 咱呀是一个村的老乡，你以后没事就到我们家来玩。你看，我都长到17岁了，都没有机会回趟村里。哎，要不这样吧，什么事？

0: 时间，我跟润生还有你，咱们一起回到双水村。其实啊，润生他跟我说过，说咱村还来了俩同学，但是都没跟我分到一个班。你看，我也没找机会跟你们认识一下，我这个老乡，真是太不像话了。
1: 瑞姐，没啥事情，我先回去了。
0: 我还没跟你说话呢。要不这样，你等等一下，我换个衣服，我去送你啊。哎，喝杯水吧。
1: 不渴。
0: 那我这杯水算是白给你倒了。走吧。
2: 我姐是在哭我姐夫，
3: 金富哥接强哥来了。
4: 来了。
5: 兰花姐，你家备下点口粮备着，
6: 行个人送到金家湾小学，劳教的犯人在那儿滚。
7: 家里出了这大的事儿，这要是少安在啊，我这心里还踏实点儿。
8: 把那爷抓去听猫叫啊！那也是怀孕
9: 了，咱们去，
8: 把人抓起来，你去找你了。
10: 刘教授，跟你说实话吧，你不去发言就是反动，公社就要带你一起去批斗。
11: 你是孙副支书，你去会上替我说说。
10: 我不说，我不骂人不说话，我张嘴说话就要骂人。
11: 骂人就是骂自己，羞自己了，羞自己的祖，羞自己的先，羞得先人满坟颠，还先人后悔的没有把怂刺到墙上喂苍蝇，生了个他。
10: 以后
12: 水滚开了，把开水灌到暖壶里。
13: 哎，金山叔来了。
14: 啊，兰花来了。
10: 以后，
11: 我不说。
10: 你不说不能行，不管你硬不硬，把你捆起来，绑到晚上的批斗会上去讲话。
15: 金文金强，你们俩兄弟给我站住！
11: 你们这是逼着哑巴说话呢？
15: 你要真哑巴了，不说就能行。
11: 不保温，里头有半壶冷水，放了一天了。
10: 哎呀，雨浩，你就不会哄个人，说这壶里是开水，装得上这事就闹过去？我还当你是我有张良计，你有过墙梯呢。
11: 一辈子没哄过人，不会哄人。
16: 花儿，去，再去烧锅开水。
11: 这回我直接拿舀子往嗓子眼里灌。
10: 公社领导指示过了，你去批斗会发言的事算球了，以后再说。
11: 算球就算球。
17: 哎呀，我这肚子都快撑破，都快不会走路了。润姐，你可不敢笑我啊！这是因为你，我才吃的这么没出息。要是别人给我，都不一定吃呢。因为我在心里把你当成特别亲近的人，所以才吃的这么没顾忌。
18: 这就对了。那星期六你回去不？
17: 回。
18: 你回去的时候，帮我跟你哥捎个话，让他来找我一趟。
17: 哎呀，这家里光景一烂包，我就怕哥他抽不开身啊。
18: 那不行。无论如何，你让他来一下，就说我有事情，让他来的时候直接上县二中找我。

0: 你闻，这空气里是青草和泥土的香味儿，多好闻啊！这就是春天的味道。拿着。啊，
1: 这是啥呀？
0: 那个粮票，你换点细粮啊，走了。
2: 孙少安在饭铺里吃喝了一点，就到兽医站把他自己的牛腰上，起身回双水村了。这一路上他由着牛的性子走，并不催他。在接近城里人吃午饭的时候，少安才腰着牛走到双水村北边的村头上。
3: 几间大会站，几十号人等着我这一车柴火回去生火做饭，你给我瞎指挥个甚？拖拉机陷进沟里，柴火弄一地，咋的？
4: 咱俩，
3: 林明同志，他这是破坏劳动工具，把他给我抓起来！
5: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动手动脚，
6: 他破坏劳动工具，我要把他逮起来！
5: 你得逮个球，你逮！这全村谁不知道他是个饭脑子啊？你让他给你指挥倒车。把这车掉到沟里去，你怨谁？你这是自己破坏生产工具。
6: 哎，你是谁嘛？
7: 他是孙少安。孙少安你们都不认得，那你们肯定是两百里以外的，绝对不是我们石哥这公社的了。
6: 那你又是谁嘛？
7: 我是金俊武，
5: 这是我们双水村金家湾生产二队的队长。没事了，没事
8: 了。有客官。到四川京城
9: 的道，
8: 由
9: 存
8: 站到
9: 四川大前门。哎呀，好臭的很，
10: 高级。
11: 劳烦三位再装托子，装慢点，装少点，让我轻轻松松少跑几趟，能成？
12: 来来来，拿
9: 拿。干啥？有啥不干啊？
11: 哎呀，人活七十，谁不为一口吃食，对不对？你把这烟装上，你歇的时候再抽。谁道这烟跟你行还是跟我行？
13: 你是拿啥？
11: 拿着拿着拿着。哎呀，我祖上呀当过八公，在这一带也属于名门望族啊。到我祖父的手里的时候，狗日的抽大烟，把家里的产业败光了。啊，我爹就成了远近闻名的二流子。胡宗南，国民党打到咱这儿的时候，我妈就在我后山我腰里面把我生下来。第二年我爸就死了，我妈是辛辛苦苦把我拉扯到十九岁，66年她也没有，就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活在这个世上，狗日的把我也逼成了个二流子。
9: 二流子啊，祖传的，
14: 想啥的吧？他不干活去。
9: 爸，
14: 夜底下走，帮我找找。
15: 找什么？
14: 找人有没有个地缝让他钻进去？我这一辈子啊，我也不求过个啥好日子，我都想我的娃。能够堂堂正正，啊，能够梗着脖子说话像个人。你是个事，我都是为了你才把头低下。
15: 爸，
14: 别让我爸，我嫌丢人。
11: 那你丢啥人的嘛？我好歹我也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嘛。我除了没有偷人，我什么事没有干过。我扛过枪，耍过毒，走着过线，我做买卖。
14: 你咋不说你还欠人家一钩子的债呢？年年过年。你哪一点你敢回家？你都不是跑出去躲债啊，是那兰花嫁给了你，哪一点一块过过年？你真是没有生错地了，你那个村啊，
16: 罐子村，
14: 我知道，你就是个烂罐子。

0: 谁也没看我，你是等着无产阶级被抓着，你这个眼睛你是直盯着，你干啥错看？不是，爸，俺这个实在是太累了，我从来没有干过这么多活，我全身上下都给皮鞭子抽了样的疼呀！哎呀，爸，真的太累了，要不然这样还不如坐板房呢。
1: 要不然，少干，少干，
0: 你不管他，哎，你来干什么？
1: 把你回。
0: 我替你在这陪他干活。
1: 我回去做事，两个人在这丢人还不够吗？
0: 哎呀，你现在有俺干的事，赶紧去公社找白丽川、徐志国，跟他商量一下，早点把满爷放回去。你爹在家喜欢的很，领着俩娃正哭嘞。
2: 哎呀，你就不要操心了。
1: 你还是生产队长来吧。
0: 你放心，我收拾他。
1: 老半爷，
0: 少干。
1: 少干。
3: 这个是眼药水，这个是止痛片，要是身上疼就吃一片啊。我平平长大了，来，安安，安安回来了。 你没事了，安安。哎呀，
1: 奶奶你不哭吗？奶奶没哭，滴眼药水呢。哦，你是把手回来的？我幸亏是回来了，要不还不知道家里出这么大事情。
3: 少南，你可回来了，姐夫他……
1: 姐，你不急啊？你看你这眼睛都哭肿了，不敢杀了绳子啊？你赶紧把这粮食准备一下，再腾出一床铺盖。
0: 我都让姐准备好了。
1: 回头就给姐夫送去，真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4: 咱们这个二流的姐夫弄出来的，找谁都不行，只能找公社的领导。
0: 那这公社领导有没有哪个熟？
4: 福堂属是直属哈，他和徐主任关系好，哦，要不我找他，让他和徐主任说说。
5: 我看能行，四条路子。
4: 对，是吧？这些钱和粮票，是润叶姐给我的。我还了些钱给奶奶买了药，我想这也是润叶姐一番心意。剩下的，我打算给送回去。对，送回去。跟润叶姐叫去她二八家吃饭吧。
0: 呀，那你小子又干啥了一个？吃什么好吃的了？
4: 还和气水呢。<笑>重要的是，润叶姐让我告诉你。
5: 让你这几天有空啊，一定去县上找他呀。
4: 干事，
5: 没说，就是没什么事嘛。就这吧，咱俩现在就分工。我去找福堂叔，你赶紧把这个铺盖给那个二流子送过去，把咱爸给替回来啊。
4: 行，我这就去。对，我顺便啊也找找二爸，你看他咋说，他也是大队支部委员。
6: 农田基建队队长，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主任，一身兼着三职呢，在村里也是个人物，怎么都能说得上话吗？哎，
7: 少平，家里的事有个，你不操心，你就好好念书。
6: 我知道。
7: 王万言，
6: 哎呀，少平，
7: 你就好好的说啊。
6: 不是，那到底是让说还是不让说？
7: 说，再说说。哎呀，也不知道是，我躺在了冰凉凉的坟坑，我就想起小姨的事。哎呀，我把前村后村的鱼子想了个遍，最后就落在小鱼后的大鱼兰花花身上。这个兰花花子，模样长得俊。 体格壮，砍柴、担水、种植、溜地毯，样样都行。我要是把它取下，我啥活都不用干了嘛，是不是嘛？
6: 是是是。
7: 再说我也干不了个啥嘛。 我还以为今天晚上没有铺盖卷睡呢。
1: 铺盖卷里还有些干粮、罢料，交到大灶上。
7: 哎，对了，你姐和蒙哥在狗蛋了呀？
1: 都在我家呢。
7: 那就好，那就好。跟你姐说，千万别担心，我好着呢。
2: 张亚平，我是工程文书刘根明，你个同学。我已经跟徐副主任说下了，让你爸与后老韩先回。
3: 今天就能回？
2: 回，不用在这过夜。就是于后叔，明哥还得再过来赔罪。你跟你哥说，你们家这个事，我只能帮到这儿了。
7: 啊，谢谢，
2: 谢谢。
7: 来呀，来呀，来嘛！有事，有事，有事。跟你姐说呀，屋里还有几十包老鼠药。不是，不是。我都在那盖子上放了，让他藏好，千万不敢让娃吃了啊！哎，少平，
4: 少平，还有一次，少平，
3: 王满意，做人至少要活得有尊严。
5: 妈，妈说，
6: 少安来了，
8: 是谁的事
6: 啊？
8: 副堂叔在家不？
6: 你副堂叔不在，
3: 他干事情了。
6: 说是去公社开会去了。
3: 去公社开啥会？那公社的人都在村里搞批判大会了。
6: 哎呀，那他可没说。
3: 是，那是这。
6: 啊，
3: 那我去学校批判大会再找一下。
6: 你去吧。啊，
3: 好。
6: 少安，那你走啊。
8: 哎。
9: 人走了。
6: 走了。
9: 你按我说的说了，
6: 我按你说的说了，哄了人家少安娃。张平，张平，哎呀，大哥你也在呀、啊！哎呀，大哥也在啊。
9: 玉婷在家。
6: 玉婷，哎呦。这个死鬼他忙得很嘞，今天晚上公社会战指挥部要在学校院子里头开批判会，他是副总指挥，现在在学校正忙活着呢。
9: 你跟玉婷说一声，耽误不了他革命，让他找我一块儿，有事商量。
6: 哎，少平，今天晚上的批判会你去不？
1: 你忙你的，我去认生去。
6: 这是大事，政治觉悟的大事。大叔，
1: 阿妈，我这功不是跟你去的，是跟你这红棉袄去的。这红棉袄红得好看，鲜艳，这是革命的颜色。
6: 今天晚上开会，我还穿这。
10: 副支书，这不明摆着吗？这个大会战，放在哪个村，哪个村子就沾光。要是在咱双水村搞好，首先是咱支书田福堂的光荣，他得感激徐副主任呢。
11: 怪不得咱十个级几十个村子，他徐子公和咱双水村的田福堂走得近，他在这好好表现一下，让田福堂念他的好，把他的成绩传到县上他弟弟田福军副主任的耳朵里，看能不能让他徐志功早日调回县上机关上班。
10: 是这。
11: 哎呀，你看天儿能批就批吧，我对你的决定没什么意见。今天晚上咱双水城要是没人去挨斗，你也不好向徐副主任交差啊。
10: 哎，咋个是我去交差呢？
11: 晚上天气凉，我回去披件衣裳，你也想徐副主任汇报汇报啊。哎呀，副爷来了。
6: 来了。
10: 你来干啥呢？
12: 我怎么不能来？哎，玉婷，我刚才碰见南哥了。
10: 哦，
12: 他让你去找他一趟，现在就去。
10: 现在批判大会马上开始了，
6: 我猜呀，他是想让你跟徐副主任说说，免了满姨的劳教，让他回家。
10: 这个王满姨，平日里头耍懒不劳动不说，还净干些歪门邪道，偷。

0: 你在这喊什么？
1: 我女婿被劳教了。你现在公社正看在前面，当了作战的会战的副总指挥，现在家里除了阶级敌人，你怕人家说你划不清界限，受连累，才不敢进屋，要在外头和我说话。
2: 说什么呢，哥？ 批判大会马上开始了，我赶时间呢。王满银这小子满脑子的资本主义，再不好好学习和改正，说不定进板房，亲戚们都要为这小子在政治上受影响。今儿晚上公社要在学校开批判会，家里人其他不参加可以，你好歹要参加一下，不要让人家说你们家有抵制批判亲属的资本主义倾向。
0: 不去劳动不行，不去开会丢人还不行。
2: 哥，你可不敢这样。咱都是贫下种农，毛主席的号召，咱不能不积极。
0: 我不去，我得气受够了。啊，哪怕你叫我劳教。
2: 哥，你心里烦乱，没有心思跟我站到这儿讨论这号事，那我心里他也烦乱。
0: 正在我被公社重用的时候，你说亲属中间啊出现这么一件让我脸上难看的事儿，那我哥，走你的，不管我。
2: 哥，
0: 那我抓晚宴。
2: 哥，你看看你刚才说的那些反动话，足有资格站在台子上接受批判。
0: 那你让民兵押我去，让我自己去。 我不去。
2: 你说什么呢，哥？那我哥终究是我哥，别说你说了那么些话，他就是再反动点，我能去出卖你？革命是革命，且人是。

0: 您看怎么办？
1: 总不能把人全都给放了吧？我徐志公无所谓，你是一把手，你看着办。
2: 平凡的世界，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4: 到家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张大爷，你别闹了。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17: 小青小海说应急，
18: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19: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18: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2: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

0: 那二妈给我寻了个人家，
1: 人家
0: 就是李向前，你是咋想的？
1: 那你说让我咋办？我揍他一顿？
0: 那我就是想知道你听到这个事以后你是咋想的。得二爸写信说把兰花的丈夫王满银给放了。
2: 你二爸咋

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塔拉滩，急促的警报声打破了草原的宁静。
1: 各位请注意，现在是火灾警报，为了您的人身安全，请不要惊慌。
2: 检查一下消防炮的状态，检查一下吉尔高阀的温度。
3: 我们这里是高海拔地区，夏天雷电啥的比较多，防止雷击灾火也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2: 第一个度装换流器一转检修，现场具备灭火条件，现场行动已经开始灭火。
0: 这场消防演练标志着特高压换流站迎风渡下任务正式启动。
2: 把吉尔 DYD 那个换流变的画面放到最大，检查一下吉尔 D 的阀冷进阀温度出阀温度。
0: 张毅，老家河南，现任青南换流站运维一班班长。他参与运维的这座正负800千伏特高压青南换流站，每天向外输送的清洁能源几乎可以满足一个中型城市一天的用电需求。
2: 清运直流21.3吨至23.0吨，临时功率计划调整。
3: 没想到这条连接黄河上下游的电力大通道把我和家乡连接在一起了。高原上的绿色能源真的给我们都带来了许多改变。
4: 报台长，清晰一些，就是王光去报警。
0: 电脑上的告警信息引起了张毅他们的关注。
2: 啊，麻烦您那边也检查一下啊，清晰一线线路保护装置的告警情况。
3: 好的，收到。
0: 塔拉滩光伏电站，负责运维的马永贵接到了检修通知。
5: 你看13区的1号方阵的1号逆变器，
6: 3。
5: 11、12、13支路
6: 四个支路，
5: 支路都是为零，
6: 就是电量为零。
5: 一号里面现在可能在前面
6: 那个位置，
5: 看一下，
6: 排查，
5: 把安全措施都做好。
0: 在300多万片太阳能电池板组成的天空之镜中，马永贵和团队正在排除故障电板。
7: 那就看一下，对。
5: 我们最怕的就是夏季特别大的冰雹砸到光伏组件。万一坏了以后会影响整个机组发电啥的。滚！我小时候在这塔拉滩上放牧，那时候风沙大得很，刮到脸上都疼。现在有了这些光伏板，风沙都小了不少。
0: 清洁水渗透到干涸的土地上，面板支架减少了水分蒸发，迅速生长的植被让附近的牧人又多了一份工作。
8: 我第一次到这里印象太深刻了，跟我爸到了这儿，我说草场在哪儿呢，没想到就在太阳能板下面。以前总是在电视上听说绿色能源，等亲眼看到了就感觉太震撼了。
5: 上面这个坡底下这不是草高吗，这个尽量整把这个我赶到那边去放。
9: 这边都不让他们过来，然后基本在那儿每天都能吃个2-3个小时。
0: 自从王文杰一家与光伏园区签订了目光互补合作协议后，这些羊便有了一个新名字，光伏羊。这种板上发电、板下放牧的模式，既解决了除草难题，又节省了牧草成本，深受当地牧民的喜爱。
8: 光伏羊的这个名字是我起的，我就觉得在这工作很酷，所以我还专门给羊定做了衣服。怎么说呢，我觉得挺骄傲的，我也喜欢到这里来放羊。
2: 好，谢谢。
0: 今年的暑假有些特别，几天前 王文杰收到了山东一所工程技术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7: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是不是？
2: 对。嗯，你就像我的专业就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就这个专业。
5: 高压电、低压电、高压实验啊啥的，都是这些。
8: 以前就没想过以后要做什么，到这里放羊后，我就找到了方向。我看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我希望以后到这里不再是放羊，而是真正的加入到我们青海新能源建设的队伍中来。
0: 阳光汇聚了能源，也造就了美味。这片绿色高原为人们带来了更加丰富多彩的世界。

0: 在绿色的原野上，温暖的阳光轻抚每一寸土地，滋养着高原每一个生灵。牦牛被誉为高原之舟，青海是中国最大的牦牛主产区。牧民张生慧养了100多头牦牛。3年前，他们开始尝试放养这种五角的牦牛，学名又称阿什旦牦牛。
1: 咱们这里管这种五角的牦牛叫秃蛋，他们脾气特别好，很听话，那种不像长角的牦牛，特别爱打架啥的。
0: 阿什旦这个名字源自当地的阿什旦雪山，它是经过10多年人工培育的优选新品种，特别适合在低海拔的半农半牧地区集中饲养。张生慧夫妇已经开始为牦牛过冬做着准备。
1: 过去靠太阳牛，牦牛靠草场生养，一到冬天只能啃草干。现在可以圈起来喂饲料，过个冬天基本能增膘20多斤，不到4年就能出来了。你今年穿秃头了？
2: 都一百七十多个是吧？八九十个亿了吧？
1: 嗯。扣扣扣，他还够几年斤呢？啊！扣扣扣扣扣！
3: 好了，卷起来来。这不是等那高头地方挤掉的？
1: 挤掉的。别抓住腰子的。这里要再挤掉点，我去，我要去了。
3: 3、23，你老师是吧？是你说的。
0: 张生慧一家是阿什旦牦牛的样本户，繁殖基地的研究人员会来定期检测。五角牦牛能避免冬季集中饲养时因互相角斗带来的伤害，这项育种计划至今仍在继续。经过全面体检，这批4岁多的阿什旦牦牛可以出栏了。
1: 我们家的牦牛早就被肉场收了。刚开始养五角牦牛时，我心里还想，没有角还能叫牦牛吗？现在想想，咱们高原的牦牛也该像平原的黄牛一样，品种多样，这样牦牛才越来越好。
0: 当阿什旦牦牛群踏出雪山牧场，一条科技与传统交融的现代牧野之路正在高原蓬勃兴起。在这片孕育大江大河的绿色高原上，人们巧妙地汲取自然的馈赠，并将自然的力量转化为源源不断的能量。与阳光一样，高原还有一种无处不在的能源，那就是风。在青海湖南岸，风机已成为最常见的景观。
4: 一个达到这个500小时，
5: 我们这里一年只刮一场风。从年头刮到年尾，入秋后风力会逐渐加大。
6: 今天咱们那个首台风机的500小时首检，然后正式开始了。要检查风机是不是处于停运状态。出机舱以后啊，这个安全一定要注意好。
0: 达娃的老家在青海湖东岸， 从水电工程技术员到风电安装项目主管，这些年他一直围绕着这片风水地转。
5: 我们家乡这几年光伏风能这些清洁能源发展很快，守着家门口做项目，不用往外跑去打工了。
0: 在这300兆瓦风电厂里，达娃带领的团队已完成首批风机并网。
5: 安全带要带好，慢点啊。
2: 好的。
5: 能源工程的工作环境艰苦又枯燥，但是现在这些年轻人有活力，有活都是抢着去干。他们都是从当地招的不同民族的小伙子。
0: 趁着定检窗口期，达娃还要配合一项特殊检修任务。
7: 达总，达总，
5: 收到，请讲。
7: 我们彩绘分队已经进入封场。
5: 好嘞，好嘞，你开车注意安全啊。
7: 好的。
0: 彩绘设计师郭汉和团队特意从上海赶来，他们将为塔筒基座补绘图案。
8: 塔筒上的彩绘大部分是在出厂前完成的，竖起来的视觉效果肯定和平放着不一样，特别是塔距离地面近，图案就要想办法和环境融合起来。
0: 塔筒上的图案大多取材自高原的风景和动植物，而这一次为了绘制适合近距离观赏的塔基图案，郭汉团队带来多套融合高原元素的设计方案，特意去征求当地牧民的意见。
5: 你看，林木，你看，林木，你看，嗯嗯，林木，你看。사장님이다고나지금저진동산에당주뒤지나저사기받으죠다뜻이지금이야
8: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这几天根据这里的风景来搜集的一些图稿。
5: 我那里看负责们，前头单子张红，陈双花，嗯，是，嗯，那容易的，
8: 和当地牧民交流下来，感受还是挺深的，因为他们就生活在这里，知道怎么去装点这片草原。
5: 怎么扣扣的？嗯，嗯，你那错的，你那啥子人呐？你啥？哎，怎么的？牧区人少，除了牛羊就是草场了，走个几十公里都看不到一户人家的。所以在备选的彩绘方案中，牧民们就对人物主题的图案很感兴趣。
8: 可以看一下我们底下这个深蓝色呢，是代表我们青海湖的一个颜色。如果牧民放牧回来，能远远看到有孩子在等他们，我觉得也挺温暖的。
9: 我们准备一下，我们都看这个远方好不好？我们一起看远方，对，很好看，很好看。师傅，往后倒一点，再往后倒一点。
0: 郭汉在塔筒上画了当地蒙古族和藏族儿童的形象，深受牧民喜欢，大家给这幅作品取名花儿与少年。
5: 这边的地基全部打完了是吧？这我们前面去看了。
0: 塔筒内达娃团队检测了这台超大功率风机，电器安装效果令他们满意。
5: 好了是吧？嗯，下一个。

这些风机带来了绿色能源，我们给这些大风车画上美丽的彩绘，让它融入绿色高原，并且成为一道风景线。有时想想，真的挺神奇的。

0: 清洁能源开发和艺术创作在这片绿色高原交汇，各民族共同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和谐融合。柴达木盆地因高山阻隔了暖湿气流，使这里呈现出半荒漠地貌。柴达木双峰驼这个鲜为人知的名字，在和平解放西藏、运粮援藏、修建青藏公路、开发大西北等关键时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当地的其他蒙古族牧民一样，依然木一家也养着50多峰骆驼。
1: 过去家家户户都养骆驼，它给我们提供了交通运输的作用。我们骑着它可以在荒漠上运输放牧啥的。
0: 依然木所在的卜浪沟是一片荒漠草原，养殖柴达木双峰骆驼曾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
1: 骆驼就像家人，跟着我们迁徙过日子，不光拖东西，还有老一辈的记忆，看着他们心里就特别踏实。
0: 在柴达木盆地，随着现代交通工具逐渐取代传统牲畜托运，骆驼的使用率不断下降。同时，由于骆驼产品开发仍停留在传统方式，使得柴达木双峰驼的种群数量持续减少。
1: 现在骆驼的用处少了，所以养骆驼的人家就慢慢减少了，数量也在减少。

0: 别慌，看你的啊，这就好说话。
1: 好，
0: 这位就是上次我跟你讲的。
2: 驼群刚回到牧场，浙江对口原青组组长钱杰便专程赶来。
3: 这次过来呢，刚好呢，我们了解完情况之后，这是我们把我们的缸。
4: 骆驼是当地牧民的主要产业之一，而且历史也非常悠久。如果骆驼的经济价值重新提升，那么牧民的收入就能提高，而且传统文化也可以保留下来。
5: 好，等一下，等一下，看他。
2: 这次，钱杰还特地带来了乳制品技术专家，计划在依然木家中安装鲜奶冷藏设备。这是这片牧场设立的第九个挤奶站。
6: 这个奶倒完了以后，我们收走了以后，这个缸一定要清洗干净。
4: 驼奶的商业价值非常高，但是采集和运输有一定难度。我们这次联合了新疆的技术团队，帮助牧区打造一个冷链集采驼奶和加工生产的绿色产业链。
2: 这片广袤的牧场上，柴达木的双峰驼仍然保持着放养散养方式。半野化的骆驼喜欢四处游走，这会给每天三次的人工挤奶带来不少麻烦。
7: 你看这么多点点，就说明骆驼集中在这里。
8: 那只丢的嘛，大概方向就在那边
0: 啊，应该是在那儿吧。
9: 哎，这个骆驼啊，这骑了还在，
0: 不要急啊。
5: 这个位置啊，
0: 就在这边，
5: 这边。

0: 前面吧，应该。
1: 过去我们牧民为了寻找一峰失踪骆驼，骑着摩托车，带着干粮和被子，有时一找就是3天3夜。
0: 好，应该找到了。
2: 哦，在那，在那，你看，是不是他？就是他，在这，在这。哦，找到了，找到了，
0: 他走了。
3: 这个项圈可以，这个项圈好。
4: 如今，依然木再也不用为找骆驼发愁了。几天前，在浙江对口袁清的帮助下，他家的骆驼也带上了卫星定位项圈。现在，依然木只需打开手机软件，就能实时查看骆驼的位置。
5: 你平时要多操作操作啊，
3: 这
5: 是多看一下啊。
6: 种植化放牧可以改善荒漠放牧的条件，同时也能让这个古老传统的游牧借助现代科技焕发新生。
4: 千百年来，世居于此的人们在这片土地上迁徙、放牧，精心照料牲畜，守护家园。如今，绿色高原不仅是他们生活的根基，也承载着绿色发展的希望。入学前，王文杰一家与园区续签了新的目光互补合作协议。郭涵他们的风机彩绘已经扩展到青甘旅游大环线了。张生慧又购买了50多头阿什代牦牛。今天，在这片高原上，各族儿女正用勤劳的双手和无尽的智慧，重新诠释自然的价值，共同奏响高原绿地的新乐章。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2: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1: 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2: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1: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2: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

0: 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二十四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4: 你们在哪？
5: 上海上，这是做什么了？
4: 你们在哪？上海上。 你就是社革委会副主任。

0: 石总同志，是，我是石忠。
1: 石忠副主任在等你，你就和他单独谈。
2: 反正俺也不是说王满爷这个事，王满爷这个事过去了啊。
0: 哎，
3: 你不是告我的状啊？
4: 亚徐主任，我告你的状干，是你咋想的是这吗？
0: 平凡的世界，明晚19:30，精彩上演。
5: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6: 在宁波、
7: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8: 别笑。
9: 你选什么？
10: 哎呦！
11: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2: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8月21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饱含深切怀念，充满真挚情感，内涵丰富，意蕴深远，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进一步坚定政治信仰、厚植为民情怀、砥砺创新精神、强化战略思维、锤炼斗争本领，以更强担当推动高质量发展，以更实举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更严要求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中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会议强调，要持续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把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要抓好金融领域党建工作重点任务，健全省管金融企业党建管理制度机制，加强金融系统基层党组织建设，抓实中央巡视、审计及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金融高质量发展，持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健全央地联动、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加大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绿色发展、中小微企业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金融支撑。会议审议有关文件，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8月22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在省应急指挥部调度全省防汛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以极端负责的态度落实落实各项防范措施，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
1: 会议指出，近期我省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山体滑坡、泥石流、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叠加，防汛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各地各部门要坚决扛牢防汛政治责任，深刻认识做好防汛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问题想得更全面，把措施落到最前端，牢牢把握防汛主动权。会议强调，防汛工作一头系着群众安危，一头连着全省大局。要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变化，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及时发布预测预警信息，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旅游景区、建筑工地、牧场、寺院等重点部位进行再排查，始终做到心中有数。要严格落实双降应急制，果断采取关、停、撤、转、巡措施，全力做好转移群众安置工作。要强化防汛物资储备和调运保障，落实极端情况下断电、断路、断网应对措施。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主要领导靠前指挥，用好基层干部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方法，牢牢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的底线，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平安稳定。会上，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西宁市、海东市、西宁市黄中区、化陇县、明河县、循化县、尖扎县、铜仁市分别汇报防汛工作情况，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参加。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青海，2次参加全国两会青海代表团审议，精准明确青海绿色发展定位，要求当地立足高原资源禀赋，依托4地建设走出特色高质量发展之路。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青海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统筹生态保护、产业提质、群众增收，扎实推进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互利共赢。
1: 察尔汗盐湖盐田连片，水光潋滟，智能化采盐设备，精准作业，现代化循环生产线高效运转，绿色低碳、智能高效的现代化盐化工产业图景尽收眼底。多年来，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摒弃粗放开发模式，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深耕循环经济，推动钾、钠、镁、锂等主导产业迭代升级，通过技术革新、工艺改造，实现盐湖资源梯次开发、综合利用，完成传统盐化工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2: 我们始终坚守绿色低碳发展底线，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持续优化循环经济产业链，不断提升盐湖资源综合利用率和精深加工水平，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提质，全力打造技术领先、生态友好、链条完整的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让战略性盐湖资源永续造福全省各族群众。
1: 以盐湖产业绿色转型为标杆示范，青海多点发力，全域赋能，推动四地建设全面启示、纵深推进，硕果频出。依托青藏高原得天独厚的光热风能资源，青海全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在国家电投黄河水电西宁光伏产业基地智能化生产线有序运转，光伏全产业链体系持续完善，清洁能源规模化、产业化、高端化发展态势持续向好，新能源装机容量、发电量稳居全国前列，绿色能源优势持续放大，为全省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我们立足青海清洁能源资源禀赋，坚持绿色创新发展，持续完善光伏全产业链布局，加大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力度，推动清洁能源产业提质增效、迭代升级，助力青海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为全省绿色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实现提供坚实能源支撑。
1: 与此同时，青海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做强绿色有机农牧产业，擦亮青海青绿色有机品牌，带动农牧民增收，持续丰富生态文旅业态，完善配套设施，全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从盐湖产业高端绿色转型，到清洁能源产业蓬勃崛起，从绿色农牧产业提质增效，到生态文旅产业全域开花，青海始终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坚决淘汰。

0: 落后产能、严控高耗能高排放项目，以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以产业升级优化发展结构，全面构建生态友好、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现代化绿色产业体系，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互利共赢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1: 锚定四地建设战略目标，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产业结构优化、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保护提质，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绿色产业集聚发展，不断夯实青海高质量发展的绿色产业根基。
0: 绿色是青海发展最鲜明的底色。新征程上，青海将持续深耕四地建设，激活绿色发展新动能，推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持续实现生态更美、产业更新、百姓更富的良性发展格局。8月21号，省委政法委召开贯彻落实青海省政法机关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十条措施工作调度会。会议认为，十条措施及三张清单出台以来，全省政法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法治导向，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工作从有部署见行动向重实际出实效转变，市场主体获得感和满意度持续提升。会议强调，全省各级政法机关要坚决打通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责任落实堵点，切实解决涉企执法痛点，着力消除司法办案难点，精准补齐法治供给盲点，为全省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保驾护航。8月21号，省人大机关联合省人民检察院开展法典护航生态美、青春聚力守江源青年法治讲堂活动，以联学联动模式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在青海落地落实，凝聚守护中华水塔法治合力。活动中，60余名青年干部赴互助土族自治县50镇班彦村实地研学，观摩异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培育、乡村生态修复治理等实践成果，切身感受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共进的生动图景。8名青年干部结合青海省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实施、普实园林迁徙通道建设等典型案例，图文并茂，全方位展示了省人大机关、省检察院贯彻落实生态环境法典的实践探索、创新举措与履职成效，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年干部勤学善思、实干担当的精神风貌。8月21号，由青海省通信管理局主办的2026昆仑烽火应急通信联合演练在西宁综合保税区举办。本次演练由省应急管理厅、省工信厅、省卫健委、省气象局、省地震局、省消防救援总队等15家单位联合参演。演练紧贴实战，模拟青海西宁周边发生5.8级地震、公众通信网络大面积受损的极端情景，设置灾情感知与响应启动、前凸处置与兜底保障、全域抢通与多维保障、民生服务保障4大演练场景，依次开展11个科目的实战操练，全流程模拟极端灾害条件下的通信抢通、指挥调度与应急服务等关键环节。
2: 本次演练验证了无人机加光缆抢修这一异构协同模式在高原复杂环境下的实战效能。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科技赋能，推动 5GA、无人机等前沿技术在高原实战化的应用，把演练场上的新战法转化为守护高原通信的硬实力，为平安青海建设保驾护航。
3: 我们青海铁塔公司呢，在本次应急演练中主要承担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保障工作，比如说我们提供了升降塔用于紧急情况下的铁塔挂载服务，然后提供了精英发电车和应急油机用于供电保障。下一步与运营商常态化开展这种演练，不断地完善应急预案，在今后的这个各种灾害或者是紧急事件中呢，提升我们的应急保障能力。
0: 本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我省应急通信预案、指挥体系、实战装备及联动机制的实战效能，有效验证了基层末端处置能力和跨省协同保障水平，补齐了偏远高原地区应急通信保障的短板，集中展示了我省现代化应急通信建设的最新成果。
4: 今天下午，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十二轮玉树主场比赛在玉树州综合体育场举行，最终玉树牦牛队0-0战平海南龙阳队。
0: 比赛现场，玉树牦牛队凭借稳定的竞技状态、默契的团队配合，借助主场之

0: 原酸奶、青稞杂粮等一众优质高原特色农畜产品集中亮相，借助赛事超高人气，有效拓宽区迈来特色农产品展示平台、销售渠道，以体育流量激活县域产业活力，助力乡村振兴。
1: 就我们过来看到这边，从这个就整个文旅板块的话，做的都非常棒。你们这边的文创呢，也做得很厉害，所以就是让他们来感受在高原地方这个踢球啊这些的话，就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嘛。
2: 坚持赛事淘汰，产品亮相，产业成熟，集中展现我县高原牦牛乳、特色脏汤、传统藏香、藏族手工艺品等优质农畜文旅产品。
3: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2轮海北主场比赛在门源县民族体育场开赛，最终海北祁连山藏羊队3-1战胜海西柴达木队。
0: 比赛开始后，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展开激烈拼抢，攻防转换速度快，精彩场面不断。
4: 比赛的也非常激烈，也很好的完成了教练的战术执行。希望后面的比赛大家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5: 场上每个人都全力以赴，团结协作，展现出了拼搏精神和球队作风。后续我们会保持专注，稳扎稳打，带着热爱和责任，认真对待每一分钟的比赛。
6: 联赛氛围特别热烈，球员们在赛场上敢打敢拼，永不言弃，充分展现了足球的精气神。期待青海高原足球事业越来越好。
0: 赛场外农畜产品和非遗文创展示区内汇聚了各类优质农产品和特色手工艺品，充分展示了海北州名优特新农畜产品的丰富品类、地域特色与品质优势。
7: 这种文体旅融合的形式特别好，既丰富了群众的文化旅生活，也让更多的人认识海北好物，爱上高原特色。
3: 初秋时节，海东市徐化县的露天西瓜获得丰收，特色瓜果产业带动农户就近就业，稳步增收，为乡村振兴赋能添力。
8: 在徐化县西瓜种植基地里，翠绿藤蔓间，硕果累累，果香四溢，瓜农们抢抓农时采摘分拣。
9: 今年我种了60亩西瓜，亩产是4000公斤，现在市场价是1块钱，一亩地能达到8000。
8: 依托独特的高原冷凉气候优势，循化本地西瓜甜度高、品质优，自助采摘模式火爆出圈，不仅拓宽了农产品销售渠道，同时常年吸纳周边村民务工，有效盘活乡村闲置土地资源，带动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10: 种的西瓜口感好，肉质细，甜度高，顾客反馈一直很好。
11: 从种一直到摘，我在这里干回来了。收入也好了一点。
8: 立足光照足、温差大的自然禀赋，今年循化县选取优良品种，推广绿色种植技术，辅以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动西瓜连片标准化种植。清水乡、察罕都斯乡等地西瓜种植面积达200亩，进一步擦亮高原特色瓜果品牌。
0: 今天，果洛州达日县第6届格萨尔狮龙宫殿文化艺术暨传统赛马活动开幕。开幕式现场，游牧民族特色转场方队、传统服饰展示等方队依次亮相，格萨尔文化展演生动呈现，活力四射的舞蹈、悠扬的歌声赢得观众阵阵喝彩，展现出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各族干部群众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12: 看到家乡这些年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们都非常开心。接下来呢，我会用心表演好每一场，把达日的文化魅力给演出来，让我们全县的牧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精彩。
0: 精彩纷呈的表演让现场观众大饱眼福。未来几天，活动还将举行传统赛马、群众文体等活动，吸引牧民群众参与。
13: 表演的节目非常精彩，后面还有很多演出和比赛，我都会带家里人来看，非常开心。
0: 近年来，果洛州达日县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发展理念，获评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特色产业持续壮大，文旅融合发展成效显著。
14: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将锚定一体双龙四支撑发展布局，深耕达日5张名片，守护黄河生态，壮大牦牛产业，传承格萨尔文化与红色基因，推动史诗加赛马加黄河文旅融合，让达日名气更响，人气更旺。
0: 今天上午10时，青海省气象台将暴雨蓝色预警升级为黄色预警。今天到8月23号，

0: 青海东部、南部等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西宁、海东、海南州大部、海北州、果洛州中北部、黄南州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25到45毫米，黄中、化龙、明河、循化、尖扎、铜仁等重点区域可达50到70毫米。强降水核心时段集中在22号17时至23号凌晨5时，局地最大小时雨强20到40毫米。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23号起强降水逐步减弱，但阴雨天气仍将持续。
1: 秋风拂过金色谷地，黄南州铜仁县黄乃亥梯田迎来青稞丰收。层层梯田依山叠荡，万顷青稞流金翻浪，山河浸染，丰收底色。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这份高原独有的秋日盛景与丰收喜悦。

0: 我叫胡广明，在西宁东车辆段设备维修27年了，修过的设备成千上万。现在这些大家伙是给火车做体检的，制动阀的好坏，车轮有没有裂纹，火车到钢轨上能不能安全地跑，全靠他们把关。设备检修是第一道关，只有我们把关守住了，火车才跑得安稳。科技再先进，也得有人守着，机器人不会自己修，出了故障还得靠人。我这双手就是给他们把脉治病的。这个线可以。小徐，你看一下那个线圈有没有损伤。
1: 哎，好嘞。胡师傅，线圈好着嘞，一切正常。
0: 那行，咱们往前走吧。现在科技发达了，机器人能干活了，以前全靠人工，又慢又累，现在效率高了，人也轻松点。
2: 胡师傅，现在机器人把农民的活干完了，之后是不是机器人都把农民取代了？
0: 这个不会，机器有人造，得有人修。咱们的任务呢，就是让他们干得更好。科技是帮手，不是对手。这些设备每年要检修制动阀8000多个，检修车轮20000多个，每一个数据都关系到火车能不能安全地跑。这么多年的经验全在这些本子当中了，我要把这些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青年职工，整体强了才算强。99年那会儿我刚上班，那会儿我啥也不会，老师傅们讲的我也跟不上，挺着急，晚上也睡不着，经常看一些电路图。后来呢，就说组织送我去学习了，在学校我就像海绵一样吸取知识。那时候啊，看起来还是挺帅气的，那样子还是

0: 轻的。到了2012年，我脑肿瘤手术了。醒来之后，发现我的这个右脸不能动了，说话也不利索，手也开始抖。那时候我就感觉自己就废了，感觉就是那种感觉，废了一样。后来我就逐渐地想通了，说话慢，我可以慢慢说；手抖，我可以慢慢去练。只要我脑子的东西还在，我就一直干着。后来走向工作岗位，在一次次的技术创新和攻关当中，我以前积累的经验还在，我逐渐地找回了往日的自信。
1: 师傅啊，那个时候你的手还抖吗？
0: 手抖，但是心里有数，手就不抖。有一次在攻克轨道车防坡报警装置的时候，我利用以前自己所学过的知识，画图纸，搞编程，做无线测试，最后装置终于成功了，并且应用到现实当中。这个装置呢，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同时为单位节约成本约20万元。那年的锣鼓声，我到现在还记得。现在车间里叮叮当当的，就好像是敲锣打鼓，我喜欢这种声音。只要还能干，就一直干下去，一直为保障青藏铁路安全畅通，打好第一道工装设备关。

0: 我拍了这么多年照片呢，唯一最遗憾的就是以前那个老火车站在的时候，哎呀，那排起长龙的拐着弯的排啊，一直排了八匹马的雕塑。过去那排长龙，现在呢用手机买票，这么鲜明的一个对比，把那会儿照片拍出来跟现在比一下。我叫郝宝军，单位同事呢都叫我郝叔。我是1985年参加工作的，去年刚退休。我这辈子啊，手里端过盒饭，也端过相机。我上初中的时候，就自己做了个显影罐，用三合板制作了一个曝光箱，在厕所里冲洗照片。后来上了班呢，我用那个2084呢，是我花了2000多块钱买的，等说是我用几个月的工资攒出来。一卷胶卷能拍36张，那就是照一张呢少一张，就非常珍惜这个。这一台索尼21呢，是我2007年买，伴随着我去了很多地方，青藏线啊、工区啊，包括一些景区啊，我都用的，跟了我快20年，已经有很深厚的感情了。这张照片呢，是《辛亥法制报》上登的，也是我在列车上第一次拍照。但是我走到隔壁车厢呢，我就看着这个叫王慧章那个小姑娘拎着那个送水壶，挺吃力的给旅客倒水。当时我还挺想，我想帮帮她。后来一想呢，我身边有相机，我说我还不如去给她拍个照呢，给她留个念啊。我拍的这张照片呢，是2007年拍的，藏族旅客带着两个孩子出去玩去，铁路没开通的时候呢，都很不方便。他们第一次在火车上来，父亲把这个面挑起来，这孩子呢就伸着舌头，就想立刻就吃到这里边去。这张照片呢是我在西宁至北京那趟车上，我拍的。那会儿的餐车呢就属于是烧煤的，你看这上面烧的那个黑印儿，这个厨师在清理台面。再看现在呢，你看这炉子现在也是不烧煤了，这属于那个电磁炉的那种，所以说你看这比以前也干净了，烟囱也没有了。退休前，我在餐车上搞餐饮服务工作，那时候我就在想，我干好我的职业之外，利用休息时间，我为乘务员拍一拍照片的工作的场景啊，还有就是旅客在车上欢天喜地啊、高兴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照片。
1: 赵一哥，
2: 好，当然的啊，
1: 看看，怎么着？
3: 好叔照的好。
1: 我热爱生活，我也热爱照相啊。
4: 一二，哎，你这个拍的好，这个有故事感。
0: 2006年7月1号，新疆到拉萨呢是全线开通了，我换了数码相机，那时候拍的照片呢，只能直接看到好坏，都不用冲洗，还是很方便的。那一刻我想路通了，日子真的不一样了，我都拍下来。我拍了有30多万张照片，相机换了8部，铁路也换了8种样，火车会变，车厢会变，但人眼里的光一直没有变。照片不会说话，但啥都说了。我下车了，但是我的照片会留在车上，跟着铁路一直会爬下去的。

0: 人主要通过接触炭疽病絮肉、内脏、皮毛或其制品而感染，发病人群主要为牧民。炭疽主要通过破损皮肤感染，表现为皮肤炭疽，初期为斑丘疹、水泡、周围肿胀，后破溃成溃疡，形成硬而黑的胶痂。极少数因吸入感染肺炭疽，表现为发热、呼吸困难。极罕见情况下因食入引起肠炭疽，表现为发热、腹胀、剧烈腹痛。肺炭疽、肠炭疽病死率较高，居民需做到三不一报告：不私自宰杀、食用、贩卖病死絮。有异常病死絮，及时向当地畜牧兽医部门报告，应从正规渠道购买经过检疫的牛羊肉。烹饪时注意生熟分开，煮熟煮透。一旦发现疑似炭疽症状，及时就医治疗。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稍后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3: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2: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3: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2: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3: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 新生儿科

0: 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2.5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1个月、3个月、6个月、12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若斌，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葛存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6: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7: 你变了，我是变了。
8: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9: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7: 这是时代的步伐，
9: 谁也阻止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0: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1: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2: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3: 只有把腰子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这是我们接下来将进行的下一场比赛啊，来自老挝的选手宋潘丁对阵来自意大利的对手文森佐埃斯波西托，两位选手都很年轻啊，19岁和17岁。这是一场在银量级下进行的泰拳赛。现在登场的就是非常年轻的选手文森佐埃斯波西托，他应该是目前过了18岁的生日了。Representing Love

0: 现在登场的就是来自老挝的选手宋潘丁，也非常年轻啊，只有19岁，身高是1.69米啊。
1: George, time, ready, go。
0: 比赛正式开始，黑色短裤红方宋潘丁，白色短裤蓝方埃斯波西托，五高扫。跨步很灵活，这个高扫身体的运动非常小。两个人用双飞踢，埃斯科西托打得很放松，两个人用全腿法进行一些远程的试探。宋潘丁尝试近身了一下，前后直接一个低扫踢，前直后摆，埃斯科西托还是在控距打远程，宋潘丁在挤压距离，

0: Okay, up, let's go.
1: Seconds up. Seconds up now.
0: Ready.
1: Round two.
2: 这个阶段，宋潘丁一直给的压力很大呀。埃斯皮多很多擅长的技术也不太容易打得出来，一直把节奏被宋潘丁打得很乱。转身肘，这也是埃斯皮多很喜欢用的技巧之一。挑肘，这也都是在等待宋潘丁前压的迎击机会。组合拳，但是宋潘丁在出拳当中动作特别大，也是会暴露一些自己的破绽。宋潘丁向内前压，这个左手的摆拳直接命中到对方的面部啊，正中面门打倒。还是宋潘丁在硬吃硬换方面更具有压迫力，所以说有些顶不住压力了。他也希望在中近距离能有组合拳法把宋潘丁顶出去啊，但是速度被宋潘丁撕破自己的防守，一旦压到中近距离给的压迫感很强。哇，看埃斯皮多还有没有机会，50秒的时间，这回合能不能顶得住。在单回合再被击倒一次比赛就结束了，这是万冠军赛的规则。宋潘丁显然想一波带走埃斯皮多了，看起来啊，裁判叫停了，及时叫停，为了保护选手，这是第三次击倒之后，比赛被在这一刻终结掉。宋潘丁在一回合就已经是给了很大的压力啊，在充分解读对手之后，第二回合是一顿猛攻啊，最终在2分10秒左右的时间是连续三次击倒了埃斯波西多。这也是展示了万冠军赛前面两场比赛，展示了万冠军赛的战力比赛的激烈程度啊！连续两场全部都是终结。

0: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2 minutes and 22 seconds in the second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Song Pandit!
1: Song Pandit TKO 获胜，单回合之内连续三次击倒。看到的战卡就是即将进行的下一场比赛的对阵双方啊，是在原子量级进行的泰拳赛。对阵双方是来自泰国的选手佩特里斯，缅甸的选手博通昂通博。这场比赛极有可能是一场非常激烈的对轰啊，因为两位选手都是非常有破坏性的选手，非常有压迫力。现在登场的是来自缅甸的选手昂通博，20岁，总的职业战绩方面16胜5负，胜率76%。在万冠军赛目前是只打过一场比赛，是在5月15日啊，距今3个月之前的，在宙格斗夜当中的首秀啊，他当时是遭到了 TKO， 他的当时对阵的是马赫苏安，来自泰国的对手。昂通博本身是一个非常有压迫力的选手，他的比赛基本都是勇往无前向前冲的风格，每一拳都希望寻找重击将对方直接击倒。这种风格其实也是很多出身缅拳的缅甸选手的统一的特性啊，可能技术方面并不是特别的细腻啊，但是作战风格非常的勇猛，敢于吃伤害，敢于对轰的类型。

0: now,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training out of Doyo Yard Lightweight Club,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6 wins and 5 losses, a 76% win rate. Representing Myanmar, Ong Thun Bo.
1: 来自缅甸的昂通博，出身缅拳的选手。
0: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Boxing Army 3,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0 wins and 15 losses, a 77%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Pat 3.
1: 泰国选手佩特里。比赛即将开始，我们看一下这场比赛是非常精彩激烈的对轰。比赛开始。酒红色短裤红方选手泰国的佩特里，白蓝紫色相间短裤来自缅甸的选手是蓝方昂通博。昂通博在身高臂展方面略占一些优势，借助扫踢向前冲。佩特里，哇，这个下潜闪得这么低吗？几乎是半蹲到地面。打得非常的硬朗，昂通博是寸步不退。那位控把之后做一些顶膝僵持之后，裁判及时分开。不进顶膝又僵持了。如果在那位控把之后有明确清晰的进攻，那么裁判是不会分开双方的。王东博打法真硬啊，寸步不退。在他的概念当中，似乎移动只有向前进。哦，用顶膝迎击拳法。然后呢，佩德里也是个很硬朗的选手，但是目前还是在试探的更多一些。进入到内围当中，佩德里是吃亏的，因为内围身高更高的一方能够上压下破坏对方的重心，一旦被重心破坏的话，很难在内围输出。一个中段扫命中躯干，但是佩德里接腿之后两个后手还击。两个下侧把控住之后，佩特里很难受了，但是昂通博也没什么好的输出。打得真硬啊。

接腿之后，把佩德里顶倒，抢到了内线把，前后直，佩德里希望做一个孤静，把对方压下来，再袭击输出啊。抢到了内线把，破坏不了重心。这个后直精准命中，唐杜博被打退出去，这是这场比赛比较少见的情况。是不是会出现一个转折点？这种内围的控制更多是就是控制了。连续的击腹，哇，这没来得及数，刚才连续组合输出了腹部打击多少拳啊？调整佩德里，这个阶段的佩德里打出一波压制。王东博显然在有意调整节奏，稳定一下，希望能够重整旗鼓，从这一波低谷当中再走出来。中扫同侧的后手拳，

0: Exactly.
1: Pilihan lo, pilihan lo.
2: 前两回合形势还是比较焦灼的，第三回合的变化就更显得关键。刚才应该是有刮到眼了。由于万冠军赛的泰拳的规则是在进行了分指手套，这样的话确保了比赛的精彩激烈程度啊，也是回归到泰拳的原本的更接近原初的状态的情况下，但是分指手套也增加了蹭到眼睛的风险。哇，这个回归比赛之后，昂通博的又是一波猛攻啊！调肘，做一个调肘，等着佩特里往里冲，也是连防带打的方法。佩里目前来看能拿出的方法不多呀，自己射程也是劣势。想用拳法把昂通博轰出去，但是昂通博是根本不为所动，现在像一个推土机一样，坦克一样往前猛推。在这个阶段增加了袭击的频率，前手点，哦，这个后手找准了机会，前手一个点刺，后手正中面门，直接把昂东博轰倒了。这一次的重击太关键了，在万规则

0: from Thailand, Super Champ.
1: Super Champ， 这是18岁的年轻选手，在万德擂台今天是他的首秀比赛。职业比赛方面，19场胜绩，有12场的败绩，胜率是61%。目前还是一个在泰国农业大学就读本科一年级的大学生。他是非常小就开始练习泰拳，因为他父亲就曾经是一位职业的泰拳手。虽然是这个入场能看出来是一个略显腼腆、挺可爱的一个小伙，很年轻，但是其实他的打法风格也是很强悍的。进攻欲望非常的强烈的一位年轻的选手，很乐意跟对方去换拳拼拳，让比赛变得激烈的一位选手。

赛前给自己身上刻意喷了一些水，给现场裁判还增加了一些工作量，还得重新擦掉。

0: representing Thailand, Attachai.
1: Now, 22岁的选手，相比于他的对手，他

是在万冠军赛，他是进行了，这是他的第二场比赛，他的首秀是在今年的3月份啊，就5个多月145当中进行的。那场比赛他也是打满全场，最终判定输掉了。阿塔猜是典型的以肘为主要攻击手段的一位选手，肘击型的。那么他的很多的进攻呢，都是为了他的肘击重击进行铺垫或者寻找机会。另外，他的也比较擅长近距离的内围缠斗，再加上他的很凶悍的肘击啊，所以他的对手一旦进入近距离，应该是非常的凶险。15岁开始练习泰拳的选手，他也曾经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是有过一段小的挫折，当时是退出了训练和比赛，当了一段时间的这个开网约车的司机，在25年再重新重返到泰拳擂台上。在上场比赛虽然输了，但是他在重返擂台之后是连拿了5场比赛的胜利啊，最终来到万冠军赛的擂台。哇，苏博查姆这波的进攻非常不错，先是用身形引出了阿塔猜的动作，同时一个后闪把对方的动作让对方打空，马上要突进的一波还击，有进有退，快速的进出，很灵动。苏博查姆，内围现在这个把位，双方都不太舒服。哦，这一次。

0: 苦参谋，寻找机会，连续有命中到阿塔猜，是不是能够击倒？一线之间，裁判直接叫停了比赛，阿塔猜状态已经非常低迷了。哇，苏博查姆这个首秀表现的非常的亮眼，只有18岁的年轻选手初登万冠军赛擂台，用一场非常漂亮的胜利拿下了自己的首秀。刚开场之后表现的就非常的灵动，在步伐方面完全压制住了阿塔猜，利用自己的身体步伐的假动作把对方的动作吸引出来，寻找机会还击。阿塔猜这场比赛当中几乎没什么发挥的机会，自己的非常凶悍的肘击、内围的控制、打击都没能够找到机会。最终是在擂台的围栏，顶着围栏一波下上结合的组合拳，最终轰倒了阿塔猜。这样的首秀表现足以为苏博查姆拿下这场比赛的一个花红，是不是应该是有这个实力了？有这样的表现足以值得一个花红啊！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能像期待的当中的一样。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2 minutes and 32 seconds in the first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0: 分别是22岁的长通和19岁的佩安达。佩安达真是面相稚嫩呐、啊，但是稚嫩当中还带着一些凶悍的感觉。
1: From

0: 拿的职业战绩方面，虽然是很年轻啊，但是应该是打比赛进入的年龄很早啊。他的总的比赛战绩是64胜15负，小小年纪，但是已经拿到了欧姆尼全场的冠军啊，这是曾经在泰国的两大全场，伦皮尼，然后啊，喀南龙之外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全场，也拿过泰国的全国冠军的选手。打法很凶悍，同时也是一位很灵动的选手，他是往往有非常的精彩的迎击场面会出现在他的比赛当中。另外腿法也是非常的精湛啊，应用比例很高。
1: Representing Thailand Chang Tong。
0: 现在登场的是红方的选手，同样来自泰国的长通，22岁，在这个级别当中啊，雏量级当中，他的身高是1.76米啊，是相当高个的选手。总的职业比赛是46胜17负，73%的胜率。目前在万的擂台上，他打过两场比赛，但是非常可惜，两场比赛全部都失败了，并且全部都是遭到了击倒。

分别是在24年和25年的两场比赛啊，当时周格德叶的79和99，打法风格是比较的喜欢进行前压压迫对手的风格，而且是更愿意用打出袭击肘击，更愿意用中近距离的打法，在残暴内围当中也是非常乐于去抢的位置。很小，在7岁的时候，在家附近的泰拳场就开始练习了。这也是他父亲的带领下，他父亲曾经是一位前泰拳选手。这场比赛能不能够逆袭，能不能够争夺自己的第一场在万德擂台上的胜利？相信也是有着非常大的决心的。俩人都是身材瘦高的类型。哦，这个腿砍在小腿迎面骨上。田达空距正蹬。田达是非常善于找迎击机会啊。提起虚晃的动作，再马上后撤，希望把对方的动作先带出来。首回合双方在解读，找机会啊，希望能够去对对方的打法有更好的了解。向外线切脚步，田达这个打法风格有着跟他年龄并不匹配的一种老成的感觉。冰扫，腿法的假动作，直左打右，连续左腿中段扫踢，哇！而且这一波中段扫踢直接重创到了长通，加上补上了一个拳法，直接终结了长通，这个场面太让人震惊了。前面一直在很稳定的控制节奏，寻找到了机会，连续中段扫，重创，最后补了一个拳法。我们再来看一下精彩画面的回放，从开场到现在表现得非常的沉稳自信啊，有着19岁并不匹配的这样的拳手的成熟度，而且有非常可怕的抓机会的能力。这个发现对方的身体左侧被重创之后，连续的一波轰击，

我的天，这伤害！长通的身体右侧的肋骨啊，惨遭重创。

0: 是进入半之前就是两条腰带的选手，这实力确实非常的强悍。又是一位非常值得关注的年轻选手。
1: 好，接下来是一场羽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1岁来自新西兰的萨姆·菲兹吉拉德对阵30岁的英国老将夏利·盖斯特。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夏利·盖斯特，身高1米84，目前备战于老虎泰拳馆。虽然他是首秀的比赛，但是过往他在泰拳赛场上打出了非常卓著的战绩，曾经获得过 WBC 泰拳世界冠军。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萨姆菲斯杰拉德，21岁的新西兰新星。这场比赛他有一个制胜的最大关键是什么呢？他的身高1.91米。那夏利盖斯特的身高也不低啊，1.84米，可能形成不了身体硬件上的强势碾压，但确实也算是羽量级战力格斗比较夸张的身材。这个级别现在比他更高的可能只有纳比勒阿纳尼了，但纳比勒阿纳尼还能常年征战雏量级，你敢信？夸张的身高优势也让他的肌肉维度看上去稍显单薄。

我方选手萨姆菲兹杰拉德，场上裁判奥利维尔，场上裁判基萨达丰图。这个级别的比赛，其实基萨达丰图执裁的会少一些啊，因为会担心他的这个体格拉不拉得开。来看这一场，确实小将又高又纤细啊，截腿拉进来打斧，一上来以后节奏还是很凶的，进到内围当中来拍膝。两个人现在上来以后都想抢占擂台中央啊，所以一下撞到中近距离。其实过往比赛来看，两个人的风格呢还是喜欢打一些拳腿的。扫踢打出来以后被连续两记击斧，互换地扫，上步勾斧，两个人都在针对对方躯干做文章，很重的勾拳。其实现在两个人站在的这个距离都是伸手就能够到对方的距离，这其实已经把比赛拉进到白热化了。小伏踢再来勾打斧反击的平勾，哎呦，这场比赛刚才我在解说的时候讲到九分钟的过程当中来看实力，但感觉是打不满九分钟的。勾斧勾头打斧，这下打斧打出效果了，力道穿透进去打中肝部，再撞起来进内围。夏利盖斯特在多个维度的技术都稍优于吉斯菲菲兹杰拉德，连续的勾斧撞进去，再进内围。确实能够感觉到基萨达丰图来拉70公斤级的巨兽呢，也不能叫巨兽啊，70公斤级的大高个，他是有点吃力的。进来勾斧在的平勾打头，小将第一回合吃到了重拳有点多，但是韧性很足。第一回合结束。

来看第二回合。卡夫蒂很重，在打中一平勾拳，打出头部比较明显的位移，接腿后手肢打头，前手平勾打腹，上下打击，现在打击很立体啊。而小将在连续吃到重拳，到了这个阶段打的已经稍显保守了。第一回合一上来是愿意跟夏利盖斯特中近距离硬拼的，又吃到一记干部，左右的勾摆，近体的换拳，小将吃了一个非常重的打头打腹，感觉要倒了，一个毒秒给到。哎呦，这个毒秒，而且是在累计的伤害下硬锤出来的。起身以后的菲茨杰拉德感觉状态还行，但是呢，他的口鼻严重的受伤，有可能会对呼吸造成影响。又中一个功夫，上下打击，现在小将也不知道该防哪里。又中一个重拳，再倒一次。在第二回合，盖斯特终于开始发力，再来一次读秒将会造成 TKO。 而这回合时间还很多，一分多钟的时间，菲茨杰拉德再吃个重拳，耳根有点扛不住了，硬上来抱，想缓这一波，但真的能缓得过来吗？连续重拳，头部摇闪，但这个时候已经很难了，还想来抱，但是累积的伤害最终还是带走了他。恭喜夏利盖斯特，一场惊艳的表现，彻底在万羽量级泰拳站稳脚跟。而这场比赛其实菲茨杰拉德表现出来的意志品质，他的水准作为一个21岁的新西兰小将来说也不错，希望他后续能够打出好的成绩。客观来讲，他现在是没资格打像盖斯特这种水准的对手，但至少可以尝试在周五格斗夜试试水。我认为他的实力是能够在周五格斗夜站稳脚跟的。

就夏利盖斯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朋友们，夏利盖斯特是应该跟西亚萨拉尼、班帕拉库亚特啊、苏波邦跟这帮人打泰拳规则比赛，或者至少说卢克莱赛这样的水准吧。整个实力对于萨姆芬斯吉拉德来说还是有点太超模了。

0: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Kitsada Ponto, has called a stop.
1: 小将非常的懊恼啊，但无需懊恼。我相信每一个只要是懂泰拳的拳迷，都会对你这场比赛的表现感到很惊艳的。恭喜夏利盖斯特。

来看战卡，银量级踢拳规则，21岁的阿塞拜疆超新星阿基夫布鲁扎达对阵23岁的哥伦比亚新星约翰 SB 南。踢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那首先来看蓝方选手，我在今天这场比赛面对如此强劲的对手，还真的能玩起来，能花起来吗？值得来期待。

0: 随后在击败了萨米诺·卢克逊、彭伦、肖恩·克里马克以及最近一场比赛在万巅峰系列赛第36期一致判定战胜赵苏亚。但是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击败安本晋三那场比赛是踢拳规则以外，后面四场比赛打的都是泰拳规则。我为了不跟自己的好兄弟在昨晚刚刚拿下银量级世界冠军的伊曼·加扎利耶夫撞车，他选择离开泰拳领域来到踢拳的领域打出自己的一片天。但能否打开这一片天，先要看今天对阵 SB 男的表现。再次来到踢拳的领域打出怎样的表现，马上来看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
1: Turn it a bit. Thank you very much.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low blow, and back of the head. New balls, no the rules. Kickboxing rules. No clinching.
0: 约翰·斯比南的哥哥啊，乔丹·斯比南在上个月的巅峰系列赛当中呢，刚刚被阿斯拉姆乔·奥尔契科夫残忍的 KO。
1: Hi, judge.
0: 这场比赛，约翰·斯比南很明显不希望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熬上来以后背着手。就是标志性的 SB 男兄弟动作，整个人打的还是很放松啊。咕噜扎达迪嫂在他的打法体系当中，我们真的是能够很频繁的看到阿拉佐夫的影子。高扫挂头，抓对方起高腿的同时扫支撑腿的低段扫踢，突进了一二连击，很快。古鲁扎达是一位非常强劲的热启动型的选手，在打斧，接下来尝试用步伐把距离先锁死，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SB 男的反击很凶。

击角度很多，直线平勾线，再来挂高端扫地，挂在防御壁。现在 S 兵团队头部的防守很注重啊，那布鲁加达想用速率撕开一道防线的口子。当然了，拳击的大拳套戴在手上，也可能某种程度上封印了布鲁加达重拳的威力。这点是公平的，埃苏宾南也是同样。两位选手都喜欢在找距离的时候做一些换架的假动作。卡夫踢，刚换过架来就被踢。后仰躲高扫，第一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打腹打头，清脆的小组合三连击。两个人核心的收紧程度其实不在一个层面上。转身后摆，想返还一个转身后摆，但古鲁扎达的处理方式非常艺术啊，轻轻往前垫一步，根本没有任何头部的躲闪，往前垫一步，你这个转身后摆直接扫在我的肩膀上。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外线的摆拳，这回合上来往前突的会更紧凑一些。都是重拳的迎击，这很明显，他这个拳是对艾斯宾南造成影响的。因为艾斯宾南打到现在这个阶段，相比第一回合要谨慎很多了。导致正腿抓时机，时机感完美的同时呢，精准度也在啊。这抓进去打个摆拳，再拉开，最后脚下步伐的调动，凌波微步，每一步都很完美。刚才这波纯在闪，没有做反击，甚至感觉更像是在炫技。高扫给的很急，打了一记重拳，艾斯宾南开始压制了。

拿重击硬往里够，托加达打完组拳法的组合挂扫踢，再往后拉距离，中了一个。这是一个其实中后程的表现，埃斯皮纳很惊艳啊。起腿的瞬间被打破支撑啊，打破重心。往下来看第三回合，最后一个回合。第二回合甚至可能会有裁判判给埃斯皮南，也未可知。确实打中了几个有效的重击啊！不出意外的话，两人各拿一个10-9。在最后的三分钟当中来决胜负了。两次孤劲撞膝被正式的口头警告。换架来躲低端扫踢吗？左右过摆，左右二连击，再打高段。埃斯皮南的卡夫蒂也很有威胁啊，再给，而且时机抓得也不错。现在洛扎达有换架的倾向了，哎呦，吃了个重拳，这下赢得实实的。我觉得洛扎达有点费劲了，吃了重击后赶紧绕步，但埃斯皮南距离锁死跟得很近，第三回合时间已经过半，再突上来打后手的重击，卡波耶拉也用出来了。这个卡夫踢才是对古鲁扎达造成最大伤害的进攻武器啊！转身后蹬上脸，拉了一个撞膝。这场比赛感觉古鲁扎达的进攻意图不是很明显，战斗意志好像没有过往那么高啊，打的整个效果更像是一场拳馆内的实战。最后的半分钟，打斧的迎击，后仰躲高段扫击，最后几秒钟要拼一波吗？打了个迎击拳，一个舍身踢结束比赛。马上来听一下场下。

分，裁判的打分。

听来 SV 难一些啊。来听一下。一致判定了。恭喜约翰 SB 男战胜一位强大的对手，也终止了自己的连败啊，重新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接下来看的话，青吉兹阿拉佐夫、门迪扎特两员大将坐镇，依然没有改变这场比赛的事实。35岁的韩国老将尹玉来对阵巴西选手卢卡斯·加布里埃尔，26岁。综合格斗规则：单回合5分钟，共计3回合，以整场表现作为评分标准。膝撞倒地对手的头部是合规的。过往在万冠军赛打了5场比赛，5场比赛4场胜绩，1场无结果。那场无结果的比赛呢，也是跟我们中国传奇老将张立鹏打的啊，因为在赛前的检测当中有点问题。那先后击败过伊布拉辛、沙伊曼诺夫，击败了库尔巴纳利、伊萨别科夫，击败了加吉穆拉德、阿米尔扎诺夫。在最近一场比赛，万巅峰系列赛第40期，通过一致判定击败了马格梅德阿卡耶夫。

纠正一个小口误啊，卢卡斯加布里尔那场比赛是赛后被检测出来，不是赛前啊，赛后被检测出来有点小问题，用了点小东西，说是。太正直了啊，非常正直这一块。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尹玉来，35岁的韩国老将，备战于疯狂格斗俱乐部，身高1.83米，过往在万公斤赛4胜2负的战绩。那输给的两位选手呢，都极具含金量啊，在2022年1160当中遭到了李胜龙的第二回合 TKO。那场比赛也是李胜龙的复仇之战，因为两个人的首番战呢，在2021年，当时尹玉来通过击败李胜龙加冕了轻量级的综合格斗金腰带，但在二番战当中呢，又被李胜龙夺了回去。上一场比赛在2024年万巅峰系列赛第23期，当时一致判定输给了前世界冠军挑战者拉苏罗夫。另外，他还击败过罗恩。泰纳恩斯，击败过 UFC 前轻量级世界冠军埃迪阿尔瓦雷斯，击败过前羽量级世界冠军马拉特加夫罗夫，是一位实力非常强劲、数据非常惊艳的老将。但是阔别赛场两年，再回到擂台，尹玉来打出怎样的表现，我们还是要来打一个问号。

0: facing each other. Thank you very much.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the blow, and back of the head. You both know the rules. Fight fair, fight clean. Touch blow if you want, and back your corner. Masgard. Masgard. All right, judge, judge. Judge time. Ready? Ready? Top.
1: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两人碰拳。原来前手伸出来想抓很重的小腿内侧的低扫，加贝尔他惯常的这种动作啊，游离在中线以外做环绕，找角度往里进，把双腿打得很开，整个重心往下做得很沉啊，辅助自己更大幅度的移动。中段扫踢，突进的连续的拳法组合，速率很高啊！再给上去中扫，往右侧切角度打斧，这边重拳连续的高频的连击，好像隐喻来有点措愕不及啊，速度可能有点不适应。这下迎膝好悬迎脸上了。两个人同时贴近了一瞬，原来但他在找角度打这个后手，前手探找后手角度，但是现在加布里埃尔移动范围太大，移动速度太快，下一秒总是不在上一秒的位置。强势的发起抱摔，抱双腿带倒，首回合刚刚过去一分半，进入到地面。那加贝尔在一个比较优势的位置来想坐上这条腿，巴基斯坦风格靠在身边，推到了绳脚，女来强势起身，其实是有角度的啊，现在整个身体的重心还是在自己手中的。起来了，但是加贝尔还是控制这边，控制这一侧的腰，给他头来顶你的重心，再制造。原来卡这边腋下，再把重心掉下来，拿单腿的加布里埃尔手上扣卡得很深啊，又换到双腿扣。强力往外带，但是他再往地上带，原来尝试拆对手手上的把。执行力非常强，加贝尔，他的边角说 switch to single， 就你双腿的扣可以换单腿啊，换抱单腿，几乎是令行禁止，口令刚出来迅速的抱单腿，再往地上来抄，做打击来干扰。边角，哎，其实加布里埃尔的边角很有说法，他的边角分工非常明确，有讲战术的，有安慰心理的啊，有这个助阵的。我听到他的边角有人在用巴西语喊脏话薄哈，然后包括这个说当隐喻来在这个位置做一些杂击的时候啊，说这个 nothing heavy 啊，说对方打得不重别怕，继续做你的东西。双腿扣搭上，这个时候其实隐喻来整个核心力量不错，能够保持重心的几率还不小，但确实这回合是劣势很大的。拉开了，再次回到站立，但这回合仅剩30多秒钟。原来前手往里够，中段扫踢，他这个后手总是能够创造奇迹，但真的能够打得出来吗？

啊，打出来但没打中，反倒吃到连续的迎击，中了一个左手平勾，很重，再给高扫挂头，在往后垫步子往后拉距离的同时，迎击的质量很高啊。那第一回合结束，虽然我们的万公比赛，我们的综合格斗规则并不以单回合的表现来打分，但是相信加布里尔在第一回合足够留下了足够的印象分啊。马上来看看下一回合，看到直播间有朋友说，感觉加布里埃尔站立也能打过尹玉来，为什么还要选择进地面呢？那很简单啊，因为在赛前研究这个对手的时候，发现对方的过往的比赛啊，站立技术很有侵略性，所以在整个备战期间呢，准备了很多地面的应对方式。那这场比赛肯定要，好好的贯彻自己准备的战术。这一记后手还是很有威胁的。尹玉来往里跟，低端的草地吃到也没放这个距离，打顶膝，又被抄到双腿搭上扣。尹玉来把整个重心试图往后下方坐，来到这次的绳边。战术执行很精细啊。Your legs try to help before the lifting。你在朝他单腿往起带之前呢，先用你的腿来铺垫一下啊，来勾一下。可以看得出来，加布里尔的这个团队呢，是一个真正的团队，真正意义上的团队。打后手，往右侧环绕出来，还是不愿意跟尹玉来陷入到中近距离的拼拳当中啊。连续的一二，但是抓不到加布里尔。高扫挂头，左右横移，再找角度切。那尹玉来在连续的防摔当中呢，能感觉他体能下降的也不是很严重啊，一击必杀的能力还是有的，勾腿。给加布里尔反骑上了，而且形成了绝对的骑乘。这场比赛的局面突然急转之下，但是加布里尔尝试强势的起桥，反倒被挂背，有点危险了加布里尔。但尹玉来现在有概率会被抖下来啊，要被抖下来了，抖下来了，在这个位置反倒吃到砸击。反挂背，加布里尔太丝滑了。边角太有情绪价值了 ，It's your time， 瞬间挂背，瞬间给到鼓励，搭上这个裸脚的把位，但是感觉够深吗？要有了吗？感觉近在咫尺，但是这个颌下的这一侧手感觉没有那么深。是不是会转做一个面角呢？其实现在加布里尔能做的事情太多了。尹玉来很被动，面部表情也已经不对，但是应该还不至于被降服。
但如果现在给到任何的空间塞进这一只手，哦，拖出来了，暂时的拖出来了。但是这回合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啊，现在加贝尔可以做一些打击，做一些打击来干扰隐喻来的防守注意力，强行的要转过来，这隐喻来一转身，加布里埃尔的边角就开始骂，分工太明确了。再说一遍，在这个位置做砸击，确实是僵持住了，但这个角度，哎，但这个角度也形不成降服啊。三十多秒钟，第二回合马上结束。你看他的边角说什么呢 ？He cannot do anything, Lucas。啊，没事，你歇会儿吧，在这个位置他什么都不能做啊，缓一会儿，缓一会儿。边角站着三个外置大脑啊，怪不得卢卡斯加贝尔执行战术执行得如此清晰。第二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三回合。但总有一种感觉，打到现在这个阶段，卢卡斯加贝尔是比隐喻来要更累的，但好像也没有隐喻来这波爬着走啊，好像更累一点吧。考验老将技术底蕴的时候到了，最后的五分钟能否逆风翻盘呢？现在比分的大优势肯定是在加布里埃尔这边的。而这波尝试降服对自己体能的消耗也很严重了，毫无保留的发力尝试去给隐喻来带走，但没有获得结果。最后一个回合来看，中草，高草打中，打完后再点了个后手直，上来抱单腿，坏了，加不隐喻来，这个第三回合的状态远没有想象当中好啊，推上去了，锁定一个距离，没做动作，吃到迎击，再被，但是反转过来，现在暂时脱开了危险境地，来到上位。形成侧压，有机会吗？隐喻来，做砸肘，还可以给膝。想切进去，想骑。以隐喻来现在的在这个身位优势很大啊，转过来，骑过来进入到半防的位置，卢卡斯加布里尔确实太累了，这样的局面下给到隐喻来整个十五分钟比赛当中最大的机会，最好的机会，他能把握住吗？裁判也给到了口令啊， work to finish， 但是很难了，这边反超过来，
机会给的太大了。再抱着单腿顶到身边，加布里尔再想发起一波吗？带倒，最后的两分钟时间，尹玉来又被复刻了前两回合的局面。再次的抱摔成功，最后的不到一分钟时间，小贝尔在做砸击，勾进去，哎，再拿一次背，有机会吗？四十多秒钟，但感觉体能可能已经支撑不了一次竭尽全力的降服了，挂上小书包。体能无法支撑，再被甩下来。这场比赛最终还是来到了判定。其实已经可以提前恭喜卢卡斯·加布里尔拿下第五场胜利了。原来准备做砸击吗？没机会了。稍后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三回合三分钟，共计三回合，每回合采用十分制的标准打分，三回合内造成三次读秒即视为 TKO。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龙拉威西松平农，身高1米80，30岁的泰国老将。龙拉威在汪冠军赛打了9场比赛，9场比赛打出6胜3负的成绩。我们来看他都输给过哪些人，输给过前世界冠军，全泰拳世界冠军挑战者德米特里门什科夫，输给过现役的大魔王罗根埃尔索，另一场比赛输给的乔治贾维斯，也就是今天他的二番战的对手。两个人的一番战在周五格斗月第85期上演，当时乔治贾维斯第三回合重炮 KO 了龙拉威，两个人的恩怨也就此埋下伏笔。而龙拉威在万德擂台上也击败了一些顶尖的对手，包括瑙泽特·德鲁西略、弗拉基米尔·加波夫，击败了尤瑟夫·阿苏克等等这个级别优秀的选手。

其实龙拉威至今啊，在万德擂台上只打了两场踢全规则的比赛，一场是在万巅峰系列赛第22期分歧性判定击败了博格丹舒马罗夫，另一场呢就是当时挑战罗根尔索那场比赛。

让这场比赛重新回到他熟悉的泰拳领域，也是他有着一定终结率的这个领域，看他能否打出惊艳的表现。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George G. Unit, George!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乔治·贾维斯，25岁的英国选手，身高1.83米。乔治·贾维斯在万冠军赛7场比赛的经验，5胜2负的战绩。首秀在万周五个多月第35期，分歧性判定输给了查纳宗 PK 山猜，但随后他打出一波强势的4连胜，先后击败了穆斯塔法·阿尔特克里蒂，击败了里卡多·布拉沃，击败了隆拉威，击败了穆辛查菲，也通过一系列这个华丽的胜利，成功拿到了万冠军赛6位数美金的正赛合同。击败穆辛查菲之后呢，乔治·贾维斯正式获得了世界冠军挑战权，在2025年8月站上了万巅峰系列赛第34期的头条主赛的擂台，挑战罗根·埃尔索。那场比赛对上罗根·埃尔索，遭到了首回合84秒钟的速杀。随后他是有所反弹的，在万巅峰系列赛第41期，一致判定击败了希纳·萨姆·库林米，这个级别又一位强势的悍将，重新回到了争冠的讨论当中。来看今天这场比赛，他能否击败自己的老对手隆拉威啊，再一次

扫踢，再打中段，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看到一瘸一拐的迹象呢，也不会有决定性的影响。有的时候老运动员他腿上就是有那种旧伤，甚至可能两条腿都不一样长了，但并不影响他在场上的发挥啊。至于龙拉威现在是哪条腿有问题，如果没看错的话应该是右腿，但现在他的右腿在放置在前侧，这样的是一个反架。哦，迎击拳读秒，加维斯打得很凶，但吃迎击吃得更凶，这读秒来得如此之快，乔治加维斯面露这个懊恼的表情，就反推上来想反击了吗？打后手的重拳，内围西撞拉回来再撞，顶膝连续的顶很重，在内围当中乔治贾维斯稍显狼狈，再被裁判分开，打后手，我吃了个左手平勾，明显软了一下，贾维斯看到杀机盯上去的顶肘，但是龙拉威恢复的非常快，一瞬间再恢复到清醒的状态，再被裁判分开。贾维斯知道要想在这回合把比分扳平，必须把读秒还回去啊。龙拉威的中扫很重，再扫猛踹瘸子这条好腿吗？身体的撞击，白肘，是在晶体交换拳法的这个环节呢，龙拉威肯定是劣于贾维斯的，因为本身泰国本土的泰系选手就在拳法上没有那么精细，就更多还是要打控制，打膝腿，想做一个带摔，但是乔治贾维斯太强壮了，东拳左右勾摆，前摆后摆，早打早有了，再中，哎，但是龙拉威又缓过来了。他总是被瞬间打定，但瞬间清醒，睡眠质量相当强大。第一回合马上结束，但很可惜，乔治贾维斯在第一回合并没有把这个读秒要回来。马上来看第二回合，第一回合被龙拉威打了一个10-8。

一瞬间打到整个人软下来，而在下一秒完全的清醒啊，真是一种独特的能力。但其实第一个回合龙拉威吃到的累计伤害并不比乔治贾维斯要小。你看第二回合，内围的拍西在被裁判分开。现在虽然手握这个独秒，但感觉龙拉威很危险。乔治贾维斯这个欧西的步伐突进去一瞬打的小组合，他是防不住的，好几次没防住。两记打斧再来打头，左右过摆打斧，左右过摆打头，上下打击调动防守注意力，再被抄进内围里面。这次的进内围更多还是龙拉威尝试缓解这一波的痛苦。后手龙拉威的单击的质量也够高啊，两记勾斧，在第二回合开始更多的针对龙拉威的躯干做文章，拉手打高段扫踢，再打很重，嘣，白肘下巴还不晕吗？龙拉威这一种好悬砍到龙拉威的后脑，被基萨达风图的手给挡住了，手没事吧风图？打斧再中个左手平勾打中头部，也提示了口头警告，不允许后脑的肘击啊。来到这次的城角突进的一二连击，再左右勾摆，再打斧，龙拉威在第二回合这个伤害吃满了，但他还屹立不倒。呜、花影未落，倒了，龙拉威被重击。恭喜乔治贾维斯

0: 再来看刚才这一下，切了一个角度，高府嘣嘣。顺发奶吗？哦，下巴上太生脆了。哎，是怎么能够做到在屹立不倒四个字过后还没有半秒钟就发生了惊天的大逆转，也不能叫逆转啊，其实这一拳来的并不令人惊讶，但是确实来得太巧了。那乔治贾维斯在第二回合以终结的方式拿下一场胜利，距离他下一次挑战罗根阿尔索还会有多久呢？
1: Your referee, Mr. Kitsada Pontu,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1:59 in the second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George Gervais.
0: 重拳 KO， 恭喜乔治·贾维斯。

0: 本期《万周刊》精彩看点，让我们聚焦扫地机器苏伯克的传奇职业生涯。欢迎收看《万周刊》。作为三届银量级踢拳世界冠军，苏伯克无疑是当今擂台上大部分选手最渴望阻击的目标之一。8月7日，他站上万周五格斗宴165的擂台，在雏量级泰拳二番战中对阵俄罗斯 KO 高手阿卜杜拉·达亚卡耶夫。在此次大幕拉开之前，让我们重温苏伯克职业生涯中最具标志性的一场战役，对决铁人罗唐。比赛一开局，苏伯克就用杀伤力极强的扫踢开路，而罗唐则步步紧逼，强势压上。最后一回合，两位战士彻底拼了，打出了一波拳拳到肉的血战拼杀。
1: 那这个回合对罗唐来说呢，就需要重新考量了，
2: 得打重击，要不然最起码给对方一击。哦，有两种，但是二是没有分了，但是可以压制对方的气势。

0: 这回合很明显，
1: 对，就是抢攻了，
0: 对，就是要把刚才的这个队的后卫给打上来。这么狠的这些肘啊，哪一肘啊，哪一肘中这队就有了。
1: 对，但是如果没有击倒啊，这个分数就有些完美了。嗯，这个罗唐即使一三回合都拿下，斯波克刚才有一个10-8，那这样的话俩人平局。必须得击倒斯波克，摔一下不大。
0: 斯波克现在也开始这个用一些方法了，稍微这个先不
1: 缓一缓，
0: 缓一缓啊。
1: 这个容错率太低了，
0: 是，
1: 但凡让他重击击中了，要不打晕，要不打伤。斯波克这个时候快，但是能够发挥出来的其实并不多，
0: 对。最后的20多秒，看看罗唐还能不能抓住机会。
1: 这个分怎么看？这回合。罗唐我觉得优势还挺大的，
0: 对，
1: 但足不足以。哎呦，又来这个一推，要是你倒了，没准台湾就怕了。
0: 对，最后的时间，罗唐看看能不能有这个有效的攻击，自己出击拿过来。哎呀，
1: 这个比赛呢，第一回合罗唐给了斯波克一个特别明显的重击，
0: 是
1: 打开了口子。
0: 对。
1: 俩口子。

0: 第二回合开始，现场的观众啊也是相当起劲，很冲上来，斯布克，
1: 武松快过来 ，OK， 冲！
0: 裁判在提示啊，武松不要接腿。其实斯布克的前腿也挨了不少扫踢，看他也是有点红。换球换腿，李军，这几下冲着头来的，防住。斯布克的扫踢啊，真难！平拳，平拳，武尊是不虚的。这几下下来，看来武尊是有意识的想要靠近，想要去拼拳。拳法上武尊有一定信心。斯布克呢，扫踢经济名不虚传，他就一直扫。等一下换个视角，我们看看武尊的现在的前腿被扫成什么样。哎，这里我们看到，哦，已经肿起来了，可以看到吗？像个脚印一样肿起来。哎，现在，但是武尊还在往前顶，刚才打中躯干。看这个压迫，这下拳法，有机会打中另一个，顶着扫踢啊，武尊是半步都不退，还在压。这时候再提示了，不能够箍颈，这可不是泰拳，这是踢拳的比赛。武尊一上来，斯布克很重的扫踢，你看现在武尊前腿已经鼓起来一个大包，看挨这么几拳，武尊的意志力超级强，现在挨到了半步不退，而且眼睛都不睁，武尊找到机会，刚才算是一个滑打，是的，有点该打这打一下，还在打球，而且再估计裁判又要提示，这下是节奏啊，腿部的优势在苏炳添这里，但是武俊依然在严格执行他的压迫战术，砍腿，继续砍腿。这几下全打空了，斯布克最后笑了一下，刚才这几下极限成果。哎，最后一个回合开始，点开来，此时不拼何时拼呢？大家已经忘掉了这是一个冠军战，谁也不会打得保守，最后一个就是要拼，打上来顶击，武尊坚持到底，迎着扫踢半步不退，打上来金顶，此刻这个扫踢真的重啊，武尊看这个拳打中一拳，再来，此刻在变换角度，不要搂抱，不要箍颈，武尊再顶上去，两个拳往前打，看能不能抡到，顶击，再顶，武尊不退，打头打中一下，现在的苏布克有点上头啊，看武尊有没有机会，最后的一分多钟，又打中拳，打头，看最后的这个时间，武尊如果能抓住机会的话，如果能把苏克 KO， 那今晚的比赛可真是太戏剧性了，冲上来，高扫没有打中，武尊非常累，打中一下头，斯布克也非常的累， 到这个时间完全是意志力体现，在中上来顶击。武泽，武泽还有能力打中一下，斯布克说不疼，再来。武泽继续压，这个时候这打得真的硬啊！今天的压轴最后的不到一分钟时间，孔泽输出了，紧接一拳走上来，拳腿组合，但这个时候命中率已经很难保证了，能够有效的打出来就已经非常不容易。再来最后的半分钟，在这边全场沸腾啊！现在的苏克也是在机械的做着动作，但是身体保持着这个硬度。进攻上去，看看最后的十几秒有没有一波拼拳。拳腿，滑倒笑了出来，一直拼到最后一秒。

0: 中场铃声响起，苏伯克捍卫了他无可争议银量级踢拳世界冠军头衔，如今他已将目光投向了下一个挑战。下节精彩看点，苏伯克迎来职业生涯中的又一场关键考验。您正在收看的是万周刊，欢迎回到万周刊。随着他在该量级声势逐渐壮大，让我们重温他与孔塔尼的那场银量级泰拳大战。开场铃声一响，孔塔尼就展现出了极高的精准度，而苏伯克则在第二回合回敬对手高位肘击爆发力十足的凶猛袭击。比赛后半程，苏伯克凭借凌厉的扫腿强势收尾，最终一致判定斩获胜利。
1: 第二回合往下顶过来，开始西要顶上来了，扫腿防住，这时候感觉要开肘了，哎，扫踢，这一下苏伯克的扫踢啊打得当了，恢复过来都没有用很长时间，孔塔尼真的是硬啊，高扫防住，低扫等他一下，不要让对方压过来，苏伯克控制节奏，拳法有点犹豫啊，开肘有点犹豫，低扫不中，低扫高扫没有任何铺垫，高扫、孔塔尼啊刚才突施冷拳，苏伯克啊仿佛是在抓孔塔尼的迎击的迎击，扫踢换拳，可惜不住，没肘没有打实，小踢让开，两个人啊逐渐的进入到对拼的节奏当中，继续压上去，刚才塞的那一拳苏伯克还是顶住了，继续，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些拳腿组合，哇哦，这一肘苏伯克迎击的这一肘啊，孔塔尼被撞倒了，但是起来马上表示没有问题，高扫防住，扫踢，场边的裁判也在仔细的判断刚才到底是不是算是击倒，但是当然并没有独眼，继续，现在苏伯克逐渐的掌握主动，孔塔尼打出来，打出来一点空间，当然扫踢被防住，苏伯克又压过去，只能肘顶过去，苏伯克逐渐的控制了比赛的节奏，继续进行压迫，乘胜追击，把节奏牢牢的把控在自己这边，苏伯克拳腿的组合，高扫被防住，孔塔尼赶紧回到赛场的中央开肘，让苏伯克不要轻易的近身，平拳顶过来没有问题，第二回合，第二回合逐渐的节奏加快，两个人进入到了对攻的节奏当中，苏伯克也逐渐的掌握了比赛的节奏，看一下回放，袭击开肘，这一肘啊也有点重，这肘顶上来回重拳，现在两个人的对拼啊进入到白热化阶段，第三回合肯定是会从头拼到尾的一种节奏，第三回合马上就要开始。

0: 两个人还是很友好的拥抱一下，现场的观众啊，氛围也开始响起来了。扫踢，斯布克啊，扫踢机器可不是浪得虚名，顶上去，倒扫。继续，孔塔尼也不再向后退了，持续的压迫，想用拳法来找到优势。斯布克再次起腿被箍住，没技术，才是拉开，没问题，继续的找到压迫，斯布克持续的向前压，孔塔尼呢也并不退后，想要打硬劲，扫踢反拳，这时候斯布克想找到一些好机会，刚才那个袭击。现在斯布克对比赛的节奏掌控没有第二回合末尾啊那么明显，来继续，这是滑倒的时候连续击打，来扫踢，哦，打了一个迎接，斯布克刚才那一下漂亮。孔塔尼这时候啊也有点心急，怎么才能打开局面，剩时间真的是不多了，高手对决，时间总会过得特别快。来，这一波平拳开肘，双方各有小幅的命中，都不是很重。继续向前压，扫踢顶住，扫踢闪开。这时候啊，斯布克，你的这一侧的扫踢，孔塔尼已经有所预判，有所防备。继续，无论如何还是要向前压。孔塔尼能否找到迎击的机会？扫踢，继续，两个人各换扫踢，都想把节奏拉回到自己的这边，但是剩的时间并不多。这个打断施法，继续。孔塔尼啊，也在向前压。最后的半分钟时间，要拼一波了。击腿，还没有有效的击打，继续压扫踢，回一个扫踢，斯布克也是非常的聪明啊。当孔塔尼压上来想要用拳来获取优势的时候，斯布克会及时的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打断对方的节奏。哪怕是搂抱，三回合结束。
1: 为了赢得双冠王荣耀，苏伯克向现役王者将军乔纳森·哈格蒂发起挑战，全力冲击储量级泰拳世界冠军头衔。苏伯克在第一回合就布下了天罗地网。
2: 第一回合开始。扫踢，距离很长的前手拳，斯布克的前后手拳打空了，一波追击，后手的顶肘，斯布克第三号。哦，被击倒了，被一个迎击肘打倒了，
3: 是对一个调肘，这来得太快了，
2: 起不来了，结束了，
3: 比赛就在这一个点上终结了，来得这么快，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
2: 交手
3: 将近一分钟的时间，然后哈格蒂是向前突进过程当中被苏伯克一个迎击肘，
1: 凭借第一回合的 KO，苏伯克顺利登顶，成为新科储量级泰拳之王。不过在2025年3月将王座拱手让给了纳比勒·阿纳尼之后，如今苏伯克渴望在该量级再次证明自己。感谢您收看万周刊。

0: 稍后继续。龙斗之腕冠军赛，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存少，俺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 你变了，我是变了。
4: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5: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 这是时代的步伐，
5: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6: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 只有把腰挺直。

0: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哎，少平，我叫白面片，你拿上。
2: 没事，咱俩打小一块长大，我没少受你这个富翁的接济，我也没少白吃白喝你。
1: 那让你拿着，你就拿着，你个废话塞嘛。
3: 不是，我们下去检查农田基建大会战的情况，干嘛非要绕道啊？
4: 这个六叉子车啊，现在被一个行省司务带着干。我听说，这个周文龙在全县带头抓了40-50个人，进行劳动教育，这是不是有大问题吧？
5: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欢迎进入龙斗之万冠军赛。

0: 欢迎收看万公决赛经典赛事回顾。
1: Welcome to One Friday Fight. We begin with 3 5-minute rounds of bantamweight MMA.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n a Carpe Diem Fukuoka, representing Japan, Tate. And introducing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Training out of Team Arizatu, representing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ulian Mayorga.
2: Here's Senna.
3: 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其实还是比较罕见啊，我们很少见到门迪扎特团队培养出来的综合格斗选手。虽然我们知道门迪扎特团队已经几乎统治了万冠军赛站立格斗的半壁江山啊，那今天我们来看他们代训综合格斗选手的实力如何。第一回合现在开始，相对来说胡利安在身高上有一定的优势，呼唤低扫，打斧，相对来说小野君彦把自己整个重心往下压的比较多一些，可能想要尝试去抱腿摔，前手的点刺，想要有一个下潜的意识的动作啊，但是没有进一步往下做。两个人对着环绕步，撞膝，掐了一波内围，再分开，前手刺拳命中，小野俊彦正面部吃了一个重击啊，迅速在他的脸上看到了成效。卡夫踢再还一记，小野俊彦反击也很及时。上部的中段扫踢，近体平勾拳再命中，卡双腋下防得很好，再打拳。小野静元现在想近体很难啊，又输出一波，还是想掐这个腋下的同时再被防住。胡利安推头中段，这一记中段扫踢有效果，近体一个平勾再中打倒，起身以后小野俊彦很乱，这一波近体撞膝就见到再吃这个右手平勾拳，这就是这就是门迪扎特团队的战力底蕴啊，膝撞可以上头，裁判已经给到了防守的警告，小野俊彦比赛结束，直接 TKO， 恭喜胡利安马约尔加。最终其实啊，还是凭借着优秀的战力水准以及些许的防摔能力啊，轻松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两个人确实在换拳换腿的质量上不在一个层面，但是这样来看的话，门迪扎特团队培养出来的综合格斗选手呢，毕竟还是主打战力系的啊。

接下来一场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19岁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哈桑萨洛莫夫对阵来自泰国的29岁老将佩兰班。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佩兰班，身高1米67，年龄29岁，来自泰国。目前他在万州五个斗夜已经建立了硕果累累的战绩，11场比赛7胜4负。然后呢，最近我们如果去看他最近的4场比赛的话，其实目前正面临着职业生涯的低谷期哟。4场比赛只拿下了1场胜绩，在倒数第二场比赛万州五格斗夜第119期当中，第二回合 KO 了帕塔克宁。在最近一期万州五格斗夜第129期当中，他遭到了阿亚德阿尔巴德尔的首回合 KO， 目前也是急需要一场大胜重回胜利者的行列。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哈桑萨洛莫夫，来自乌兹别克斯坦，19岁的小将，身高1.70米，同样备战于著名的门迪扎特团队。目前他在万州五个斗夜3场比赛2胜1负。但其实他的战绩还是比较有含金量的啊！你看他的首场比赛在万州五个斗夜第106期，一掷判定击败了正赛选手帕亚克鲁。在周五个斗夜第127，分歧判定战胜了泰国新星巴西。那最近一期在万州五个斗夜第129期当中，分歧判定输给了蓝星。
1: Now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Bamrung City.With a fight record of 92 wins and 27 losses, a 77%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Pat Lampoon! And introduce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imirizatu,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3 wins and 1 loss, a 93% win rate. Representing...Pakistan, Hassan Wol Salomo.
0: 场上裁判吉萨达封图。
2: ไฟสปอร์ตมันชิปแอนไฟแฟร์ดูน็อตฟาร์มลงทุกตัวเองนะชก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ล้มไม่ทำไม่ทำฝาไป Just ready ท่าชก
0: 来看第一回合，上来直接进内围，佩兰班想打击中扫，但是这边萨洛莫夫已经退出去，正蹬上脸，非常鲜明的散打的体系。半摔不计分，被裁判警告，但是依然能够对佩兰班造成一定的心理上的影响，高段的扫踢。上部的后手再切战架，打出另一侧的直拳。
2: 哎呦！好！
0: 高扫打空，迅速后撤，佩兰班追进，这一击有点争议，但是也是萨洛莫夫自己送头，感觉目前为止萨洛莫夫打得有点飘逸，但是有效的命中其实并不是很清晰，想打这种快进快出的节奏，但是佩兰班的反击质量确实有点速率太高了。在进到内围当中，哈桑萨洛莫夫怎么准备了一手内围来到这场比赛的？按理来说，他是一个喜欢把比赛控在中距离以外的风格。佩兰班吃了几记拳法，倒数20多秒钟，第一回合马上结束。第一回合结束，其实第一回合佩兰班应对的还不错， 萨洛莫夫呢看上去很忙，但其实并没有给佩兰班造成一定的压力吧。看第二回合上来又是一个正蹬上脸，起膝的同时被摔倒，再次被裁判警告。高段的扫踢，佩兰班这边连续的憋重拳啊，感觉萨洛莫夫这样的风格也是让他始终抓不住距离，这个时候有点着急了。顶肘，转身摆肘，很冷，但整个人被抛出了半个身位到绳外。打斧的尝试没有距离，顶着中草再打后手迎击，佩兰班往上塞后手打中草，再次被拉到内围当中。迎击立中，佩兰班吃了个重击，再被接腿倒地。又吃迎击，提腿必吃迎击吗？佩兰班现在找距离找得有点急，当然萨洛莫夫这场比赛被警告的次数也有点太多了。转身摆肘，这边萨洛莫夫的边角给出了一个非常不易察觉的指令啊，前后手的直拳，再接后手同侧的这个摆肘，但是这个指令感觉出奇的有效，暂时还没有这么去做，但感觉真的可以有效果，因为两个人每次前后手一二的交换，来到近体确实是这个肘最好的时机，后手拳命中。第二回合结束。

0: มามามาเร็วพี่เลี้ยงลงมาลงมา
1: 最后一个回合，互换扫踢，黑篮班还是往前切，小碎步快速的往里闪，阿桑提前腿的假动作，后腿的正蹬再想上脸，这个时候黑篮班已经不中计了，转身后摆，这是接近舍身踢的一个动作。再次迎着中扫打后手拳，另一波组合拳输出，佩兰班有点被动，拿中扫控距离，再次往右侧环绕出来，一扫扫击大腿内侧，阿桑越压越主动，这场比赛的你压我退的局势已经逐渐扭转回来。最后的倒数十秒钟，佩兰班又吃一记重拳，面部的受伤非常明显，这在裁判的印象分当中恐怕不是一个好的信号，但最终比赛还是打到了判定，稍后来听一下场下三位打分裁判的打分。

0: from Brazil, Denisinho, Denis Sosa Jr.
1: 现在登场的南方选手小丹尼斯索萨。索萨今年28岁，2016年迈入职业赛场之后，他仅在首秀输了一场，从那场开始迄今为止还没有尝过一场败绩啊。
2: 8年不败，
1: 哎，
2: 16年才败。
1: 是的。

0: 那索萨在64公斤级位居世界第八位，但大家可能也捕捉到了一个信息啊，64公斤级相比他今天登场的这个级别呢，要小得多得多。稍后恐怕跟罗超站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之间的身高差距会显得更明显一些啊。但我看到索萨的肌肉维度还是比较好的。赛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小丹尼斯索萨也是提到要在第二回合 KO 罗超，啊，话说的比较满。啊，今天两位选手都是首秀万冠军赛的正赛。
1: Representing China.A handsome white dragon, Luo Chao。
2: 老表，给说说罗超在平时生活当中是个怎么样性格的一个人？
3: 一个非常文静、非常阳光的一个大男孩吧。
2: 哎，看来跟擂台上的表现差别还挺大哈。这个其实也是练武人的一种常态啊，大家可能很多不习武的人总觉得练武人平时比较张扬，其实大量的练武的孩子们是在生活当中非常有礼节的。
3: 对，还真是，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啊。
0: 哎，罗超在2019年打万中国区选拔赛万寻鹰之旅的时候啊，当时身高1.80米，如今已经来到了1.83米，因为那个时候还未满20岁，备战于著名的胜利人和俱乐部。我们现在在他的身旁也看到了胜利人和经纪人何黎明的身影，他陪伴罗超已经接近10年了。另外还有罗超的教练梁国奎。
2: 雪鹰之旅的5场比赛啊，最近4胜，而且这4胜当中有3场是 KO 或者 TKO 啊，
0: 没错，
2: 终结率非常高啊。
0: 当时已经展现出了非常不俗的实力，而且在群英之旅打出来以后，在本土赛场包括在各种国际赛场上面又建立了一波伟大的成绩。前不久刚刚拿下了 ISKA 的金腰带，带着这样的一个成绩来到万的擂台线上首秀。其实我感觉罗超跟他10几岁的时候没有太大变化，
2: 少年面相上变化不太大啊。
0: 哎，
3: 维度上可能更饱满一点，
0: 而且感觉罗超的这个肌肉线条状态非常火热啊，
2: 肌肉分离度很高啊。
0: 是的，
1: Coming up next,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featherweight kickboxing.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Mr. Kitsada Pontu.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Coliseum Fight Club,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6 wins and only 1 loss.Representing Brazil, Denisinho Sousa Jr.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hengli Fight Club, with a fight record of 42 wins and 11 losses.Representing China, the handsome white dragon, Luo Chao.
4: Fight support, man, tip and fight fair. Do not foul, no kick, no knee. Okay, good luck. Just.Ready, time.
0: 来看第一回合。其实罗超在赛前采访当中也说到了想要提前终结他的对手。
2: 两个人比较默契啊，
0: 哎，
2: 没太多试探，直接开干。
0: 哎，这样一看的话，身高的差距还是有的。罗超快速的拳法突进。哎呦，丹尼斯索萨这个重击的暴击效果
2: 压得都很近啊。
0: 哎，站在一个伸手就有的换拳距离。
2: 哎，罗超刚才的后手拳穿透报价了。
0: 没错，打头打斧，多角度。 里扫换中扫，卡夫踢，
2: 硬碰硬了，小腿
0: 顶上来再成脚，右侧的环绕步绕出来，罗超跟得很急，
2: 哇，罗超根本不给距离啊！
0: 是的，这样的压迫感也让小丹尼斯索萨不停的左右侧横移的环绕。这开局那几十秒，他是尝试用重击顶住罗超这波的。
2: 这交叉方向的进攻做得也很清晰啊，他的技术非常的全面。罗超这边给的压力真足。
0: 是的。小腿内侧的扫击，
2: 互相给卡夫。
0: 哎。后手之前打斧，但这是一个摔倒，
2: 这索萨出腿了，
0: 哎，
2: 然后破坏掉平衡。但是打斧造成平衡破坏，能说明罗超的这拳法重击能力很强的。
0: 没错，转身后蹬，这下蹬有点低了。但是不得不说，丹尼斯索萨这个卡夫踢看上去还是很危险的。再砍，罗超顶着腿上来打斧。哎呦，这个腿前腿还是要小心，再跟着对方走。
2: 罗超是尽量抢占节奏的先机啊，尽量先出动作。
0: 前腿的组合，多个角度再勾斧两记，中断了扫踢。但罗超首回合节奏拉得太满，体能勾斧。中断扫踢。转身后摆，
2: 这下出得很冷啊！
0: 哎，
2: 要注意护头了。
0: 再来转身后蹬，针对干部。
2: 转身蹬做得很利索，
0: 哎，
2: 横空蹬出来的力量，杀伤力不错的。
0: 我现在看到罗超已经开始大口的呼吸，好在第一回合已经要结束了。
2: 前面输出的密度太大了。
0: 是的。
2: 哎呦，这个跳膝是假的。
0: 其实我们去看这个小丹尼斯索萨过往在南美赛场以及其他赛场的一些比赛当中，他这个跳膝也是一大杀器啊 ，KO 了很多对手。
3: 对，包括他的转身腿法。
0: 哎，
2: 刚才几次转身踹能看出来，这个做的动作依照很小，他
0: 是
2: 从下侧蹬出来，同时杀伤力是挺足的。哎，腿法有点像甄子丹在电影里那个腿法，腾空踹出来的，
0: 启动够冷，穿透感够足。而且罗超有一种感觉，好像想在第一回合给小丹尼斯索萨一波带走，但是没想到对方耐受性要比较好一些啊。哦，这膝还是挂倒了。
3: 对手毕竟是小级别升上来的啊，
0: 哎，
3: 这个节奏进行的特别快。
2: 是。
0: 而且我们看到他虽然说来到70公斤级征战，他这个重击效果也不输其他的70公斤级选手。
2: 罗超还要控一下节奏，这样输出密度太大，前面第一回合有张嘴呼吸的情况，
0: 对
2: 节奏乱了，体能一下
0: 顶着腿上来打的三连击，爆炸感十足。中段，第一段，而且我现在对罗超这条左腿前腿的外侧很担心啊。再看看，
2: 如果是左腿重心落在左腿上被砍中，这个就比较麻烦。
0: 哎呦，转身后蹬蹬杆，他这个转身后蹬的精准度也蛮高的，
2: 而且他转身蹬摆切换呢还比较自如啊，这个落点有的时候会有一定迷惑性。
0: 再来重击，罗超现在更多的是把打击密度压上去。打头打斧上下打击，
2: 罗超的前手拳出的

0: 赛频率倒没有特别高啊，选手对于比赛还挺有自己的规划。
1: 是的。根据国际专业踢拳媒体的排名。

0: 可以多一些。确实，毕竟身高臂展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1: 甩向后摆，
0: 而且让把对方的节奏带出来，然后再出重击，这样对效果可能更好一些。而且节奏拉太满，自己体能也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1: 哎呦，卡夫踢，再来一个，前手点，
0: 在卫龙边角连续袭击，
2: 两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
1: 哎，中段突踢，罗涛这个时候吃到了重击比较多，但是打击的节奏频率还是要继续给上去。
0: 哇，这个正蹬迎上，
1: 还在继续执行着战术。第二回合还有几秒钟。
0: 罗超现在应该是体能交替期了，体能状态并不好，但是比赛的意志很坚定，但还在维持之前的战术，在往前顶。
1: 最麻烦的是第二回合吃到的重击有点过于多了。马上来看第三回合，罗超这边状态调整的如何？

0: 两个人不约而同的拉开节奏，又是一波对攻，
1: 拳击距离互相给组合拳，罗超的这开场的组合拳打的密度很高，
0: 左腿小腿的外侧已经被踢出了非常清晰的这种伤害的迹象啊，打出一道印子来，左右勾腹。
1: 罗超还是希望延续前两回合的战术啊，用比较强的压制力把节奏尽量掌握在自己手里。连续勾腹，
0: 再中一个卡夫踢，哎呦这条腿呀、
1: 哦呦，连续有被前手点刺命中，刚才又被后手直拳命中，
0: 转身后蹬打杆，
1: 这个转身后蹬的杀伤力挺足的，
0: 是的，
1: 卢超小伙子硬度也足够，真硬。
0: 索萨这场比赛备战做的真是足够充分，充分了解到罗超这种前压的风格，整个重心放在前腿上。我觉得这卡夫踢为他打开了三个回合的局面。由于腿部受创，罗超现在想要压制的再像第一回合那么凶悍也很难。连续打高腿，
1: 罗超的体能状况很不好啊，
2: 而且他这个左腿的
1: 承伤很多了啊，
0: 哎，
2: 是可以考虑换架，
1: 这就看平时的训练储备了。
0: 是的，目前还是保持着正架往前推，
1: 罗超现在的中段扫踢的能踢出来的伤害也没有那么足了。
0: 是的，不停拿中扫去控，
1: 对于索萨的进攻阻断效果不强。
0: 是的，但索萨也是抓他起中扫的同时踢他的支撑腿，临场应变能力很强。竞技体系打后手直，再来跳膝，那腿上的受创已经跳不了那么发力完整的拳法，腿膝法。转身边拳，比赛结束。那我们稍后来听一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1: 这个正赛首秀对于两个人来说都强度挺大。
0: 是的，感觉都倾尽一切了。
2: 对手的拳风确实非常硬朗啊。
0: 准备了一个三回合打阵地战的体系，两个人确实是无死角高频率对攻满了九分钟了。

套路凶悍的前推，马穆德·陶菲克尽可能还是把距离拉出去啊。那每个人都知道苏联勒要怎么打自己，就看应对采取的战术管不管用，能不能把这个距离控制好。第一段的扫击，苏联勒一样的战术，形体拳法的迎击撞击，把同侧手的拳法迎击再往后拉。

来看第二回合，穆罕默德·陶费克第一回合做得还不错，但是其实熟悉苏里延勒打法风格的朋友都知道，苏里延勒第一回合的节奏并不是拉满。继续来看苏连勒，这个时候越推越紧，越推越凶，但是陶菲克前手的点刺控制的效果还是很好。而苏连勒其实过往的比赛，他屡次面对这种身体硬件优势比自己好得多的对手，总是有点难受。把对方的中段扫踢一抡出来，总是能够精准地控到他的距离。上步的前手平勾，还在想打这种跳步的，这种去抓对手的单击。苏连勒其实他的技术体系也已经成型了，你说真把他改成那种欧系的一波推往前打流畅组合也不太可能。陶菲克正蹬上脸在前手控距，苏连勒推得很吃力，后手拳再打空。其实

这样的配对对苏联俄来说也不是很友好啊，就是来考验他的前推能力。没错，这场比赛结束过后就到张贝勉的登场啊，朋友们，这场比赛结束就到张贝勉，高段扫踢，前后手打完在后撤步，转身后蹬，第二回合结束，

0: 弄，硬弄。
1: 来看第三回合，其实很少见到苏联乐在第二回合结束过后依然没有推出任何的进展啊！这一记后手拳塞中了，推上来紧急的环绕步，穆罕默德·陶菲克连续的前手点刺控距，打苏联乐只有一个核心，就是控制距离。哎，你明知道他要干什么，不停地往前推进，连续吃到迎击，苏联乐抗击打能力非常在线。姚步的后手拳姚中，上步左右勾摆接击高扫，陶菲克第三回合还是没能扛住马苏联乐，重击打倒。场上局势突然逆转了，苏联乐第三回合难道他自己的战术也有革新？上步的顶肘，这个时候陶菲克要做的不仅仅是控距离那么简单了，自己现在大比分的劣势该怎么办？转身后蹬，已经开始做无谓的动作了吗？勾腹，勾腹打头，立体的组合连击，在干什么呢？穆罕默德·陶菲克，但这个时候对于他来说，可能当务之急已经不是赢不赢这场比赛了，先要存活下来。苏联乐攻势汹汹，再次重拳命中，上步的跳膝。苏联乐其实在混乱当中对距离的这个判断也很精准，轻微的后撤步躲开刚才这一记，报价很高。上步的哦，这记转身边拳神来之笔，陶菲克比赛的时间一滴一滴的流走，一分钟的时间自己被读秒过一次，该怎么办？转身边拳再命中，其实现在苏联乐的体能也已经被拉爆，凭着一口气，凭着本能啊，这是一个读秒吗？并不是。前手点刺控距离，往后拉20多秒钟时间，通过拳打空。苏联乐胜利就在眼前，这位周五格斗业的传奇老将又要在这个擂台上再次斩获一位小将吗？倒数10秒，正蹬接腿拉进来打迎击，苏联乐脚下一软，但问题不大。比赛结束，虽然说最终结果交给了场下的三位打分裁判啊，但是其实已经可以提前恭喜苏联乐了。

0: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Your winner, by way of majority decision, Surya!
1: 最终多数性判定，苏里安乐拿下比赛的胜利，恭喜老将。接下来马上一场雏量级踢拳规则的比赛，27岁来自泰国的兰姆纳蒙列克对阵33岁的西班牙老将丹尼尔普埃塔斯。踢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以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丹尼尔普埃塔斯，身高1.72米，来自西班牙，33岁的老将，过往在万国军赛有过3场比赛的经验，3场比赛非常有含金量。首秀面对前多届泰拳世界王者潘帕雅克吉芒农，一致判定输掉了首秀。那第二场比赛他面对中国选手基多伊布，通过分歧判定拿下了自己唯一的一场胜利。最后一场比赛呢，在万巅峰系列赛第6期啊，对阵传奇王者苏波克，再次判定失利。自那以后呢，他就没有再回到万冠军赛的擂台上面。当然了，丹尼尔·普埃塔斯其实我们很多中国拳迷对他很熟知，因为他过往呢曾经跟我们中国的一些顶尖好手有过交集。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兰姆纳蒙列克，来自泰国，年龄27岁，身高1.69米，过往在万国军赛3场比赛的经验。首秀输给了康苏克之后呢，接下来2场比赛连续一致判定复仇康苏克，以及在最近一期万周五格斗夜第135期当中，一致判定战胜贾维斯加尔维斯。兰姆纳蒙列克他的职业战绩非常夸张啊，105胜30负。兰姆纳蒙列克呢，曾经获得过 WMC 的世界冠军，在2021年斩获泰国国家体育局年度最佳选手称号。老牌的泰拳粉丝都知道这个称号的含金量啊。咱们来细数一下曾经获得过这个称号的人物啊：萨梅盖扬哈道。农奥哈马啊，农奥其实当时获得年度最佳拳手的时候还叫农奥盖扬哈道，达万猜啊等等一系列，基本上有这个称号就证明你已经跻身传奇的行列
0: 了。Now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bantamweight kickboxing.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he is a two-time ISKA.Kickboxing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Ultimate Fight School,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3 wins and 11 losses. Representing Spain, Daniel Puerta! And introducing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he is a WMC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Tidet Cao Cao.With a fight record of 105 wins and 30 losses. Representing Thailand.

何方选手曾获泰国国家最佳泰拳手的兰姆纳蒙列克，场上裁判基萨达丰图。第一回合马上开始。上来直接想做一个飞膝，但普莱塔斯不会被这种方式抓到。先手点刺，其实普莱塔斯他的这种比赛风格感觉有点独特，他的出拳出腿的方式呢和一般选手不太一样，既有合适的东西在里面，又有一些自己的理解啊。兰姆拉蒙列克呢，他的底子还是比较偏泰式，但是近年来长期的站立格斗、踢拳、泰拳双栖作战，也让他的体系产生了一些变化。这边普莱塔斯不停地往前推距离，而兰姆纳蒙列克他的整体的风格还是一个 Muay Thai 的体系，就是泰拳里面技术流，喜欢控场。我们已经看到他不停地用中段的腿法去控制对方的距离和节奏。高扫挂一击，基辅，而普莱塔斯还在前推，有一点等。但是这场比赛我们感受到普莱塔斯比上一次对阵苏波克的时候重击的效果要更好一些。高段扫地扛一记，首回合已经过去了一半时间，这边还在找距离，不断前推的过程当中，兰姆纳蒙列克不断的迎击，再跳膝，普莱塔斯真的要让兰姆纳蒙列克打得自由起来吗？这波的压制很明显，暂时是没压制住啊。再次轻松的绕开，前手点刺再低扫，后手直拳的迎击时机把握的非常精准啊。那么列克不停的扫踢，控距离，控节奏，再接击正蹬蹬倒，彻底把这个节奏打断，让你重新组织。低扫换中扫，首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时间，怀塔斯报价很高，顶膝的迎击，顶着这记中扫进体做后手拳。第一回合马上就要结束，第一回合兰姆纳蒙列克打得有点舒服啊。虽然人是一直积极的小垫步往前找距离，但很明显没能限制住兰姆纳蒙列克，这个打击范围没给上去。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来看第二回合，怀塔斯现在必须要做的是把节奏提起来，压得更果决一些。中段的触踢，高扫迎击，接腿的动作被裁判警告。

推上来，来到距离以后，还是选择等了一手。派塔斯不能再等了，后手做完，后仰了，想躲开对方并没有打过来的拳法。两个互换中段扫踢，还要往前推，果然压力开始给上来。这个做法是对的，必须这个时候要采取一些近体的冒险的距离当中换自己更占优势的拳法。但是刚才还是被莱姆纳蒙列克前手的平攻命中，越贴越近，越压越紧。丹尼尔什么时候打开这个僵局？但是莱姆纳蒙列克打法还是很流畅，打完单击上来顶进来，零距离脸贴脸，然后再顺势的往另一边绕。顶上来，不要再等了，普埃塔斯又吃一记迎击。两个人的迎击质量、抓时机的能力其实并不在一个档次。反推出来一波拳腿的组合，丹尼尔后手拳从防御壁的外线塞进去，再吃中段扫踢贴上来，还在等，连续的拳法在兰姆纳姆列克精准的摇闪当中全部躲过，近体撞膝再往后拉，又等。这一记高段扫踢划过防御壁，还是命中了对方的头部。拿到了重击以后，兰姆纳蒙列克也开始尝试占据主动，后手拳塞住，高段扫踢躲开，这一记后手拳的迎击打出了效果。在第二回合即将压哨的时刻，丹尼尔会被一波带走吗？马上结束了这一回合，结束。哦，压哨打了一记高扫，有点争议，感觉老将选择的这个战术有点不对啊，生生的被对手把这场比赛的节奏拖成泰拳了。这一记平勾拳神来之笔，

来看第三回合，最后的一个回合。那前两回合无疑是属于兰姆纳姆列克的。第三回合，老将真的能够爆发一波吗？呼唤器扫踢。顶着高扫想做腿法的迎击，但是整个人的重心被晃动，上步的跳膝。进体击腹，第三回合俨然场上的局势开始反转，兰姆纳姆列克反倒开始前推了。丹尼尔普莱塔斯至少要先把这个主动占据到自己的手中。逐渐开始被逼绳边绳脚了，派塔斯这是一个非常不妙的迹象，想拿拳法往出推，但是。

兰姆纳莫内克硬度逐渐提上来，晋体撞击，总是在一记单击就能够把丹尼尔普莱塔斯打得退出半个绳圈。高扫，现在兰姆纳莫内克打得非常舒服，整个擂台都是他发挥的空间。反观丹尼尔普莱塔斯。由前两回合那个往前推的人，开始逐渐被压缩了生存空间。迪嫂连续命中大腿的内侧，丹尼尔中了一记后手，但是这远远不够。怎么能够让兰姆纳蒙列克这样单击一下又一下就把节奏抢走了呢？最后的不到半分钟时间，还在输出。兰姆纳姆列克个人的秀场，连续的扫腿、跳膝，比赛结束。虽然说比赛打到了判定，但这场比赛的结果恐怕已经没有任何的意外了。稍后还是来听一下打分。

0: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1: have
0: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Lam Lam Lam.
1: 没有任何的疑问，恭喜兰姆纳蒙列克一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接下来一场原子量级泰拳规则，24岁巴西女将加布里埃尔莫拉姆对阵26岁的智利选手弗朗西斯卡维拉。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弗朗西斯卡维拉，身高1.71米，来自智利，年龄26岁，此前在万冠军赛7场比赛的经验，4胜3负的战绩。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近2场比赛拿下了一波连胜。现在万州五个多月第97期当中分歧判定战胜了缅甸老将维罗，以及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13期一致判定战胜了泰国名将努法赛。弗朗西斯卡职业战绩12胜5负，69%的胜率，但是不得不说他这个12胜5负的含金量还是很高的。作为女子选手呢，她已经在万州五个多月拿到过2次花红，除了首秀第二回合 TKO 古荣菲尔泰斯以外呢，还有一次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跟维罗的那场比赛啊。两个人虽然打到了判定，谁也没能终结谁，但是比赛过于的精彩激烈，于是双方都被颁发了花红。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24岁的巴西女将加布里尔莫拉姆，首秀在万州五个豆业第101期当中分歧判定输给了内配赛德利库尔特之后，如今他迎来一波两连胜，状态非常不错。最近一期在万州五个豆业第131期一致判定击败了农法赛。加布里尔莫拉

0: 阿姆职业战绩37胜13负，73%的胜率。那穆拉姆呢？其实他是万冠军赛的正赛选手啊，为什么呢？2024年度万冠军赛在泰国赛区举办的选拔赛，正赛合同直通车啊，穆拉姆是当年的全年优胜者啊，通过选拔赛的方式直接获得了万的正赛合同。但是许多常看万冠军赛的粉丝许多老粉呢，也是不时发出一些声音啊，认为一些通过选拔赛选上来正赛的选手啊，含金量不如在周五格斗夜打上来的正赛选手，不知道大家对这一点怎么看。
1: Next,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Khoi Muay Free Fighters and Team Medizatu,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2 wins and 5 losses, a 71% win rate. Representing Chile, Miss Scarface Francisca.And introducing our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Cape Horn Tip,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7 wins and 13 losses, a 74% win rate. Representing Brazil, Gabriele Mora!
0: 红方选手来自巴西的加布里埃尔·莫拉姆，场上裁判唯一的一位女裁判瓦塔拉蓬帕主裁。
2: I told you, you must stop, okay? Be fair, no foul. Judge. Ready? Tom.
0: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拳腿的组合，这边弗朗西斯卡维拉上来以后衔接性非常好，互换地扫，斜切脚的平勾，上勾，拳法角度很刁钻。是鼻梁太高造成的阴影。卡夫踢应该没有这么夸张。波挡前手打低扫再砍，接腿上步打勾腹的拳法，左右的横移切角度，而穆拉姆这边试图以静制动去打一些迎击效果，低段的扫踢，高扫挂一记，两个人在身体硬件上很明显，弗朗西斯卡维拉身高臂长都要有优势一些。勾腹打头，穆拉姆拳法开始往进压制，这种南美系的泰式拳法。勾腹第一扫，连续的干扰，逐渐逼脚。上步撞膝，主要的目的是把穆拉姆踢开。近体再勾腹，连续打这个前手勾腹，后手拳打头。弗朗西斯卡能不能有所预判呢？高扫挂中，但是缺点杀伤力。穆拉姆还在一步一步的前顶，右手拿得很高，贴在自己的额头，前手去拨挡。但是第一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时间了，打完前后手再接一记撞膝，莫拉姆就拿这种比对手

要慢的节奏逐渐开始把打击范围吃出去。但这回合马上结束了，场间的短暂的休息，稍后来看第二回合。

来看第二回合，其实第一回合在压哨前的那几十秒钟，莫拉姆已经逐渐开始把节奏往回带。反观弗朗西斯卡，首回合开局的这种高频的组合连击，越到后面越施展不出来。皮草勾斧打头，再砍一记，身体内围撞膝。两位选手的重击杀伤效果还是没能显现出来，刚才一记高扫迎击有点危险，后仰躲开高扫还低扫。压到绳边输出拳，其实现在呢，瓦塔拉邦帕主裁在提示双方选手要更积极主动一些，我觉得他俩缺的不是积极主动性啊，动作衔接是很密的，但是就是感觉有劲使不出一样。低扫，再砍腿，连续的低扫能不能给弗朗西斯维拉造成一定的伤势，继而影响他不停的环绕的步伐呢？连续出高段的腿法，而这边莫拉姆连续以低扫还击，全是高腿。弗朗西斯卡罕见的高腿要比中段低段的腿法更多一些。转身边拳，第二回合结束。来看第三回合，拳法开始往起调度，瓦西斯卡还做高腿。

0: 两记重拳命中。弗朗西斯卡其实他的拳法是要比穆拉姆更精一些的，但是感觉他有点过于依赖高扫出奇迹。抓防御臂，再起高腿，正蹬控距。但是随着两个人白热化的对攻啊，穆拉姆如果他的状态开始下滑，这高扫也许能真的起到奇效，就在他对头部防守注意力下降到最低的时候。高扫后仰躲开，反环一记。比赛还有一分钟的时间，穆拉姆这个时候距离也是越压越近，这一波拳法的追击，一步一步的上，一步是一拳。后手拳命中，顶着中扫再上，比赛结束，两个人打到了判定。稍后来听一下场下三位打分裁判的打分。
1: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Gabriele Mora!
0: Gabriele Mora, 一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恭喜这位巴西女将。
2: 好，下一场比赛，协体重泰拳赛125磅，125.75磅啊，由阿里扑对战巴尔博萨。
3: 的确，
2: 两个人相差4岁啊，身高差的也比较多啊，身高相差了10多公分，13、14公分那个样子。
3: 哎
2: ，B 站也是阿里扑占优，啊，三回合每合3分钟，每合采用10分制，每合3次击倒为技术性击倒，禁止缠斗。这是我们的泰拳的规则。
4: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El Jefe.Alice Bader Barbosa。
2: 现在上场的是我们的蓝方选手爱丽丝巴德尔巴尔博萨，24岁，来自英国，身高55寸，训练于菲尔泰斯训练中心，职业战绩16胜5负。在进入到万之前拿了一波4连胜，然后在上一场比赛他是一个无结果。
4: Representing

0: Bang, Thailand and Malaysia. Ali.
1: 好，现在上场的是红方选手阿里夫，24岁，来自泰国，5尺10寸的身高，大概1米76-77的样子，训练于首尔德查潘拳馆，职业战绩57胜，8负2平。万的战绩是。
2: 一战一负，就是上一场输给了张培敏。的确，所以说对于中国拳迷来说，他的面孔也不陌生了啊。
1: 对，在进入到巅峰赛之前，他打了4场格斗之夜，拿到了4连胜，其中有3场比赛是 KO 了对手，拿到了3次花红。是的。
2: 不过他跟张培敏打的是踢拳规则的比赛啊，今天打的是泰拳规则的比赛。哎，回老家了。
1: 重新回到他熟悉的赛道。是的。如果按照资料上来说，巴尔博萨只有1米6几的身高。
2: 一会儿双方站在一块儿。
1: 对，站在一块儿我们看一眼。阿里夫是5尺10，是的，应该是1米77、1米76、1米77。看到阿里夫重新回到自己熟悉的赛道啊。 表现如何？毕竟还年轻啊，只有20岁。是的。
0: Coming up,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a 125¾-pound catchweight Muay Thai contest.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Mr. Olivier Cost. Introducing firs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Fairtex Training Center,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7-5, a 77%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e United Kingdom, El Jefe Perez Adair Barbosa.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word in Japa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7-8, an 88% win rate, representing Malaysia and Thailand. Ali.
3: Here, please. Yeah. Thank you very much. Yeah, like this.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low blow, and back of the head. You both know the rules. Fight clean, touch glove if you want.
1: 一上场的时候，感觉那个巴尔博萨好像挺高挺壮哈，结果一对比，发现是矮壮。是的。这又是一个。
2: 巴尔博萨的手架拿得很高啊，能看他肘都已经抬到平行的位置。哎呦，这个转身后蹬腿。阿里夫回到泰拳规则，明显这个感觉更舒服。但是，他确实这个手脚的这个长度的优势太大了。
1: 对，在这个量级，他确实有优势。他跟张平勉打的时候也这样，张平勉也只能压进去，因为这个打对攻的话，这个长度差的有点多。
2: 一嫂，我们知道泰拳规则是允许接腿，是接腿过后，对方跳3下之内，你可以做打击的，高手。
1: 杰尔博萨这个身高打高扫就有点力不从心了，
2: 对，
1: 因为他的高扫踢是很难爆头的嘛，最多打对方的肩膀。
2: 阿里夫拳法很立体，击头击服，
1: 哦，连续的拳腿组合。

0: 这巴尔博萨还是靠着低扫腿往贴身的去压啊，但是阿利夫这个哎接腿了，漂亮，补的这拳被阿利夫闪过去了。哦，一个跳膝，
1: 时机很好，
0: 对的，中单扫踢接腿。打内围，我内围也没什么动作，而且更矮的一方在内围其实没有什么优势。
1: 没错，跳膝差点上下巴。阿博萨确实很难压进去。
0: 对，
1: 他想这么做，他也应该这么做，但是就是很难。
0: 对，而且阿利夫的这个内围肯定比对手要好。
1: 是的，他更多想在中近距离压到中近距离，然后打一些短促的拳法之类的，但是对方的拳也比他好，这咱说实话。看看一波拳法迎击，第一回合毫无疑问是阿利夫打，
0: 要这么打下去的话，这个巴尔博萨很容易被当成沙袋。
1: 是的，
0: 正蹬，哦，连续的
1: 这下有点晃了，
0: 直拳接勾拳，
1: 哦，帕尔博萨这波补得好，压进去了，击倒一次，
0: 左手摆拳命中击倒被独秒。
1: 其实阿尔博萨自己是在刚才之前的换拳里面是有受伤的情况的，但他坚决的执行了战术，继续补。
0: 因为一旦抵近的话，巴尔博萨的这个左右开弓就是比较危险的。阿利夫现在还是要打出来一点，不能再跟对手打近战。对，控制下距离，转身
1: 肘，
0: 抓双臂。
1: 巴尔博萨知道机会稍纵即逝，他必须要继续前压。
0: 对，趁着晕啊，赶紧拿下，要不越往后打越不好。
1: 是的，我拼着你抓我几下，我一定要塞到我那一下。
0: 连续直拳的命中啊，但是阿利夫还是在做击腹，他做击腹的时候就会被巴尔博萨抓着击头的机会。
1: 是的，
0: 手架一旦放下去的话就是有一定风险。
1: 是的，不过目前来看对巴尔博萨不利的一点是阿利夫很显然从刚才那一次击倒中完全缓过来，
0: 对，基本没有什么影响了。已经
1: 顶膝，
0: 哦，这个顶膝打累会很疼。
1: 哦，又一次命中。
0: 对，巴尔博萨就是奔着下不去。
1: 又是跳膝，
0: 哇，再一次跳膝。
1: 每一次这个跳膝离下巴都是失之毫厘啊！
0: 对，只要点中的话就特别，哦，漂亮！阿利夫的一个前手平勾，这准确的命到了巴尔博萨。
1: 没错，正蹬。你看这个巴尔博萨正蹬都在阿利夫的腰线部位。
0: 对对，
1: 阿利夫的正蹬直接上脸。
0: 好，转身边拳啊，这个胳膊长就是有好处啊，防御范围也大。
1: 的确。
0: 啊，直接一个顶肘，继续袭击。好踢，这胜利的天平其实是向巴尔博萨倾斜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一次击倒和独秒。

0: 错，
1: 对于这个影响比赛的结果和走势。
0: 第二回合结束，两个人的第一回合大概率是一个10-9的情况，
1: 对，但这肯定10-8了。
0: 是的，第二回合
1: 巴尔博萨会拿到一个比对手多两分的一个情况。
0: 是的，第二回合即便是10-9，那也是应该是在巴尔博萨这边的。
1: 对，
0: 即便是裁判认为阿利夫被击倒过后做的不够多，他应该也失去了这一回合。所以说最关键最关键要来到第三回合，
1: 如果第三回合还是打得比较焦灼的话，那这个判定的胜利肯定应该是给巴尔博萨。
0: 是的，
1: 持续扫踢，
0: 一向来波尔博萨好像没有着急压。哦，这一拳打得好！
1: 哎呀，转身边拳，紧接着接一个扫踢，这套组合玩的挺溜啊！但波尔博萨躲过去了。哦，连续的击腹，
0: 波尔博萨状态有点不对，
1: 开始强攻了。阿利夫知道对方有一次击倒他，他必须得拿回到一个。
0: 是的，相信边角也
1: 他有可能会赢啊。
0: 这回合你必须给我拿一次击倒，
1: 对，最少得拿一次击倒啊，这才能在判定上占有优势。要拿不下的话，比赛就拿不下了。再转身轴，啊，连续的转身，其实对阿利夫的体能也是一个要求很高的事情。
0: 没错，
1: 我们都知道，在格斗的比赛中，你动作做得越花哨，这个。掉体能掉得越快，
0: 没错，
1: 所以到大家他用的都是比较实用的，
0: 越是这种高段的腿法或者转身的技术。
1: 哦，
0: 上勾平勾，这一波打得好，
1: 啊，抓双臂了，开始转身肘，
0: 这个我们看到双方身高差距过大，就是这样的一个观感。
1: 哦，漂亮，
0: 这
1: 一波，哎呦，差一点击倒啊，这个
0: 阿利夫颈椎
1: 没有抓过去啊，这要是连续再命中一下的话才有可能击倒了。
0: 是的，巴尔博萨，
1: 巴尔博萨脖子还是很硬。
0: 巴尔博萨知道这种情况越是对方压得很，自己越要往前顶，否则就成了移动的人形靶子。
1: 对，而且给对手一定的压迫，才能不让对手打得那么这个飘逸。
0: 没错，
1: 感觉阿利夫还要来一波强攻了，因为毕竟还有50几秒，时间不多了。
0: 蓄力
1: 来一波强攻，看有没有效果。
0: 是的，他用的很多这种夸张的腿法，其实都不如他的拳法那么
1: 对，还不如拳肘多打一些，然后持续压迫会比较好一些。哦，这个杂肘差点破防。
0: 最后30秒，
1: 漂亮，巴尔博萨还能打反击呢。这时候阿里夫也得小心，对手打鹰击也是很危险的。
0: 没错，可惜转身边拳，
1: 阿里夫这个也是拼了。
0: 最后10秒，
1: 这刚才这一波躲的是非常的漂亮。
0: 会有一波对攻吗？
1: 应该也没了，
0: 结束了。这个其实不太好说，因为确实阿利夫在场面上，在得点上面，
1: 还是得相信那个原则，
0: 哎，
1: 击倒原则。
0: 我们把这个结果最后交给打分裁判，一起来听一下。
1: 是。

0: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Judge number one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Barbosa. Judge number two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Adiv. And judge number three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split decision, Ellis.
1: 哦，还是果不其然啊！如卢老师所说，阿尔伯
2: 这个击倒定律还是
1: 的确
2: 还是发挥了作用。
1: 是的，
2: 我们看，虽然阿里夫打得更猛更好啊，但是你一旦被击倒了一次，这个想拿下比赛确实很艰难。
1: 没错，而且其实我们说他之所以，尤其在后半场那么猛，也是知道这一次击倒对自己的判分上面是的影响非常大，
2: 所以马上拼了第三回合，拼了打。
1: 接下来是一场轻量级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23岁来自菲律宾的西罗马尔科曼古赖对阵24岁的日本选手大浦麦克。综合格斗规则，单回合5分钟，共计3回合，以整场的表现作为评分标准。膝撞倒地对手的头部是合规的。
3: From the blue corner, Mike Ahura。
1: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日本选手大浦麦克。24岁的日本选手身高1.73米。本场比赛呢是大浦麦克首秀万州五格斗夜，

登场的红方选手西罗马尔科曼古赖，身高1米83，本场比赛同样是他在万州五个多月的首秀，两位首秀万冠军赛的选手。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比赛的双方选手目前都保持职业生涯的不败。马尔科目前3胜0负，他的对手大埔麦克2胜0负。两个人的身高上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距啊，而且更夸张的是，马尔科曼古赖不仅是比对手要高啊，感觉身体的肌肉维度好像也并不弱于对手。这边大埔麦克上来动作如此诡异吗？硬要找这个地面，反倒吃了个前手点刺，太想要地面了。纯柔选手吗？大埔麦克一记地面砸拳上来抄这边，大埔麦克就这样往后转，有点凶险。想要这个足跟，有点危险。马尔科曼古赖现在全部的注意力放在挣脱这条腿。

0: on, go on, Rolfs.
1: 反转过来，在这个位置有点凶险，要拿这个三角锁搭上了。这个三角锁卡得非常紧，做一做砸击。这个三角锁成了，马尔科曼过来面色通红发紫，但是这个左腿还是稍微有点靠后。这个扣，哎，其实还是搭上了的，感觉马尔科曼过来现在在硬撑啊。反转过来要一个十字固，但是自己的一边手在围绳外，这个动作有点尴尬了。马尔科曼古莱应该逐渐拖了出来，拖出来了。刚才差点被卡了一个十字架，大埔麦克脱离出最危险的境地，整个头拖出了绳外，裁判马上要把双方叫到场中。哎，大埔麦克怎么了？前手点刺的假动作，接一记低扫再来转身后蹬。哦，马尔科曼过来一记重拳命中，来到上位抢身位，砸击很重。大埔麦克刚才被郑宇哲从绳边叫回来那个瞬间，怎么感觉他已经晕了呢？发生什么事情了？连续的砸拳，大埔麦克很被动，而且马尔科曼古莱这样的一个身体优势，臂展身高体型，连续的重拳走，呼，这一拳，比赛结束，郑宇哲叫停的很及时。再来看回放，啊，还不是这里。在这个位置，大埔麦克好悬拿到一次足跟勾，这个三角锁挂的其实已经非常的凶险了。就在这儿，朋友们来看这记右手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1: 地球每年发生500多万次地震，平均每天就有10000多次，只是大多数地震的震级很小，根本感觉不到。有些地震发生在无人的海底深处，对人们生活没有影响。小伙伴们不禁要问，这么多的地震平均到地球上真是地球不是麻团，地震也不是芝麻，所以可不是均匀分布的。那地震尤其是

0: 大地震，究竟常发生在哪里呢？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地球板块构造学说，这个学过中学地理的小伙伴应该都很清楚吧。古地球的表面除了海洋只有一块大陆，由于长期的地球内部运动等因素，地球表面岩石圈破裂和漂移，破裂后的各个部分被称作岩石圈板块，也就是构成地球的六大板块，即太平洋板块、欧亚板块、非洲板块、美洲板块、印度洋板块和南极洲板块。当科学家们将全球每年发生的100多次六级以上地震都标注在一张地图上时，就会发现这些大地震并不是均匀分布在整个地球上，而是大部分呈带状集中分布在六大板块的边界。除了六大板块边缘地带，是不是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就不会发生大地震了？当然不是，因为地球上的板块，特别大陆板块，是由一些小的刺激块体组成的，这些刺激块体被活动断层分隔，这些活动断层也会发生大地震。比如从宁夏经甘陕交界、青海、四川到云南的这一地带，就是这样的刺激块体边界，地震工作者将这里称为南北地震带。在这里就曾经发生了1654年甘肃天水、1739年宁夏银川、1833年云南崇明、1879年甘肃武都、1920年宁夏海原、1927年甘肃古浪、2008年四川汶川等一系列8级以上的特大地震。另外，这些大陆板块内部的块体存在刺激活动断层，这些块体内部存在断层的地方也可能会发生大地震。比如1966年邢台7.2级地震，1976年唐山7.8级地震，1999年台湾积极7.6级地震，都发生在内部块体断层上。这样，我们再来仔细看看这张大地震分布图，就会发现这些发生在板块边界和板块内部的大地震，在地球上形成了三条地震带。第一条是差不多环绕了整个太平洋沿岸的环太平洋地震带，地球上80%的地震都发生在这里。比如1906年旧金山8.3级大地震，2010年智利康塞普西翁的8.8级大地震，2011年日本东北部海域的311/9级大地震等，都发生在环太平洋地震带。第二条是沿着欧亚大陆南部展布，经喜马拉雅山向南，沿横断山脉过缅甸，呈弧形转向东至印度尼西亚，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欧亚地震带，发生在这里的地震约占全球的15%，如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的8.7级大地震，1950年西藏墨脱的8.6级大地震。第三条是沿着大洋中脊狭长的海岭地带或洋脊隆起展布的大洋海岭地震带，这个带上的地震震级不大，对人类影响也很小。地震伴随着地球诞生演化约46亿年了，人类对地震开展科学研究才100多年，大地震发生的规律错综复杂，还需要科学家继续探索，发现其中更多的奥秘。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葛神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动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1: 只有把腰挺直了。

0: 师兄，马尔基阿米谢里。
1: 我叫勒毛卓玛，是一名国。

0: 落的藏族女孩就读于国洛西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1: 看我家草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0: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国洛西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2: 升国旗，奏唱国歌。
0: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3: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邓毛中啊，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4: 我的家乡是国洛中王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0: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5: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程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得到伟星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疼

0: 更为严重的是，仁川离汉城很近，而汉城又是连接南北朝鲜的中心和枢纽，铁路、公路都要经过这里。
1: 是啊，美军登陆之后，一天就可以拿下汉城，这样朝鲜人民军的补给线就切断了，并形成南北夹击的局面。果真如此。 就像老总说的，战局将迅速逆转，朝鲜人民军的命运堪忧啊！既然我们赞成这种判断，是不是应该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呢？
2: 如果美帝国主义如愿以偿，那么就会进而威胁到我国。看来啊，要在朝鲜战场取得胜利，必须加上中国的因素。
3: 嗯，
2: 对此啊，我们不能不有长远的考虑。
0: 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总参决定以第十五兵团部为基础组成新的兵团，统辖第38、第39、第40军，以邓华为司令员，赖川柱为政委。
4: 嗯，
0: 鉴于美军飞机侵入我国东北安东市上空，射击我渔船，杀害我渔民，我建议将东北边防军的兵力逐渐增加到11个军、36个师。 分为1、2、3线部队，连同特种兵部队、后勤部队，这样加起来，我们就有70余万的兵力了。
1: 嗯，恩来的意见很好，命令东北边防军做好迎战的准备，随时准备迎击北犯之敌。
0: 另外，我算了一下，如果我们东北边防军在9月底以前开到鸭绿江边，
1: 并做好一切的战斗准备，我们就会占领主动。时下是准备时期。作为军委组织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你下令就是了。
0: 好。另外，主席，美军在仁川登陆事关重大，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消息告诉北朝鲜和苏联方面？
1: 你是知道的，如此而为，也仅仅是处于道义上的事了。 还是那句老话，说不说是我们的事，听不听是人家的事吗？我赞成这种观点。
5: 就军事上讲，在密切关注敌人是否在仁川登陆的同时，主席应该推选统兵之帅了。

0: 主席，上海啊，也是一个没有硝烟的大战场，要想战胜这些个不法投机商们，还真得有点真本事不可哟。另外啊，朝鲜战争一旦打响，偏安台湾的老对手一定会做着反攻大陆的美梦啊。
1: 主席，我已经遵照您的指示，在创办我军第一所军事大学。不久的明天，就有成百成千的军事人才从这里走出去。
2: 主席，跟您征战了这么多年，总算打出了一个新的中国。时下我们的战略中心已经转移到了经济战线上来，也就是说，全国人民都看着我们能不能搞好经济建设。

0: 德怀同志，为了应付时局，现需集中12个军以便机动。已经集中了4个军，但此事可于9月底再做决定。那时请你来京面上。毛泽东，8月27日。
1: 陈副总你好，
2: 小严，最近主席忙吗？不算忙，主席最近经常一个人给朝鲜半岛地形图相面。
1: 相面？主席啊，陈云同志，用小严的话来说，您还在给这幅
3: 朝鲜半岛地形图相面呢？我不给他相面不成啊！陈云同志，今天请你来是想咨询一下有关经济方面的事情。主席啊，您太客气了。你要跟我说实话呀？
1: 我只能这样说：目前我国的经济运行形势正在朝着好的方面转化，通货膨胀也得到了相对的抑制。
2: 眼下，苏联援建的一批大项目就要上马，我想再过2年，国民经济就会得到全面的恢复。也就是说，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了，
1: 也可以这么说吧。
2: 如果美帝国主义强迫我们在朝鲜再打一场大仗，你说我们的国民经济能撑得住吗？
1: 陈云同志，你要明白，不是我毛泽东好战，想要到朝鲜去打这个仗，而是美国还有跑到台湾去的蒋介石，硬要把战争压到我们头上来。我能够理解主席的苦衷啊，也就是说，为了应对已经爆发的朝鲜战争，我们在经济战线上能不能像淮海战役那样，再组织第二阶段的战役？
3: 对，未雨绸缪，有备无患呢。主席啊，我想说说我的建议。如果有可能，最好不要打这场仗，因为我国人民现在太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来进行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了。但是，如果真像主席说的那样，国内外的敌人非逼着我们打这场仗，我们就是咬紧牙关，勒紧裤腰带，

0: 也能够支持。
1: 有你这番话我就放心了。陈云同志，请你帮我搞一份中美两国主要经济的指标好吗？
0: 可以啊。主席啊，
1: 啊，
0: 您先忙吧，我回去了。
2: 嗯，我是恩来，
3: 今天有一件事情向你报告。
1: 啊，恩来，说吧。
2: 我以外交部长的身份，
3: 给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写了一封信，强烈要求联合国召开大会，辩论美国入侵我台湾。他来信同意了，
2: 让我们派一个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的辩论大会。
1: 嗯，好事情啊。那代表团的团长定了吗？
3: 还没有。我想啊，这一次派一位武将当团长。
1: 是谁呀？
2: 武秀全同志。
1: 好。
3: 同时我想委派乔冠华同志当顾问。
4: 很好啊，代表团组成以后
1: 要写出一篇有分量的文章。
2: 嗯，
3: 我让他们先起草，然后请主席审定。
1: 嗯，恩来啊，朝鲜方面有消息吗？
3: 还没有，双方现在依然在洛东江地区对峙。
1: 越是没有消息，就越可能有大的动静啊。
3: 是啊，我也时常担心美军会在仁川登陆。
5: 9月15日，美军第十军所属陆战第一师、步兵第七师及炮兵、坦克兵、工兵部队等70000余人，在260余艘舰艇、近500架飞机的配合下，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并继续向汉城、水源方向进攻。与此同时，正面洛东江战线美伪军10个师，在美军第8集团军指挥下，也于9月16日发起反攻。从此，朝鲜人民军陷入了两面作战的不利地位。毛泽东与周恩来经过缜密的研究，由周恩来于9月20日致电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请他立即转告金日成首相，希望朝鲜人民军迅速后撤，力争保住38线以北的地方，并做好自力更生、打持久战的准备。对此，金日成回电同意。
0: 夫人，今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就像二战期间艾森豪威尔在诺曼底登陆，他金日成所部必遭重创。
6: 那苏联要是参战呢？
0: 苏联参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将爆发。可惜苏联人不会轻易地出手。
6: 若毛泽东派部队入朝呢？
0: 那美国人马上就会邀请我们登上他们的战车。
6: 可美国人已经公开表态，不同意我们派部队去南韩参战。
0: 此一时，彼一时，这就是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常用的策略。
6: 大令说的不无道理啊。
7: 父亲，夫人，这份计划请你们审阅。
0: 夫人，你看后有何感想？
6: 这个计划是由毛局长和你的下属来完成的吗？
7: 啊，不是，是一个美国人叫包瑞德，他带领其他3个外国人共同完成的。
6: 看来这个计划或许能够实现的。
3: 据分析，美军将于明天，也就是9月28号，攻占汉城，并推进到38线。
1: 这样一来，朝鲜人民军撤回38线以北，将是十分困难的。
3: 是啊，主席，面对这样的危局，我们该如何出手啊？
1: 我们原来的底线是，美里军不过38线，我们也不介入。
3: 他们现在一定会突破这个底线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美军不仅在我东北地区投下重磅炸弹，而且现在已经把轰炸的范围扩大到了山东的青岛、烟台地区。另外，台湾。

0: 我真希望能够平安无事，让全国人民欢度建国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啊！主席，
1: 总理，
0: 罗部长和李部长有重要的事情报告。啊，主席，总理，
2: 刚好总理也在这儿，有什么事就说吧。
0: 说是10月1日这一天，在北京将会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 什么事还不知道？非常巧的是，我北京市公安局在9月18日，也就是壬辰登陆的第三天，截获了一封寄往日本东京日州产业株式会社的航空信。奇怪的是，信中还有10封信。主席、总理，你们看，很有些文章啊。 主席，这封信是这张天安门草图的注解，说国庆节那天，主席和中国知名人士都要登上天安门检阅军队和民众游行。
2: 原来，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给破解一下。
0: 主席，这是一个带有连带关系的重大政治阴谋。罗部长，找到写信的人了吗？
1: 找到了，而且全部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是哪方魔鬼啊？主席，总理，就是我多次向你们报告那位美国的包瑞德上校，他在中国领导的三个外国间谍，一个是意大利人李安东，再一个就是日本人山口龙一，最后一个。
2: 就是罗马教廷的传教士马迪茹。主席，总理，和这个案件的有关证据人全都是外国人，我们可以下逮捕令吗？当然可以。恩来，既然他们三个外国间谍已成瓮中之鳖，不妨让他们再表演一阵子，看看还有些什么人在蠢蠢欲动，引蛇出洞，一网打尽。
0: 我赞成。克隆，罗部长，你们要派出专人，严密监视他们三个人的行动，绝无问题。主席，我罗长子，今天怎么吞吞吐吐的？还有什么话要说？坐下说吧。主席猜对了。主席，再过三天啊，就是国庆节了。
2: 我们的同志考虑到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主张取消10月1日的庆祝活动。绝对不行！恩来要尽快通知彭真同志，今年的国庆节不仅要搞大规模的群众游行，而且我、你和中央政府领导同志带头上天安门，一定要把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 搞得红火热烈。
3: What I have measured is same to the previous measurements.
4: I think the rest figures we have come up with are correct also.
3: For a precise strike on 10 a.m. tomorrow, let's measure one more time.
4: Tomorrow? Oh yes, let's go.
5: 美军于仁川登陆之后，于9月28日攻占汉城，继之又于29日进抵三八线。

0: 对不起，今天我就不陪你去了。达令，来之前不是说好了吗？为庆祝美军攻下汉城，直指三八线，我们先由日月潭，然后再到阿里山的密林中吃 BBQ。
1: 今天我突发雅兴，想学学姜太公，在此静观一潭圣水。好了好了，那行吧，开船吧。
2: 主席，美军在仁川登陆之后，朝鲜半岛的局势急转直下，被截留在汉城以南的朝鲜人民军，其处境是可想而知的。
3: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
2: 更令人忧虑的是，美军是不会以三八线为界的。
3: 这是毋庸置疑的。 美军一定会乘胜越过三八线，向北进军的。照这样的速度，我看用不了一个月，战火就会烧到鸭绿江边。苏联也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斯大林会有他自己的盘算。走一步看一步吧。先把我们建国后的第一个国庆节过好再说。
1: 父亲，您说此时此刻，毛泽东会在做什么？
4: 被内政外交搞得焦头烂额。
1: 如果美国人突破了三八线，苏联人会出兵吗？
4: 不会，苏联绝不会出兵，因为斯大林没那么愚蠢。
1: 为什么？ 如果他们出兵，那一定就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今天毛人凤汇报说，那个美国上校包瑞德，他密谋轰炸天安门的计划，马上就要开始实施了。
4: 这个包瑞德，真是搞不懂他。当年他支持北洋军阀，可后来又支持我。
1: 再到后来，他竟然跑去延安，和毛泽东、朱德打得火热。现在毛泽东掌了政权，他竟然又策划去轰炸天安门，
4: 搞不懂。
1: 是啊，您的那位老朋友陈嘉庚也跑到毛泽东那边去了。
4: 我知道。 我是一直念着他，当年曾支持过中山先生搞共和革命，后来又支持过我，所以我才一直对他保持宽容态度。
1: 但是他现在又帮着毛泽东，不断在海外华侨那儿搞募捐，还骂我们把台湾出卖给了美国人。
5: 该给他敲敲警钟了。喂，请报告。好，好，我命令你们立即出动，一定要干得漂亮，不使一人漏网。
6: Mr. Yamaguchi。 Come, drink with me. To our success. Cheers.
7: Mr. Lee, every time when close to success, I cannot help but ask, will we eventually make it?
6: See, t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you Japanese and we Italians. Like a mafia boss, I never question my own plan.
7: Are the air tickets from Hong Kong to Hawaii ready for our escape?
6: Look, they're here. These are our train tickets.

0: 来。哎，夫人。夫人，上船。哎，小心。
1: 来，夫人。
2: 达令，上船。
0: 夫人。

0: 主席，您看，这个人叫李安东，是意大利人，是很有经验的间谍。这个人叫山口龙一，是日本人。这个人叫马迪如，是罗马教廷派到中国的传教士。
1: 哼，我一看这三个人的样子就不是好东西。他们三个人谁是主谋啊？
0: 李安东和山口龙一。当然，这个马迪如传教士也是主犯，但受李安东的指挥。
2: 对他们三人的审讯结束了吗？
0: 内部审讯基本上结束了。这就是全部的审讯记录。
1: 他们是怎么交代的？简单的说一说啊。
0: 李安东与山口龙一是多国间谍，时下受雇于美国和台湾。他们根据美国人包瑞德的指示，为积极配合朝鲜战争和台湾反攻大陆，要他们利用我们庆祝第一个国庆节的时机，制定了一个炮轰天安门的方案。对了，我们缴获的那张草图和信件就是他们寄给主子的所谓计划。
2: 拿到全部的证据了吗？
0: 拿到了。在李安东的住处，我们起获了一门八二迫击炮，是蒋军自北平撤退前夕留下的。在教堂里，我们还起获了大批的武器，有迫击炮、手枪、步枪，还有大量的炮弹和各种子弹，真是要啥有啥呀。
2: 他们三个人都交代了自己的犯罪动机了吗？
0: 全部交代了。他们都直言不讳地说，仇恨共产党，

0: 痛恨毛泽东，一定要在国庆10点的时候，把毛泽东炸死在天安门城楼上。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清廷性命啊！不过，这三个人也够歹毒的。明天如果他们真的把迫击炮弹打到天安门城楼上去，这后果不堪设想呀！
1: 我们托马克思的福嘛，这帮亡命之徒也只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人财两空啊！

0: 总司令，主席，美国总统杜鲁门已经向麦克阿瑟下达向三八线以北进军的指令。今天清晨，美军悍然越过三八线，大举向北朝鲜腹地挺进。
1: 通知有关部门，尽快准备好一切材料，晚上八时之前报给恩来同志。是。
2: 总理，有急电。
3: 主席，今日臣同志发来急电，并说征询了斯大林的意见，请求我国立即出兵援朝。

0: 主席。主席。
1: 你喊什么？
0: 总理到了。
1: 来来了。主席，再考虑出不出兵的问题吧。出兵不出兵这样的大事，不是你我能说了算的呀。
2: 可是朝鲜局势的发展，容不得我们再拖延下去了。
1: 那也得等我们过完了这个国庆之夜。目前最重要的还不是我们出不出兵，
2: 而是朝鲜人民军有多少人能够撤回北朝鲜的问题。
1: 恩来啊，你密电金日成同志，迅速做出决断，收缩兵力，突出重围，把多一些的人民军撤回北朝鲜，以保存实力啊。
2: 好，主席啊，国庆文艺晚会就要开始了，你看，
1: 你我按照原定计划出席，不要破坏了节日的欢乐气氛。
2: 嗯，
1: 晚会结束后，召开政治局会议。

主席啊，这段新疆舞有助于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团结啊。

0: 允之啊，我即兴填了一首《浣溪沙》，静静一笑。火树银花不夜天，兄弟姊妹舞翩跹，歌声唱彻月儿圆，不是一人能领导，哪容百足共骈骈，良宵盛会喜空前。
1: 写得好啊，因不期运奉和啊，
0: 不敢不敢。
2: 今天朝鲜同志发来请求我们出兵援助的紧急电报，我个人的意见赞成派一部分军队援助朝鲜。如果美国占领了朝鲜，对整个东方包括我们中国都是极为不利的。
3: 如果决定出兵援助朝鲜，那我们就必须要在北朝鲜的战场上解决问题，其结果嘛，这就等于我们公开宣布与美国进入战争状态。因此我们必须准备美国的空军要轰炸我们的大中城市，美国的海军要攻击我们沿海一带的大小港口。
4: 主席啊，我们可否给斯大林发一封紧急电报，跟他讲明，如果我们出兵朝鲜的话，苏联方面能否派空军、海军来帮助我们？
5: 斯大林如果能够出动空军、海军，那朝鲜的同志就不会请求我们出兵了。
3: 从军事角度看，如果没有制空权，没有制海权，那我们援助朝鲜的部队是一定要吃大亏的。

0: 高岗邓华同志，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命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三，请邓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军委，10月2日20。小严，
1: 主席，有事吗？
0: 立即送军委，让他们立收立发。
1: 现在已经是2号了，您1号的觉还没睡呢。
0: 快去吧。

军队分路北撤外，凡无法撤退的军队就在原地坚持打游击，如此就有希望，就会胜利。10月2日。

0: 主席，我是恩来啊。你又是一夜没睡吧？
1: 是啊，
0: 我已经给斯大林起草了一份长的电报，
1: 比较详细的，
0: 阐明了我军入朝作战的种种情况。
1: 主席一大早给我打电话，一定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吧？
0: 是啊，既然我们决定派兵入朝作战了。
1: 接下来就是要选带兵的统帅，你看谁比较合适啊？
2: 林彪同志，
3: 理由呢？
2: 主席，我的理由是，
3: 新组建的东北边防军四个军，以前都是四野的部队。更重要的是，林彪同志在东北打过3年仗，了解那里的 地形民情，他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是立下不少战功的。
0: 另外，他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
1: 还是有一套的。

0: 这样，你先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吧。
1: 嗯，可以啊。
2: 主席，你也该休息一会儿了。
0: 你不是也没睡吗？主帅未定，寝食难安呐。哈哈哈哈。好啊。
2: 再见，主席。

0: 主席，您都忙了一夜了，现在天都亮了。您吃了早饭，就先去休息吧。
1: 我在等总理的电话。总理电话来了，我再叫您呗。
0: 主帅未定，我睡不着啊。主席，我都知道选谁。你说这主帅是谁呀？
1: 林彪同志呗。喂，是，主席，总理电话。

0: 又抽烟，抽烟对身体不好。爸，你要是再不吃饭，我就要受老师的批评了。
1: 你这个理由不充分，爸爸吃不吃饭，你们老师怎么会知道呢？他不会批评你的。
0: 就因为我是你的女儿吗？
1: 不，哼，你跟老师说呀，是吃饭重要啊，还是国家大事重要啊？
0: 哎，爸爸，你说的这个理由也不充分。你想啊，饿坏了身子还怎么做国家大事啊？
1: 哦，你恩来叔叔要到了，你们先吃，吃完了还得上学呢，别迟到了啊！我和你恩来叔叔谈完工作，一定吃饭，啊，快去吧。
0: 你这次可别说话不算数了，来，咱们拉钩钩，
1: 好。
0: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总理，
1: 哦，小严，
2: 主席正在等您呢。
1: 好，走。主席啊，哦，本来啊，和林彪同志谈过了吗？
3: 谈了。他的态度不太明朗，他说自己身体不太好，我看多半是借口。主席，你看再选谁呢？
1: 彭德怀，你立刻派专机去西安接彭德怀同志来北京，参加10月4号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3: 好。
4: 这个问题啊，是要深
3: 思的。局势会越来越明朗。
2: 哎，主席来了。
3: 啊，啊，好，走。
4: 主席啊，
3: 啊，好，都请坐吧，
4: 坐。
1: 原来啊，彭德怀同志怎么没有到会啊？
3: 哦，是这样的，主席，昨天也就是10月3日，华北地区降下小雨，云层很低，不宜飞机起飞。
1: 那今天又派飞机去西安了吗？
3: 嗯，已经派去了。我已经电话通知他们，只要飞机一到西安，立刻把彭老总接到北京来，一刻都不能耽误。
1: 好啊，现在开会。
2: 彭老总，
5: 小严啊，怎么是你来接我？
2: 是不是我不够资格呀？
5: 乱说，
2: 我是奉主席之命来接您的。
5: 奉主席之命？
2: 我来之前，主席特别吩咐说，彭老总一到，马上送他到北京饭店，先休息一下。
5: 不是说不能耽搁吗？去中南海。
2: 是。
6: 我个人也是不赞成出兵的，道理嘛很简单，我国人民饱尝了几十年的战火劫难，现在好不容易才盼来一个新中国，新中国刚刚诞生，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又有多少艰巨而又迫切的建设工作等待我们去做呢？这是我个人的观点，谢谢主席。
5: 这个问题要仔细研究一下。
3: 主席，彭老总到了。
1: 啊，
5: 主席，
1: 老彭啊，你来的正好啊。
5: 啊，老彭，
1: 坐吧，
5: 朱老总，坐。啊。
1: 我们正在讨论出兵援朝的问题啊，简单的说，很多人是不同意出兵的。谈谈你的看法。
5: 主席啊，我现在还在想制定西北3年经济恢复计划呢。哦，不，让我先转过弯好不好？
1: 好啊，下面谁接着发言呢？
7: 我。我也不赞成出兵，理由之一，为拯救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去打烂一个拥有5亿人口的中国，

0: 我认为划不来。理由之二，我军打国民党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是打美国军队很难说。众所周知，美军拥有海陆空强大的武装，他们既有原子弹，又有厚重的工业基础。我担心，如果把他们逼急了，
1: 投2颗原子弹，或者是用飞机打炮来轰炸我们，也是够我们受的。这就是你反对出兵援朝的理由吗？
2: 是的。那我也公开亮明我的态度。如果说仅仅出于武器的原因而反对出兵，我的答复是：他有他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
0: 我相信我的手榴弹能够战胜他的原子弹。还是那句老话，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主席，如果您执意出兵，我有一个个人的意见，那就是采取出而不战，将部队屯兵于朝鲜北部，
2: 见机行事，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
3: 林彪同志，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我们的自卫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是一定会胜利的。
2: 我再说明一下，金日成同志又发来了请求我们援助的电报，我们怎能坐视不管呢？

我也不赞成出兵。美军拥有海陆空强大的武装，他们既有原子弹，又有厚重的工业基础。我担心，如果把他们逼急了，投两颗原子弹，或者是用飞机、大炮来轰炸我们，也够我们受的。

太软了，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我相信我的手榴弹能够战胜他的原子弹。还是那句老话，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0: 哎，女同志，哎，来来来来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 不用了，这是我的工作。
0: 这不是培养我学剥削人吗？
2: 彭老总，
0: 嗯，嘿，
2: 少发牢骚喽。
0: 小平同志啊，你怎么来了？
2: 是主席让我来请你的。
0: 好，走。小平同志啊，你的意见呢？
2: 开始啊，我也有点转不过弯来，但后来一想啊，如果我们不出兵，不到一个月，美军就打到鸭绿江边了。到那时啊，他们又会把侵略说成和平，就像占领我们台湾那样，袭扰我们的工业基地东北了。
0: 那我们的损失可就大了。
2: 由于美国侵占了朝鲜，国内外的一切敌人都会兴风作浪，从此新中国将无安宁之日了。
0: 这就应了那句俗话，越怕鬼越来。
2: 现在美国人封锁我们，如果我们再失去苏联的帮助，莫说国家现代化了，就说我们军队现代化，又从何谈起啊？
0: 是啊，就说组建自己的空军吧。我们何时才能有自己的飞机场啊？

0: 主席啊，庞老总到了。主席，来来来，坐吧。
1: 我的任务完成了，你们谈吧。
2: 小平同志，好好准备下午的发言。
0: 主席啊，请放心，我是出兵派。
2: 坐吧，好。
3: 老彭啊，昨天你没来得及发言，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2: 主席，昨天晚上我反复考虑，赞成你出兵援朝的决策。那你看，出兵援朝，谁挂帅合适啊？
3: 中央不是已经决定派林彪同志去了吗？林彪说他身体不好，其实啊，是对出兵缺乏信心呢。
2: 那中央和主席的意见呢？我们的意见，这副担子还得你来挑。你要有这个思想准备，经略西北的事情就交给仲勋同志。
3: 我服从中央决定。好，这我就放心了。现在啊，
2: 美军已经分路向三八线以北方向冒进。
1: 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彭老总摆摆你的看法。好，我也表明一下我的态度。我认为啊，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可是。 如果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他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果让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那将来的问题就更加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我讲完了。

0: 中央作出决定，出兵援朝。我将以10月8日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是，我一定遵照军委的指示，立即做出准备，待您出发。
1: 为了解决军事援助，尤其是请苏联援助空军等问题，恩来同志要于10月8日动身，飞往莫斯科，与斯大林同志商谈。
2: 好，与我同行的都是谁啊？
1: 林彪。他不是说自己身体不好吗？让他顺路去苏联休养吧。另外，我想与老彭商量一下，为了保证安全，免遭敌机轰炸。
2: 你的指挥所应该设在鸭绿江北岸一个隐秘的地方。我也是这个意思啊。
0: 不，我不同意。既然我们是志愿军，我就必须过江入朝，与金日成同志一起，以便协调两军统一指挥作战问题。
2: 嗯，老彭的想法也有道理，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主席啊，我认为。 在战斗打响之前，要绝对保密。打响之后，新华社的报道和广播也要注意分寸，目的是要转移敌人的视线，使其产生判断上的错觉，方便我军能迅速隐蔽的过江，取得战斗的主动权。我会这样做的。恩来啊，你去苏联一定要跟斯大林同志讲明。
2: 元朝抗美是我们的国际义务，苏联也应该责无旁贷地履行他们的国际主义职责。目前就是要斯大林同意出动飞机，夺回朝鲜战场上的制空权。
1: 好，万一斯大林不同意呢？我相信你会打好我们手中的牌的。
2: 我懂了。
1: 恩来啊，你走之前，我们再长谈一次。 或许啊，对你跟斯大林谈判会有一些好处。
2: 好，
1: 哎，我还有一件私事要跟老彭说。哦，那我回避一下吧。不需要。说来也简单。老彭啊，请你把岸英带到朝鲜战场上去。
3: 主席啊，
1: 咱们都是枪林弹雨过来的，都知道。
0: 打仗总是要有人上战场啊，也一定会有人牺牲。既然我是军委主席，又是力主出兵援朝的，那就应当首先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朝鲜前线。
2: 主席，我敬佩你。
0: 主席啊，这件事还是先和家人商量一下吧。 谁的意见也不用征求，就这么定了。好，既然主席定了，这个兵我收了。我看，就留在司令部里当参谋吧。
1: 一言为定。老彭啊，我送送你。主席啊，留步吧。老彭啊。
0: 我还想多跟你说两句。好，你说，我听。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有两个拐点，你老彭都是立了大功的。第一，长征路上分家，红一军团奉命北上，身边就剩下你的红三军团。如果当时不是你留了个心眼儿，派兵保卫党中央。
1: 一旦出现不测事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没什么，保卫党中央是每个共产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第二，就是转战陕北，能够给你指挥的部队不足20000人，而胡宗南是20多万呢。你跟着我毛泽东吃了不少苦，但你还是打了胜仗。
0: 主席比我年龄大。

0: 身边不足300人，天天和敌人比赛爬黄土高坡，我呢，天天为主席的安全提心吊胆呐。这一次你又是临危受命，而且是去国外打仗，对手是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一定要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嗯，我虽然没有参加全部的决策。 但我深感主席，也够难的。我希望你带兵入朝作战，能为我们新中国的建设争来一个世纪的安全。主席啊，我绝不辜负全国人民的重托。好，转战陕北，我请贺老总给你当萧何。这次。 我请高岗给你当萧何。俗话说，麻子点子多，我相信高岗会给你当好这个萧何的。我走了，
1: 好。

0: 哎呀，你妈妈牺牲以后，你带着两个弟弟，沿街流浪，饥一顿饱一顿，吃了很多苦啊。
1: 爸爸，吃苦也不是什么坏事。宝剑锋从魔力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有这些磨难，也是我一生的财富。只不过。
0: 弟弟他们到现在都没有找到，我这个当哥哥的，做的不称职。不，是我欠你们的。
1: 安莹啊，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对你有时候过于苛刻了。有其父必有其子，我脾气也倔，经常顶撞你。
0: 但是你要明白，我是爱你们的，希望你们能够早日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呢。
1: 爸爸，您的良苦用心，我知道。您让我去陕北做农民，然后我又去苏联学过军事，参加过卫国战争。回国以后，您又让我去工厂做工人。<笑>好啊，
0: 工农兵。
1: 都让你占全了，爸爸，您这么忙，不光是找我来谈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吧？
0: 让你猜对了，朝鲜战争爆发了，我们要保家卫国，出兵援朝。
1: 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惨烈战争。
0: 爸爸，我要参加志愿军，斯大林能把儿子送到卫国战场上。我是毛泽东的儿子，照样可以去朝鲜的第一线。这样才能鼓舞士气，增强中朝人民战胜美国侵略者的信心。
1: 好啊，安英啊，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0: 爸爸您放心。
1: 到了朝鲜战场，我一定吃苦在先，冲锋在前，为共产党人起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好，有你这句话，我就不需要再说什么了。只是有一点，你刚刚结婚，还是应该跟思琪商量一下，征求一下她的意见。
0: 我和思琪平时商量过了，思琪说。
1: 会像妈妈当年对您一样支持我的。
0: 好啊，不愧是我的孩子，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1: 不过入朝作战不是短时间的事，有些事情啊，想得细一点，还是要尽量安排好啊。
0: 知道了，爸爸。
1: 你走以后，思琪有什么困难，让她随时来找我。
0: 爸爸，那我就替思琪谢谢您了。

0: 爸爸，您少抽点烟吧，对身体不好。您有重要的事情在身，那我先回去了。
1: 好，哎，阿英啊，临行前带上思琪，一起到家里来，咱们吃顿团圆饭吧。知道了，爸爸，我们一定会来的。
0: 爸爸。

0: 恩来，今晚咱们两个推心置腹的谈一谈。
1: 好，我猜主席一定是要谈朝鲜战争的问题吧？
0: 这是我请陈云同志整理的材料。今年美国的钢产量是8772万吨，我们呢，只有60万吨。我们全年的工农业生产值是100亿美元，美国呢，是2800亿美元。说到军工产品呢，就更没法子比较了。
1: 谁都知道，现代战争打的就是钢铁，消耗的是国民生产啊。我们与美国的实力相比，悬殊还是很大的。
0: 很多同志啊，也都谈到了这个问题。恩来啊，我还有几个比钢铁、工农业产值更大的一份担心。干脆，竹筒倒豆子，一气儿说出来吧。
1: 主席，你是不是担心战争一旦爆发，我国的国际关系问题啊？
0: 对，既然我们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那我们就应该遵守这一条原则。如果我们违背了这一条原则，中国就会变成第二个南斯拉夫，我毛泽东啊，也就成了第二个铁托。这样一来，除了国际信誉受影响，我们还会孤立无援，陷入被动的局面，奋斗了28年成立的新中国就有可能陷入危机呀。
1: 天下可能会大乱啊。主席，这也正是我支持你出兵朝鲜的原因所在。
0: 今天老师留的作业多不多呀？
2: 哎呀，挺多的，都没有时间听妈妈讲故事了。
0: 哎，老师有老师的想法，学生有学生的苦衷啊。
2: 爸爸，什么叫苦衷？
0: 就是你又要完成作业，又想听你妈妈讲故事，两头为难嘛。
2: 爸爸，你们这些当家长的能不能给学校提个意见啊？给我们这些学生留点玩的时间。
0: 哎呀，这可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事儿啊。
2: 爸，你吃的是什么呀？是梨子吗？
0: 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来。
2: 好苦啊。一点也不好吃。
3: 爸爸，
2: 哎，
3: 爸爸，
2: 阿英哥哥回来了。阿英哥哥，
3: 哎，
2: 你回来了。
3: 看看你呢，哥哥这身打扮怎么样？

挺帅的，就是大衣的颜色和你身上这套军装不配。

0: 就这么一件半新不旧的大衣，就送给你们了。天冷了，和思琪一起盖着取暖。这不，就放了我的假，派他的专车把我送过来了。
1: 好，这件大衣就算是由我保管。
2: 等你回来，我再还给你。
0: 好。
1: 哎，
0: 慢点儿。
1: 韩英啊，
0: 哎，
1: 你转告彭老总，他的心意我领了。
3: 但是下不为例啊。你是毛泽东的儿子，出去办私事，不能坐公家的车。
2: 好，我记住了。爸爸，我去看看江青阿姨。
3: 好啊。哎，思琪什么时候到啊？我跟她说了，很快就到。
1: 好，去吧。
3: 走了，爸爸。
0: 主席，
3: 杨主任刚刚来电话，说斯大林。 已经到克里米亚休养，总理将于今日飞赴黑海，与斯大林会谈。
1: 电告总理，请他速把会谈的结果告诉我。
3: 是。

0: 彭老总说，控鸭绿江铁桥被炸毁，不宜集中优势兵力，失去战机，故决定将4个军3个炮兵师全部集结在江南待机歼敌，改变原定计划，妥否派师？给彭老总去电报，立刻回京参加政治局会议。
1: 刚才啊，诸位都发了言，虽说多数同志都同意出兵朝鲜，但还是担心入朝作战取胜的概率不大，啊，把话说白了吧。新中国刚刚成立，这个时候出兵援助朝鲜，是值还是不值啊？我看这个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2: 下面由荣臻同志和彭老总介绍一些情况。据我们得到的军事情报，杜鲁门与麦克阿瑟举行了会谈，他们瞧不起中国军队，认为我们出兵的可能性很小，不足为患。他们坚信，在南北朝鲜，抵抗都会在感恩节，也就是11月23号之前结束。他们还断言，这场战争他们是赢定了。
3: 印度驻中国大使帕尼加转交的英国外交部长的电报，我们已经转给了金日成同志。金日成同志当即表示，我们绝不会放下武器，绝不会投降，我们要抵抗到底。

一，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

0: 小严。
1: 哎。
0: 进来。
2: 主席，现在到后半夜2点多了，您早点休息吧。
3: 嗯。

我给你个任务，立刻送到荣臻同志处，请他立发莫斯科，交给恩来同志。

0: 主席，好消息，总理从莫斯科发来电报。
1: 哦，讲什么了？
0: 他将于今天中午乘坐飞机到达北京。
1: 哦，他还说什么？
0: 就是还要说什么，他也不能告诉我啊。
1: 你立刻坐上我的车去机场。
0: 啊，现在去是不是太早了？
1: 不早，他一下飞机啊，就接到我这里来。
0: 是。

0: 主席啊，我回来了。
1: 恩来啊，飞机的事情解决了吗？
0: 解决了。斯大林同志同意派飞机防护我沿海城市，同时他将派教练来华训练我们的飞行员，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由我们自己的飞行员驾驶飞机飞赴朝鲜上空，迎击入侵的美国战机。
1: 哎，我们终于有了自己实实在在的空军了。
0: 是啊。
1: 哎，其他项目呢？进展也顺利吧？
0: 很顺利，斯大林同意卖给我们坦克、各种炮雷、海军器材、汽车，还有重要的工兵器材等等。
1: 好啊，呵呵，太好了！从此啊，我们这支拿着万国武器的军队，就真的是鸟枪换炮了。
0: 是啊，更为重要的是，斯大林卖给我们的军火器材都是半价收费。
1: 总理同志，你真是不虚此行啊！
0: 为我们贫穷的中国人民省下了许多救命钱呐！应该的，应该的。
1: 就在我这儿简单吃点饭，然后咱们一起去出席政治局会议。
0: 好啊。刚才我向大家报告了出访苏联的成果，下面我表个态。
1: 如果我们不参战，让敌人压制鸭绿江边，国际国内的反动气焰高涨，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南满电力将被控制，进而对整个东北都不利呀。因此，我是一个坚定的出兵派。同志们，我来讲一讲。 美军有哪些强项、弱点？简单的说，一长三短。一长是钢铁多，三短呢，第一是战线拉得太长，从德国的柏林一直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太平洋和大西洋，平均啊是13个后勤人员供应一个打仗的兵啊。第三， 战斗力差，再加上日本的太上皇麦克阿瑟，这个人呢，目空一切骄傲之极，自以为是天下无敌，在朝鲜战场上是分散用兵，所以我们出战告捷是有把握的。我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19日，也就是明天，正式入朝作战。

0: 主席，彭老总于10月19日秘密踏上了朝鲜国土。我39、40、42三个军分三路，神不知鬼不觉地渡过了鸭绿江。
1: 很好，把战斗力很强的38军即刻调往朝鲜前线。
0: 好，恩来，我起草了关于打好志愿军出国第一仗的战略方针，你看一下。 如无不同意见，即刻发给彭老总，请他务必做到出战必胜。
1: 好。另外，主席啊，我西南军区于10月6日发起昌都战役以后，昨天。

0: 藏族总督阿佩阿旺晋美宣布起义，通往西藏的重镇昌都和平解放了。和好吗？电告小平同志，速请阿佩阿旺晋美率领有代表性的藏族同胞进京，共同商谈和平解放西藏的问题。
1: 好，中华人民的优秀儿女，藏族同胞引以为荣的模范人物格达，在为争取西藏人民。 和平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的事业中，牺牲了。他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他的血没有白流。格达委员遇害地昌都，现在已经飘扬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灿烂的国旗。他骄傲地向一切帝国主义反动派说：一切侵略阴谋和暗害阻挠，都阻挡不住藏族同胞以及全中国人民的意志。 这个灿烂的红旗，不久的将来，就将要飘扬在拉萨，直到喜马拉雅山，祖国的边疆。

0: 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25日发起第一次战役，取得歼敌15000余人的出战告捷。我的开场白很简单，一句话：入朝作战仅仅2个星期，歼敌15000余人，旗开得胜，了不起啊！
1: 这就用事实证明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是正确的。从军事上讲，还是应该穷追猛打，乘胜追击。<笑>
2: 这也等于啊，给那些害了孔美正的人，还有那些唯美是高的人打了一针强心剂，让他们也看清楚，这些美国军队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笑><笑>
3: 对，
4: 据我们截获的美军情报。
0: 梅里伟军不甘失败，他们预计11月24日发起冬季总攻势，扬言要在圣诞节前把我们赶回鸭绿江以北。吹牛皮嘛！<笑>刚才我看了主席制定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作战方针，这等于给麦克阿瑟这个战争狂人摆了一座请君入瓮的迷魂阵。<笑>
4: 彭老总啊！ 最擅长的就是诱敌深入的打法。因此啊，第二次入朝战役取得胜利，那是有把握的。但是我有个担心，彭老总打起仗来不要命，经常冲到第一线指挥，所以啊，一定要发电报叮嘱他们确保安全。
5: 我认为主席有必要亲自给他发报，明确表示我们没有制空权，要严防敌机的突然轰炸。

夫人今天的琴声中，我听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啊！你这一生啊，就如同是毛泽东载韩战撂下的炸弹，扔在我们的客厅里了。美国的麦帅在朝鲜战场上打了败仗。 你高兴什么？哼，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况他麦克阿瑟在韩战首战告败，是我预料中的事。似乎你比麦帅还先知先觉，真是事后诸葛。

0: 夫人，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他麦克阿瑟，在日本当了将近5年的日本皇帝的养父亲，他的心里、眼里，已经充满了对亚洲黄皮肤军队的傲气。就算麦帅傲气吧，他统帅的美国军队，也不至于败在土八路毛泽东的手下吧？
1: 他这是犯了骄兵必败的大忌，求胜心切，加上轻敌，他如何能是毛泽东的对手呢？
0: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和我当年的失败是何等的相似啊！达令，就是因为麦帅失败了。
1: 你才如此高兴吗？非也。来，当年日本偷袭珍珠港，胜利了，但同时也埋下了亡国的种子。换句话说，失败乃成功之母。
0: 麦帅打败毛泽东，那是肯定的了。
2: 这只是我想的第一步棋。结果呢？就是要让美国主动援助我们，反攻大陆。
0: 达令高见。
2: 夫人，啊，父亲，按照您的指示，我已经下令，把潜伏在我们内部的共党高级间谍肖明华等人处决了。
0: 他们都有什么间谍罪？
1: 肖明华夫妇在台湾成立了中共情报部台湾工作组，他们简称台工组。没用多长时间，就发展了众多地下党员。最重要的是，他服刑前拒不交出中共在台湾组织的成员名单。更不可饶恕的是，他还把侵略中国日军总司令冈村送我的台湾兵要地制图。
0: 也拿走了，并由他的先生送去了大陆。厉害，是谁把肖明华从大陆引到台湾大学去的？
2: 就是台湾大学的中文系系主任台静农等人，他们多次给他发邀请，才把他请来。
0: 台静农这些知名教授不会也是共军的间谍吧？
1: 肖明华行刑前说了什么？
2: 我们对他。
1: 实施了各种酷刑，但是他拒不开口。服刑前，只写了这样几个字：“不要带我的遗骨回家乡。”就让他在台湾吧。
0: 这不是中国的贞德吗？
1: 他只是毛泽东的一个殉道者。 只是共党的一个间谍，靖国，一定要记住，斩尽杀绝。

0: 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1月25日发起第二次战役。
1: 韩英啊，
2: 哎，
1: 不用这样急嘛，今天夜里再办也不迟啊。
2: 不行，从吃过早饭到现在，敌人的侦察机已经来过咱们大鱼洞了，说明敌人很有可能发现了，这就是志愿军司令部。
1: 敌人的鼻子哪有这么灵啊？
2: 不好，敌机来了，快彭总，快放炮吧。
3: 不，
1: 我偏要看一看敌机是怎样投凝固汽油弹的。
2: 可是

0: 您忘了我父亲和总理，给您发了电报了。
1: 彭老总啊，你的指挥所应该建筑可靠的防空洞，要确保指挥部的安全。作为支援军的统帅，你的安危不是个人的事情，它关乎到全局的发展，千万不能大意啊！
2: 我立刻就搬到新的司令部去。哎，阿英啊，你和同志们何时搬？
3: 等我把洞里急需的通讯器材搬完，您就放心吧。
2: 阿英啊，你和同志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尽快地搬到新的司令部去。
4: 是。
2: 一定抓紧啊！
4: 是。

0: 报告，敌人已经钻进我们御府的包围圈。
1: 通知前方指挥员，就是敌人在凝固汽油弹，落到御府圈内燃烧，也不许暴露目标。
0: 是。

0: 庞总，敌机投掷的凝固汽油弹命中大鱼洞。
1: 阿英他们呢？
0: 不知道，只看见大鱼洞口是一片火海。
2: 老总，
1: 阿英他在哪儿？他怎么了？
2: 阿英他被火给烧死了。

君为并高贺，我们今日起事已经入房空洞，马宁与三个参谋在房子内，十一时敌机经过时，他们四人一出来，敌机过后，他们四人返回房子的，忽又来敌机四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命中房子。当时有两名参谋跑出，毛阿英及高瑞新危急跑出被烧死，其他无损失，至死。25日16时。

报告，前方指挥员询问总攻时间有没有变化？没有。告诉同志们，给我狠狠地打！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下发起反击的战役。 给敌军出其不意的打击，迫使敌军于12月6日放弃平壤等地，并于12月24日完全退至38线以南。

0: 朝鲜的长子安英在朝鲜牺牲了。
1: 怎么开口跟主席说呀？是啊，恐怕到年前都不能让主席知道啊。是啊，主席现在带兵指挥朝鲜战场的第二次战役，还要领导全国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等会儿。
0: 我们还要一起去主席那里谈经济问题，你说该怎么办呀？是不好办了。那我们今天还去主席那里吗？
1: 去，但是不要把这种情绪带到主席那儿去。

0: 主席，来，哎，都说老虎屁股摸不得，我们却给麦克阿瑟当头一棒。呵呵，我们入朝才2个多月，消灭了他近6万人，把不可一世的美军又赶过了3、8线，哈哈，大涨了中国人的志气啊！
1: 这说明主席的决心是下对了。
0: 陈云同志，你看这几个月，主席是不是瘦了许多呀？
2: 是，是瘦了。
0: 哎，年近花甲的人了，瘦比胖好啊！哈哈哈哈，我也就是出出主意，动动嘴啊。恩来，你就不一样了，不仅要帮我拿大主意，还要把我这些大主意变成具体。

0: 你的行动，哈哈，奇功在萧何、张良之上啊！
1: 哎，主席过誉了，这都是大家的智慧和力量嘛。当然了，公道的说呀，你的萧何之功，陈云同志也是举足轻重，功不可没呀。哪里，我不过是按照中央还有主席的指示，操办具体的事情罢了。
0: 我们应该看到，消灭了他6万人，这是军事上的胜利；但是政治上得分，那才是大事啊！
2: 是啊，我们这次在朝鲜战场打出了军威，也打出了国威。正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实力，伍修权同志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控诉美国侵占我台湾的罪行，才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与支持。
0: 使美国完全处于被告的地位。如果我们再取得第3次战役、第4次战役的胜利，那就会更加激发国内外革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信心和力量啊！
1: 这对于国内某些人的恐美症，我想应该减轻些了。
0: 这话又说回来了，美国的飞机、大炮还是很先进的。 那个凝固汽油弹的威力也是不容小视啊！来，一定要告诫彭老总，这些东西啊，在战场上那是真老虎，碰上了还是要死人的呀。
1: 哦，好。对，要颠告彭老总，一定要让他搞清楚真老虎和纸老虎的关系。
3: 我们越是取得胜利，越应当想到敌人的长处和自己的不足，不能让胜利冲昏了头脑。主席，我一定把你的指示电告彭德怀同志。好，少奇啊，彭总的电报。 暂不给主席看，我同意，可早晚也得给主席看呢。看来啊，得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啊。告诉主席这种时机，哪有什么合适的时机？ 再说，主席和我说好了，明天约我一道商议第3战役的计划。见了面，我老总啊，
4: 那也不能说呀。
3: 见了主席的面，我怕控制不住啊。
0: 另外，我们还不能忘了逃到台湾的老对手蒋介石啊！要再次电告陈毅同志，华东的一切工作都要以美国和蒋介石登陆进犯为假想敌，去安排他们的工作。好，主席，我考虑恐怕要把两广也包括进去。对。
2: 是应将两广作为美蒋登陆进犯的统一单位。这样一来，陈云同志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是啊，陈云同志肩上就像挑着一担鸡蛋，一头要保障战争的需要，一头要保证物价的持续稳定，这哪一头塌了，整担鸡蛋都打了。
0: 恩来比喻的好啊。
1: 如果我们把新中国的经济搞上去，其意义不亚于解放全中国呀！啊，主席不是曾说过吗？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都打不垮的。相信在中央，还有主席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争取取得2个战场的全面胜利。
0: 今天我请你们二位来。 就是想跟你们吹吹风啊！我们用3年的时间。

0: 准备工作，恢复工作，争取啊，在1953年开始10年建设。当然了，这仅仅是我的一个设想。啊，主席，时间不早了，你也该早点休息了。
1: 是，
0: 我们明天接着再谈。
2: 好啊，
0: 你们都回去想一想，明天咱们开会再议。
1: 好，那我们走了。
2: 荣臻，你知道岸英牺牲的事了吗？知道了。岸英是个有出息的年轻人，主席也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可是现在，你说，
3: 老总，您不要再说了。见了主席，我知道该怎么说的。
0: 你们的老乡大诗人苏东坡有个名句，从来家名似家人。来来来来，先品品东茶。
1: 好。
0: 恩来一会儿就到，我呢，先给二位念几段新闻稿。啊，这是美联社说的。啊，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是美国建军史上。 最丢脸的失败，美国前总统胡佛说呀，美国在朝鲜被共产党中国击败了，世界上没有任何部队足以击退中国人，把骄傲的美国人给打得认输了，这是朱总司令的光荣，也是聂总参谋长的光荣啊！
1: 主席，可不能这么说呀。 这是主席决策的正确，是彭总指挥的高明，是牺牲的指战员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2: 对对，老总说的对，是那些牺牲的指战员用鲜血换来的。是啊，
0: 志愿军指战员们爬冰卧雪，英勇奋战。 不怕牺牲，这种精神，惊天地泣鬼神呐！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
1: 嗯，
0: 哎，喝茶呀！
1: 啊，好。

0: 总理，
1: 周岩，朱局的情绪还好吧？
0: 好极了，他正在跟总司令还有聂总参谋长总结朝鲜战场上的胜利。请。嗯。
2: 哦，
3: 主席老总
2: 写的好啊！
3: 我来晚了啊，
4: 来，你就坐这儿吧。
3: 哎，主席，这不行啊！
5: 你就坐吧。
2: 这就像咱们当年在延安那样，咱们三个人呢，什么碰头、研究事儿，还有开会啊，从来没那么多规矩。
4: 老总说的好啊，到我这儿就随便，一拍座次就生分了，还是当年咱们爬雪山过草地那个劲头吗？
3: 好，那我就坐这儿了。据联合国发来的消息，由于我方在朝鲜战场上连续取得了两次胜利，印度等亚非国家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一项建议，建议双方在38线以南停火，然后召开有关各大国参加的会议，就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进行协商。
4: 那美国人的态度呢？
3: 没有表态。
2: 他是不好表态了，说赞成吧，那就等于承认失败，说反对将会导向更大的失败嘛。嗯，
3: 从军事上说，美国不表态就等于是同意，但他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和平，
4: 说白了吧，是想喘口气儿，整军备战，卷土重来。
5: 主席是一言中的啊，美国在朝鲜打仗，它的补给线很远，从日本运吧，不足以支撑这场大战，从它美国本土运吧，至少也得需要2个星期。
3: 对，那我们就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乘胜追击，扩大战果。

0: 彭总是什么态度啊？
1: 彭老总啊，放弃了二次战役后休整的想法，计划利用新年之际敌人休假疏忽，于12月31日17时发起啊第三次战役，把梅里伪军赶到三八线以南。
2: 哈哈，我投彭老总一票。
0: 我也投一票。
1: 总参谋长的意见呢？
3: 我赞成啊。
1: 好啊，那就让彭老总用胜利的炮声迎接1951年的来临吧。

1950年12月31日，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第三次战役，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0: 我们一会儿啊，再跟恩来商量一下。好，好，恩来啊，恩来，新年好啊！新年好啊！新年好，恩来，过年好，
1: 过年好，好，新年好。啊，是这样的，今天早上趁着过新年的这个时机，我把安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电报交给了主席。
0: 我真担心，主席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是啊，佳音同志告诉我，主席的情绪一直很低落。
2: 这样吧，咱们一起去看看主席。
0: 嗯，好，好，
2: 怎么？
0: 想让主席接受这份丧子之痛。 太难了，但既然知道了，就要面对啊！啊，走吧。毛岸英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胜利之后，当在大鱼洞立纪念志愿军烈士墓，周恩来。

0: 老彭啊，请你把岸英带到朝鲜战场上去。咱们都是枪林弹雨过来的，都知道打仗总是要有人上战场啊，也一定会有人牺牲。既然我是军委主席，又是力主出兵援朝的，那就应当首先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朝鲜前线。
1: 爸爸，我要参加志愿军，斯大林能把儿子送到卫国战场上，我是毛泽东的儿子，照样可以去朝鲜的第一线。
0: 安英啊，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1: 爸爸您放心，到了朝鲜战场，我一定吃苦在先，冲锋在前，起到一个共产党人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
0: 安英，我的儿子。

腊月虽然是农闲月，但也是云南高原人家最忙碌的时节。除了要做工来年食用的腊味腌制品外，因为阳光晴好，很多人家的起房盖屋、联姻嫁娶，大半也选择在这个时令进行。在白族聚居的大理鹤庆新华村，仍旧完整保存着传统的白族民居。刚过腊八，村大妈家将要建新房子，当地人都把建房子形象地称为树房子。由于地势靠山，巷道狭窄，吊车无法到达村大妈家的宅居地上，这意味着村大妈家的新房子必须完全依靠人力来完成。按习俗，不用主人家上门邀请，村里人都会来帮忙。树房子在当地人看来是一件很隆重的事情。村大妈家最隆重的答谢方式是摆出传统的八大碗来宴请前来帮忙的人。帮忙的男女分工很明确，男人树房子，女人们担任起烹饪美食的任务。自古以来，鹤庆的木匠活计在滇西一带非常有名气，新房子的立柱和横梁木匠们早就做好，并按竖立的顺序摆放好，以榫卯的方式结合，构成结实又灵活的框架。中国人在7000年前就开始使用榫卯技术，用这种结构连接传统木结构房屋，不但可以承受较大的荷载，而且在地震时也能通过适度的变形吸收减轻一定的地震能量，减小地震灾害。八大碗这个称谓是云南人对宴席的统称和别称。随着物质的发达和菜肴的丰富，今天云南宴席上的菜肴早已突破了八碗的数量。但是因为八这个数字代表着吉利、顺畅、发达，而长久以来的称呼，人们似乎也懒得去改变它，所以八大碗就成了对隆重宴席约定俗成的称呼。鹤庆八大碗是当地人的传统宴席，凡是遇到婚丧嫁娶、起房盖屋、贺生祝寿，主人家都要摆八大碗宴席。鹤庆八大碗一般由5个荤菜、3个素菜，外加一个拼盘和一道汤组成，有丰衣足食的寓意。天麻麻亮，帮忙竖房子的人就都到齐了，每个人都清楚不能耽误了主人家看好的起房吉时。女人们早就为参加竖房子的男人备好了早点和早茶。瘦肉裹上鸡蛋面粉，放在油锅里炸，肉香色鲜，酥而不散，鹤庆人称为酥肉。这道菜取瘦肉中瘦的谐音，有瘦比南山之意。大个儿的红枣和木瓜熬制的蜜饯，红亮酸甜，有红红火火的含义。无论是哪道菜，主人家都想讨个好彩头。在此之前竖的很多房子或多或少都有现代机械的参与，但今天的房子必须完全依靠人力完成，齐心协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每当立起一道架子，经验丰富的中年人便爬上去，将横梁和立柱扣紧，并大锤加。

稳固。在这期间，至亲的人家会送来用圆堂捆成的花束表示道贺。圆堂是贺姓人创制的一种球形米花糖，而贺姓的圆堂大都来自于花树村。这些大大小小的圆堂都是杨松慧大姐刚制作的，染上喜庆的颜色，写上大吉大利的祝福，胖乎乎的圆堂就将把喜气和美好的祝愿带给人们。此刻村大妈家的宅基地已经被浓郁的饭菜味道包围着，厨师们正在烹饪八大碗里的主菜酸辣鱼。昨晚煎好的整条鲤鱼整齐地放进汤料沸腾的大锅里，汤料一般是当地人喜欢的酸辣味，撒上时鲜的佐料，用文火一直炖着，让酸辣味充分进入鱼肉中。每当村里有人家摆宴席，卖糖画的手艺人也会赶来凑个热闹。此时此刻，最开心的莫过于孩子们，

日近正午，房子的主体框架已经搭建好，帮忙的人松了一口气，主人家的心情也轻松起来。全村的人都被邀请来参加今天的宴席，一件美好的事情，一场热闹的宴席，在传统的无形号召下，有了和谐互助和共享的最好表达。

常说做食物有两种人最累，一种是赶早赶晚卖早点卖夜宵的，另外一种就是做豆腐的。做豆腐的人除了必须时刻耐心细致谨慎，还有最操心的是要保持豆腐的新鲜劲儿。红河小城石坪，中国最后一位科举状元袁家谷的家乡，在这里比袁状元更出名的是豆腐。石坪豆腐以大块头著称，巨大厚实的块头体现了云南人不变的豪爽敦厚性格。在外界，这种大块头的豆腐也成了石坪豆腐的形象代言。在这里不变的还有豆腐的制作工艺，600多年来这里依然保持着手工做豆腐的原样。经过一连串复杂的制作工艺，最终出炉的豆腐才能算得上正宗地道。石坪豆腐肉质细嫩，豆味淡香，富有筋骨，是厨师们眼中的上好食材。今天雷少荣夫妇和做豆腐的师傅们一样，同样起得大早。在这个拥有30万人口的县里，好厨子不在少数，但会做一整桌豆腐宴的人屈指可数。雷少荣做的豆腐宴在圈子里有口皆碑。石坪县还有一种让人掉口水的特产，就是大杨梅。就因为外地的朋友要到石坪品尝杨梅，雷少荣决定加做一桌地道的豆腐宴，来款待远道而来的老朋友。除了大厨的头衔之外，雷少荣还是县医院的营养师，对食材的熟悉和挑剔是他每次都能做出色香味俱全的豆腐宴的关键。为了今晚的聚会，雷少荣的哥哥妻子通力配合。家里的厨房面积不大，为了方便操作，雷少荣特地向开餐厅的朋友借用厨房，准备一展身手。豆腐宴，豆腐肯定是主要食材，以往的鸡鱼肉等反而变成了辅料。八宝全鸡是今天豆腐宴的主角之一，

0: 因为要整鸡剔骨，所以最考验厨师的功力。
1: 斩鸡切给你，人家说是坏在不难，难在就不坏了，对吧？
0: 为了让接下来的摆盘造型

0: 天然的地下井水，这种井水又酸又涩，却是点豆腐的神水。这种神奇的酸水只出自视频现场，即使是旁边距离不远的村镇都无法挖出来。更令人称奇的是，这种天然的地下酸水一旦被运出视频县城，同样发挥不了点豆腐的神奇功效。视频人骄傲地把这种独有的地下酸水称为带不走的专利。
1: 所以视频大夫包括视频大夫也气闷，并不是是说师傅走得太比太比的好，还是那之意视频的特性的地理以及物产资源，用视频大夫走向大夫研习就比较苦开，而且呢清爽。
0: 哥哥雷庆荣和弟弟合作了很多次，熟悉每道菜的做法。桶漂豆腐焯一下，改变劲道不足的缺点，更易于烹调。加入香菇、火腿、芝麻和豆腐一起翻炒，激发豆腐的鲜香。把炒好的馅料填充进踢进骨头的鸡肚子里。接下来选用的是中国烹饪方法中最常用的蒸。蒸汽的热度能使鸡肉的醇香和豆腐的鲜甜完美结合。
1: 大夫演习从三塔环保健康上来讲很好的一个演习。
0: 有朋自远方来，雷少荣自然要使出浑身解数来做豆腐烟，他要对色香味都有完美的把控。在豆腐加工厂里，工人们用传统手法制作的豆腐皮为雷少荣的工艺提供了食材保障。孔雀开屏是雷少荣自创的菜品，以豆腐皮为主要食材，凉拌腐皮丝打底，再用黄瓜、香肠、豆腐和胡萝卜拼摆出一只栩栩如生开屏迎客的孔雀。但凡相聚的宴席，中国人都喜欢热气腾腾的菜肴，热菜也成了今天雷少荣的豆腐宴主打的菜品。一碰就散，一碰就坏，在我们眼里豆腐瘫软松垮，最缺乏的似乎就是筋道和可塑性。但是在雷少荣的巧思妙手下，一道道豆腐菜肴却仿佛被注入了灵性，站立起来，舞动起来。远道的朋友们陆续到达，尽情享受着老雷为他们准备的丰盛宴席。从一碗一箸间，他们感受到了老雷的用心和盛情。
2: 来了。

当石屏豆腐被雷少荣赋予各种各样的形态和味觉，在潘景景的厨房里，豆腐也是绝对的主角。这是一条用豆腐做成的鱼，

这样看还真不大像猪肉，但是一会儿玉米油和酱油将发挥魔力，把它们变成逼真的肉。仿真肉的皮肥肉部分用魔芋制成，瘦肉部分用的是豆腐。经过烹制，一份活灵活现的红烧肉摆到面前，就连吃起来味道也和真的肉差不了多少。龙林与潘景景同在一家素食餐厅工作，与仿真菜相比，龙林更擅长做全素菜肴，大半生菜是龙林的拿手菜。昆明这个生活着700万人口的城市，日渐加快的工作节奏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健康成了很受关注的话题。多吃素食从营养学上说可以改善机体循环，促进身体健康，龙林做的大拌菜和潘景景拿手的仿真黑椒牛排成了食客们经常点用的素菜。

再浇上酱油、花生酱、芝麻酱制成的汤汁，一道仿真菜素食就做成了。所谓仿真，就是用全素的食材做出形似荤菜的菜肴。这满满的一桌菜肴，看似荤素搭配，实则全是素菜。很难相信，这些叫水煮肉片、黄金猪排肉的菜肴，其实都是豆腐做的。潘晶晶做的仿真红烧肉算是一绝。

黑椒牛排的汤汁由花生酱、芝麻酱、黄油、黑花椒调制。仿真菜的目的是满足食宿者的感官享受和部分味觉享受。除了比真的牛肉少点嚼劲，黑椒牛排的模样完全可以以假乱真。除了豆腐，魔芋也是素食的主要食材。用魔芋制成的海参浇上汤汁，和真的海参几乎无法分辨。当城里人在尽量逃避高脂肪、高蛋白带来的困扰时，大山里的人们正用亘古不变的方式，把丰盛的肉食当成节庆的主角，摆成长长的宴席。进入农历十月，在昂马突节到来前的几天，哀牢山深处的哈尼族寨子哈波就开始沉浸在一片香氛中。这是哈尼族一年一度最隆重的节日，哈尼人家会倾其所有，用食物的盛宴来庆祝今年的丰收，迎接来年的安泰吉祥。因为明天在外地工作的儿媳妇要回家过年，摆长街宴，十名农大妈一早就在厨房里准备大块头的面筋、酥肉，黄灿灿，香味袭人，喜气饱满。鱼和肉用盐巴辣椒腌一腌，放到火塘上，经过几天的烟熏火烤，就能变成另一种充满了烟火气的熏烤美味，送给远行在外的儿女们，带走一份家乡的惦念。哈尼人善于利用自然赋予的每一寸土地，梯田中间挖一块洼地，播种时撒下鱼苗，秋收后放干梯田里的水，就可以抓鱼。按哈尼族的风俗，男人一般不下水抓鱼，所以这个担子就落到了女人的手上。有鱼塘的人家一般会请寨子里的妇女帮忙抓鱼。按约定俗成的规矩，大鱼给水田的主人，而指头大小的小鱼，妇女们则可以放进身上挎着的小竹筒里带回家。这些小鱼可以成就哈尼人的另一道美味。长街宴的头一天，

村寨还要举行盛大的祭龙，也就是祭战神仪式。祭祀后，一头被视为是龙珠的猪仔被宰杀，肉要分配到每一家每一户。在明天的长街宴上，能吃到龙珠肉的人家意味着享受到了寨神的赐福，今后将吉祥好运。就在男人们祭龙的同时，女人们也在为过年的美食忙碌着。无论怎么忙，意味着幸福团圆的糍粑是一定要准备的。糍粑用新鲜翠绿的芭蕉叶包起来，就不至于粘脸。如果想给清香的糯米糍粑提一点脆香的味道，还要包上苏子、胡麻等香料。这些色彩缤纷的鸡蛋是长老们为宾客特别准备的礼物，有吉祥如意的意思，得到彩蛋的人来年就能讨个好彩头。天刚刚亮，一条由桌子组成的长龙开始蜿蜒在哈波小镇的主街道上。摆长街宴的人家来自周边的各个村寨，有时候为争一个位置，这样的小插曲也会发生。但是在石大妈老伴的调解下，很快大家就恢复了平静。没有谁愿意在这样一个吉庆的时节伤了和气。石大妈的这套哈尼族盛装足足用了一年的时间来制作，每一个银扣子都得手工钉上去。平日里石大妈舍不得穿，只有在这样隆重的节日才会穿上。当摆席的吉时来临，每家每户都要抬着食物来到长街宴的龙头处，接受龙头长者的祝福。只有得到祝福后的人家才能把食物摆上桌子。长街宴上的食物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油炸品，除了主菜，更有其他地方罕见的油炸竹虫、蚂蚱、蜂蛹等。

油炸食品摆到户外不容易变质，客人吃了不会闹肚子，而且就算冷了也依旧美味。这几片肉就是头天龙头分到各家的龙猪肉，也是长街宴上要吃的第一道菜。在整条长街宴上看不到一片鸡肉，哈尼人认为在这一天鸡肉应该是斋神独享的美味。按照习俗，男人坐的位置是长街宴的龙头，女人坐龙尾。但是对外来的客人，哈尼人就不计较，无论相识与否都会热情相待。在这一条堪称世界之最的长街宴上，尽管食物琳琅满目望不到头，但其实吃什么吃到了什么似乎已经不重要了。感染人的是这种相互敬重、尽情抒发、共同拥有的欢乐气氛。哈尼族对大自然有着本真的理解，他们认为阳光雨露、空气泉水、梯田森林都是大自然的恩赐，他们悉心地呵护着这份恩赐，并愿意与能进入这种境界、能体会这种情感的人共享。以饮食为载体，把过去的生活做最现实、最朴素的总结，并把未来赋予神圣的期盼和寄托。人们载歌载舞，同欢共享，珍惜相聚的时刻。

很多时候，一场盛宴的意义并不在于吃，而是用饮食把心情做最本真、最诗意的表达。

阿丽亚妈妈的木瓜抓饭与普通抓饭的做法基本一致。维吾尔族俗称的木瓜，学名温珀，原产自中亚，与我国南方盛产的木瓜是两种不同的水果，具有独特的花香，在喀什地区广泛种植，是当地人非常喜爱的一种特色水果。20分钟后，把木瓜挑出来，撒入大米，放小火焖煮一阵子。再把挑出的木瓜和清洗好的杏干一起铺在米上面。继续盖上锅盖焖煮。阿丽亚一家祖祖辈辈都是喀什人，从阿丽亚爷爷的爷爷开始就住在老城区里。2009年启动的喀什老城原地改造项目，到2014年8月，已经为近30000户老城居民改造修建了新居。今年，阿丽亚爸爸妈妈也搬进了改造后的房子，一家人都很喜欢新房子。觉得比老房子方便实用，尤其是接了下水之后，爱干净的妈妈操持起家务来可以省不少力气。这些日子，阿丽亚爸爸的血压又有些高了，妈妈在制作皮辣红的时候用心地放入了大量的洋葱。阿丽亚的两个儿子放学回到家中的时候，热腾腾的木瓜抓饭终于出锅了。木瓜在吸收了羊肉的咸鲜味和胡萝卜、洋葱的清香味的同时，又以其特有的酸味化解了油腻，可谓米润如玉，色如泼金，酸中带甜，香而不腻。作为祖祖辈辈的老喀什人，阿丽亚的爸爸妈妈还保留着手抓饭的习惯，右手3个指头做品字状，从饭堆上轻轻滑下，手一翻，3指间已有一团金灿灿的抓饭。孩子们已经开始使用现代餐具，但是和他们的祖辈一样，生活在喀什老城里的这一家人，就像这喷香美味的木瓜抓饭，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木瓜的清香不变，大米的丰足不变，所有原料混为一锅的热烈不变，生活就是这样扎扎实实，酸酸甜甜，满意着幸福的滋味。

0: 全神贯注的纳西铜匠何善军正盯着烈焰中最关键的一步，数秒之后，时间将决定这次铜焊粉制作的成败。三秒之间，盛着铜汁的通红的钢杯瞬间就被烈火融化掉了。在艰辛的冶炼之后，何善军常常会面对突如其来的失败。尽管这样的失败已经越来越少，实际上他可以完全不经历这些艰辛的过程，但这个纳西铜匠世家的第六代传人和他的祖先一样，保持了沉默而固执的天性，一直用古老的传统炼铜和制铜。这是一种世代流传的功夫，而功夫是一个环节也不能少的痴迷。焊粉是铜器制作中的粘合剂，何家的焊粉都是自制，
1: 把纸土给洗合剂，然后把它融化在一体，就是最低的，因为最低的炉底是它的温度是有的接近有的1000度以上了，而且是低距离在操作，真的是一般人还接受不了。
0: 这种传统的工艺要花掉相当久的时间、精力、脑力和体力。何铜匠重新制作了一个冶炼的钢杯，他重新打理制作焊粉的原料紫铜。这是铜含量比例最高的铜合金，这些铜必须和锌按严格的比例在烈焰中合为一体，最终变成制作铜器的焊粉。紫铜再次被烈焰燃烧，它们在何铜匠专注的眼神里渐渐化成铜汁，然后关键的一步又要开始了。何铜匠把称好的锌再次丢进铜池，

非常信任，合同剑很好地把握了铜的温度。这次铜和锌在烈焰中完美地结合了。和善君的徒弟迅速加入了沥炭灰，灰和铜锌在剧烈的搅拌中混合。何铜匠说，就是这把灰也必须是栗木烧成的才行。逐渐冷却以后，在清水的漂洗里，碳粉终于出现了。何善君从爷爷那里知道了一个秘密，制作碳粉的时候，锌的加入降低了铜汁的熔点，这样制作出来的碳粉熔点就比紫铜低，在铜器焊接的时候，碳粉就会把铜器的间隙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他们还要再经历一次烈焰中的吻合，才能烧制出绝美的铜器，而不至于在焊接时把铜器也融化掉。这个就是锌和铜汁结合的秘密。何善君是一个地道的铜匠，他把铺面从喧闹的丽江古城搬回了白沙老家，只有一个原因，在寂静的白沙街上，他可以静静地制铜。炼铜他只要沥炭的火焰，制器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这个就是手艺人的功夫，在功夫里沉迷的时候，

0: 合同酱只需要安静。
1: 确实，目前的标榜是游客一到十一要报道，不过我感觉是只能够遵守一了，不能够遵守一了。
0: 他用铁锤敲打古老的炊具，还创造出令人惊讶、古典中透着绝美的茶具。做出令那些城市咖啡迷们惊叹的咖啡铜壶。
1: 这包壶呢，好处就是这个壶包它还不太热，即使里边的水那温度达到100度的时候。
0: 做铜做累了，何善君会到山上寻找铜矿石。尽管比起爷爷那时候来，这些铜矿石已经非常稀少。铜是一种存在于地壳和海洋中的金属。中国使用铜的年代久远，大约在6000-7000年以前，中国人就发现并开始使用铜。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铜离子都是必需的微量元素。人在摄入后15分钟就可以进入血液当中。我们难以知道的是，含铜的金属硫蛋白具有较强的清扫代谢废物的功能，所以铜元素在抗衰老中举足轻重。这个精美的铜火盆也是何铜匠的创造。这个白沙村里的农民，在铜与火、铜与心、铜与水的交融和变换里，创造了一种远古纳西人，古雅质朴。

瞬间把毛巾劈成两截，一刀下去，钢筋刹那断开。这个不是传说，是阿昌族刀王李德勇家传制作的阿昌刀。李德勇的儿子劈毛巾的时候，一定要让观看的人站得足够远，不然他无法自如地劈刀。他担心锋刀无情，拇指粗的钢筋断开时，也并没有让刀锋留下缺口。阿昌刀曾经是西藏地区需求很广的刀具，很多藏区人对它尤其喜爱。李德勇说，在纯手工制作的年代，阿昌刀很难满足藏区的需求。李德勇被称为刀王，有一个原因，是他的家族能够锻制七彩刀。这是阿昌族祖上流传的一种神秘的锻打技艺，最多时可以在刀面上锻打出九条花纹。这种在火的催化下由钢铁不断融合揉捏形成的神秘花纹，不是雕刻上去的，造件师在锻造的时候自己也无法知道，它们是钢铁混合加上空气温度以及造件师心意水乳交融之后孕育成的绝美花纹，一旦形成随剑而生，越磨越呈现出变幻莫测的绝美。这种无法预知的美，随剑在而存在，随剑亡而消亡。不幸的是，这种古老的技艺一度失传。李德勇锻打了40年阿昌刀，这个一心一意的刀匠终于在2008年找回了族人这一神秘的锻打技艺，他传给了儿子

0: 难以置信的是，与先祖们最多只能断出九条花纹相比，他们锻造的神秘花纹居然有成千上万条之多。
1: 这个图层是相当多，是手术不来的。过去最高时候只有九层，现在的话呢有几百层了。这些是远远超过了过去古代时候的那些层次。这八件是打了几个月呢，就还是成功了。
0: 有一把剑上的花纹，居然生成了三座观音佛像。造剑师在一把七彩剑最终淬火而生的那一刻之前，永远无法知道，历经千锤百炼之后，他锻造的这把剑或者刀，究竟会形成怎样一种图文。那是所有造剑师渴望知道的神秘结果。李德勇说，其实他至今都不知道那把生成了三座观音佛像的七彩剑是如何巧妙地变化而来的。这个75岁的老头还有着那些古老造剑师同样的痴迷，他曾经用40年的时间锻造出了千万条花纹。70岁之后，他还强硬地拉着儿子研究条纹幻化成佛的秘密。表面看来，他是个俗世中的铁匠，在单纯的世界里，他是个疯狂的艺术家。因为在70岁之后，他并不知天命，而是还想去接一接天的谜语。
1: 啊，都是传统工艺做出来的。你看他这些花纹都是比较精致，啊，比较多，所以这把刀是还是比较满意的了。

这是白银、火和矿物颜色交融的游戏。这种游戏仅仅在丽江永盛几户珐琅银器世家的后人手中绚烂地绽放。这些在烈焰中变幻的颜色，自由地流动在无数的银丝之间。就连此时高度专注的谭志平，其实也无法预知，这一次的火、白银和釉色的游戏，最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结局？这是这种游戏最无解的秘密。无论一个珐琅银匠有多高的技艺，他也无法准确知道最后的结果。这种中国仅仅数人掌握的手艺，从制作银器胚子开始，对于一个珐琅银匠来说，这是最简单的工序。这种艳丽的像景泰蓝一样的工艺，最早出现在东罗马帝国。珐琅工艺的色彩非常绚丽，历经千年之后，色彩依然完美如初。公元1280年，忽必烈攻打大理国时，一位蒙古的艺术家成了一名军士，他在激烈的战斗中幸运地活了下来，留在首战告捷的永盛，从一名军士彻底地变回了一个珐琅银匠。数百年后，这种技艺成了两个家族的家传手艺。唐建安是另一个珐琅世家的第五代传人，银器胚胎制作好以后是一个体力活，抽丝。唐建安要反复敲打银块，直到它能穿过一块钢板上的最大孔径。

这块钢板上有很多孔，大孔0.3厘米，最小的0.02厘米，和一根头发丝的大小差不多。打好的银条首先穿进钢板的大孔。

0: 中抽丝，然后这些银线进入越来越小的孔，至少要抽到一毫米左右才能使用。
1: 等一下，
0: 抽丝是不折不扣的体力活，抽好以后就是精细的珐琅掐丝。唐建安拿起发丝一样细的银丝，用镊子一点点弯曲成小花瓣、叶子等等设计好的形状。
2: 最慢的是这个，十多天，抓起来差不多过叶子长。
0: 镶好型后再去点蓝，这是最细致的活。点蓝使用的水极其讲究，只有用带酸性的水制成的珐琅银器才会色泽光洁鲜亮。镶和点，镶的都是时间，点的都是心情。花不了时间，乱了心情，珐琅就没办法制作。然后烧蓝，这是最讲功夫，也是珐琅制作变幻莫测的地方。烧蓝就是在银器做成以后上彩烧制，因为珐琅彩釉多用蓝色，所以叫做烧蓝。烧是珐琅制器最关键也是最令人期待的一步，这里面有手艺人传承的秘密，也有火、空气、色彩、时间结盟后不可预知的魅力。
2: 我昨天就找到了这个东西。
0: 唐建安说，烧釉的温度要在800摄氏度至870摄氏度之间，才能与银完美的融合。银子的熔点大约900摄氏度，所以珐琅艺人必须准确掌握火候，否则超过30度，甚至更小的温差，银胚胎就可能融化。至于怎么掌握，绝对是个秘密。即使在珐琅世家，也只有一个真正的传人才知道这个祖先的秘密。比如唐建安，除了他，他的父母和叔父都无缘知晓这个爷爷传给孙子唐建安的秘密。13世纪元朝时期，云南珐琅银器的制作工艺从云南传到北京，明朝景泰年间成为京城的时尚绝技。这种用蓝色珐琅釉料为主的绚烂工艺，后来就被称为景泰蓝。唐建安和谭志平每年制作的珐琅银器十分少，因为这种古老的工艺不仅要花掉大量的时间，还要有锤炼的功夫和深爱的热情。在时间里研磨还有很多秘密，只在艺人的心眼和指尖上流动。这样的华丽和璀璨，只有在爱、寂静和耐心中才能一点一点镶点出来。

王志刚在八宝很有些名气。八宝虽然地处偏远的山乡，不过早在中国古代就因每年出产5000斤贡米而闻名。2.5吨的米

0: 乡，就让这个边远的山镇名声飘到了京城。蒙家就有几块出产贡米的田。不过蒙志刚现在已经不种米，他被十里八乡的人所熟知，是因为银匠的手艺。几块田的贡米再贵也养不起家人，蒙志刚继承的是自高祖的手艺，敲敲打打越过了四十的年纪。沉静的蒙志刚用钻子和锤子记忆了很多祖先留下来的花纹图示。
1: 我一直小时候就是做到现在了，没碰过，就是一直在俺家做运气了。现在想起还是得气我，真的。
2: 有后悔了吗？
1: 哎，不算后悔，反正现在没事，过得去了就不算。那那不是啊，在广东是一样，俺家是一样嘛。
0: 蒙志刚的妻子是寨子中笑得最甜的女人，因为丈夫从来没有离开过她。这个温暖的男人把爱情敲进了流传的银饰里，守护着家传的记忆，也守护着这个甜蜜的女人。

0: 其实蒙志刚的银匠手艺除了养家并没有带来巨大的财富，但银匠敲击的声音里掩埋着温润的幸福，妻子的甜蜜里掩映着安详的快乐，享受可能成了蒙志刚做银匠的潜力。20多年不间断地敲打银饰，正是这种相守给的动力。蒙志刚最初开始学艺的时候，打了很多年的铜片和铝片，铜片和铝片磨练了他的技艺。现在，他打好一个壮族银手镯，只需要20分钟的时间。流畅质朴的技艺，让他声名远扬。
1: 硬气，哎，空鼓硬敲啊！妈，走的时候是，你烧着还能拿老光来装啊？嗯，那种咯。
0: 蒙志刚说：“华银便宜，白银贵，买客多数分不清这个。他总要解说清楚，绝不把华银买作白银的价钱。这是蒙志刚的一根筋，如同守护家人妻儿的那一根。”
1: 像我做这个手艺的嘛，像那么说呢，你在广东发展也更好。李先生，哎呀，他自己家门口出生的，算了，不敢去了，是吗？
0: 亮家的小院十分平凡，但是在1986年的时候，这个世代以制银传家的傣家院子接待过胡耀邦。30年之后，这个家族的兄弟还在做银，但他们只做傣族女人衣服上的扣子。这种银饰的纽扣十分精致，亮家的媳妇说，做一个扣子需要经过28道工序。30年后，儿子们的工序与他们的父辈没有多少差别，很小的差别是银子拉丝比前辈们省心了很多。凭着这台平凡不起眼的拉丝机，亮全制作扣子的效率提高了很多，只是28道程序仍然一道不减。实际上，30年前，亮家制作的手工银饰远远不止扣子，扣子只是他们众多精美手艺当中的一项。这个历经50世的傣族银匠世家，不仅能打制各种传统的银器，还有很多只属于家族的手艺。多年前，银饰和银器是

奢侈品，这些手艺随着萧条的生活慢慢消失掉了。只有扣子，因为傣族人一直爱穿自己的服饰，所以这个精巧细致的手工仍旧完美地保存下来。而那些30年前消失掉的手工，已经很难再寻回很多古朴细腻的细节了。亮家兄弟已经无法顾及家传和傣家传统的很多银制工艺，生存的压力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制银工匠。他们精心打磨着扣子的28道工艺，没有流水线的机械，他们用家族中的人力做成了制作银扣子的手上流水线。亮家的媳妇全跟着亮氏兄弟制扣子，两兄弟家中一般都难有存货。一是制作扣子是个细活，费功夫；二是除了扣子，所有的银饰得有订货他们才做。制银是他们闲暇时的手艺，两对夫妻忙时一起，闲时做银，两个人的心意柔和，才能做出一个扣子。手工让他们少了很多平凡夫妻的争执和烦恼。28道程序，30年的配合，他们在手工里磨平了彼此的锋芒，磨出了天衣无缝的默契。

0: 向星星许愿。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1: 我们先来做个小游戏吧。
3: 耶，我最喜欢游戏了。
1: 同学们猜猜，老师最喜欢的是什么？
2: 最喜欢什么？
0: 是，一定是洋娃娃。
1: 宝宝饿不饿呀？先来吃点东西吧。
3: 不对，老师一定像我一样喜欢的是健身。
4: 你们都猜错了。老师一定喜欢美食。
1: 快停下，咱们换一个，来说说自己的愿望是什么吧。
5: 我想种花。
6: 我想当上交通管理员。
1: 是吗？很棒的愿望。你们呢？
4: 我想吃遍天下美食。
3: 我要成为大力士。
0: 我嘛，永远开心。
1: 说得很好，接下来大家把自己的愿望画在纸上吧。
2: 好。
3: 什么叫我的愿望很难实现啊？
6: 这是事实，身体的锻炼是有极限的。
3: 我不管，我一定要成为天下第一的大力士。
4: 大力士有什么好的？感觉不如我的蛋糕。
3: 至少锻炼身体能让我更加健康，不像某些人细胳膊小腿的。
6: 你是在说我吗？
3: 除了你还有谁？
6: 可恶可恶，你怎么能这样说我？我的力气也很大的。
3: 你那点力气算什么？我的终极梦想可不是锻炼身体那么简单。等我成为了大力士，我就要挑战极限。我不但要举起汽车，我还要举起房子。然后是举起大山。再然后举起地球。这才是我成为大力士的终极目标，以后你们都得称呼我为大力士小火车。
0: 小火车，你再怎么厉害也是举不起汽车的。
3: 那可不一定，
0: 这是事实。不过我听爸爸说过，向星星许愿就可以实现愿望，说不定那样你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了呢。
3: 向星星许愿吗？
6: 不是我。
0: 说不定不用锻炼你就可以变成大力士了。

0: 谁的声音？
1: 天上的星星一定会听到我的声音的，先和他们交朋友，然后再许愿。星星，和我做朋友吧！
0: 小火车这是在扰民，不能再让它这么继续下去了。我们走吧，出发。
1: 乐比悠悠，你们怎么来了？
0: 我们都准备睡觉了，结果被你的声音吵着了。
1: 可我不这样做，星星们听不到我的声音啊。
0: 小火车，你别着急，我现在有个好办法。
1: 真的？
0: 你把想说

0: 话写到信里，再通过气球送到天空上，这样你的信就能送到星星身边啦。星星们读了你的信之后，就会和你交朋友啦。
1: 太棒了，我们就这么做。完成。
0: 好啦，接下来就是气球啦。
1: 星星交不了朋友，也许不了冤了，我也成为不了大力士了。
0: 小火车，
1: 奇怪，怎么下雨了？这雨是怎么回事？别跟着我了，别跟着我了，快帮我挡下雨。
2: 哎呀，小火车，你干嘛？
0: 把我放下去。
1: 受不了了，我要反击了，上吧悠悠。这是是云朵，好软，跟棉花糖一样。
0: 真的是云朵。
1: 小白云，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送给星星们？我想和他们交朋友。什么？你愿意把这个送上天吗？小白云，谢谢你。

0: 我的动作怎么样？
1: 满分。

Yeah.

0: 谢谢你们愿意做我的朋友，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的。
1: 小火车，你昨天有向星星许愿吗？
0: 没有。
1: 为什么？
0: 星星们愿意做我的朋友还陪我们玩，我还要许愿的话是不是太贪心了？
1: 那你的大力士梦想呢？
0: 我已经想明白了，成为大力士固然重要，但我最大的愿望还是能和朋友们一起玩耍。
1: 我也喜欢这个愿望，昨天我许愿希望大家永远快乐。
0: 什么？你偷偷许愿

主动道歉。哎呦呦，慢点，注意安全。我来关门。妈妈交代的任务完成啦。我们来玩游戏吧。玩什么呢？咦，说不是妈妈放在这里的吗？怎么还没拆呀？我来看看是什么。是一个漂亮的水晶球。悠悠，你看，里面还有五角星呢。我们拿出去玩一会儿。你放心，妈妈不会发现的。哎呀，玩完我就放回去，不会弄坏的。悠悠，你放开我。悠悠，我要出去玩。悠悠，你快放手啊。悠悠，快看。你居然没有上当。我好疼。还给我。站住。看你往哪儿跑。气死我了。悠悠，我一定要抓住你。你别跑，给我站住。悠悠，你把水晶球还我。好累呀。我没追他，他怎么还在跑啊？悠悠，

0: 妈妈要是看到了，肯定会骂我的。这下该怎么办？我还是把它藏起来吧。
1: 乐比，你怎么把妈妈的水晶球打碎了？打碎了之后还不承认错误，还把它藏起来了。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啊，我要惩罚你！
0: 不要啊！原来是在做梦呀。我要不要主动道歉呢？

0: 要不去道歉吧。可是，我又害怕妈妈惩罚我。要不先去问一下妈妈，如果我做错事了，她会怎么办？妈妈，要是我犯错了，你会惩罚我吗？
1: 乐比，你问这个干嘛？
0: 我好奇嘛。
1: 犯了错，妈妈可能会惩罚你。只有这样，你才会长记性。
0: 好吧，妈妈。道歉了，反正妈妈又没发现，去找悠悠玩。悠悠，你慢点，我们一起画画，你是不是很开心呀？刚好天气也很好，画什么好呢？
2: 乐比悠悠。
3: 我来找你们玩。
4: 这是准备画画吗？
0: 对呀，大草莓。
3: 我也要画。
0: 好呀，大家一起玩。
4: 那我们一起画画吧。
0: 你们快点过来吧，快来呀。
4: 乐比，快来看我画的。
0: 都是好朋友，你们快住手！哎呀，踢到我了！悠悠，大草莓，好了，快停下吧！
4: 乐比，
0: 悠悠呢？
4: 悠悠，我的画还没画完呢，你快住手！真过分！你给我站住！那可是我辛苦画的。
0: 别闹了！
4: 悠悠，你别跑，我一定要抓住你。
0: 你们快停下！哎呀，妈妈的被子弄脏了，这下可怎么办？这是妈妈辛苦洗的。哎呀，烦死了！你们快住手！看看你们干的好事，被子被你们弄脏了。哼，叫你们别闹了，非不听。这下好了，闯祸了吧？哼！
4: 我不应该追你的。乐比，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0: 没想到大草莓会主动道歉。我还是想个办法帮他解决吧。有啦！你们看，
1: 看一下我的被子晒干没？
0: 快躲起来！
1: 谁在被子上画了朵小花呀？谁画的呀？这下我又得重新写了。
0: 刚才大草莓都主动道歉了，
1: 我还有好多家务没做呢。
0: 我要向大草莓学习。妈妈，对不起，是我画的。大草莓和悠悠把被子弄脏了，我想着画朵花会好看一些。妈妈，对不起，你要惩罚的话，

0: 就罚我一个人吧。
1: 乐比，你真棒，做错事并没有逃避责任，是个好孩子。
0: 妈妈居然表扬我。
1: 不过呢，你们得把被子清理干净。

0: 我们回来啦！水晶球的事要怎么和妈妈说呢？
1: 回来了，准备吃晚饭吧。哦，乐比，你怎么不高兴啊？不是已经不怪你了吗？
0: 嗯，妈妈，
1: 没事的，乐比，
0: 对不起。啊？
1: 为什么又道歉啊？
0: 妈妈，我
1: 到底怎么了，乐比？快告诉妈妈。
0: 我打碎了你的礼物，一个水晶球。
1: 赫比，妈妈其实都知道。
0: 知道了，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1: 下午打扫卫生的时候发现的，我一直在等你承认错误。
0: 我应该早点承认错误的。
1: 你已经主动道歉了，妈妈感到很欣慰。
0: 妈妈，你真好。
1: 乐比，以后犯错要主动说。
0: 好的，妈妈。

0: 不用怕，咱们把忘在这儿的球拿到就走。
1: 啊！求自己动了，求自己动了。弟弟，你没事吧？
0: 是谁在搞鬼？
2: 动作危险，千万不要防！真好玩，看我的！
0: 是谁在搞鬼？啊！别躲着不敢出来！乐比，原来昨天晚上是你在搞鬼，你太过分了。
2: 哎呀，我也没有想到你的胆子会这么小啊，是吧，红绿灯？
3: 这个嘛，昨天晚上我。

0: 吓到了。
1: 好吧，以后不再吓你们了，一群胆小鬼。
2: 哼，我不信你没有害怕的东西。我知道一个非常可怕的传说，现在想起来我都会瑟瑟发抖。
1: 什么传说？我可一点都不会害怕。
2: 那可不一定，你高兴得太早了。我之前在一本书上看到了这个传说。
1: 书上面
2: 传说森林深处
1: 小草莓的这个故事一定是假的。
0: 是啊是啊，
2: 别跑啊，听我讲完。传说夜晚的森林深处有一个山洞，住着一个巨大又丑陋的怪物，专门抓误入里面的小孩子。千万不要晚上跑进去，
1: 都是骗人的。
2: 哼，不信拉倒，
3: 你那都是为了吓唬小孩子的。
2: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1: 又下雨了，
4: 小草莓。
1: 跑哪儿去了？
4: 小草莓，
3: 到底跑哪儿去了？
1: 在那儿。
2: 好可怕，怪物来了，好可怕。
1: 小草莓，你在害怕什么？没有什么怪物来，只是打雷了。
3: 是天上有乌云才变得这么黑。
2: 一定是那个怪物听到我在背后议论他了，所以他生气了。
3: 说不定小草莓说的是真的呢。夜晚的森林确实很可怕，对吧，乐比？
1: 你看的那个只是故事书而已，别总是大惊小怪的。
2: 你不信的话，晚上去森林深处看一看，不就知道了。打雷啦，打雷啦！
3: 看来马上要下雨了，
1: 我们还是赶紧回家吧。
2: 乐比，你相信我，真的有这个传说。
1: 知道了。
5: 乐比悠悠，你们要去哪儿啊？
1: 今晚有流星，我们要去看流星。
5: 别走太远啊，就在院子里看。
1: 知道了，妈妈，放心吧。
6: 悠悠，悠悠，悠悠，
1: 悠悠，快来看！悠悠，快来看，有流星。
6: 悠悠。
1: 糟了，有一颗星星被撞下来了，我们快去救它吧。走，悠悠。悠悠，我们跑得有点远了。
6: 有怪物啊，快来人救救我们吧。
1: 原来是个小狗。你找不到你妈妈了吗？悠悠，不找星星了，我们帮小狗去找它的妈妈吧。
5: 早点回来哦。
1: 我们找到小狗妈妈之后就赶紧回家吧。啊，什么声音？
6: Thank you.

0: 说夜晚的森林深处有一个山洞，住着一个巨大又丑陋的怪物，专门抓误入里面的小孩子。
1: 快走快走原来小草莓讲的传说是真的，好可怕！好疼啊！小狗呢？不好了，小狗被我们忘在那儿了，我们快回去救它，不然它会被怪物吃掉的。我们走。小狗和他妈妈，太好了，你没有被怪物吃掉，还找到了妈妈。

0: 你们在哪儿？
1: 哦，乐比、悠悠，乐比、悠悠，
0: 乐比、悠悠。
2: 妈妈，森林里面有怪物。
3: 乐比，你怎么不听话？晚上随便乱跑呢？啊！
2: 妈妈，我去看星星了，但是里面有个大怪物追我们，就在那边。哦，怎么没有？怪物不见了。嗯，
3: 没有什么怪物，快点回家吧。乐乐还在等我们。乐乐一个人在家。乐乐，妈妈马上就回来。
2: 妈妈可真是够粗心的。
0: 妈妈不是担心你吗？以后可不要大晚上自己一个人跑出来了。
2: 好，
0: 我们回家吧。
2: 爸爸快走，我听到怪物的叫声了。
0: 那不是怪物，那是猫头鹰。

0: 特殊的一堂课。一年有四个季节，大家最喜欢哪个季节呀？
1: 我来回答。
0: 啊，乐比说说看。
1: 我觉得春天雨水太多，夏天又过于炎热，冬天过于寒冷，所以我最喜欢秋天。哇，秋天的时候万物芳香，在山上，在树林里，随处可见金色的树叶挂满了树梢。同时，秋天的天气也很凉爽，所以我最喜欢美丽的秋季。
2: 我可不喜欢秋天。我最喜欢冬天啦。冬天的时候会下雪，这可是只有冬天才会有的。有雪，我们还可以堆雪人、打雪仗。看这吧，而且冬天白茫茫的一片，也很好看啊。
0: 一年四季不分好坏，都很有趣呀。
2: 悠悠，你觉得呢？
0: 所以，老师有个提议，明天去郊游。怎么样？
3: 郊游，
2: 好啊好啊！
0: 那明天老师在外面，带你们好好接触大自然。
4: 好耶！
5: 该睡觉觉了。
2: 可是我不想睡。
5: 那我明天可不让你出去玩了。
2: 好吧。
5: 这才是乖宝宝。

0: 明天就去郊游了，想想就兴奋啊。姐姐，起来陪我玩。
1: 不要玩了，小草莓。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呗。嗯嗯，啊，别睡了呀，姐姐。

0: 家都到齐了吗？
1: 嗯，到齐了。
2: 到齐了。
0: 第一个任务，聆听大自然的声音。
3: 大自然会有什么声音啊？
4: 会不会是小动物的声音？
2: 森林里好像是有声音。
4: 我要第一个找到。
5: 小草莓，你注意安全呐！
4: 我要比小草莓先找到。
2: 追上他们！
3: 等等我！
5: 我也去找了，老师。
0: 注意安全。等你们找到，我们就开始野餐吧。
2: 什么声音？什么声音啊？
4: 哈，就是它发出的声音。是小松鼠。我们应该和小动物们和睦共处。
5: 那好吧。
4: 下次你可不要再做这种事了。
5: 知道了，我们闹着玩呢。
0: 同学们。
4: 老师。
0: 野餐的锅已经架起来了，去准备准备吧。会准备些什么？
4: 蘑菇，我们野餐一定能用到它。这些就是妈妈上次给我们做的蘑菇。哇，太好吃了！妈妈，我还要。哇，
6: 好的好的，难得乐比喜欢吃，妈妈这就再给乐比去盛一大碗。
4: 我们再去那边找找。
5: 我要吃大蘑菇。我就不信搞不定你。
4: 蘑菇也要分清有毒和无毒的哦。
5: 乐比他们拿了好多东西回去啊。不行，我也要找点东西回去。这儿有没有呢？这里呢？找到了，太好了。
0: 快好了。
4: 再加点蘑菇吧。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啊？没错，我想起来了，小草莓，那是毒蘑菇。
5: 我才不信呢。你一定是嫉妒啊。
4: 快停下，小草莓。
0: 小火车别冲动。
5: 小火车，
2: 小草莓，快放下。
5: 我丢过。
3: 弟弟，
5: 别过来，我不会把蘑菇交给你们的。看我吃了它。
4: 天哪，这该怎么办呢？
2: 小草莓，
3: 老师，小草莓吃毒蘑菇了。

0: 让我看看，还好毒性不强。
1: 老师，弟弟真没事吗？
0: 放心吧，老师来照顾他。蘑菇汤做好了，大家快去吃吧。乖乖吃药，
2: 我再也不乱吃蘑菇了。
0: 记住了就好。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这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了。

0: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不就说在全西安凯站塞死塞革塞长样板戏的散塞运动嘛，现在是各个大队告，各个大队要抽十个男青年，十个女青年，十个老婆，十个老汉。各个大队告完以后，各个公社还要告，公社要抽四十个男青年，四十个女青年，四十个老婆，四十个老汉，到现场再告。政治运动不是不能告，但是这样告是不是太过分了？
3: 袁喜先农业学大赛险金称号还要不要保持？
2: 咱是为老百姓干事呢，还是为了保持称号？

0: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
7: 点
8: 小
7: 事
8: 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就一边干吧。
12: 正常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十。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吴晓军主持。
1: 吴晓军在调度全省防汛工作时强调，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
0: 青海牢记嘱托，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答卷。
1: 青超联赛第12轮玉树海北主场比赛举行，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8月21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饱含深切怀念，充满真挚情感，内涵丰富，意蕴深远，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进一步坚定政治信仰、厚植为民情怀、砥砺创新精神、强化战略思维、锤炼斗争本领，以更强担当推动高质量发展，以更实举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更严要求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中奋力。

0: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会议强调，要持续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把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要抓好金融领域党建工作重点任务，健全省管金融企业党建管理制度机制，加强金融系统基层党组织建设，抓实中央巡视、审计及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金融高质量发展，持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健全央地联动、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加大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绿色发展、中小微企业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金融支撑。会议审议有关文件，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以极端负责的态度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
0: 会议指出，近期我省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山体滑坡、泥石流、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叠加，防汛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各地各部门要坚决扛牢防汛政治责任，深刻认识做好防汛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问题想得更全面，把措施落到最前端，牢牢把握防汛主动权。会议强调，防汛工作一头系着群众安危，一头连着全省大局。要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变化，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及时发布预测预警信息，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旅游景区、建筑工地、牧场、寺院等重点部位进行再排查，始终做到心中有数。要严格落实双校应机制，果断采取关、停、撤、转、巡措施，全力做好转移群众安置工作。要强化防汛物资储备和调运保障，落实极端情况下断电、断路、断网应对措施。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主要领导靠前指挥，用好基层干部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方法，牢牢守住不发生人员伤亡的底线，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平安稳定。会上，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西宁市、海东市、西宁市黄中区、化隆县、明河县、循化县、尖扎县、铜仁市分别汇报防汛工作情况。省领导王卫东、张锦刚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参加。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青海，两次参加全国两会青海代表团审议，精准明确青海绿色发展定位，要求当地立足高原资源禀赋，依托四地建设走出特色高质量发展之路。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青海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统筹生态保护、产业提质、群众增收，扎实推进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互利共赢。
0: 察尔汗盐湖盐田连片，水光潋滟，智能化采盐设备，精准作业，现代化循环生产线高效运转，绿色低碳、智能高效的现代化盐化工产业图景，尽收盐体。多年来，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摒弃粗放开发模式，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深耕循环经济，推动钾、钠、镁、锂等主导产业迭代升级。通过技术革新、工艺改造，实现盐湖资源梯次开发、综合利用，完成传统盐化工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3: 我们始终坚守绿色低碳发展底线，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持续优化循环经济产业链，不断提升盐湖资源综合利用率和精深加工水平，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提质，全力打造技术领先、生态友好、链条完整的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让战略性盐湖资源永续造福全省各族群众。
0: 以盐湖产业绿色转型为标杆示范，青海多点发力，全域赋能，推动四地建设全面启示、纵深推进，硕果频出。依托青藏高原得天独厚的光热风能资源，青海全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在国家电投黄河水电西宁光伏产业

0: 业基地、智能化生产线有序运转，光伏全产业链体系持续完善，清洁能源规模化、产业化、高端化发展态势持续向好，新能源装机容量、发电量稳居全国前列，绿色能源优势持续放大，为全省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我们立足青海清洁能源资源禀赋，坚持绿色创新发展，持续完善光伏全产业链布局，加大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力度，推动清洁能源产业提质增效、迭代升级，助力青海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为全省绿色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实现提供坚实能源支撑。
0: 与此同时，青海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做强绿色有机农牧产业，擦亮青海青绿色有机品牌，带动农牧民增收，持续丰富生态文旅业态，完善配套设施，全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从盐湖产业高端绿色转型，到清洁能源产业蓬勃崛起，从绿色农牧产业提质增效，到生态文旅产业全域开花，青海始终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坚决淘汰落后产能，严控高耗能高排放项目，以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以产业升级优化发展结构，全面构建生态友好、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现代化绿色产业体系，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互利共赢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2: 锚定四地建设战略目标，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产业结构优化、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保护提质，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绿色产业集聚发展，不断夯实青海高质量发展的绿色产业根基。
0: 绿色是青海发展最鲜明的底色，新征程上，青海将持续深耕四地建设，激活绿色发展新动能，推动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持续实现生态更美、产业更新、百姓更富的良性发展格局。8月21号，省委政法委召开贯彻落实青海省政法机关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10条措施工作调度会。会议认为，10条措施及3张清单出台以来，全省政法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法治导向，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工作从有部署见行动向重实际出实效转变，市场主体获得感和满意度持续提升。会议强调，全省各级政法机关要坚决打通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责任落实堵点，切实解决涉企执法痛点，着力消除司法办案难点，精准补齐法治供给盲点，为全省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保驾护航。8月21号，省人大机关联合省人民检察院开展法典护航生态美、青春聚力守江源青年法治讲堂活动，以联学联动模式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在青海落地落实，凝聚守护中华水塔法治合力。活动中，60余名青年干部赴互助土族自治县50镇班彦村实地研学，观摩异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培育、乡村生态修复治理等实践成果，切身感受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共进的生动图景。8名青年干部结合青海省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实施、普实园林迁徙通道建设等典型案例，图文并茂，全方位展示了省人大机关、省检察院贯彻落实生态环境法典的实践探索、创新举措与履职成效，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年干部勤学善思、实干担当的精神风貌。
3: 近日，参加河源课时华夏同根、昆仑文化论坛专家学者赴海西州格尔木市开展调研活动。
0: 活动中，专家学者先后前往昆仑圣泉、野牛沟岩画、西王母瑶池、玉虚峰观景台，沉浸式领略昆仑山脉壮阔自然风光，探寻存续千年的人文历史遗存。格尔木位于昆仑山北麓，得天独厚的自然风貌与古老人文印记成为解读昆仑文化的重要实物载体。 本次调研的重点。

0: 为野牛沟岩画，岩画上刻有西王母形象、野牦牛、射箭等丰富画面。专家们驻足细看岩石上的凿刻痕迹，围绕图案年代、文化寓意，开展现场研讨交流。
1: 野牛沟这个岩画呢，在对探寻恐龙娃的精神探源这个方面，它肯定是有价值的。百闻不如一见，实地看了以后，西王母岩画从年代啊、各个方面啊，还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0: 古老且完整的岩画遗存，让前来调研的文博学者倍感震撼。
2: 作为一个研究金石文化的篆刻方面的，看到这么古老的记载着人类历史痕迹的这么多的图形啊，能够在这里保存下来，非常的震撼。格尔木这里啊，有着非常深厚的文明遗迹，值得我们再去做进一步的研究。
0: 活动将实地遗存调研和学术研讨相结合，促进学术成果与文化保护、文旅融合相互衔接，为昆仑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注入新的活力。8月21号，由青海省通信管理局主办的2026昆仑烽火应急通信联合演练在西宁综合保税区举办。本次演练由省应急管理厅、省工信厅、省卫健委、省气象局、省地震局、省消防救援总队等15家单位联合参演。演练紧贴实战，模拟青海西宁周边发生5.8级地震、公众通信网络大面积受损的极端情景，设置灾情感知与响应启动、前凸处置与兜底保障、全域抢通与多维保障、民生服务保障4大演练场景，依次开展11个科目的实战操练，全流程模拟极端灾害条件下的通信抢通、指挥调度与应急服务等关键环节。
3: 本次演练验证了无人机加光缆抢修这一异构协同模式在高原复杂环境下的实战效能。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科技赋能，推动 5GA、无人机等前沿技术在高原实战化的应用，把演练场上的新战法转化为守护高原通信的硬实力，为平安青海建设保驾护航。
4: 我们青海铁塔公司呢，在本次应急演练中主要承担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保障工作，比如说我们提供了升降塔，用于紧急情况下的铁塔挂载服务，然后提供了精英发电车和应急油机，用于供电保障。下一步与运营商常态化开展这种演练，不断地完善应急预案，在今后的这个各种灾害或者是紧急事件中呢，提升我们的应急保障能力。
0: 本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我省应急通信预案、指挥体系、实战装备及联动机制的实战效能，有效验证了基层末端处置能力和跨省协同保障水平，补齐了偏远高原地区应急通信保障的短板，集中展示了我省现代化应急通信建设的最新成果。8月21号，由曲阜师范大学、青海美术馆等单位联合举办的“逐梦深蓝”中国当代青年海洋强国主题设计巡展“青海站”在西宁开幕。展览以设计赋能海洋强国为核心，汇聚全国优秀青年学生和设计师的260件作品，涵盖平面设计、产品设计、数字媒体等多元艺术形态，设置科技深蓝、生态蓝运、经济蓝脉、人文蔚蓝4大主题板块，聚焦海洋智能装备与前沿应用场景，展现科技赋能海洋的未来图景，传递人海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5: 他们不再只是单纯的表达自己的审美，更是把人海共生以及生态保护的理念和思考融入到了当代设计语言当中。看这些富有创意的作品，我之后呢会深耕我自己的设计专业，提升设计能力，不断的去思考。
6: 这场展览让高原公众得以近距离感知海洋的壮阔与深邃，也让海洋发展理念与高原生态智慧再次形成深层共鸣，为青海广大的群众搭建起认识海洋、了解海洋、关注海洋的崭新窗口。
0: 青海站是本次巡展的第3站，展览将持续至9月5号，之后还将前往广州、郑州等地。
7: 本次巡展落地青海，让海洋强国理念从沿海走进内陆，为本地青年创作者提供了设计赋能时代命题的鲜活样本，既能激发创作热情，也能引导青年立足本地生态与文化资源，拓展创作边界，推动东西部设计领域的交流联动。
8: 今天下午，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2轮玉树主场比赛在玉树州综合体育场举行，最终玉树牦牛队0-0。

0: 战平海南龙羊队。
1: 比赛现场，运输牦牛队凭借稳定的竞技状态、默契的团队配合，借助主场之力全力拼搏。海南龙羊队作风硬朗，对。

0: 足球盛宴嘛。
1: 赛场外同步设置曲马来县特色农畜产品专属展销区，牦牛肉制品、高原酸奶、青稞杂粮等一众优质高原特色农畜产品集中亮相，借助赛事超高人气，有效拓宽曲马来特色农产品展示平台、销售渠道，以体育流量激活县域产业活力，助力乡村振兴。
2: 就我们过来看到这边，从这个就整个文旅板块的话，做的都非常棒。你们这边的文创的话也做得很厉害，所以就是让他们来感受在高原地方这个踢球啊，这些的话就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嘛。
3: 坚持赛事大态，产品两强，产业增熟，集中展现我县高原牦牛肉特色脏汤、传统脏香、藏族手工艺品等优质农畜文旅产品。
4: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十二轮海北主场比赛在门源县民族体育场开赛，最终海北祁连山藏羊队3-1战胜海西柴达木队。
1: 比赛开始后，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展开激烈拼抢，攻防转换速度快，精彩场面不断。
5: 比赛的也非常激烈，也很好的完成了教练的战术执行，希望后面的比赛大家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6: 场上每个人都全力以赴，团结协作，展现出了拼搏精神和球队作风。后续我们会保持专注，稳扎稳打，带着热爱和责任，认真对待每一分钟的比赛。
7: 联赛氛围特别热烈，球员们在赛场上敢打敢拼，永不言弃，充分展现了足球的精气神。期待青海高原足球事业越来越好。
1: 赛场外农畜产品和非遗文创展示区内汇聚了各类优质农产品和特色手工艺品，充分展示了海北州名优特新农畜产品的丰富品类、地域特色与品质优势。
8: 这种文体旅融合的形式特别好，既丰富了群众的文化旅生活，也让更多的人认识海北好物，爱上高原特色。

0: 初秋时节，海东市循化县的露天西瓜获得丰收，特色瓜果产业带动农户就近就业，稳步增收，为乡村振兴赋能添力。
1: 在循化县西瓜种植基地里，翠绿藤蔓间，硕果累累，果香四溢，瓜农们抢抓农时采摘分拣。
2: 今年我种了60亩西瓜，亩产是4000公斤，现在市场价是1块钱，一亩地能达到8000。
1: 依托独特的高原冷凉气候优势，循化本地西瓜甜度高、品质优，自助采摘模式火爆出圈，不仅拓宽了农产品销售渠道，同时常年吸纳周边村民务工，有效盘活乡村闲置土地资源，带动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增收。
3: 种的西瓜口感好，肉质细，甜度高，顾客反馈一直很好。
4: 从种一直到摘，我在这里干活来的，收入也好来的。
1: 立足光照足、温差大的自然禀赋，今年循化县选取优良品种，推广绿色种植技术，辅以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动西瓜连片标准化种植。清水乡、察罕都斯乡等地西瓜种植面积达200亩，进一步擦亮高原特色瓜果品牌。
5: 今天，果洛州达日县第六届格萨尔狮龙宫殿文化艺术暨传统赛马活动开幕。开幕式现场，游牧民族特色转场方队、传统服饰展示等方队依次亮相，格萨尔文化展演生动呈现，活力四射的舞蹈、悠扬的歌声赢得观众阵阵喝彩，展现出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各族干部群众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6: 看到家乡这些年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们都非常开心。接下来呢，我会用心表演好每一场，把达日的文化魅力给演出来，让我们全县的牧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精彩。
5: 精彩纷呈的表演让现场观众大饱眼福。未来几天，活动还将举行传统赛马、群众文体等活动，吸引牧民群众参与。
7: 表演的节目非常精彩，后面还有很多演出和比赛，我都会带家里人来看，非常开心。
5: 近年来，果洛州达日县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发展理念，获评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特色产业持续壮大，文旅融合发展成效显著。
8: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锚定一体双龙四支撑发展布局，深耕达日五张名片，守护黄河生态，壮大牦牛产业，传承格萨尔文化。

0: 与红色基因推动史诗加赛马加黄河文旅融合，让达日名气更响，人气更旺。
1: 今天上午10时，青海省气象台将暴雨蓝色预警升级为黄色预警。今天到8月23号，青海东部、南部等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西宁、海东、海南州大部、海北州、果洛州中北部、黄南州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25到45毫米。黄中、化龙、明河、循化、尖扎、铜仁等重点区域可达50到70毫米。强降水核心时段集中在22号17时至23号凌晨5时，局地最大小时雨强20到40毫米。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23号起，强降水逐步减弱，但阴雨天气仍将持续。
2: 秋风拂过金色谷地，黄南州铜仁县黄乃亥梯田迎来青稞丰收。
3: 层层梯田，依山叠荡，万顷青稞流金翻浪，山河浸染，丰收底色。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这份高原独有的秋日盛景与丰收喜悦。

0: 我叫胡广明，在西宁东车辆段设备维修27年了，修过的设备成千上万。现在这些大家伙是给火车做体检的，制动阀的好坏，车轮有没有裂纹，火车到钢轨上能不能安全地跑，全靠他们把关。设备检修是第一道关，只有我们把关守住了，火车才跑得安稳。科技再先进，也得有人守着，机器人不会自己修，出了故障还得靠人。我这双手就是给他们把脉治病的。这个线可以，小徐，你看一下那个线圈有没有损伤？
1: 哎，好嘞。胡师傅，线圈好着嘞，一切正常。
0: 那行，咱们往前走吧。现在科技发达了，机器人能干活了。以前全靠人工，又慢又累，现在效率高了，人也轻松点。
2: 胡师傅，现在机器人把农民的活干完了，之后是不是机器人都把农民取代了？
0: 这个不会，机器有人造，得有人修。咱们的任务呢，就是让他们干得更好。科技是帮手，不是对手。这些设备每年要检修制动阀8000多个，检修车轮20000多个，每一个数据都关系到火车能不能安全地跑。这么多年的经验全在这些本子当中了，我要把这些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青年职工，整体强了才算强。

0: 99年那会儿，我刚上班，那会儿我啥也不会，老师傅们讲的我也跟不上，挺着急，晚上也睡不着，经常看一些电路图。后来呢，就说组织送我去学习了，在学校我就像海绵一样吸取知识。那时候啊，看起来还是挺帅气的，那样子还是挺年轻的。到了2012年，我脑肿瘤手术了。醒来之后，发现我的这个右脸不能动了，说话也不利索，手也开始抖。那时候我就感觉自己就废了，感觉就是那种感觉，废了一样。后来我就逐渐地想通了，说话慢我可以慢慢说，手抖我可以慢慢去练，只要我脑子的东西还在，我就一直干着。后来走向工作岗位，在一次次的技术创新和攻关当中，我以前积累的经验还在，我逐渐地找回了往日的自信。
1: 师傅，那个时候你的手还抖吗？
0: 手抖，但是心里有数，手就不抖。有一次在攻克轨道车防脱报警装置的时候，我利用以前自己所学过的知识，画图纸，搞编程，做无线测试，最后装置终于成功了，并且应用到现实当中。这个装置的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同时为单位节约成本约20万元。那年的锣鼓声我到现在还记得，现在车间里叮叮当当的，就好像是敲锣打鼓，我喜欢这种声音。只要还能干就一直干下去，一直为保障青藏铁路安全畅通打好第一道工装设备关。

我拍了这么多年照片呢，唯一最遗憾的就是以前那个老火车站在的时候，哎呀，那排起长龙的拐着弯的排啊，一直排了八匹马的雕塑。过去那排长龙，现在呢用手机买票，这么鲜明的一个对比，把那会儿照片拍出来跟现在比一下。我叫郝宝军，单位同事呢都叫我郝叔。我是1985年参加工作的，去年刚退休。我这辈子啊，手里端过盒饭，也端过相机。我上初中的时候，就自己做了个显影罐，用三合板制作了一个曝光箱，在厕所里冲洗照片。后来上了班呢，我用那个2084呢，是我花了2000多块钱买的，等说是我用几个月的工资攒出来。一卷胶卷能拍36张，也就是照一张呢少一张，就非常珍惜这个。这一台索尼21呢，是我2007年买，伴随着我去了很多地方，青藏线啊、工区啊，包括一些景区啊，我都用的，跟了我快20年，已经有很深厚的感情了。这张照片呢，是《辛亥法制报》上登的，也是我在列车上第一次拍照。但是我走到隔壁车厢呢，我就看着这个坐老火车那个小姑娘拎着那个送水壶，挺吃力的给旅客倒水。当时我还挺想，我想帮帮她。后来一想呢，我身边有相机，我说我还不如去给她拍个照呢，给她留个念啊。我拍的这张照片呢，是2007年拍的。

0: 当初李克带着两个孩子出去玩去，铁路没开通的时候呢，很不方便。他们第一次在火车上来，父亲把这个面挑起来，这孩子呢就伸着舌头，就想立刻就吃到这里边去。这张照片呢，是我在西宁至北京那趟车上，我拍的。那会儿的餐车呢，就属于是烧煤的。你看这上面烧的那个黑印儿，这个厨师在清理台面。再看现在呢，你看这炉子现在也是不烧煤了，这属于那个电磁炉的那种。所以说，你看这比以前也干净了，烟囱也没有了。退休前，我在餐车上搞餐饮服务工作，那时候我就在想。我干好我的职业之外，利用休息时间，我为乘员拍一拍照片的工作的场景啊，还有就是旅客在车上欢天喜地啊、高兴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照片。
1: 帅哥，
2: 哦，当然的啊，
1: 看看，怎么着？
3: 好球炸得好！
1: 我热爱生活，我也热爱照相啊。
4: 这个拍得好，这个有故事感。
0: 2006年7月1号，西宁到拉萨呢是全线开通了，我换了数码相机，那时候拍的照片呢只能直接看到好坏，都不用冲洗，还是很方便的。那一刻我想，路通了，日子真的不一样了，我都拍下来。我拍了有30多万张照片。相机换了8部，铁路也换了8种样，火车会变，车厢会变，但人眼里的光一直没有变。照片不会说话，但啥都说了。我下车了，但是我的照片会留在车上，跟着铁路一直会爬下去的。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
7: 好，太感谢你了，
5: 云董总。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到家
11: 了。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在
12: 那
13: 都
12: 应该
13: 的。
14: 是吧？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小青小海说应急，
16: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1: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

0: 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1: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0: 一城三镇，两江交汇，九省通衢，德中独厚的气质，豪爽利落的性格，武汉就这样在长江岸边走过千年。从汉唐到宋元，从明清到如今，繁华盛景从未落幕。
1: 很多年前，诗人崔颢站在黄鹤楼上，面对着烟波浩渺的大江，写下了"日暮乡关何处去，烟波江上使人愁"的千古名句。也就是从那时起，这份乡愁穿越千年，绵延至今。而在佘山脚下有这样一条老街，它历经了数百年的风雨变迁，它就是昙华岭。
0: 昙华岭历史文化街区位于武汉三镇之一的武昌，濒临长江南岸。1200多米的昙华岭街为轴线，歌甲营、太平市馆两项为辅翼，总面积约1.02平方公里。从空中俯瞰，昙华岭掩映在高楼林立的都市里，浓荫庇护着白墙红瓦，很有一些大隐隐于市的味道。走在老街上，有种穿越时空的错觉。古雅的江夏民居，异域风情的洋楼，哥特式样的教堂，风格迥异却又和谐悦目。清新的艺术气息从每一扇橱窗、每一个角落溢满开来，让每一个平常的日子都成为有滋有味的生活。今年66岁的刘谦定从小生活在昙华岭，聊起老街往事，他如数家珍。
2: 起码来说，这条古街500年还是繁华的，到今天都还是繁华的。因为这里呢是武昌府的贡院所在地，茶馆、旅店、药房、戏院子什么都有，
1: 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很繁华了。
2: 因为武昌府是湖南湖北在明清两代最大的府。
0: 据史料记载，武昌城始建于三国时期，此后不断扩建，到明初已经成为长江流域仅次于南京的第二大都会。也正是在那个时期，三山环抱的昙华岭被纳入武昌北城墙内。明正德16年的江夏县志记载，

0: 城墙下的这一方宝地，府衙、粮仓、贡院、寺庙林立，十分热闹。胭脂路、云架桥、寒山宫、歌甲营、太平市馆，今天人们依然可以从这些好听的名字里想见当年的样子。1861年，汉口开埠，老街开始出现许多风格新奇的西洋建筑。武汉第一座近代西方医院、第一所洋学堂、第一所面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都诞生在这里。谭华林像一位宽厚的长者，接纳着来自不同地域的文化，在交流碰撞中延续着大武汉的历史文脉。
1: 漫步在谭华林老街，这里的一砖一瓦好像都是历史的注脚，一草一木都在诉说着这座城市的往昔。至今在这条老街上还能找到很多老武汉人珍贵的回忆。走在这条1000多米长的长街上，会发现这里有多所的小学、中学、大学紧密相连，这也使整条街道显得更加独特，散发着浓浓的书卷气息。
2: 听我唱歌赞学堂，湖北省200堂武汉学生。
0: 这首学堂歌是湖广总督张之洞1904年编写的。甲午惨败，庚子国变，残酷的现实让张之洞震惊于中西方的差距，也让他清醒地意识到了解西学的重要性。一天，张之洞来到谭华林视察武汉市第一所洋学堂文化书院，看到孩子们正在上体育课，学习体操，强健体魄，不禁感慨万千。他特意把慈禧赐予他的洋玩意儿一只黑管转赠给了孩子们，以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决心。
3: 甲午开战不会有日本，
1: 嗯，
3: 结果全军覆没，这个对他刺激很大，
1: 嗯，
3: 所以他就觉得中国不缺衣，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因此他就萌生了要打理办教育的思想。
0: 面对上千年的科举制度，张之洞深知只重研读四书五经而缺乏科学精神，必将落后于时代。61岁的张之洞在《劝学篇》里强调，要会通中西，取中西之学而糅杂之。他破天荒地开设了英文、天文、理学、算学、经济学等科目。当时仅谭华林就建有不同类别的新式学堂10几所，从这里走出了一大批少年英才，董必武、李四光、陈潭秋、恽代英、刘仁静、宋教仁，每个名字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熠熠闪光。站在东西方文化碰撞的最前沿，面对家园沦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学子们愈发清醒地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当时暗流涌动的谭华林活跃的革命团体有30多个，那些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故事至今在这深街小巷里流传。谭华林32号，这座房子的主人是共进会会长刘公，家境富裕的刘公原名刘耀斌，人称刘百万。他为辛亥革命捐献了2万多两白银，仅支持武昌首义就捐献了7000多块大洋，重达400多斤，这在当时要承受极大的风险。
4: 那他是杀头的危险的，所以那时候武昌城内到处都是贴着他的照片在逮捕他。
1: 那个时候你想他完全是可以有其他的人生选择，
4: 但他自己觉得其实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这个思想。
0: 今年76岁的刘崇禧是刘公的孙女儿，对那段改变家国命运的往事记忆深刻。他说刘公从小接受新式教育，每当老师在课堂上讲到清政府腐败无能、签订卖国条约时，

0: 就悲愤不已，尤其是当他留学日本参与组建同盟会时，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理想让他心驰神往。
1: 孙中山也说：“你一心为公，你就叫公吧。”他说：“我就叫刘公吧。”就这样。
0: 1911年春。 30岁的刘公把早就设计好的铁屑18星旗图样悄悄带回了谭华林，由3名学生秘密绘制。那一刻的谭华林就像他的名字在黑夜里绽放。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首义一声枪响，这面象征辛亥首义胜利的旗帜迎风招展。
2: 武汉义旗天下应，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迅速兴起。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就此坍塌。谭华林这片街区啊，是武昌古城的一个缩影，包容开放。武昌首义在这里发生，既是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它体现了这座城市敢为人先、勇当道义的
3: 精神，给了这个城市一个近代的标识。今年46岁的董少仁，每年都会从北京回到武汉，回到谭华林。他常说，这里是他的半个家。
4: 对，这就是私立武汉中学的旧址。
0: 位于谭华林韩三宫的武汉中学。 是董少仁的祖父开国元勋董必武在1920年创办的。它是湖北省第一个实现男女同校、第一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地，被誉为湖北革命的摇篮。这里走出了中共一大三位代表。1927年爆发的黄麻起义，10个指挥里就有6个毕业于这所私立中学。
3: 当时的床呢，是两条长凳，上面搭了一张木板，我就拼成一个临时的床，创办武汉中学的时候呢，正是那个春寒料峭，正是冷的时候，他是直接是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皮袍子当掉了，完了还找当兵的一个亲戚，还借了几个大元，凑了20个大元作为一个入股的办校的一个资金。
0: 那个时候，这20个大元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3: 那就是他的全部了，而且还是在有负债的情况下呀，就是全部了。
0: 豁出全部身家干革命，对董必武来讲已经不是第一次。早在武昌首义胜利第3天，25岁的董必武就剪了辫子，从湖北潢安赶到武昌，以此明志干革命，不回头。
3: 他那个时候明明是一个教书先生，剪了辫子去投身革命，这在当时来讲是可能其他人都不敢做的一件事儿吧？对的，是的。后来他给家里人呢留了一首诗，其中最后两句呢是这样的，叫“旋转乾坤终有日，神州变重自由花”。这种决心他是没有办法阻拦的，这个是。
0: 今天武汉中学的校训依然是董必武当年留下的。 普成永义，普成源自董氏家训，永义则是建校时特意加上去的。勇敢坚毅，百折不回，这是董必武在经历了辛亥革命，直到遇见马克思主义那段坎坷历程的真实写照。99年前，董必武在武汉中学当国文教师，现在。 董少仁把董必武思想研究会也设在这里，084号就是他作为学校普通员工的编号。这次再回谭华林，董少仁要完成一件重要的事情，他要把耗时3年收集整理出版的董必武家书赠送给学校。
3: 我感觉普成呢是作为一个人的。 品质是一个你要朴素要诚实，但是勇和义呢是一种精神灵魂上的这种你要一个坚持，好像你年轻的时候你不能理解这个东西，但是呢潜移默化这种影响融入到你骨子里的以后的话，你在做很多事儿的时候， 你就会

0: 自然而然的想到，对你的影响，对你的作用。
1: 朴诚是心，永逸是魂，刚柔相济，感为人先。这独特的气质，历经百年风雨，依然在昙华林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抗日战争期间，半壁江山沦陷，武汉成为战时政治文化中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周恩来、郭沫若、田汉、冼星海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和文化艺术名人汇聚在昙华林117号，也就是今天武汉市第14中学所在地。14个宣传队，一个孩子剧团，轰轰烈烈的文艺活动从这里发端，掀起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2: 13年成立了，把我们接到。
1: 今年94岁高龄的叶伟才老人回忆起少年往事，记忆犹新，而提起那场声势浩大的现金运动，更是激动不已。
2: 那武汉那个现金活动，那场面非常大了，到处设的有现金台呀、是吧？那个老太婆啊，都把这个金首饰啊都折下来、连那个擦皮鞋的小朋友啊，都把那擦皮鞋的钱都捐出来了。桂山色上故作眼睛，江水汗水发出了吼声。
1: 挽救民族危亡，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统一战线汇聚中华力量。这些珍贵的历史镜头，把来自昙华林的呼声永远地留存了下来，镌刻进每一个中国人心中。
3: 1938年8月，正是在这片操场上，当时上千名女学生用歌声表达着心中抗战必胜的信念。我身后的这座百年建筑翟雅阁，也成为了那段历史的见证。而今行走在这里，那振聋发聩的声音好像还在耳畔回响。回望过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留住了昙华林的故事，也就留住了武汉历史的文脉；而展望未来，我们读懂了昙华林的精神，也就扣准了武汉发展的时代脉搏。
1: 昙华林街上的翟雅阁，建于1921年，是武汉市第一所洋学堂文化书院的室内健身馆。西式屋身和中式的重檐五殿顶交相辉映，中西合璧，相得益彰。2016年，修葺一新的翟雅阁健身所有了新名字，武汉设计之都客厅。三峡工程、桥梁工程、高铁勘察设计，武汉作为工程设计的集合之地，在昙华林拥有了一座别具特色的学术交流、设计发布的场所。穿越百年，古老的建筑不仅留下了城市记忆，也承载起新时代的辉煌。周末，高铁工程设计师傅八路特意准备了儿子最喜欢吃的排骨煨藕汤。傅八路的儿子明瑞毕业于昙华林武汉市第14中学，如今刚从国外留学归来。
2: 窗边是花。OK，
4: 昙华林的时候都是奶奶煮给我喝，妈妈那个时候比较忙，人差不多每周都要出差。然后爸爸的话，那段时间是在合肥驻厂，差不多待了有5年时间。
1: 读书时的明瑞习惯在地图上找爸爸，合肥地铁2号线、南京地铁3号线，爸爸都是专业设计负责人。而当明瑞准备参加高考的那年，妈妈还在上海参与京沪高铁的总体设计。明瑞常说，在这个家里，高铁就是父母的另外一个孩子。这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检修设备能力最强的检修基地，也就是俗称的动车医院。它融合现代最先进的传感技术、计算机以及网络技术设计建成。在这里，一列400米长的动车，3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一次日常。

0: 理解。
1: 我们没有成熟的经验可循，也没有现成的资料。如果我们不能圆满地完成设计任务的话，只能请国外的专家来承担这项工作。
2: 动车的检修一般都需要
0: 一列高速列车超过50万个零部件，只要一个零部件没有检测到位，后果都不堪设想。
3: 武汉有一个敢为人先的传统，用武汉话说就是不服周。
1: 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高铁，要用我们自己的技术，我们自己的人来完成。
0: 时代变迁，唐华林先辈敢为人先、勇于担当的豪情深深地烙印在荆楚大地上。他焕发的勃勃生机不仅感染着老街里的每个人，也让每一个追求梦想的人心潮澎湃。从国外学成归来的明锐，如今正致力于用互联网大数据打造智慧城市。他希望和父母一样，能为家乡、为中国提供更加安全快捷的服务。
4: 时光荏苒，老街人追求梦想的脚步也从未停歇。可以说，这方古老静谧的土地恰逢他的锦绣华年。如今，谭华林正在以更加包容的心态迎接四面八方的来客，吸引着天南地北的人们到此落地生根。
0: 有人说，融入一方水土一座城市是从味蕾开始的。武汉人习惯把吃早餐称为过早。九省通衢的武汉，过早花样繁多，东西南北各种风味应有尽有。当然，独占鳌头的还属热干面，把热腾腾出锅的面条淋上香气四溢的芝麻酱，再配以萝卜丁的甘甜、豆芽的脆爽，唐华林老面馆独家秘制的热干面，满满的都是老武汉的味道劲。每到周末，唐华林总是十分热闹，老街区仿佛又回到了往昔的青春岁月。自从2000年打造艺术文化街区以来，老街被艺术家们赋予了更多的创意内涵，成为了繁华都市里时尚充满艺术气息的聚合之地。在这里，平淡的日子与都市的繁华、高雅的艺术仿佛只隔一扇窗、一条小巷的距离。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化，生活在唐华林的人们始终坚守着一份泰然。他们安享着岁月的宁静，延续着从前很慢的时光。2011年，唐华林请来了当时湖北最年轻的工艺美术大师杨小婷，他在这条老街上开办了唐华林汉绣馆。作为楚文化的代表，汉绣在战国楚绣的基础上，融汇南北诸家绣法，融合成具有荆楚文化特色的独特技法，热闹瑰丽，风华张扬，被誉为十大名绣之一。但随着现代人审美的变化，汉绣也曾一度没落下去。
1: 以前就是这些专家他们要求的那些都是一个大红布在上面再绣一个大绿的花，
5: 就完全大家觉得不符合现在的审美。
1: 对，没错没错。所以汉绣啊，它也并不只是站在历史的一个点，你不能就是用历史的一个点的一种风格来要求所有的人服从这一个点上的风格，我觉得这样也是很局限的。
0: 针尖上不仅缠绕着人间的幸福吉祥，还隐藏着时代的沧海变迁。在继承汉绣精髓的基础上，小婷决定打破传统条框限制，融合汉绣、苏绣、宝应绣等多种针法，并且不断拓展现代题材，让古老的艺术焕发生机。不过，各种质疑的声音也纷至沓来。
5: 如果改变太大，那还是原来的东西吗？
1: 在继承的这个基础上，一定要往前发展。每个时代有自己时代的语言，如果你要求他所有的都按把传统搬过来，不加任何的创新，那么你永远活在过去，你没有自己的时代。